0: 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全线开通啊。那这个时间话不多说，赶紧来迎进打进热线的第一位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鹏你好。
0: 你好，早上好。
1: 我收音机前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王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太原县，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多和爹娘说说话。
0: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不说啊，爹娘。

你是否能明白，谁给你一个家？你是否已懂得最爱你是爹妈？你是否总感觉有很多事放不下？你是否没时间给爹妈打电话？你是否一看见把门口

子我亲手牢牢喜欢，你是否常感觉有恩多之分。

双在心，大爹妈来牵挂，这转身就是一辈子，你还等多少？别一笑亲不得，千万可别忘了。过上一顿家常饭，几杯热乎的茶，哪怕是说句贴心话，那也算报答。转身就是一辈子，你还等多少？一笑心不得，千万可别忘。

0: 了这里。
1: 好的，谢谢杨大哥啊。
0: 来
1: 大早上来现场第一首是吧？
0: 啊，
1: 好，非常感谢啊！这个五一呢，也祝您这个节日快乐吧，好吧？
0: 啊，也祝您节日快乐啊！
1: 好嘞，拜拜，
0: 拜拜喽。
1: 好，来迎您下一位热线啊，看看是不是也是熟人呢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喂，你好，尾号这个4006的这位听众，好。好啊，断线了啊，那这个咱们稍等他一下啊，这个今天呢吉林之声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没开直播啊，大家这就来听一听，听一听咱节目啊，也挺好的啊。下次再开，下次再开啊。然后大家呢想听什么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声是声音的声，上面来进行留言啊，留言进行歌曲的点播。然后还有个事提醒大家呢，这个咱们有些朋友啊，就有些新朋友我发现了，一直在观望，就是想唱又不打电话的那种，然后都快节目都快结束了才想起来把电话打进来的那些啊，能打抓紧打，咱这个不是我这个高调啊，咱这节目确实每天热线排的挺满的啊，如果呢您拨打进热线的时候啊，在占线状态或者未接通状态，可以稍后再打几遍啊，因为外边就大萌子这一个导播，然后这个需要接通各位听众们所有人的电话，确实有点忙，他不过来。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为您开通啊，随时可以拨打进热线来进行歌曲演唱。看看有没有那个什么微信公众号上的这留言吧。

好啊，那这时间来大王，咱发一个福利吧。发完福利之后，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今天那个您来听这节目真是来着了啊！这好视力给大伙儿整的啥福利呢？那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出电话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啊！这个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10分钟之内，只要您拨打好视力的电话，都能享受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啊！赶在5分钟之内能打进来，更加幸运了啊！还有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太阳镜等等好礼啊！这个不是等等啊，就这些啊，四重好礼相送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然后那个难得五一小长假，是不是有些咱们就是朋友们都出去玩了，那有人却因为眼睛这个问题啊，这个在家里头就是独自等待啊。因为啥呢？出门冷风一吹啊，不停的淌眼泪呀， 啊或者眼睛刺痛啊、发痒啊、干涩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您来试试这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都能给您缓解了，贴完之后眼睛水润亮堂。那今天只要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这好视力啊，人人都能啊这个获得78元的蒸汽眼贴。除外，5分钟之内啊来拨打进热线购买的，还能多送一个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一副精致太阳镜，之前没送过啊，整整4重好礼，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陈老师好。
0: 你好，早上好。
1: 母亲节快乐。
0: 快乐快乐，你也快乐。
1: 导播也快乐啊。
0: 哎，
1: 那个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歌友们，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啊。
0: 好，感谢感谢。
1: 我今天唱一个
0: 《
1: 三国演义》里的一个历史的星空。
0: 哦，好啊，这个有点戏腔的这个是吧？
1: 那个，他唱的也不大好啊。
0: 那没关系，没关系啊。来来来来，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黯淡了刀光剑影。

0: 什么情况啊？早上好啊。
1: 哎，早上好。
0: 嗯，你带来什么歌曲呢？今天？
1: 我的祖国，郭兰英唱的。
0: 好，那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好的，那我马上就唱。

山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

知足，我宽广。

知道我听见了你娘，好山好。

抱宽肠，朋友来了有好酒，多谢财来了。

0: 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谢谢主播。
1: 好嘞，感谢感谢您，嘿嘿嘿，哎呀，真开朗啊，来就开始笑，我都被你感染了。好，祝您节日快乐，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下次还来。
1: 好嘞，必须来啊，等你啊。
0: 好的，
1: 嗯，
0: 好的，谢谢。
1: 好嘞，下一位听众朋友再见。哎呀哎呀，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啊，小裴。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哎呀，好长时间没来了。
1: 谁到了呢？
2: 去太忙了，关键是打吧，像你说的，可能打的晚一点进不去了就。
1: 哎，对的，那这得早打，哎，这早打排上是不是？
2: 哎，好的。
1: 哎，现在带来。
2: 祝你节日快乐，小裴。
1: 哎，谢谢谢谢，也祝您快乐啊！是带来啥歌曲呢？今天。
2: 哎，好的。哎，谢谢。我刚刚头两天学了一首
1: 啊，新学的
2: 《苦乐自渡》。
1: 没听过，来整一首试试。我也没听过这首歌。
2: 苦乐自渡。
1: 啊。

0: 那啥，
1: 好，
0: 哎，
1: 开始你的演唱。
0: 啊，那
2: 走过了声音，翻过了深处，才度过人生，有甜也有苦。

在难得路不认输，金光路光就不孤独，人生苦

0: 心怀善良，踏平坎坷，叫这走完这一段旅途，人生何谈爱情路，苦乐悲欢是乐之多。
1: 好了，
2: 说话
1: 好了，
2: 师姐。好了，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啊！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啊，不错，这整，哎，这个没法评价，没听过，反正是唱挺好，就知道没跑调啊，觉得歌调没有问题啊。哎呀，然后演唱也没有问题，情感没有问题。
1: 谢谢评价。
2: 但是这个我跟您这个聊天的时候，感觉您应该是个像女高音的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这怎么整个？怎么整个这个中低音这个声部的歌曲就演唱的？可塑性比较强，是不是？这个从这个降 T 到 High C 都能来啊。
1: 哈哈，你听我多唱。
2: 好，多来多唱啊，多听听您其他的这个歌曲。这一听您真感觉就是像那种这个听声音像这个高音部分的这些啊，这个演奏者啊，没想到啊，这您这个音这个怎么样？音域还挺宽阔啊，挺宽广。
1: 哎，喜得不得，谢谢你的评价。
2: 好嘞，哎，跟您说再见。
1: 好嘞，好嘞，再见，拜拜。
2: 拜拜。啊，这个热线接通当中，那个我们那个再来发一个福利吧啊，看看啊。好，关注健康，享受生活。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那这为啥呢？腿部有蚯蚓状凸起呀，这个静脉曲张呀，皮肤变色呀，是不是影响美观呢？那夏季炎热的这个夏天啊，也不敢穿裙子、穿短裤，是不是非常苦恼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啊，这个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这个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啊扩张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也更好更彻底。这个专家挂号费原价很贵的啊，那现在只需10元钱啊，就可以来进行挂号了。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啊，这个老烂腿啊，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呀，长期溃烂不愈合呀，这些患者

0: 即可参加啊，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费用，组合检查只需要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啊，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是小朋友吗？
0: 你好，你好，是我。
1: 啊，我想唱首歌。
0: 哎，你想唱什么歌呢？
1: 唱一首豆腐歌。
0: 豆腐歌。
1: 嗯。
0: 哎，这是什么歌曲？
1: 这是东北暗战演员李小明唱的。
0: 好，那我们来听一听吧，来尝尝这个豆腐的咸淡怎么样。
1: 啊，是是是，
0: 好，
1: 咱们有歌，又还能养颜，还能长寿。
0: 哎，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的，清晨我起来，放声高歌，走街串巷吆喝着豆腐豆腐，咱的豆腐质量好。本身的路最艰难，炒的吃，炖的吃，炸吃都不上火。大豆大豆干豆腐，豆腐大豆干豆腐。哎呀，忘词了，不用不唱了。
0: 啊，唱完了，
1: 我没唱完，我在地里干活呢。
0: 哎，在地里干活呢。
1: 哎，
0: 哎，边干活边给我们这个唱歌啊，那有力气呀、啊，这首歌曲啊。
1: 我在地里干活歇气呢，完我听咱们节目，我说那个打电话试试。
0: 哎，我咨询一下您啊，这个您一般干活的时候唱不唱歌呢？
1: 我平时我们总爱参加全国设计师的聚会啥的
0: 啊，
1: 爱参与唱歌跳舞啥的。
0: 爱唱歌跳舞啥？干，我就是说这个干活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会不会自己唱歌给自己打打气儿这种的？
1: 啊，也会啊。
0: 也会，一般都
1: 说人累的时候就唱唱歌。
0: 累时候也唱唱歌，那一般都唱啥歌呢？
1: 我唱的歌挺多的，暗恋小帽了，再加上流行歌曲了，会的还不少，反正会的挺杂，
0: 反正张嘴就来，想起哪句唱哪句。
1: 对对对，
0: 好，那咱们准备准备，咱下次咱再拨打进热线来个完整的歌曲，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啊，你别紧张啊，第一次来紧张还很正常啊。
1: 头一次有点紧张，忘词了。
0: 第二次就不允许了啊，就不允许紧张了，哎，来咱唱就唱好，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好嘞，跟你说声再见。
1: 啊，再见。
0: 哎。

好，那这个稍事休息一下啊，然后马上回来啊。这个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全线开通，随时拨打热线来进行歌曲演唱。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全民 K 歌，
1: 祝安这人间沧桑。
0: 这里想唱就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好，这里是 M738FM 91.6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啊，这个全民 K 歌抢唱就唱歌曲的演唱、乐器的演奏啊，还有这个诗歌朗诵，声音的好声音啊，就是凡有声的都可以来啊，这个参与咱们的节目。接下来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哎呦，
1: 春节快乐，
0: 快乐快乐啊！刚才信号不好啊，现在好多了。
1: 啊，好那就行，好就行，
0: 好就行，哎。好，五一快乐！那这个，
1: 哎，
0: 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展示呢？
1: 唱一首歌。
0: 什么歌？
1: 沧海一声笑。
0: 哎呀，沧海一声，这我唱不来，我没有那个好麦啊。听听您的这个啊，好，来，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开始啊！
0: 哎，开始，随时可以开始，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啊。
1: 哎。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水浮水深处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滔浪淘尽红尘。

天热尽了，好心换山一顶晚照，长生笑不再寂寥，好。

江山笑，烟月摇。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清风笑，静若寂寥。好情怀，山河已经万丈。苍生笑，不再寂寥。好情人在，痴痴笑笑。苍生。

0: 感觉我这40岁、50岁的时候能整出这种像刚才这位大哥唱这个豪迈的这种感觉呀、啊。现在可能人生阅历不够啊，有的时候这个歌曲的演唱确实是啊，这个歌嘛，它歌曲曲目和这个诗歌啊，就这一些的什么唐诗宋词啊，哎，它都有一个这个怎么讲情感的这个赋予在里边。什么时间段啊，什么情景之下作者创作的歌曲想表达什么事儿，是不是这个给歌曲附加这个情感是在流行音乐吧这个表演当中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容易让歌曲就是有质的飞跃的这么一个手段啊，就是对于咱们来讲，那你是专业人士，就特别专业的那个，他们肯定是人家先天啊，这个嗓子又好，又接受过专业训练，然后又有各种技巧，对不对？然后这个咱肯定跟他比不了。但是对于咱们这种喜欢唱歌的，可以先去理解歌曲歌词的大意，然后增加自己的情感，像诗歌朗诵一样，把情感加进去，然后再进行歌曲演唱。我们回头再可以录下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一个变化啊。而我一般唱歌就是这么唱的。为啥这个我到外边就跟朋友们我们去唱歌啥，他们都叫我情歌王子呢？是因为我别的歌吧，哎，我理解不上去。那情歌我可以赋予一点情感，不是说我是失恋或者说这个感情比较丰富啊。哎，这个情感是可以自己这个脑补的，对不对？是可以脑补，那就无非就是阅读理解呗，啊，理解的好呗。好啊，不多说了啊，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我想唱首歌。
0: 可以
1: 唱一首《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好，好，好。请开始您的演唱，嗯，准备好就可以开始了啊，嗯，
1: 哎。

0: 好嘞，好嘞，非常感谢。哎呀，这怎么回事？唱的多好啊，怎么这么不自信呢？感觉。
1: 哈哈，有点不太自信啊。
0: 是啊，下次不许了啊。
1: 因为没有经常参与的关系。
0: 啊，没有经常参与，自己找原因了，以后经常来，好不好？
1: 没有胆量。
0: 哎呀，走，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啊。好，以后经常来给我们带好听的歌曲啊。好，再见。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嗯。
0: 嗯，你好，这是今天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2: 看哼哼那首歌，哼哼不好，反正乐意哼哼。
0: 乐意哼哼歌，哎，哼哼个啥歌呢？今天？
2: 一晃就老了。
0: 哎呀，好，来，我们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冰霜，不知道何时烟涌一沧桑，不忍怀念从前那些逞强和懵懂无知的年少轻狂。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一瞬间发现路不

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信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不知道是不是眼霜，不知道何时染沧桑，不愿怀念从前那些逞强和无知的年少轻狂。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一瞬间发现路不再

0: 怎么跟那会懂事就老了？怎么跟那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禁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路该往哪儿走？怎么还没走到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成熟就老了？怎么刚刚开始明白就老了？怎么刚刚懂得时间不禁用？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怎么转眼之间就老了？谢谢。
1: 好的。这是一场对于岁月的陈述啊！这个歌我之前好像听过，就是这个，但是忘了具体是谁唱的了啊！非常感谢您带来这首歌曲啊！这咱是第一次打进热线吗？
0: 哎，我是第一次，
1: 听着很陌生啊。好，以后多来参加咱节目好不好？
0: 好，
1: 好，就是您五一快乐。那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热线了啊，跟你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先跟下一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不好意思啊，这个。不是挂您热线，这个接通您热线之前呢，先咱们发一个福利啊，哎，这个接下来我说一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号码是

0: 609-2166 400-609-2166，是一大波五一专属福利啊，送给您。好视力呢，劳动节致敬全体劳动者，特别向吉林全省听众啊，重磅开展五一专属补贴。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赶紧打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这个护眼产品呢，我们始终给大家推荐好视力，为啥呢？26年大品牌啊，更荣获国家3项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听众，眼睛怕光、干涩、怕风的啊，手机这个玩不了多长时间的，哎，您可以贴一贴咱这好视力的眼贴，贴眼皮上啊，给蒸汽发热啊，自带就像给眼，就是自带这种蒸汽发热，像给眼睛做按摩这种感觉啊。贴完之后，这干涩、疲劳、流泪的就。症状就会缓解。那如果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五一有补贴，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它这个是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热线的，还多送您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哎，这个一大瓶的啊护眼这个软胶囊，这些通通。不让您花钱啊，这个一共4重好礼，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来，您下一位听众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1: 哎
0: 哎哎，你好你好，哎，电话已经接通了。
1: 祝你节日快乐，五一节快乐啊。
0: 哎，快乐，你也快乐。
1: 嗯嗯嗯，我快乐。
0: 哎，
1: 我来唱首歌。
0: 好，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也唱一首那个《金榜之夜》。
0: 好的，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嗯，开始唱。
0: 嗯，
1: 那几。

港的月儿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远航的水兵多么勤劳，回白岛照相映红了海面，看我们的战舰悠悠。

0: 唱没唱好？
1: 这也挺好的，这还不好，这不好。
0: 挺不错的，就是歌词。
1: 啊，你说啥？这个没听太，没太听清。
0: 我说歌词没唱错吧？我这好像没唱错。
1: 这歌词我没听，我听的一般都是整体和感觉。哎，我这个大家唱歌就有个技巧啊，就是你往上一站，你唱这个歌曲完整度要是高，即使歌词唱错了也听不出来。
0: 自己天才都会。
1: 哎，就是咱播不到啊，你看不看过那个就是周杰伦。周杰伦老师演唱会，不知道你看不看过现场啥的，或者说他的一些啊，不是听没听过他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他这个作词作曲者这个方文山老师，有时候写的歌词他记不住嘛，就周杰伦他就记不住，那就自己填词儿，然后这个粉丝反正也听不出来。哎，就是你这个只要歌曲完整度高，而且我觉得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啊，这个旋律只要能添进去。哎，这个咱们自己平时呢，唱一唱啊，这个随便唱一唱，这个可能改几句歌词，完全没有问题。
0: 自娱自乐就行。
1: 对，自娱自乐的时候，自娱自乐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
0: 我是个盲人，你这是自娱自乐。
1: 嗯，好，那以后多来咱们节目好不好？上咱这来，来这乐来，这独乐乐，他独乐乐呀，对吧？
0: 嗯。
1: 哎。
0: 嗯。
1: 好，那跟你说声再见。
0: 嗯，再见。
1: 再见。

这个这里是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社区好声音，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啊！歌曲的演唱，音乐这乐器的演奏，诗歌的朗诵，都可以拨打您热线来进行参与节目。首先两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啊。放两首歌吧，放两首歌啊，这个，来来来，放两首歌给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啊，我也休息休息。

各位观众时间啊，这个今天是李佳琦的第三天啊，李佳琦过得都是非常愉快啊。说笑声音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周再见，下周还有啊。每周日早上8点到9点啊，最后声音在这里给大家带来全民 K 歌响声就唱的平台，请大家多多关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今天的最后声音到这里再见了，那。

0: 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热烈庆祝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这个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雪，有小雨或雨夹雪。最高气温，中西部-17到-20摄氏度，其他-11到-15摄氏度。最低气温，东部-1到-4摄氏度，其他地区-5到-7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

好的，这里是 M 七三八 FM 91.6，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周末版啊，就是今天来聊一聊啥事儿呢？其实我突然之间意外发现的，就是睡觉流口水这个问题。就我睡觉就爱流口水，然后我就特意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啊，这个然后今天给大家介绍介绍，看看有没有跟我一样问题的咱们这些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这个睡觉爱流口水人呢，在我的资料收集当中明确显示出了可能是需要调理这个脾胃了啊，就脾胃有问题了。有没有跟我这样的情况呢？这个一觉美美的醒来，发现嘴角湿湿的啊，这个枕头也湿湿的，偶尔还发现可能与睡姿不当的这个，或睡觉就是偶尔就是可能你感觉啊是不是太累了，或者说睡姿不正当啊，或者睡觉时口腔不闭合啊，这个有关系。但其实在中医的这个眼中啊，如果长期睡觉流口水，可能是脾胃功能失调了。今天呢也为您列出脾胃不好的信号，并教您如何来进行调理啊。睡觉流口水，首先它是这个脾胃虚的这个表现。黄帝内经中指出，脾啊，这个是脾之水，脾之气啊，这个外在的表现。一个人的脾气如果充足，哎，咱们这个口水可能才正常的传输，帮助我们吞咽和消化，哎，也会那个老老实实待在口腔里，不会溢出。但是，一旦这个脾气虚弱，口水就不听话了。这个睡觉时呢会流口水，如果经常不自觉的流口水，可以从健脾入手来进行调理。这个口水啊分几种，如果清淡无味的，多是脾胃虚弱；但是口水比较这个粘稠还有臭味的，往往是脾胃有热或饮食啊这种怎么讲呢？消化不良吧啊。这个中医教您察言观色看脾胃，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负责全身的营养物质的运输和吸收。五官呢也主要靠脾胃滋养，尤其是面部沉润，这个就是怎么讲，我们面部就是光泽啊，这个就是红润啊，就代表您的这个营养没有问题，脾胃就比较好。那如果啊这个面色看着健康，哎，但是其实呢就是看着健康是哪种呢，就是皮肤呀又不好，或者说这个有其他的这些皱纹啊等等等等的，哎，那你可能就是运化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发黄发白缺少光泽，就面色发黄，称为萎黄啊，多为脾胃气虚气血不足。面色黄而虚浮称为黄胖啊，为这个脾虚啊，这个湿润。这个面色淡白无华，舌唇啊色淡啊，多为脾气啊，这个脾胃气血亏虚。那当然呢，面部颜色也因人而异，有的人这个皮肤的问题啊比较发白，有人比较发黑，关键是看面色有没有滋润的这个光泽啊。就有人说看，哎呦这人啊面色红润的，哎那他就健康。那有人看，哎这人面色枯黄的啊，哎那可能就是脾有问题了啊。好，这个看完脸色了之后啊，看眼色啊，这个眼色是哪儿呢？眼睑啊，这个眼睑属脾啊，与这个脾胃关系密切。健康的人呢，他则红润。哎，如果发白啊，就是多为脾气虚弱气血不足。如果发红啊，跟红润还是有区别的，红润就是那种看着很舒服，那发红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有点火那种啊，多为脾胃湿热。这个入睡后啊，如果咱们的这个眼睛不能完全闭合，眼珠外露，哎，就像我这样的，我愿睁眼睡觉，多为脾虚清阳不生啊。如果是下眼啊，就是下眼啊难以抬举，多为脾气衰虚啊，肌肉松弛所致。如果眼睛一感觉疲劳干涩，也是脾胃不足的一种表现。好，然后看鼻子，这个鼻子这一块呢啊，鼻居面部中央，属脾，与足阳阴胃经有关。健康的人鼻端微黄明润啊，这个但是如果您的鼻端怎么讲晦暗枯燥啊，多为脾气衰败。鼻端红肿生疮，多为胃热。鼻端色白，多为脾胃气血亏虚。鼻爱出血，血色淡红窒息，多为脾虚不能统血啊。然后再来看口唇，中医认为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健康的唇色应该是红中带有光泽，表示气血调和。如果口唇发白没有血色，往往是脾胃虚弱。如果口唇干燥甚至起皮或发红，哎，表明脾胃有热啊。然后这是看完口唇了，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齿龈。这个齿龈淡白多为脾胃气血不足。牙龈呢，这个红肿多为胃火昌盛。牙龈萎缩，牙根暴露，多为胃阴不足。牙龈出血，口气

啊，这个臭秽啊，多为胃肠湿热，所以调理脾胃一定要注意三件事情啊。首先第一点，好好吃饭。这个好好吃饭不光说要吃好，还有什么东西要少吃。这个冰镇冷饮、寒凉瓜果等各种生冷寒食啊，易止损脾胃的这个阳气，尽量少吃。然后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要说话，也不要边工作边吃饭，也不要是吃饭时候生气郁闷难过，也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同时要注意饮食调节，不能暴饮暴食，要给脾胃充足时间，足够气血来消化吸收。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情绪啊，情志怎么讲呢，不稳呢啊，长期存在焦虑抑郁愤怒等不良情绪，会导致人体的气机紊乱，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脾胃啊最终进行这个损伤，这个气机郁结会引起运化失常啊，所以说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情绪，找一本书啊，听听音乐啊，释放释放，找一找自己爱干的事儿啊，让我们情绪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然后第三点就是适当运动了啊，运动啊，这个经常久坐不动的啊，时间久了也会伤害脾气。对于脾胃虚弱、体内痰湿严重的人，要多晒太阳、多运动，有助于强健脾胃功能啊。这个不光是脾胃功能，多运动对啥都好啊。但是要做这种适当的运动啊，就适合自己的运动，不能超负荷来进行运动。好了啊，这就给大家解答一个困扰了，说这个睡觉流口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像小培这年龄开始流口水，代表脾胃可能已经有问题了。但我这个调理可能调理的会比大家要快一些。那如果大家呢，这个咱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啊，遇到这种问题要进行及早的这个调理，因为脾呢和胃呢在刚才我介绍当中还是在身体的各个器官起到一个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啊，它代表营养的吸收以及运化，所以不要让它受到伤害啊。好，这就是我的爸妈我的家的周末版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的，接下来我说这一个电话啊，您赶快记一下，好吗？4006092166啊，4006092166，这是啥呢？难得五一小长假啊，这个咱们这个好视力呢，也给大家发来了一波五一福利啊，这个重磅开启咱专属补贴。如果您的眼睛感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不舒服啊，赶紧试一试咱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26年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们，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手机电视看了多了也不敢看了啊！哎，还有这3-5明眼瞅不清，熟人老朋友，哎，这个那您赶紧来试一试，咱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之后自带蒸汽能发热，哎，这个眼睛贴完之后水润清晰亮堂。那今天呢，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除了啊购买好视力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啊这个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的蓝莓护眼软胶囊，一共4重好礼啊，全权都让您带走了，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也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子的、小短裤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外管炎患者们呢，你要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呢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随治随走，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啊！治疗安全无痛，又不影响工作，也不影响生活。但这个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最佳时机，因为春夏季啊，温度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仅需196元。活动呢，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的
3: 为梦想发声。
2: 大家好，我是林一。
4: 大家好，我是石薇。
2: 那今天呢，又是一次关于声音的见证啊，我们用声音来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的进步、孩子们的快乐、孩子们的幸福。
4: 是的，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五位小嘉宾，他呢一会儿开开嗓为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
2: 好的，那今天直播间里一共是5张可爱孩子的笑脸啊。
4: 是。
2: 哎，那第一位帅气的男生，孙鹤晨，请走到我们的直播区前，让我们认识一下你好吗？来，晨晨，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拿起你的话筒，哎，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子呢？
5: 大家好，我是孙鹤晨，我来自长春新区吉大上德学校。
4: 几年级？
5: 3年级。
2: 好，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
5: 礼赞吉林。
2: 礼赞吉林，好，那就用你的声音、你的文字来表达我们对家乡的热爱。
5: 冬天的晨光掠过长白山的雪顶，吉林，你从松花江的雾凇中醒来，像一幅水墨丹青徐徐展开。这里是我们的家乡，黑土地捧出金色的稻浪，白桦林唱着远古的歌谣，长白山天池是大地仰望苍穹的眼睛，石榴峰挺起吉林人不屈的脊梁。春天的吉林是松花江畔的奇迹，当寒潮未尽，武松便悄然绽放，柳枝裹着冰晶在晨光中闪烁。老人们说这是树挂，是老天爷赐的祥瑞。孩子们追着雪花奔跑，笑声惊醒了沉睡的冰河。查干湖的东部以往拉出千年传承，冰花跃动的是祖先的智慧和豪情。抗联战士的脚印深埋在靖宇的山林，杨靖宇将军的枪声仍在告诉我们，这片土地值得用生命去守护。但在吉林的故事里，远不止山水的诗行，这里的每寸土地都镌刻着奋斗的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胶片里藏着爷爷奶奶的青春，英雄儿女的呐喊仍在时代回响。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从一汽的厂房轰鸣出发，带着吉林的骄傲驶向四方。吉林的冰雪是世界的舞台，苏翊鸣从松花湖滑向奥运冠军领奖台。少年强则吉林强，新时代的吉林正在展开崭新的画卷。高铁如巨龙穿梭群山，吉林一号卫星划过天际，那是我们用科技丈量未来的足迹。这就是吉林，是刻在骨子的骄傲，是血脉相连的羁绊。吉林，你是北国的明珠，是粮仓，是钢与铁的荣光，是冰与火的交响。我们以青春的名义宣誓，做黑土地的种子生根发芽，做松花江的浪花奔涌向前。礼赞吉林，吾辈自强。礼赞吉林，吾辈自强。
4: 此时此刻应该有掌声。
2: 没错啊，我们看到了孙鹤晨同学，不仅呢有温柔，有稳重，还有激情。他从文字当中，从声音当中表达的对于吉林家乡的这份热爱，值得我们每一个吉林人都刻到骨子里啊。
4: 是的是的，从我们家乡的各种美景，到新时代的各种变化啊，为我们再次的介绍了我们的美丽家乡。
2: 对，但是提一个小小的意见，下一次再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把语速放慢那么一点点就会更好，好吗？
5: 好，
2: 好嘞，
4: 继续加油。
2: 好，加油我们的小伙子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选手
4: 王妍希。
2: 王妍希 啊，
4: 特别漂亮的小女孩。
2: 哎，她应该呢是一个特别注重自己外貌的一个小姑娘，因为她还在等待区等待的时候，我就看她站起来，哎，扑噜扑噜她的裙子，整理整理她的发型。你是想要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我们的镜头前吗？
5: 嗯，
2: 哎，那你也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来自于哪个学校？今年几岁啦？有什么性格呀？有什么爱好啊？
5: 大家好，我是王妍希，我来自长春博硕学校，今年三年级。
2: 三年级啊，那你在你们班是不是属于坐在前排的小姑娘啊？
5: 嗯，我们学校是来回串座的，不一定坐最后一排呢。
2: 那你知道我问你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你在你们班级里是属于高个子的呢，还是矮个子的呢，还是中等个子的呢？
5: 中等。
2: 啊，
4: 我觉得也是中等啊。你看今天五位小嘉宾当中，有四个小女孩，她们几个都是三年级，她们的身高基本一样。
2: 但是真的好瘦啊！
4: 对，她们都很瘦。
2: 平时是不是不太喜欢吃肉啊？
5: 嗯，我喜欢吃，但我吃饭吃的少，我才48斤。
4: 哎呦，那你确实太瘦了啊！以后多吃点。
2: 我恨你。
4: 这样吧，我给你20斤。林一老师给多少斤？
2: 40斤。你要吗？
6: 不用。
2: 他说我48斤足够了，是吧？
4: 对，我们给的有点多了。
2: 哎，那这个说归说，笑归笑啊，那我们的这个燕西平时最喜欢干的事情是什么呢？
5: 画画。
2: 画画啊？哎，你是一个爱静的小姑娘吗？
4: 不是，但是从你进入直播间开始，我们看到的是非常活泼开朗的你。
2: 而且特别外向是吗？而且特别愿意装僵尸是吗？跟同学经常玩植物大战僵尸是吗？
5: 装的不是我，是下一个。
4: 一会儿我们来采访采访他为什么要装僵尸。
2: 好的，接下来开始，做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吧。你今天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节目？
5: 少年强则国强。
2: 哎呀，好，又是一个充满力量的节目啊。那让我们一起听。
5: 晨雾漫过山河，当朝阳点亮东方，我们站在时光的渡口，以心为笔，以生为弦，歌颂心中滚烫的信仰。少年强则国强，我曾轻轻抚摸校园里的梧桐，看叶脉舒展成春天的景状，课本里的文字像星光照亮，从大禹治水到嫦娥探月的漫长，每一次朗读都像在与先辈对话。他们说少年当立青林志，于是我会被祖国的爱悄悄种在每一个认真书写的课堂。我见过故宫的红墙映着晚霞，也听过黄河的浪涛拍击胸膛，历史的风从书页间飞过，带来兵马俑的庄严，敦煌壁画的辉煌。我忽然懂得那抹鲜红的国旗为何只在空中高高飘扬，那是无数人用热血染就的信仰。让我们接过火炬，继续向前方。体育课的风掠过发梢，我奔跑着把影子甩在洒满阳光的跑道上，汗水滴落在草坪，就像春天的雨滋润着坚强的幼苗生长。老师说少年的肩膀 就要扛起明天的希望，所以我认真锻炼每一寸筋骨，要让健康的体魄托举梦想飞翔。每周一的清晨，当国歌响起，我们举着右手，目光追着国旗向上，那抹红融进眼底，也融进心里，成了最温暖的方向。此刻我们忽然明白，爱国不是遥远的口号，少年强这声音要越过山川，跨过海洋，少年强这信念要刻进骨血，记在心上，少年强则国家强。
4: 我还陶醉在其中。
2: 对呀，此刻我们也发现了王艳希小朋友一定是一个宝藏女孩，你看她在呈现作品的时候就像是一缕春风徐徐吹来，让我想起了咱们长春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开往春天的地铁
4: 啊，就在咱们的旁边，特别特别的漂亮啊。你怎么抢我词儿呢？我刚才也想说，我说她有的时候啊在这个作品当中的表达如沐春风，有的时候又铿锵有力，而且最重要的啊，我们一直在看着他，然后他一直在看着镜头，所以我们看到他整个表情全程保持微笑，这一点真的很难得，而且这个作品的速度他控制得特别好。
2: 没错啊，你看他在这个呈现作品的时候那个小劲儿啊，特别有范儿。所以呢就像他的长相一样，哎，他的作品是耐听，他的长相是耐看啊。
4: 对对对，美美的，
2: 继续保持下去。那接下来我们的高鹤元同学，你是不是要蹦出来了呢？来
4: 翻个跟头，
2: 节目之前表现的那个样子，然后
4: 怎么娇滴滴的了？不像你啊，
2: 你是一个多样貌的女孩子吗？
4: 来说说你的性格特点，什么样的性格的小女孩？有点不好意思说，
2: 你可以对着镜头说，还不用对着我俩说。然后让更多的来看我们在线视频直播的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你，认识一下你，好不好？
4: 来吧，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学校3年37班的高鹤元。
4: 啊，3年37班的高鹤元，又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了啊！在直播之前，在直播间我们看到啊，你是最活泼的那个小女孩。那么你觉得你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5: 爱笑。
2: 你确定不是爱动是吗？那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5: 我的爱好是画画。
2: 哦，你也喜欢画画呀？
4: 那刚才我们说了啊，开往春天的地铁。那如果让你画一幅长春的春天，你会选择3种色彩的话，选择哪3种？
5: 我会选择蓝色。
4: 蓝色画什么呢？
5: 蓝色画天空。
2: 然后呢？还有2种颜色。
5: 绿色。
2: 绿色画什么？
5: 画小草、树木。
2: 哎，好，还有1种颜色呢？
5: 粉色。
2: 哎，画的是啥？
5: 花小花。
2: 哎，桃花、杏花，哎，没错啊。哎，这就是我们目前长春最美的3种状态和颜色啊。
4: 对对对对，
2: 你看小姑娘的发现力多敏锐啊。那也希望呢你的文字感受能力同样很棒。那今天你要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什么？
5: 点亮山径的灯。

0: 是一个表现什么样内容的作品呢？
1: 这个作品的主角是谁呀？
2: 是张桂梅老师。
0: 哦，我们最美乡村女教师。
1: 嗯，
0: 你想成为她那样的人吗？
2: 想。
0: 好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感受张桂梅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份感动的力量。
2: 有一种信仰能劈开大山的阻挡，有一种热爱能点亮孩子的梦想，有一束星光在云南的山谷里闪亮，她的名字叫张桂梅，温暖了每一个渴望的心房。你还记得吗？在华坪的山路上，有个身影走在春风里匆忙，破旧的外套穿着晨露磨破的布鞋，踩着寒霜，你说女孩子要读书，这句话像种子在泥土里悄悄生长。你把病痛藏进药片的包装，却把笑容挂在孩子们的课堂，沙哑的嗓音讲着知识改变命运，颤抖的双手披盖着每一份希望。你说我想让他们飞出大山，眼里闪着比星星很亮的光。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华坪女高的窗，你早已站在操场迎接每一张青春的脸庞，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守望。你送了一届又一届姑娘，她们带着您的期望飞向更远的地方，有的成了医生，有的穿上了教师的衣裳。他们说要像张校长一样把爱和希望带回大山。你笑着擦去眼角的泪，眼里闪着骄傲的光，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终于长成了参天的树。您的肩曾为孩子挡住风雨，也为教育扛起责任，每一次挺直都写着不放弃的坚韧。您的眼曾看过山路的艰难，也看过未来的璀璨，每一次凝望都装着让孩子变好的期盼。您的心没有装下自己的病痛，却装下无数孩子的明天，每一份坚守都像星星照亮黑暗，这盏灯还在山巅闪亮，这一束光还在心头发烫。
1: 非常感人的一部作品。
0: 没错啊，我在聆听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的这个高鹤元一定是一个百变女孩。你看啊，在没上节目之前呢，她是活泼的，那东北话说呢就是头没鞭子了啊，
1: 差不多。
0: 那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区呢，她又是腼腆羞涩的啊，让我们觉得换了一个样子。然后等到她进入作品当中呢，又是感染力极强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和穿透力啊。
1: 是的，其实她这个作品啊，一次又一次的打磨之后，给我的感觉每听一次啊都会深深地进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嘛，你感动自己了，就一定能感动观众。
0: 没错。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诗琪同学的出场。王诗琪同学是不是还没等亮相就已经有了一点小小的紧张呢？刚才呢我们看到他还皱了一下小鼻子啊。哎，那诗琪这个小动作透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呀？紧张啊，
1: 拿起话筒，拿起话筒。是因为前三位同学给了你无形的压力吗？
0: 那没关系，我们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呢把自己的名片亮出来，让我们看到最美的诗琪，好吗？来
1: 好，
0: 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王诗琪，来自尚德学校3年37班。
0: 没
1: 对，他们俩是同班同学。
0: 哎，
1: 不对，他们三个
0: 是吗？啊，哎，就听这个状态，这个声音，你今天的表现一定会非常棒。
1: 是的，我就特别喜欢他这个声音啊，很厚重的一种感觉。来，跟我们也说一说你喜欢什么，平时喜欢什么。

0: 你的爱好是什么？
1: 唱歌和朗诵。
0: 唱歌和朗诵，那稍后啊，你要带来的就是作品的朗诵，那能否给我们唱几句呢？
2: 唱两句啊，
0: 行不行？
2: 好吗？可以吗？
0: 你要唱什么歌？
1: 微微。
0: 微微。好，来吧，来两句。

0: 这是在学校里教的歌还是听到的歌呀？自己学的呀。好，我们也今天呢听到了这首歌，跟你学到了这首歌，那接下来呢就把你的表现作品给我们呈现出来好吗？来听你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
1: 少年强则国强。
0: 哦，好的，我们来一起来听。
1: 丹城雾，满目山河，丹朝阳，点亮东方。我们站在时光的渡口，以心为笛，以声为弦，歌颂心中滚烫的信仰。少年强则国强，我曾轻轻抚摸校园里的梧桐，看叶脉施展成春天的形状，课本里的文字在星光照亮，曾大禹治水，他长河探月的漫长。每一次朗读都像在以先辈对话，他们说少年当立星云志，于是我把这祖国的爱悄悄种在每个一针书写的课堂。我见过故宫的红墙映着晚霞，也听过黄河的浪涛拍击胸膛，历史的风从书间吹过，带来冰满的庄严，敦煌壁画的辉煌。我忽然懂得那抹鲜红的国旗为何正在风中高高飘扬，还是无数人那鲜血染就的信仰。让我们接过火炬，继续向前方。时刻的风掠过发梢，我奔跑着把影子甩在咱们阳光的跑道上，汗水滴落在草坪，就像春天的雨滋润着坚强的幼苗生长。老师说少年的肩膀重要扛起明天的期望，所以我认真锻炼每寸筋骨，要让健康的体魄托起梦想飞翔。每周一的清晨，当国歌响起，我们举着右手目光追着国旗向上，那抹红融进眼底也融进心里，成了最温暖的方向。此刻我们忽然明白，爱国不是遥远的口号，少年强这声音要越过山川，跨过海洋。少年强这信念要刻进骨血，记在心上。少年强则国家强。
0: 听得我们热血沸腾啊！我觉得她是一个对自己特别严格要求的一个女孩儿，
2: 嗯，
0: 哎，应该是那种完美型人格的，哎，把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做的尽善尽美
2: 啊，学什么像什么，
0: 真是
2: 学什么都想要把它做得更好，对，就是这样一个小女孩，非常要强、非常上进的小女孩。
0: 好的，那假以时日，我们一定会遇见更美好的自己。好，接下来，哎，要有请黄子墨的出场了啊！哎，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就像她的名字那个墨儿一样啊，像散发着一股茉莉的芳香。哎，
2: 对，大大的眼睛，大眼女孩。
0: 好的，那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吧，大眼女孩黄子墨。来，再听一下你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黄子墨。我来自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3年37班，我的爱好是主持、唱歌、跳舞、表演。
2: 哎呦，
0: 那你们3年37班的这三个小姑娘，平时在班级里是好朋友吗？
1: 嗯，是。
0: 啊，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吃午饭，是这样吗？
1: 是。
2: 哎，那这样让黄子墨来跟我们说一说高鹤元的性格，王诗琪的性格和他自己的性格怎么样？

0: 行不行？
1: 好，
0: 你行吗？
1: 先说自己还是先说别人？
2: 先说歌会员吧。
0: 好，来说
1: 什么样的性格？歌会员到底是鬼脸的，你敢说实话吗？
0: 你有没有发现
1: 下了直播他揍你咋办呢？
0: 黄子墨还没开口呢，然后首先就先笑了一下，为什么？
2: 因为歌会员的那个表情非常逗。
0: 非常逗。那她是一个特别逗的小女孩吗？
2: 嗯，差不多吧，她还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小女孩。
1: 行了、咱们高科员一会儿真的已经掐烟了啊。、那咱先呢进入到作品的表现当中，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
2: 两次间限一生阳光。
1: 好的，我们来一起聆听一下。
2: 在山东威海，有一位平凡又温暖的吕明玉阿姨，她的笑容像春日的阳光，温柔又明亮。2011年，一通特殊的电话，让他与远方的生命紧紧相连。江苏，一位陌生的阿姨身患重病，吕明玉的造血干细胞恰好配型成功。面对这份生命的托付，他毫不犹豫，毅然决定捐献。捐献当天正是他37岁生日，病床上血液在体外循环了整整5个小时，他忍着不适轻轻躺着，只为守护远方陌生的生命。当救命的干细胞送往远方，医生告诉他这天也是患者重生的日子。这份独一无二的生日礼物彻夜难眠，本以为生命的接力就此完成，可半年后患者病情复发，再次需要他的帮助。家人满心担忧，他的身体也未完全恢复。想到年幼的孩子，他也曾纠结难过，但想到远方苦苦求生的人，他还是坚定的再次决定捐献，成为山东首位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吕明玉的善良藏在生活的每一处。当他来到三峡西山当第一书记，带领村民修辟泥泞小路，点了夜晚路灯，建起花饽饽工厂，任期已满，他却放心不下乡亲，又多坚守了1年半。他还是困境孩子的爱心妈妈，本意他是困境孩子的爱心妈妈。有个小男孩家境困难，爸爸瘫痪，奶奶生病，吕明玉给女儿买东西时总会多备一份，还帮男孩家开了修车铺，让破碎的家庭重拾欢笑。他总说微弱的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黑夜。吕明玉阿姨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两次义无反顾的捐献，用日复一日的善意温暖了无数人。让我们记住这位阿姨，像她一样心怀善意，积攒微光。
0: 好感动啊！这个作品的主人公呢是2025年10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啊。这个故事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被他的这种善举深深的感动着。
1: 没错，那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是在这些文字当中、情感表达里，就这样理解和学会了人世间的真善美。
0: 是的，是的啊！再次感谢我们的5位小嘉宾，用你们的声音在感动着我们，用你们的声音在感染着我们，用你们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了当今社会上我们少年的模样。
1: 好，那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我们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电话，听声音呢，她那个年龄应该是比我小很多啊。说杨主任呐，我是你广播新朋友，我想咨询，就问我说参柏这药管睡眠不？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情况是多长时间了？他说哎呦，那可好几年了，睡眠困难，怎么的都睡不着。他一说这话呢，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那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你怎么知道我的人好合计事儿呢？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心态要强了，啥事儿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啊，人这一辈子你无论怎么过， 怎么生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呢，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三万天，不是你有三万天，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三万天。这还得讲话了，使劲活。你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你连连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的太奶奶是谁你知道吗？你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世上是一样的，再过一百年你也是这个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我们这代人呢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一百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在意的那些事儿，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那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呢？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睡着了。可能有人说睡不好觉，那是枕头不好，背不好，甚至床都不好，几万几万的花换。你说你睡不好觉，你跟这有啥关系？你把你那心放下啊，心宽点。你我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粒沙子，讲话了，连粒沙子咱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的事让你合计啊？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活着俩字。如果换作老百姓讲话呢，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这感受，老了啊，经受过病痛了，对吧？你看有些人做过大手术，很多人也经受过什么呢？生死离别。你看他经历过这些事之后，他明白了，啥都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刚看个患者，是北京一所重点小学的一个老师，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头发几乎全都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呀？说76年的。我这一算，这还不到50岁呀，48呀。哎呦，他就跟我说啊，他是中专毕业啊，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他那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就一直在学习，就很要强个人。他说的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为了评上副高职称，他天天是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本身他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职称，这几年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优秀，能评上先进班级集体，评那个优秀班主任，为了给这个评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啊，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教学任务工作繁忙，有一天给学生上语课的时候突然就晕倒了啊，送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后，查出来是什么呢？乳腺恶性病晚期。他说我听到这消息之后我都懵了，我很难受，我懵了。因为我平时很节俭一人，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

我为了评职称，给身体累垮了，这也是给了我一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你才是最大的赢家。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你像我治过的一女同志，这女同志我印象非常深。当时这女同志，50多岁不到60岁，来的时候已经是左侧的乳腺摘除了，她是大摘除，整个乳腺啊要切掉，包括我们说在她附近就是腋窝下边的淋巴都得给她全部拿下去。当时正在做靶向治疗，这个反应非常大。整个头发全都没有了，他不是说头发一下子就没了，他是怎么的呢？就一片一片的这个毛囊脱落，今天在这个地方脱落点，明天在那个地方脱落点，啊，所以呢，你看你不剃光头不行，你不剃的话，他自己就往下脱落呀，剃完了再重新长呗。当时这女同志状态呢也不是特别好，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家里没什么钱，啊，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现在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工作也不是很稳定，他说得交到60，所以家里负担就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孩子谈了个对象，都已经登完记了，就差举行那个婚礼了，办酒席呀。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拖到那个时候。我说我不给你搭麦，我都知道，你绝对能，就凭你说话这底气，你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呐，我借你吉言，啊，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病啊，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他精神头瞬间就好一点了。其实他当时的这个病啊，他是属于乳腺3期到4期之间，也就是3期往4期上过渡呢。也属于晚期，他就跟我讲，早就知道有这病，怎么的呢？这乳腺那儿啊，一摸有个疙瘩，而且疼，那为啥说拖到现在才看呢？没钱，讲话老伴儿月月自己交那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岁数的下岗的人很多，而且岁数大了找工作又不好找，他说我和老伴儿一个单位的，好在我女同志。啊，那个时候50岁就能退休了，老伴儿呢得60，所以没办法呀，那就得今天上这儿干，明天上那儿干，哪给钱上哪去干活，啊，得坚持啊，医疗养老保险还不能断了，有的时候呢就靠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你看看，就这生活压力特别大，知道自己有这么个病，啊，知道。我说那老人家里不有老人吗？老人这方面借不上力吗？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的。他说我爸妈没地找，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是哥兄弟好几个，他夹在中间，讲话呢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看他们哥几个啊，谁管老人借钱都能借出来，就我们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有这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说心里能不合计啊？一个月就这点退休金，有的时候老伴儿呢没活，就没干着活，完了我还得给他交纳医疗保险，给他交社保，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带生气、带着急的。这病就一拖再拖，这孩子毕业了，压力小了，没那么紧了，啊，这孩子毕业了可以找工作了。杨主任呐，我得问你呢，这要钱太多，我就治不了了，我没那能力，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我看着我姑娘出嫁，我也使命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要是抱个孙子，你还得给人带孩子呢。到时候你别忘了，你给我包点喜糖。哎呦！

不，你说咱俩呀，是和平共处的，对不对？是一个整体，你该吃吃，该喝喝，对吧？咱俩得和平共处，得一起活着。你说你要把我给弄死了，那你不也死了吗？是不是？你没事，你跟他这么唠嗑，心态上你得好。第二呢，这病啊，在中医里边是属于啥病啊？就是瘀。那肿块不就是瘀吗？中医讲瘀而成结，结而化瘤，对吧？这瘤不就是肿块吗？瘀时间久了，它就是瘤。一开始小叫什么呢？叫结节，再大一点呢，就叫增生，啊，再大呢，那就叫瘤了，就是肿块。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肿块。你说啥叫瘤，啥叫肿块啊？这就叫肿块。中医治疗也是很简单，化瘀啊，大的给它化成小的，硬的给它变成软的，是吧？不好的给它化成良性的，变成好的，就像那雪糕似的，慢慢你不用管它，是不是天一热也给它化了？我们身体里边要是有这么一团热火，讲话了你不用热火，啊，你就有这种热情，是不是也能给它化掉？那冰瘤子不都一样吗？为啥叫冰瘤子？那不就是水聚集成的冰瘤子吗？对不对？你给它化开，它是啥呀？那它不就是一滩水吗？任何肿块啊，其实就两个字儿，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啊血管瘤，瘀堵在肝上肝脏上出现肿块了，瘀堵在女同志子宫就形成子宫肌瘤，瘀堵在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形成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叫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呢，就咱说那个臀部，对吧？就形成了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那这就是糖尿病，淤堵在我们脑血管，那就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记住，百病生于瘀和堵，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所以我就让他用参柏的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呀，直接用现成的，啊，别自己熬了，麻烦费事，而且呢，自己熬光买那药它也贵。啊，你前期这钱呢，你得舍得，啊，你别老说我舍不得花这钱，你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舍不得呢？最后你命没了，你命没了，这1000来块钱谁给你开？对不对？我说这钱呢，你得舍得，跟西药比，它都不叫钱，对吧？你寻思，你到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做手术，再给你开一些靶向药，得钱了吧？对不？就咱说。这个化瘀药跟那西药比，它都不叫钱儿。他说：“杨主任呐，你放心吧，我听你的，我坚持用，我舍得。”后来嘛，1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说你来复诊，这时候来的时候啊，哎呦，这个气色看着就好很多了。说你看这一个人有没有变化？你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对吧？有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啊？咱们有些人一早上起来看到一个人，哎呦，这你今天怎么的了？看着你气色不好呢，在哪看出来的？那不就是在这张脸上吗？对吧？所以一个人气色好不好，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脸上有气色了，讲话了稍微红润点了，我又给他搭了搭脉，啊，这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这就挺好啊，整体还是恢复的不错的，这不就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吗？他说最近可能血压上来了，我说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啊去蒸这个鹅蛋，就像蒸鸡蛋糕似的，把这个鸡蛋呢给它换成鹅蛋，一次一个，用蒲公英煮的那个水，倒在咱们说蒸鹅蛋的那个碗里边，搅拌搅拌，完了之后呢。

0: 一天吃一次，就降你这个血压的。另外，鹅蛋有解毒的作用，做这个靶向治疗，身体里真白这个药呢，你还得继续服用。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呀，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好好活着，所以他就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因为这个病呢，他就是预造成的，他自己也知道，对不对？生气着急上火，家里那么个情况，你告谁谁不生气上火呀？他啥都明白，所以呢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怎么的？九瘀啊。现在这个病人啊，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呢。世间的病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信我一句，就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呢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交给时间，对不对？你过去的事儿你再怎么合计，它过去了，未来的事儿呢你再怎么愁，它还没发生呢，对不对？所以说你都多余，你记住，时间不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珍惜现在，就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浮云，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今天我想跟大家呢讲一讲我理解的风湿骨病。那说到风湿骨病，我今天想多说两句。第一，这病很多人不重视，重视的程度不够啊。第二呢，真正懂这个病的大夫少之又少。你别看医院的风湿科啊有很多这样的大夫，真正会治能治这病这大夫太少了。为啥我说病人不重视？你看我在临床啊40多年，快50年了啊，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患者，有风湿有骨病的患者对自己是最不重视的，要求很低，说低到什么程度啊，只要这病不疼就行，甚至很多病人说这病瘫了都行，只要别疼就行。其实他不像心脏病啊，说我这病啊不重视他就要命，到时候急性猝死，你像心绞痛都有濒死感，让人害怕。而风湿也好，骨病也好，都知道他不要命，对不对？这病再严重他不死人呐，所以他重视程度他就差一些。其实大家你不知道，说这病他不光是疼瘫痪也会死人。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类风湿的患者，这病人呢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是家属用那个担架抬着进来看病的，说在床上躺6年了，大小关节都不能动了，为啥？都变形了，病人整个心脏都跟着衰竭了。开始的病人呢是风湿，后来几年之后呢，风湿又合并了类风湿，这病人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现在我不想活了，怎么的呢？啊，我活着遭罪，太难受了。但是呢，我现在我就是想自杀，我都拧不开那瓶盖啊，就那安定片的瓶盖我都拧不开。当时啊，我还安慰他呢，我说。

人活着不能太自私，一定要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你包括今天他们能把你抬到这儿，如果真的不想救治你了，会管你吗？会费这么大劲给你抬过来吗？就这一句话，这女同志动容了。啊，所以风湿也好，骨病也好，不是不是人，是没严重到那时候。第二点，我想说，懂这病、会治这病大夫越来越少。啊，我说这话，大伙你认可不？就现在很多大夫，医学功夫不过关，根本不会治病。你比如说骨折了，那现在就是给你开刀，对不对？过去你倒退个30年，骨折，除非是那种什么呢，粉碎性的、开放性的骨折，一般都不提倡手术。啥叫开放性骨折呀？就是骨头折了，完了之后那个骨头啊，从那个皮肤里边支棱出来了，就是咱们讲话，哎呦，都能看着那个骨头了。就过去那老大夫看 X 光片，一点一点的给你往回捋。完事儿给你复位，然后呢再给你固定，因为老大夫知道啊，你这样肌肉它不萎缩呀。但是现在谁会呀？谁去给你捋去？对不对？给你拍个片儿，告诉你你这骨折了，你这不行，你这得手术了，啊，得给你打钢钉了，下夹板，对不？所以你看现在啊，动不动就手术，原来那老大夫啊，基本上就是给你用手捋。所以很多手艺都失传了，而且这些东西呀，学起来太苦了，没人学。你就固定那夹板都是有讲究的，你看现在用什么？塑料的，对吧？有的时候是那个现成的塑料的。过去知道用啥不？在农村呢，就用那苞米杆子。你知道为啥不？它透气呀。就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肩周炎，这病啊。非常常见吧？就现在肩周炎怎么治？一般医院呢，给你开芬必得，啊，给你开那个双氯灭痛，对吧？或者给你用烤电。过去大夫讲究什么呢？抬肩术，就一下子肩膀头就给你活动开了。什么叫抬肩术啊？锁骨窝这个地方知道不？那就咱们有些那个女同志瘦的，哎呀，锁骨窝这有个坑，锁骨窝这地上。麻醉大夫从这儿麻醉，找到你肩膀这位置的臂丛神经，然后进行麻醉。麻醉后，啊，给你这个肩周炎这位置给你活动开。之前是粘连了，活动不开，啊，因为你一活动它粘连了，它疼啊，所以你就不敢动。你越不敢动呢，它就越粘连。现在给你打上麻药了，你感觉不到疼了。完了之后开始给你活动开，就这样治疗。简单实用，避免了手术。另外，我在临床上治疗很多很多的肩周炎患者，一针就好，就扎那个阳陵泉，省钱不说，关键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啊，伤肝、伤肾、伤脾胃的。有人说：“老师啊，你能不能再详细的给我们讲讲？”其实，首先来讲，这个诊断是很主要的，这个骨头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为啥呢？你看，人体一共有206块骨头，周身上下有78个关节，206块骨头它是相连接的。就咱们成年人，206块骨头，你就拿肩膀来说，肩关节周围炎，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网上肌腱炎、肩峰下滑囊炎，还有这个肩锁骨关节错放，这个呢就是。得给你检查，然后呢，你不能说你来了之后说我肩周炎，那你就肩周炎了，不是那回事儿，知道吧？因为肩周炎呢，这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很多人呢，只要肩膀一活动受限了，一疼了，哎呀，就肩周炎，其实未必是肩周炎，这个得给你做个详细的检查。你说来，你抬一抬啊，活动活动，我看看，说往后背一背。完了之后，把胳膊举起来，往后背一背，啊，我看看能不能背上去，是吧？你举起来，啊，用左侧的手从后脑勺去够我们右边的耳朵，或者绕过脑瓜顶去够我们另一面的肩膀头，就是各种方式做这种检查，
让你这个肩膀啊活动活动，那讲话上抬啊、内收啊、外展呐、啊、旋转呐、啊，得做这些运动。你就记住我一句话：有肩周炎的，你不用找这个看那个看的，你就练。没事啊，你就练什么呢？练习这个爬墙，一点一点的往上够。没事啊，你就拿个靠背的凳子练，把那个手啊搭在那个靠背上，背对着身体，把那手搭在椅子那个靠背上，然后呢，肩周炎的那个手你扶着这个凳子，扶着这个凳子的靠背，一点一点往下蹲，就练这个手往后背的这个动作，慢慢你肩周炎就好了。有人说，老师啊，我腰不好啊，有什么办法没？这个腰椎病也是挺复杂的，而且分类也比较多。你比如诊断啊，腰病特别复杂，有滑脱，有腰脱，有增生，有骨刺，有椎管狭窄啊，有第三腰椎综合征，有这个腰肌劳损。咱就拿腰脱来说，这里边还有膨出、突出、脱出，还有什么游离。有经验的大夫他都容易误诊，但是你要记住，万变不离其宗啊。因为咱们也不是搞专业的，你就记住一点，如果腰托可以按摩，但是腰椎管狭窄你千万不能按摩。我跟大伙说过，这个病啊你越按越重啊。你看你是腰托，你去按一按揉一揉行，但是椎管狭窄这些病你就千万不要去揉，不要去按了，越按越重。你把我这话记住了。那有人说，老师又有腰托又有椎管狭窄怎么办呢？有人说能吗？能吗？真有这样的人，而且是大有人在。所以我今天叫大伙治治老药酒，好不好？咱们治治老药酒来治疗这风湿骨病。这老药酒呢，我给你们讲一讲。那么药酒什么时候喝最好呢？这个时候喝最好，它属于进补。大家平时喝酒不？一般都怎么喝？滋溜一下就进去了。有人讲话了，就这么喝呗，端起酒杯滋溜一下就进去了啊。你看过去喝酒是不是都得加热，对不？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啊，还有这习惯呢，得用那个大茶缸子、大水杯烫酒喝，是不是还有这个习惯呢？喝这酒啊还是得加热的。你看那个《三国演义》，刘备啊、曹操啊，对吧？讲话了，煮酒论英雄，这酒得煮着喝。为啥呀？酒遇到热之后，它散得快，挥发快，所以这药酒它容易到达病灶，进入身体，它发挥药效发挥得快。这人一出汗、一排尿，一下子就能够直接起病灶，拔病根，尤其是风湿骨病。说这病在哪儿呢？就在你那骨头缝里边呢。借助现在这个阶段治病是最好的，这叫什么呢？借天时。那么大家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这药为什么要泡在酒里啊？中医有句话说，酒是百药之长，风是百病之长，酒泡在药里，这个药效啊能最大的发挥出来。你像祛风除湿，这就是我们说药酒最好的一个功效了。这么好，为啥有局限性啊？因为有的人上班不能说治病，咱说你早上喝两口，中午喝两口啊，总喝个药酒，你就药酒再好，它里边也是有酒的，你不能说我为了治病我就喝酒，那不行。完了再一个呢，你上班的时候讲话了，知道的是治病。有人说我不用开车，我骑车啊，俺家离单位很近，我不行，那也不好。怎么的呢？知道的你是治病，不知道以为你这酒蒙着呢，对不对？这一大早就喝酒，所以它是有局限性的。但药酒啊，它属于什么呢？发酵的药。我今天教大伙泡三种药酒。第一种药酒叫金钱菊酒，准备酒瓶子，包括那个金钱菊一斤，白酒二斤。这种药酒啊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病人呢？就老慢支、哮喘、气管炎、肝脏不好的病人，平时

0: 痰多、爱咳嗽的、肝郁气滞的。金钱菊大家都知道，化痰止咳、疏肝理气、解郁。你像平时啊，咳嗽痰多的、爱生气、肝气犯胃的病人，你都可以喝点。这酒啊，它能助吸收。这怎么炮制呢？两斤散白酒，一斤金钱菊就可以了。给它泡上一周左右的时间，泡的时候我教大伙把这个金钱菊啊，拿牙签啊给它扎一扎，扎了进小眼，这样呢它泡得快。这是金钱菊酒。第二种药酒呢叫刺五加老药酒，也是准备酒瓶子，完了之后呢去买那个刺五加，到药铺就能买到，买上半斤，再买上五加皮一两，白酒同样是二斤。刺五加大家不陌生吧，医院都有刺五加注射液，这药一般就是通血管的。那刺五加注射液是从刺五加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刺五加老药酒一般通血管用。这怎么泡呢？一斤白酒，两斤的刺五加，一两的五加皮啊，泡五天就能喝。每次不要多喝，一次啊有那么一两就可以。你包括有的时候讲话，我喝上一口两口就行，不要喝太多。平时脑供血不足的、血管不通的，通血管。那么这第三种老药酒呢，叫鹿心粉大补酒，准备鹿心粉15克，还有这个葛芥2只，女贞子半斤。续断100克，白酒2斤，酒瓶1个。这个酒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般呢这药是不让公开的，就这酒方。我说了你不能白听，你得有收获，得把这方子啊你记下来。这药酒强心壮阳啊，补肾壮骨，去风湿，强筋骨。方子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鹿心粉、葛芥、女贞子、续断。每味药都干嘛呢？鹿心粉不用多介绍了，大伙都知道啊，强心壮阳、活血补血的。葛芥这药补肾平喘，这个大家有误解，以前一直认为是癞蛤蟆，不是，这药是大壁虎。壁虎咱们知道尾巴可以再生，所以葛芥治骨病一绝，修复关节。那么你像女贞子这药啊，什么颜色呢？黑色的，补肾。拿到手里你看它长得像什么？像人的肾。所以女贞子滋阴补肾，养肝明目，眼睛不好的、听力不好的啊，你吃点。续断这药，这是壮骨补骨，续断，你就听这名，断了它都能给你续上。所以治疗这风湿骨病也是必用药材。你买的时候啊，得给它掰开，掰开之后啊，里边就像那个藕断丝连似的，这个丝拉得越长，说明这个药的药性越好，强筋骨。那看到这些药，大家可能会有两个疑问：为什么用动物药？中医有句话，动物药有劲儿，因为动物药属于血肉有情之药，甚至说更接近于咱们人。你像咱们有些用的那些动物药都是什么呢？哺乳类动物药，对不对？你像这个鹿心粉，那梅花鹿是不是哺乳动物？这一类动物药啊，它更接近于人的性情，有劲儿，比草药用起来有劲儿。那么治疗这风湿骨病啊，药必须得有劲儿。那么这酒怎么泡呢？先放女贞子，再放续断，最后放葛芥和鹿心粉。葛芥放的时候注意啊，去掉头和4个小爪子，然后呢给它倒酒泡上10天。一般不差钱的内服外用，内服就是喝，外用呢就是直接外涂。你比如说女同志网球肘啊，肩膀疼啊，膝盖疼啊，这都可以外涂按揉。这药酒它能活血，能消肿，能化瘀，能止疼。第二种用法就是热敷，药酒加热，微波炉啊、蒸锅呀、开水烫都可以，把纱布放里边，然后呢，热敷患处， 盖上这保鲜膜，然后再盖上一层纱布，半个小时20分钟，是吧？也能消肿止痛啊，祛风湿治骨病，一般内服外用效果好啊，去病根拔病灶，简单不？实用不？为啥说不差钱的这么用呢？因为这里边鹿心粉的造价非常高，如果我外用，讲话了我舍不得呀。这我说实话，就每天喝一口，这就挺满足了。今天呢，讲的我不知道大伙儿你能记住多少，尤其后边咱们讲了3个老药酒的方子，啊，没记全的不要紧，到时候你打电话你问问学生好不好？那今天讲这些呢，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啊，咱们也可以记录好了，到时候呢咱们电话联系，我帮你，好吧？
1: 好，感谢老师。这次鹿心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这次鹿心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天津北辰新疆的，我叫王光明，我打一开始讲这个讲课的，每单电话都我都听，您发的这个素心汤啊，药酒我那买我都喝了，
0: 喝了，
3: 我自己熬的，我是嘛毛病呢？您知道吧？我跟您说吧，
0: 身体哪不好？
3: 我呀，得过心梗。到医院，我做了心电图，他一看你心梗，这个输红液了，输红液3天就好了。完事就天天吃的这个，你说的多利威啊，什么呀，甘油酸、乙酸、利酯片呐。
0: 啊，消炎甘油这类的啊。
3: 哎，对了。
0: 贝德勒克呀，就是他汀类的药呗，是吧？降血脂。
3: 对，
0: 防止血栓斑块形成的。那你这心梗不算太严重啊？
3: 啊，不严重，不严重吧？这两天我都吃的药。吃了药以后的玻璃杯啊，一副火药乱七八糟的我都点了，我吃他丁啊，在外边还吃的，我跟你说吧，他丁还有那个单硝酸乙酸利酯片，还有贝塔勒克1天半片。
0: 那贝塔勒克怎么的？你那个？心率不稳呐！
3: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我都是心率不稳。自打这2年，这就犯嘛呢？这个心率不齐，
0: 就心率不。

0: 偶尔会有早搏出现是吧？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他那个早早到那个，哎，正好呢，我在天上早上起的早，四点多起就半道头跟那个总听相声，
0: 嗯，
1: 正好听你们头一个节课，
0: 嗯，
1: 可您讲太好了，
0: 谢谢啊，
1: 完事儿您再发这个发这个这个这个舒心汤啊，
0: 嗯。
1: 嗯，这身百颗粒呀、啊，哎、
0: 嗯，
1: 我就自己拿自己骂了，是吧？我喝了有两个月吧。
0: 哎呦，那时间不短。
1: 喝俩月，还是俩月？早多呀，心里不气呀、啊。
0: 嗯，没得
1: 饭
0: 吃。哎，对。
1: 你看，现在说话喝都有半年了吧？
0: 嗯。
1: 不容易喝，哎。
0: 嗯。
1: 就是有点不好受的。
0: 嗯。
1: 完事儿，他一犯上这病了，我就喝嘛呢，喝的本心颗粒。
0: 嗯。
1: 哎，打喝完一支这半年来的吧，天天喝那个正版舒心颗粒啊。
0: 嗯。
1: 就现在，一次也没犯。
0: 哎，那挺好。心律不齐呀、啊，早搏呀、啊
1: 哎，
0: 啊，这些呢，他就是跟我们有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就咱说那个冠心病有关系，包括心梗，之前有冠心病。啊，心脏供血不足，完了之后才会引发出现早搏，出现心律不齐的，啊，完了慢慢发展成为心梗，因为这些都是啥呢？瘀阻所产生。你像心梗，它肯定先是啥血管啊有不通畅的地方，啊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才会出现这些症状表现的。所以咱们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你像丹参化心瘀的，啊龙骨呢是化陈旧性瘀的。所以这些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帮助你疏通心血管，心血管疏通开了之后它供血足了，这些症状它就能逐渐的稳定下来啊。
1: 咱喝完您的药了，
0: 嗯，
1: 我到现在一次也没犯过。
0: 嗯，那挺好。血压咋样？
1: 我血压不好
0: 啊，
1: 我血压不好。
0: 嗯，
1: 我这一压不好，大哥老师，
0: 嗯，
1: 睡觉
0: 睡眠不好对吧？我想问你了啊，我想问你为啥一般咱们说有心脏病的啊或多或少都会影响睡眠，为啥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心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当我们心脏供血不足的时候，心肌缺血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血不养心，心不凝神，所以这个时候人容易出现失眠。所以就是我们有心脏病的一般呢就会出现失眠。你平时你心思重不？
1: 我倒是没嘛心思，
0: 嗯，
1: 没嘛心思。我这个我这人呢，
0: 嗯，
1: 你看我跟你说，我今年75，
0: 啊，
1: 我这30多年了失眠，
0: 嗯，
1: 我每天呢喝3片这个阿司匹林，这一宿啊能睡个4-5个小时，
0: 嗯，
1: 睡着了光做梦。
0: 你要不吃这药呢，能睡着不？
1: 不吃这药费劲，那又折腾嘛。这个一睡眠不好，
0: 嗯，
1: 就是反正我这心脏可能特别好，心脏都达到了内翻，
0: 嗯，挺好，那挺好。
1: 我现在还喝的这个艾焦和1-3-6-9片的，跟其他有事、
0: 啊，
1: 还有那个他病。
0: 啊，因为有些西药片啊，它不能说停就停。尤其是咱们服用的就是说他汀类的降血脂的，你停了之后它容易反弹。我不知道大夫跟你说没，
1: 我就
0: 说、
1: 就是不我打那我早就说我连线您跟您念不念吧，我这药不能都是咔嚓的停吧。
0: 嗯，不能咔嚓停，慢慢停啊，一点一点停。你可以啥呢，就是比方说你像他汀类药物啊，我可以给它减半。
1: 哦，我去年体检的时候，
0: 嗯，
1: 就我原来吃的药都合格，今年在体检呢，他这个低密度胆固醇高，这大夫就更建议我他吃这啥的，是他顶，我今年又才吃什么的。
0: 啊，就是上了岁数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西药片啊，适当的吃点呢，它也有好处。完了稳定了之后呢，可以通过中药啊慢慢去调理，完了一点一点的看看能不能把这西药片给它往下减，啊，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啊。
1: 哎，大刘老师，我有个嘛的，我问问您呐，我一吃这个瓜果蔬菜，一吃我就拉，就拉稀。
0: 那你脾胃不好。啊，
1: 脾胃
0: 哎，你那个脾胃。

0: 气不足，就是中医讲了叫脾胃不好，脾阳不足。从西医这来说呢，就是有慢性的肠炎。
1: 我打喝完了刚才这个圣百斯汀颗粒啊，现在拉的就是那么厉害的。
0: 因为你是身体里边啊，你脾胃寒凉重，所以是吃点瓜果梨桃啊，吃点凉的呀，哎，它就容易肚子疼啊，或者是拉肚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啊，你可以吃点啥呢？吃点这个温胃舒颗粒。要是手脚冰凉的话呢，适当的可以吃点这个附子理中丸啊，或者吃点那个对健脾丸都行啊。
1: 我手脚不凉。
0: 哎，那你就用温胃舒颗粒就行，里边有肉苁蓉，完有肉桂，有炙附子啊，就这些呢，它都是帮助你这个温脾胃的。完了沙仁啊、陈皮啊，都是有健脾理气的，说适合你用。那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啊。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呦，客气客气，好，再见。
1: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也好。
1: 哎呀，听了和你说话，心情特别感动。我是大连市甘宁区的病患者，年寿80了。我和我老伴同龄啊。病魔折磨很多年了。
0: 是啊。
1: 这个越来越严重。
0: 啊，
1: 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感觉到病啊越来越重啊，这个到了快要死的境界。
0: 哎呦，那挺严重。
1: 到这个程度。
0: 嗯。
1: 我俩早年就有心脏病，但是没注意到。我没感觉到。到后期啊，感觉到了，也不知道是心脏病。
0: 啊，你看看。就耽误了呗啊！
1: 那个疼的，不知道心脏的病啊造成的。听您这个介绍啊，讲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表现才知道。我知道吧，这就像见到了这个希望了。耐心啊，对您的广播。从来不听收音机啊，这些听了你广播就听进来收音机啊。听你的声音啊。整体的这些病啊，什么心脏治不好，心肺咳嗽啊，这些病啊都是越来越多。睡觉也睡不着，还有啊，我们这个脑子就像连电棍啊，反复的想这个天，有时候都熬到下半夜2-3点才能觉得睡一会儿。
0: 啊，
1: 这睡着了不要紧啊，这个心疼啊，这个给疼醒了。我老伴呢，睡着了，说梦话。
0: 棍骨
1: 打着，我还得给他拉着，给他睡醒了，把他这个噩梦架拿开，就是这种状况。
0: 你就总做这样的梦，的确不好。
1: 这就是和鬼接近了。我说醒了，突然蹦蹦跳，给我跳醒。叫醒了这就心疼，心疼的话也挺难受。从听到你介绍这个食品可乐啊，这用了以后啊，简直太好的了不得了。
0: 是啊。
1: 熬到什么程度啊？一天比一天轻快，一天比一天自在。这就是用你的食品介绍这个食品可乐啊，得到这么好处。
0: 哎呦，那好啊。
1: 现在啊，心也不跳了，也不做噩梦，心情啊还真是越活越快乐。
0: 这首先呢，就是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心脏跳的稳当了，不那么忙到了。
1: 对
0: 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心里边啊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1: 那这么说啊，这么感觉啊。有一句话说：“心里明白，腿打掉。”虽然你这话这么说出来，但是心里。

0: 明白，明白，那么知道自己的病啊严重的程度了。
1: 啊，是。
0: 哎呦，不好使了，总到了不愿喝醉酒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以前我是胃口不好，见饭就厌恶。
1: 嗯。
0: 见饭就饱，有这种感觉。
1: 啊，胃口不好。
0: 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不愿吃饭，再加上这个腿打病。
1: 嗯，
0: 越来越就去治疗自己的快乐完了。
1: 对，
0: 实际上在爷爷就供应不足了。
1: 对呀、
0: 啊。越没有营养的，腿再站不住，脑子
1: 你就越弱呀、
0: 啊。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快乐不行了。
1: 啊。
0: 所以这种地步，这是真是得到了这个救星了。
1: 嗯。
0: 你送给我这个徒弟可乐啊。我这服用了以后啊，一天比一天清凉了。
1: 啊，
0: 俺两个人都是差不多，都是有不同的病啊。
1: 啊，
0: 服用的时间可乐啊，
1: 嗯，
0: 都是回到了村子啊。
1: 行啊，这人呐、啊、能抓饭，这就是好事。其实我们怕啥呀？就怕这吃不下去饭。
0: 那个时间可乐啊，这胃口也开了，
1: 嗯，
0: 吃饭也香了。
1: 嗯，
0: 我吃不饱的感觉。
1: 哎，挺好。就是你看以前有句老话怎么讲来着？说人是铁，饭是钢，对不？
0: 嗯。
1: 你不吃饭，你身上你就没有营养，啊！你像我在医院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这个上岁数老人，他为啥恢复的这么慢呢？就是他吃饭不行，啊，他身上那个蛋白呀始终补不上去，始终就是没有那个免疫。提升不上来，说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这个时候有的讲话呢，你不能说总给他打那个蛋白，一是花钱，二一个呢，他本身他恢复也不好，所以给他化化瘀，把胃肠的瘀啊给他化一化，哎，让他胃肠蠕动功能强一些，自己能抓饭了，啊，这个时候呢，他这些慢病恢复就快。就咱们上岁数的心血管啊、脑血管包括胃肠功能啊，时间长了有瘀。有的可能是不严重，就像我说的，你别忘了，你每年淤1%，咱们七八十岁的，你最少身体里边可能也有70%-80%的淤堵了。那就像咱说，你要是心血管淤堵70%，它和我们说这种心梗啊，甚至猝死，它就一步之遥。你但凡有一个血栓斑块过来，就把剩下那20%+给堵住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步之遥，很多人不理解。啊，但是这个东西咱别用身体亲自去尝试，这个心梗脑梗尤其咱这岁数的啊承受不住，所以咱们通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全面化化瘀，龙骨呢给咱们安神改善睡眠了，丹参呢化心瘀加强心脏供血了，还有这黄柏帮助我们化这个三焦瘀啊胃肠瘀啊，这不改善的不错嘛，挺好啊，所以咱们接着往下用啊，哎，身体健康的，是啥呢？
0: 高兴了。
1: 哎，对呀，你自己高兴啊，咱也不给孩子增加负担了，是不是？挺好。
0: 我的父母现在也是特忙啊。
1: 是吧？
0: 顾不过来。
1: 哎，真顾不过
0: 来。今天还生第二胎啊。
1: 啊。
0: 又生第二胎。
1: 哎呦啊！
0: 给当保姆，又在给管家。
1: 那你这是四世同堂了，是不？
0: 对，正当。
1: 哎呀，那太好了。
0: 这个年龄，在这个年龄下，又得到你的救助啊！我真是特别高兴啊！真是没办法感谢你。
1: 哎呦，说感谢就客气了，阿老，你还得好好活着。啊，还得好好活着啊！咱就是四世同堂，咱争取啊，看着那重孙子一点点长大，对不对？
0: 对。
1: 行，就是咱们这老人呢，就是这样，自己健康了，看着家庭啊，孩子们呢都健健康康的，那多好啊！行啊，
0: 挺
1: 好。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完了之后，咱们共同努力啊，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啊。行，那你就先继续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呗，啊。哎，好嘞，好，感谢，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呱呱坠地的这一刻，开启了我们的人生。蹒跚学步，牙牙学语，我们未曾停歇成长的脚步，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乃至老年，在这漫长的人生中，真的是久苦一甜。
3: 假如有一台可以逆转时光的机器，相信很多人会选择回到青少年时期。

0: 蛇展现在眼前，我们可以充满热情地去创造，去欣赏。
1: 但现实像一张大网，它不允许任何人挣脱。年过四十，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重担由我们来挑，艰难的工作任务，复杂的人际关系，也都压到了我们身上。尤其是随着年纪增长，与亲人的生死离别，更让我们心力交瘁，身心俱疲。
0: 当生活的磨难磨过心田，恨怨恼怒烦，这些疾病的无毒丸会趁机深埋在心底。

0: 健康，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1: 伴随着病痛，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迷茫、痛苦。难道以后的岁月只剩万无边际的黑暗吗？我们不甘心地挣扎拖延，我们多么希望能找回健康的身体、开朗的心情，找回曾经的幸福。
0: 他的到来像一缕阳光，驱散了黑暗，温暖了众人。他用新医学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教会我们如何化解心中的寸怨恼怒烦，用最简便明了的方法，让我们少花钱或者不花钱便重拾健康。然而当千千万万受益的患者向他感恩时，他却说，
2: 房宽楼宽不如心宽，千好万好不如心好。最好的医生是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就是最成功的健康。我呀，只是跟大家分享和学习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让大家靠着这些智慧驱散身心的迷茫和病痛，也让大家靠着这些智慧都能心里祥和宁静，生活幸福安康。
0: 用温暖的话语抚慰岁月的伤，
1: 用精湛的医术疗愈身心的苦，
0: 让我们跟随梁老师走上新医之路，共建美好家园。
3: 马上种进心田，让爱。

0: 人间，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新医之路美好家园栏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深受百姓爱戴、百姓心中的良心医者、新医路领路人梁老师，希望大家能够跟随着梁老师一起感悟健康、感悟生活、感悟幸福。那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烦恼、忧愁，或者是久治不愈的疾病，都可以来拨打场外的热线400-6560-292，400-6560-292。好的，朋友们，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老师为我们开启今天的新医路程。梁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全国各地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老师，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在新医之路美好家园栏目当中守候在收音机旁来倾听我的讲述。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必须要回应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因为这一段时间好多的朋友拨打电话挂我的号，但是真的很抱歉，我没有一一的回复，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来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啊，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咨询自己肝囊肿的问题。啊，有好多朋友说想尽快的用上养天方，但是迟迟买不到药。大家甚至有的人说，李平老师还能管我们吗？没有这个药，我们的病有救吗？我知道大家伙内心的恐惧，因为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类疾病，它一旦发生，有一个特点，就是毫无规律的长大、变多、变坏。比如说，你第一年呢，每三个月查一次，感觉它没有变化，甚至呢，给你检查的医生都乐观地告诉你，啊，你这个是好朋友，不是坏东西。可是隔了一年，你再去查的时候，也许就长大、变多，甚至是变坏了。而面临这个情况，可能你和你的家人就会倾家荡产的想要治疗，但是往往结局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治愈率太低了，所以这类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所以如果还在肝囊肿期啊，哪怕是说它并不大，这个时候我们呢要尽早的干预治疗。当然这个时候用养天方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养天方没有怎么办？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先来控制，而且这个方法很简单呢，甚至不需要花钱，用蒲公英。这个蒲公英是我们农村常见的一种野草，你别看它不起眼，却有着非常高的药用价值，被称为草药皇后。蒲公英当中含有丰富的胆碱和有机酸，这些成分呢，有助于去除肝火，修复肝脏的受损细胞。啊，蒲公英中的淡黄色还有助于啊肝囊肿的细胞发生变异，形成不好的疾病。所以每天呢，喝一杯蒲公英泡水的茶，有很好的养肝效果，并且还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脾胃，啊，调理肾脏，啊，会越来越健康。啊，当然。这个方子仅仅是一个保健方，但是保健方是有它的作用的，大家可以学习。具体怎么做，稍后拨打场外电话向工作人员学习吧，因为每天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啊，很多朋友都在等着我。其实我知道大家对我的信任啊，但是这一段时间我确实承受的压力太大了，而且呢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也占据我的工作时间，我希望大家能理解吧。压力从哪儿来？第一呢，是养天方一药难求，好多朋友等着治病呢，甚至有一些朋友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类的疾病已经长大变多啊，有的已经到达了变坏的这个程度了，所以大家需要用药，大家着急，我也着急，这是很大的压力啊。第二个压力是我不由得就要回忆往昔了，我是恩师唯一的徒弟，他不仅解开我的心结，还传授我新医学知识，教我做一个有德之医，才有了今天我为大家毫无保留的无偿的服务，赢得大家对我的喜爱信任。

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见恩师的情形。我当时很震惊，那一年恩师已经108岁，但他的身体依然很硬朗，看着就像70多岁差不多，跟现在的状态截然不同。恩师当时穿得很朴素，上身是灰色的布衣，下身穿着蓝色裤子。按理说医术那么高的男性老人，他应该穿得很高档，但是恩师不注重外表，虽然他穿得很普通，却掩盖不住他的风采。当时鹤发童颜呐，虽然他老人家头发都白了，但是根根银丝白得发亮，精气神很足，脸色红润，尤其那双眼睛炯炯有神，非常清澈。一般人到了70-80岁，眼睛就开始变得浑浊，但恩师的眼睛特别的明亮。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眼睛清澈明亮的人，说明内心是纯净的。而当我把我的来意告诉我的恩师，我说我是一个医生，我看到很多人产生结类疾病，最后变坏，无可救治，我心里莫名的痛。我慕名而来，来恩师这里寻求解救这些人、帮助这些人的方法。恩师听我说完这些，他说：“孤身一人，心系苍生，担当重任，不负韶华。”这是恩师第一次见面对我的评价。简单和恩师聊了几句，我就来到了恩师的小院。院子里有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他们有的是来找恩师看病的，有的是病好了亲自感谢恩师的，还有的是因为好病了，想要更好的帮助别人，所以定期来做义工。看着这些人康复以后脸上洋溢的笑容，我的心情既高兴又惋惜。我高兴的是我来对地方了，能遇到恩师是我的幸运，如果恩师能够把这些医术交给我，那更多的人有福了。而我内心惋惜的，甚至是痛苦的是，为什么没早一点遇到恩师？那样，我的母亲或许就不会离我而去了。母亲的离去，是我内心永远的痛。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么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的母亲，怎么肝上就会长囊肿呢？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教育我要做一个正直、善良、心中有大爱的人。我经常没日没夜的工作去帮助别人，而我从来没有怨言，这都是受我母亲的影响。只要是遇到需要我帮助的，我都会全力以赴地伸出援手。在过去，我没有担忧过母亲，我觉得中国人讲善有善报，母亲这么善良，她的生活会很幸福。可没想到晚年她却查出了肝囊肿，而此时的母亲听从了当时医生的建议，选择了观察，并且她怕影响我给患者看病，并没有告诉我。天下有多少的老母亲是这样的呀，为了不影响孩子，自己的一切都是报喜不报忧，而我却傻傻的信以为真。到后来，母亲的肝囊肿长大了，变多了，变坏了，成为了肝上占位性的病变。而我为了给母亲治病，我第一时间请假回家陪着母亲。可是回到家，我看到母亲的情况，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守在当地是不行的。我把母亲带到了北京，但是到了北京接受了国内最好的治疗，可是母亲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大家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是无望的努力，因为我知道母亲的肝上形成这么严重的病变已经是中晚期了，现有的医疗条件挽回不了。即便我卖房卖地，在北京依然无法让我的母亲能够恢复了。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我要走出去。于是我联系到了徐曼教授。徐曼教授呢，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医院，他是首屈一指的专家，所以

大家知道吗？肝上长了不好的东西，到后期是非常痛苦的。患者会有明显的腹痛、黄疸、腹水，甚至会转移部位，可能会出现骨转移、肺转移、脑转移。患者会出现严重的骨性疼痛、压缩性的骨折、截瘫，或者明显的呼吸困难、腹腔积液合并感染。总之，这个病到了后期是非常痛苦的。我多么心疼我的母亲呀！都说儿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在受难的时候，儿是有感觉的呀。而在和母亲感同身受的时候，我更多的是自责。我自责自己为什么治不好母亲的病，我甚至质疑自己的职业，自己的选择。我当医生救了那么多的人，唯独我母亲的病我治不好啊！这让我十分的痛心。徐曼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医生，亲自给我母亲做了手术。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也是学术上的好伙伴。他当时对我没有任何的隐瞒，他对我说：“只能尽力而为，手术之后不保证结果，就看老妈妈的运气了。”我的母亲在接受手术之后，精神状态有所好转，她能在我的搀扶下从病床上坐起来，缓一会儿再下地走几步，然后会坐在窗台边坐上10来分钟，享受一下阳光。可是进食非常困难。有一天，她对我说想喝橙汁儿，我立刻买了最新鲜的橙子给她现榨了橙汁儿。可是他喝了一小口，由于腹胀腹痛开始反复打嗝，就再也喝不下去了。那个时候，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不断的往下滴。可是母亲看着我强颜欢笑，她跟我回忆着过去，她说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儿，说我考第一，给我买一瓶橘子汽水，说我喜欢橘黄色。听着母亲讲这些，从不在母亲面前掉眼泪的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哽咽着说：“妈，我没事儿，您哪怕喝一口也行。明天我再给您榨新的。”然后我就借洗杯子的理由，来到病房走廊的洗漱间。我咬着自己的手臂，无声的痛哭了一场。我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能真切地感受到病痛对于患者的折磨，而此时，我作为妈妈的女儿，患者的家属，我才真正深深感受到患者的亲人所承受的痛苦。而当天晚上，母亲的复查结果就出来了，当然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母亲的肝病。病灶被切除得很干净，坏消息是母亲左侧的肾上腺也有15毫米的转移结节，身上多处淋巴发现了很多小的转移结节，而这些结节就意味着它会逐步形成恶变，同时在下腔静脉和髂静脉都发现了血栓。基于这样的结果，我母亲又做了介入治疗，最终。经过2次介入治疗后，母亲的肝区疼痛已经大幅缓解，但是副作用又接踵而至，牙龈萎缩、牙龈出血、口腔溃疡，而且在介入治疗之后，母亲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头发基本掉光了，2颗门牙已经掉了，部分牙齿已经开始活动，她的手脚上出现了很多的伤口。一开始是红斑或者是白斑，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或者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都误以为是划伤。紧接着这斑就变成了水泡，水泡大小不一，里面充斥着黄色清亮的液体。水泡破了之后，皮肤就开始脱落，露出里面嫩粉色的、不断渗着血水的肉。这时候。护士就把专用的药粉敷在伤口上，减少感染和摩擦。但溃疡终究还是会发生，创面的肉不断的

皮脸烂掉，尤其脚背上的溃疡，最深的地方是可以看见白色的筋膜，而且溃疡和溃疡之间已经形成了贯通伤，要棉从这个溃疡洞里塞进去，可以从另一个洞里拿出来。伤口处的肉也从粉红色变成了暗黄色、灰黑色，不断有脓液和白色的分泌物产生。因为溃疡久久不愈合，创面上还有假膜生成，所以每次换药的时候都要把那一层假膜撕掉，如果烂肉过多还必须剪掉才行。这都是让我母亲最难熬的、最痛苦的。尽管啊，护士先会给母亲的溃疡面上喷涂一定量的麻药，但也只是缓解疼痛，无法完全的消除掉。母亲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呀，身体不停地颤抖痉挛，出凉汗，甚至有几次母亲在换药的时候疼到把自己的嘴唇都咬破了，鲜红的血水顺着嘴角流了出来，同时疼得她血压飙升，心率异常，护士不得不停止操作给母亲进行抢救。我看到母亲像受刑一样的痛苦状态，再看看那一卷卷浸透血水的药面，我也痛到了窒息，我头皮发麻，我痛苦不已，抱着母亲换药，听着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嚎，我是那么的无助无奈，我的身体也跟着颤抖僵硬，我紧紧握着拳头，我全然不知道我的指甲已经把自己的掌心都抠破了。而这些不是母亲受苦的全部，除了溃疡之外，母亲还经常恶心呕吐，就算不吃东西也会吐，是完全摸不到规律的那种，突发的来，说来就来，一轮一轮的折腾，母亲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让她难以承受，她开始抗拒治疗，一度求我带她回家，她说她非常害怕恐惧，而我作为女儿也是医生，我明白她恐惧什么，可是我也无能为力。这种时刻，再坚强的人也会变得脆弱，我的母亲也不例外。长期以来的手术治疗、病痛、精神折磨，对她的意志消耗很大，一直坚强隐忍的母亲也逐渐变得敏感脆弱，而我能做的是什么？我只是尽可能的陪伴和安慰。几个星期饭都吃不好，几乎每天都躺着，母亲的体重已经低于80斤了。而母亲遭了这么多的罪，接受的是最好的治疗，但最后奇迹还是没有出现。随着病情的发展，后来出现了脑转移，那个时候母亲已经开始意识障碍，记不住事情，说胡话，没有逻辑。这种情况过了5天以后，母亲开始频繁地陷入昏迷，基本是昏迷的时候多于清醒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亲戚朋友打电话劝我放弃，再也没有意义治疗了，赶紧带母亲回家，都说我们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人走的时候在家里要走，可是我做不到，因为这样无异于直接送走我母亲，是送我母亲去死。我总想再坚持一下，或许母亲还有希望。多么奇怪呀，我本来是医生，我知道结果，可是在亲情之中，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糊涂呀。我就想着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守护他，正如他过去是如何守护我那样，任何人无法摇动我的心，因为我知道母亲指望的只有我。可是母亲在陷入昏迷的3天，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因为查出来母亲已经激发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心衰、肠功能紊乱、免疫系统紊乱，眼下的情况非常危险。徐曼教授立即把我母亲送到了 ICU， 同时让我一起会诊。我在心里不断地祈祷上天多给我妈妈一些时间，因为这么多天她遭了太多的罪，
我希望让我的妈妈能挺过去。徐曼教授告诉我，母亲随时可能需要抢救，问我是否插管，是否做心脏按压措施的抢救。面对徐曼给我的建议，我痛苦地摇了摇头。我知道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不能再让母亲受苦了。2天后，我的母亲彻底重度昏迷，没有意识，也没有任何的神经反射，只剩下肉眼无法直观地看到的微弱的呼吸，血压也测不到。这个时候，病房内的钟表发出的滴答声格外的清晰，把母亲的生命带入最后的倒计时。每响一声，我的心就跟着紧缩一下，直到最后，仪器发出长长刺耳的报警声，我母亲的生命就定格在了15:27。而大家知道吗？母亲离世的瞬间，周围的空气被冻住了。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讲，就像所有的生命源泉枯竭了。这就是囊肿、结节、息肉类疾病变大变坏后的可怕呀！不仅患者痛苦无法挽救，最亲的人同样是痛彻心扉的。我现在没日没夜的工作，就是想避免更多的患者重蹈我母亲的覆辙。我要做大家的眼睛，在疾病没变大变坏之前帮大家解决疾病，甚至已经变大变坏了，要为大家做尽快的、最及时的治疗。我不希望我母亲的经历在大家身上发生，甚至卖房卖地，最后人财两空。当然，我跟随恩师学习新医学之后，我知道治疗这类疾病要解心结、去病结。我的母亲为什么善良一辈子得了这样的病？因为她的善良没有豁达，她把所有的委屈积压在自己的身体当中，早就形成了肝郁。肝郁之后，肝内的毒素淤积就会形成肝囊肿。如果那个时候我懂新医学，我懂得开解母亲，能看到母亲微笑背后的委屈，让她发泄出来，母亲不会得这个病。也或者得了这个病，我那时候知道恩师能让母亲用上养天方，打通她长期委屈压抑导致的筋筋经络的淤阻，再同时激活巨噬细胞，吞掉她肝内这些不好的东西，母亲到现在依然会陪在我身边的，但是一切都不可挽回，所以我希望在现在结节、囊肿、息肉类疾病高发的时候，让更多的人用上养天方。当然，养天方当中的龙血树叶越来越稀缺，包括仙草种子，它是五针松上的树蛇灵芝，也是极度稀缺，不见得每个人都能用上，这也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压力。这段时间一直没有药，大家着急，我也着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节目当中讲，我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会静坐，我每天都这样做，尽量的让自己能排解这些压力，有精力面对大家，帮助大家。我想最近大家已经听出来我讲课时的疲惫和无奈了。其实发生了一件关于咱们大家的大事儿，这件事儿我犹豫了很久，到现在实在没办法了，必须得和大家说了。就是最近我收到通知，我可能要暂时和大家分开一段时间了。上级领导安排，接下来我将牵头负责一项重要的科研任务，时间紧，任务重，责任大，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心无旁骛的推进。前一阶段，我分出精力去做这个项目的推进，空闲的时候，我再回来给大家讲新节目。我原本想着一边带团队做这个项目，一边抽空给大家讲课，但是呀，人的精力

0: 是有限的，实在没办法兼顾多个事情。因为我所接受的这个新的项目，同样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当我和各个主任、工程院士等一起做科研到关键点的时候，不可能每次到讲课点就把科研项目放下，让那么多人等着我，让项目等着我，然后我来给大家讲课。这个项目是新型智慧医疗，这既是上级领导的信任和重托，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和担当，为后续的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做贡献，于公于私我都必须全力以赴。可是这样我心里最放不下、最舍不得的还是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这些年我们朝夕相伴，电波相连，我们早已经是彼此牵挂、互相依靠的一家人。我更感恩大家一路以来对我、对新医之路的认可、支持和信赖。我比谁都清楚，当下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职场奔波、家庭琐事、人情往来，每个人都在默默承受委屈、压抑、焦虑和不安。恨与恼怒烦这些情绪随时都会在我们心里滋生，而这些都是得病的五毒丸，他们无时无刻的不滋生在侵蚀大家的身心。平日里我在电波中一遍遍提醒开导，帮大家疏解情绪、化解五毒、守住心神、护好身体，大家心里还有个依靠、有个方向。而如今我不得不离开，我心里满是不舍，更是沉甸甸的担忧和牵挂。我一闭上眼就会忍不住想，我不在的这段日子，大家听不到我讲课了，没人天天在耳边叮嘱大家注意身体，遇到心烦事、委屈事、上火事，心里积攒的恨怨恼怒烦该怎么化解，没有人提醒，会不会又钻了牛角尖，又生了闷气，又熬了夜，又伤了身？那些本来慢慢调理好转的朋友，会不会因为一时情绪激动，让旧病反复，让身体再受煎熬？那些本就心思重、压力大的朋友，会不会没人开导，就把委屈都憋在心里，一点点积成心病，再拖成重病？这才是我最放心不下、最牵肠挂肚的事儿。其实我不怕任务繁重，我也不怕日夜辛劳，只怕我短暂离开的这段时间，大家少了一份叮嘱，少了一份宽慰，就放任情绪上升，让之前的努力白费，让身体再受委屈。可我深深知道，这段时间我必须离开，因为使命在肩，责无旁贷。但是我不会放任大家的健康不管，我会在离开之前帮大家想一个两全的解决方法。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讲解。好，今天呢线上等候的朋友特别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老师带来的精彩讲解，我们也非常有幸遇到了这样一位心怀众生的仁医。老师总是能够用他最暖心的话语、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的药物打开我们的心结，医治我们的病结，让我们能够身心同调，收获健康。所以呢，无论咱们收音机前的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想不明白的事情，或者是过不去的坎儿，还是在疾病上久治不愈，或者是吃了大把的药，花了大把的时间都没有疗效，那么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560-292，400-6560-292。好的，朋友们，那么在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片花过后，老师将会开通他的亲诊热线，待会儿见。
2: 您现在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类公益栏目《新医之路美好家园》。这里有一位心怀大爱的老师，他会用最贴心和最温暖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心结，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宁静。他还会用他渊博的中医知识 为我们推荐价格低廉、疗效显著的经典中成药和经典中药饮片方剂，帮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摆脱疾病的困扰。请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跟随老师踏上新医之路。他会用他孜孜不倦、一心为民的精神，带领我们在新医之路上收获身心健康，共筑美好家园。
1: 把善种进心田，让爱播撒人间。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老师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大哥，是我跟你说话吗？
0: 对，是您的声音。你好呀，欢迎。
3: 您的节目呀，真的办得太好了。您的节目我不单就是让我们全家人都听，而且我还推荐我身边的朋友啊、亲戚，让他们也听。我觉得听您的课特别的受益。
0: 受益就好呀。啊，
3: 特别的受益。而且今天吧，节目一开始我就把那个电话打进来了，一直拿着电话听您的讲述，跟着您一起掉眼泪。其实我也为您失去妈妈呀而难过，我也心疼您的母亲。因为肝囊肿长大变多变坏，承受太多的疾病痛苦和治疗的痛，还是没有保持生命。我更感谢您呢，自己经历痛苦后发愿不让我们众生受苦，不求回报的全心全意的为我们老百姓守护健康。而且
0: 因为那样的经历真的无异于是一场灾难，但凡经历过的人都会被抽筋扒皮，所以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再去承受这样的痛苦了啊。
3: 对，因为他太疼了，不想别人就是像您一样受苦。而且呀、您在节目中教我们如何守好自己的道。守好自己的道吧，不仅能治病，还能去除生活中的烦恼。我和我身边的好多人都在您这受益了啊。有您呐、还有您的学生在，我们治病呢就不发愁了。
0: 首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也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作为新医学的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全力来守护大家身心的健康啊！您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说吧。
3: 有，这说来话有点长，在没遇到您之前吧，我这日子呀过得一点都不顺心。我家是武汉市市区的哈。但是我爱人吧是武汉农村的。当初结婚的时候吧，我爸我妈他是不同意的，第一个就是嫌他穷哈，农村的，再一个就怕我以后过苦日子。但是啊，当时啊就是死心眼儿认定了他。我爸妈实在没办法就同意了。结婚，我们当时结婚买房子，大部分的钱都是我们家出的。刚结婚的时候吧，确实过得挺甜蜜的那一段时间。爱人呢那个时候对我也特别好，但是结婚几年之后吧，我爱人呢他就要把他的爸妈接过来。他要接他爸妈，我肯定是不同意的。然后他就说我不孝。说他的爸妈怎么怎么不容易，年纪大了就想让他们过来相互有点照应，过点好日子。几次三番的闹下来是吧，我气得够呛，最终只能是我妥协。但是吧，从他爸妈来了以后生活的矛盾就多了。就比如说就是婆婆啊，她做饭吧，她的那个饭菜就弄得不干净，就比如说青菜吧哈，它里面会有菜根，会有黄叶子，是吧？特别是厨房啊，弄得是又脏又乱，而且老人，他那个衣服呀，穿多少天他都不知道换，不知道洗一次，我真的特别特别的看不惯。我就和我爱人说，怎么的？他就说我，他说我妈就那么大年纪哈，你就计较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好计较的？你说他这样说我看不惯，我只能自己憋着生闷气。 然后吧，就是我花钱买点啥哈，婆婆她就给我脸色看，说我浪费。刚开始吧，她还就是和我爱人，就是说我浪费什么的。后来呀，她就直接当着我的面说，哎呦，真的给我气了呀！我觉得这日子过得真的相当的憋屈。另外吧，就是我一管孩子，那婆婆立马就跑过去护着，跟宝贝似的，弄得孩子都不和我亲了。以前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脾气还挺好的哈，就和他们生活的这几年，我脾气变得就是易怒暴躁，而且我自己都控制不住啊。
0: 你要知道啊，以你目前的想法，你在用你的标准要求你的家人，所以当家人做不到你喜欢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生气，总生气就是要闹病的呀。我经常说恨怨恼怒凡是得病的五毒吧。啊，也有人说啊，这家长里短的是清官难断呀，但是我这个人啊性子直啊，我看到那不对的我就要说，希望你也能谅解呀。你换一个角度，假如说每天和你在一起的不是婆婆是你的妈妈呢，你看到她摘菜不干净，做饭的时候呢厨房不清洁，你会去指责吗？你还是去动手帮助她呢？
3: 嗯，
0: 我们就用这一点来衡量一下，将心比心呐、啊若要公道打个颠倒呀。
3: 对，
0: 所以说因为你的这个观点反而导致家里头呢特别的不和谐，所以你不改变你的生活就改变不了呀。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话呀。
3: 我现在才明白，我以前都不明白呀、以前就不知道不懂得什么叫换位思考。时间长了呀，我身体就出了问题。那个乳房它老是疼。尤其是月经前疼的就很厉害了啊。就是乳房的外侧疼。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腋下呀肩膀呀都跟着疼。而且月经量特别少，规律。月经就是干净之后吧，疼痛就能缓解。刚开始吧自己也没怎么重视。后来轻轻的我自己摸乳房的时候啊，自己都摸得到里面有硬硬的包块不光滑。我这就害怕了呀，到医院检查，多发乳腺结节，双侧都有，大的都已经达到了1.9×0.9，就是那个腺液回身粗糙不匀，形状不规则。医生当时说这需要手术，不然很容易变大变坏。当时我一下子就害怕了，好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病变就是变大变坏没的。当时就做了手术了。可是好了2年之后又出现了乳腺结节。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办法都不行。
0: 您这个复发啊，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你本身在做的这个治疗它不除根的啊。我一直给大家啊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事儿。我们身体上发生了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类的疾病是源于什么？源于你的体质。就像一根潮湿的木头，它上面会长蘑菇、长木耳，你做手术仅仅是把它切掉了，但是这根潮湿的木头依旧潮湿，它还会长，对不对？你只有把这个木头晾干了，你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说手术不是解决你这个疾病的根本之道。另外，为什么手术之后你又复发了？你自己的性格改了吗？你的恨怨恼怒烦清除了吗？你可能在得病的时候你反而怨你的婆婆和你生活到一起，让你总生气，是不是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病就会反复。我经常讲啊，这样的疾病要身心同调。那么心理上呢，我们要排除这些负面情绪，要走到道上来。我们中国人讲究的道首先是什么？百善孝为先呢。如果你能把婆婆当自己的母亲一样，那么你就不生她的气了。那么治病来讲也要从道啊。你产生这些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你的筋经经脉淤堵，导致你的脏腑缺乏了充足的气血濡养，脏腑的细胞它就干什么呀？它就变异了，变异的细胞聚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结节、息肉、包块。那么时间长了它会怎么样啊？就变坏了。所以说怎么解决啊？你的病灶要疏通筋经经脉，去化掉这些产生的结类。我讲的您明白吗？
3: 我以前是不明白的，后来不是听了您的讲课嘛，才知道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怨恨呐、啊、恼怒呀。

0: 到呀，这是得病的毒丸。
1: 对，
0: 只要有这些不良的情绪，我这个病呢、啊、吃多少药做几回手术都是不能好的。我听你讲课的同时豁然开朗哈，我还动员我们家人听，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当时就是你和我的公婆说，老人要守好老人道，要把家人无事给兜起来，家事别管，有什么吃什么，买什么穿什么，同时就是您说我让我守好孝道，要发自内心的对老人好，不但要养老人身，同时要孝顺老人心，敬老人性，要学会包容，包容才能厚德载物，这样的日子呀才能过得顺心，身体才能健康。
2: 今天您能把这番话一字不差的背下来，说明入了您的心了。而且我想告诉您啊，这个孝顺不是说长辈受益，真正受益的是孝顺的人。
0: 对、
2: 啊、那么天地必定会对这种孝顺的人给予福报的，你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啊。
0: 对啊，确实是这样。这不我听了您的话，我想了一下，我就开始认真的跟您学习，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发自内心的孝顺公婆，就是日常生活中尊重他们的意见。我的态度转变了哈，我真心的对他们好，现在就是他们也会考虑到我的感受，也开始照顾我的情绪，照顾我。这就按照李老师做的哈，日子真的是越过越好。
2: 太好了，听到你们的转变我由衷的高兴，不仅你的身体会好，心情好，关键你的老婆婆她辛苦了一辈子，到老应该享福的，你说是不是呀？
0: 对，老人吧，就是我自己也有妈妈，我也想我妈妈享福。所以你
2: 这么想就对了，
0: 说的都是对的。同时吧，我又给你学生打电话登记预定的那个养天方啊，我是等了半个月才拿到的。用上之后真的我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我现在的这个乳房啊是一点都不疼了，月经也正常了，也有规律了。最让我高兴的是乳腺结 节里面的硬块已经完全没有了。
2: 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啊？
0: 我差不多用了四个疗程了。
2: 四个疗程哦。
0: 嗯，
2: 很好啊。现在手里还有药吗？
0: 老师我跟您说啊，我现在手里的那个养天方已经不多了，就剩一周的药了。我给场外的打电话一直没打通，而且一直都没有药。所以我想问一下，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
2: 已经康复的话我建议停药，您不是已经检查了吗？对，可能对于您来讲内心呢会有一点担心啊，怕停药之后反复。我今天明确的告诉您啊，不会反复的啊。现在养天方呢君药龙血素是越来越稀缺，但是结节囊肿息肉包块类的疾病发病率越来越高，出现了强烈的供不应求啊。所以说现在啊，康复的患者我是不建议用药的，希望你能理解，好吗？
0: 老师，不是说理解，您说的都是正确的。您说谁一个好人去吃药了？我好了，干什么还吃药？
2: 今后还是注意啊，一定要实时的把已经产生在心里的恨怨恼怒烦给它清除掉。我一直讲啊，人活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难免有情绪，情绪可以有，不能一直有。那么有了情绪怎么排除？最省钱的一个方法就是每天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是我讲的知识，还是像您一样这些用过的患者，通过身心疗愈的患者说出这些经验，你就能开悟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
2: 好，我还是要祝贺你已经健康了啊。就说到这儿吧，线上很多朋友在等着呢啊。
0: 哎，
2: 再见。
0: 好，导师您注意身体啊。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老师的亲诊热线已经全面的给大家来保持畅通了，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6560-292，400-6560-292。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等久了啊。
4: 你好你好，我是北京昌平的，我叫陆昌武。
2: 哦，
4: 哎呦，那个你通了话吧，我也是太激动了啊！
2: 我能每天接听到大家的电话，我也很开心啊，因为通过电波，通过我们新医学的医术，我可以结识天下的朋友啊。
4: 哎呦，
2: 北京我们的老朋友也是很多的啊，尤其甚至很多人来我的诊室看望我啊。
4: 哎呦， 哎呀，李老师，我对您的这个医术啊，真是心服口服啊。
2: 嗯。
4: 真的，我那是家族遗传性的这个眼病啊。
2: 哦。
4: 视网膜色素变性。
2: 嗯嗯。
4: 哎，也就是夜盲症啊。治了几十年啊，也困扰了我几十年。
2: 视网膜色素变性不是单纯的夜盲症，夜盲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一个症状，咱们老百姓不明白啊，觉得晚上看不见了就是夜盲了，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比夜盲可要严重啊，是眼底视网膜上产生了黑色的色素变性组织，这个变性组织它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步的蔓延到整个视网膜，最终会引起视神经萎缩的啊。
4: 哎，老师啊，我们老百姓吧，也不懂这些医理啊。
2: 嗯嗯。
4: 我始终就认为我这病治不好的。
2: 嗯嗯。
4: 最终呢，只能失明。
2: 嗯。
4: 但是呢，就是遇到了您啊，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了。
2: 嗯嗯。
4: 那首先呢，把我这病给我控制住了啊。
2: 嗯。
4: 慢慢的，我这个视力真的就提升了。
2: 哦，只要方法得当啊，我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我的恩师说，所有疾病当中，除了结类疾病是最可怕的话，其他疾病呢都可以进行治疗。结类疾病为什么害怕呀？因为它会长大变多变坏。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如果在你没有失明的时候及时用上方法，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视力的啊。
4: 嗯，以前吧，一直吧，我就活在压力之中啊，就怕失明。
2: 嗯，
4: 哎，现在这种担心没有了。
2: 嗯嗯，
4: 整个人都轻松了啊。
2: 嗯，
4: 你能发自内心的笑了。
2: 嗯嗯。
4: 哎呦，您真就像一道光一样啊，为我们患者呢带来这个康复的希望。
2: 哦，您得好我很开心的啊。
4: 哎，是吧。嗯，我也跟你说，我父亲他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
2: 嗯，
4: 那个时候吧条件也不好啊。
2: 嗯，
4: 没怎么治疗，50多岁就失明了。
2: 嗯，
4: 这个失明是太可怕了啊。
2: 嗯嗯。
4: 哎呀，我父亲失明之后吧，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了，就
2: 嗯嗯，
4: 这个情绪特别低落。哎，整天一个人吧闷在屋里边啊，不和外界沟通，就和家里人都很少说话。
2: 嗯嗯。
4: 失明不到一年人就走了。
2: 哎呦，在黑暗中离世了 啊。
4: 是吧。
2: 哦，
4: 我呢从30多岁就开始发病。
2: 嗯嗯。
4: 哎呦，暗处的东西就看不清了，晚上这眼睛还干涩，看东西模糊。
2: 嗯，
4: 当时就特别注重保护眼睛啊。
2: 嗯嗯，
4: 也积极治疗。
2: 嗯，
4: 之前的控制的都挺好。
2: 嗯嗯，
4: 可最近这几年吧，这个眼睛就控制不住了。
2: 嗯，
4: 这个视力就下降特别快。
2: 嗯，
4: 就说没有您之前，已经是在失明的边缘了，对吧？
2: 嗯，
4: 晚上根本就看不见了。白天呢光线亮的时候还能看见东西。
2: 嗯嗯。
4: 就是从光线亮的地方进入一个黑暗的房间。
2: 嗯，
4: 一进去就看不见。
2: 嗯，
4: 等一会儿还能看得清。
2: 嗯嗯。
4: 之前呢我还能看书啊。
2: 嗯，
4: 现在这个白天正常光线，书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2: 嗯嗯。
4: 就是二三十米之外来个车啊，就能看清楚一个轮廓。
2: 嗯嗯，
4: 光线充足的话说，离10多米来个人能看见，但是这个五官就看不清了。
2: 嗯嗯，
4: 就看不出来谁是谁啊，有这个管状视眼了，就像，
2: 嗯，
4: 在管子里边看东西一样。
2: 嗯嗯，
4: 正前方有视力，视野余光很小了，就
2: 嗯嗯。
4: 就是我这两只眼睛焦点呢也不在一起。
2: 嗯嗯。
4: 这不去年去医院检查啊，说我这个视力低啊，算2级残疾了。
2: 嗯，其实啊，现在您只知道了结果，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
4: 嗯，
2: 就如我刚才所讲的，您的眼底呀不像正常人，正常的眼底呢它是橘红色带着光亮的，但是您的眼底一定是上面有着黑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它随着年龄的增加在蔓延啊。当你在晚上天暗的时候或者光线暗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是这种色素变性组织侵袭到了你的视杆细胞。当你白天视力变差的时候，说明了变性组织啊已经侵袭到你视网膜中心的视锥细胞。那么如果看东西呢 出现了管室，说明视神经已经受损了。
4: 嗯，
2: 到现在您的这个眼病发展的已经很严重了。
4: 哎呦，当时就特别害怕，
2: 嗯、
4: 这要失明了以后怎么活呀？是不是？
2: 嗯。嗯，
4: 后来无意中哎就听到您的讲座，
2: 嗯，
4: 当时您正讲给母亲治病的那个经历，
2: 嗯
4: 啊，就特别心疼您，也能感同身受啊，
2: 嗯嗯，
4: 就是我这个治病也是曲折无数啊，
2: 得病的人都不容易，
4: 哎呦，
2: 嗯嗯，
4: 真的去了好多的有名的大医院呢、啊，
2: 嗯嗯，
4: 很多的专家教授都说没办法，
2: 嗯，
4: 只能是用药缓解病情。
2: 嗯，
4: 最终哎，等待的只能是失明。
2: 嗯嗯，
4: 后来呢，又听您呢和那些老人学心理学啊，
2: 嗯，
4: 说恨怨恼怒烦是得病的五毒丸。
2: 嗯，
4: 如果那个心结不解啊，就是吃多少药这病也治不好。
2: 嗯嗯，
4: 而且您和那些老人呢学习了好多的好方子。当时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理啊，就找到了您。
2: 嗯嗯嗯，
4: 当时呢，您跟我说我这个情况啊，压力越大，心情越压抑。
2: 嗯，
4: 我这眼病越严重，哎，让我放松心情，哎，过好当下。
2: 嗯，
4: 哎，我这个视力是可以保住的。
2: 嗯，
4: 哎，说让我放心，只要找到您呢，您是不会放弃每一个患者的。
2: 嗯，
4: 而且呢，您手上有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好方法。
2: 对，我恩师传给我的夜明八味汤就可以治疗、
4: 嗯、
2: 但是在用这个药的时候不能着急，不能心烦气躁、
4: 嗯、
2: 要静下心来持续用药啊，坚持的越好、
4: 哎、
2: 效果越好。
4: 是的，
2: 嗯
4: 嗯，当时您给我开的就是夜明八味汤。
2: 嗯嗯，
4: 哎，真的，这让我增强了治疗的信心啊。
2: 嗯， 嗯，
4: 我用上之后呢，首先这个视力就不再下降了。
2: 嗯嗯，
4: 逐渐呢这眼睛呢不干不涩。
2: 嗯，
4: 眼睛舒服了。
2: 嗯，
4: 用出效果以后呢，我就再没有压力了。
2: 嗯，
4: 心情呢也开朗了。
2: 对，
4: 现在就是就算光线暗一点也能看得见了。
2: 嗯嗯，
4: 白天呢正常看书啊，写点什么东西啊，这都没问题了。
2: 嗯嗯，
4: 看东西大小啊位置这个都正常了。
2: 哦，如果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4: 啊、
2: 你至少是坚持有两年了。
4: 是的，
2: 对，坚持的时间越久疗效越好。这个夜明八味汤不仅可以治疗您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老年人的白内障、眼底的黄斑病变、
4: 嗯、
2: 都可以治疗。为什么、
4: 哎、
2: 这个方剂当中啊，它有熟地、丹皮、云岭、山药、泽泻，还有山萸肉啊、肉桂、附子、夜明砂，还有苍竹。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山萸肉啊，它是补益肝肾的啊，肝开窍于目而肾主通经。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眼病啊？就是肝肾亏虚了。而其中的肉桂呢，补火助阳，它可以呢让我们的肾阳升起来。附子呢又可以回阳救逆，补火助阳。夜明砂呢清热明目。所以这样的方子组合起来，你坚持用的话，这些老年眼病呢都可以逐步的康复起来。而且这个药并不贵的。啊，
4: 是是
2: 啊，一副可能也就是二三十块钱吧。
4: 哎，
2: 啊、
4: 对对对对。
2: 啊，今天您就是来跟我说这个好消息的是吗？
4: 啊，是啊。
2: 嗯。
4: 因为现在我那个眼睛那个视野也扩大了。
2: 嗯。
4: 啊，眼角余光呢也能看到东西了。
2: 嗯嗯。
4: 比如说车后边来个人啊，过个车，我都能看见了。
2: 嗯，那就
4: 好。离十多米远啊，
2: 嗯、
4: 啊，我能分清来的人是谁了。
2: 那今天您来电话是对您的治疗还有其他不明白的地方吗？
4: 是这么，我继续用这个夜明八味汤、
2: 嗯、
4: 我这个视力、
2: 嗯、不用天天用了，不用每天都用了。
4: 哦、
2: 嗯、现在视力达到多少了？查了吗？
4: 达到0.5、0.6了。
2: 嗯，可以停药了啊。
4: 哦，行，
2: 哎，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再见。
2: 嗯嗯，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也非常感谢老神耐心的解答。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医之路美好家园栏目。那我们节目的宗旨呢是解心结、治病结，让大家心里干干净净，身体健健康康。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咱们的热线上呢，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等待着和老师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大家需要老师帮助的话，您都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咨询电话400-6560-292，400-6560-292。

0: 92，温馨提示：近期有人假借老师和本栏目组名义给大家打电话，私下开方售药，混淆视听。敬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有健康需求，务必拨打场外400电话，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以防上当受骗。老师呢，将会根据大家的病情给出科学、简便、连验的治疗方案。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新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东南部10到14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最低气温白山1度，其他地区2到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
4: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在节目中，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将为您做解答。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你好。
3: 你好。
0: 好的，那我们的三拨电话呢是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一些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三拨电话来向尹占利律师咨询的。那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你好。
4: 嗯，主持人好，律师好，
0: 你讲。
4: 我呢是这样，我的车在小区停着，然后钥匙放家了，我出差呢，出差两天的这个期间吧，我家亲戚在我家的点，然后他就偷摸把我车开出去了，开出去了，你说他还没有证，然后并且还把人家给撞了，撞完呢他害怕了，他还跑了，你说这事惹的，现在交警吧就是认定他是全责。完了，伤者这不是刚开始他跑了，也找不着他，就直接把我给告了，就是让我赔钱。我现在你说我说我都不知情啊，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啊，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我用赔钱吗？我有责任吗？
0: 好，李律师。
5: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车辆如果说存在出借这些，我们在选这个出借人的时候，我们有过错，就比如说是。我了解到他没有驾照，或者说他醉酒了，我还把我的车借给他使用，那这个是我有过错，有过错的话根据过错度去担责。但是您这边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他是偷偷自己把你的车开出去的，你没有出借的这个行为，你没有过错，你就不需要担责。再就是可能还得综合看，如果说这个交通事故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车辆没有年检了，或者有改装了这些情况发生的，那我们可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我们是这个车辆的所有人，我们应该保持一个车辆一个试驾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这两点我们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首先建议你啊，保存好证据，证明是您亲戚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比如说咱们有出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在外地的这些工作痕迹，这些都
3: 有
5: 去法庭上去提过。就是证明这个车不是我们主观去出借，他偷开，那他造成的这个行为就他担责，咱们没有过错，咱们是不需要担责的。
3: 那现在您对方把我告了，得怎么办呢？
5: 您不需要告回去，您到时候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对方列没列您家这个亲情驾驶人员为
3: 没有
5: 责任。你要是没列的话，你可以申请追加，甚至于说你也可以去给披露这个实际驾驶人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获得的这个车辆，你是没有责任的。然后披露以后要求他追加也是可以的。
3: 那懂了，谢谢您律师。
0: 好，谢谢律师。如果在后续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疑问，或对方一直找你不知道怎么办，您不妨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这样我们的律师可以继续的和您沟通。
3: 好，谢谢。
0: 好的，李女士，我们再会。其实像生活中呢，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就觉得我只要是车主，就好多时候我听到就说的，你这车不管撞没撞，那你要车主一定要担责的。那尹律师，像哪些情况，像刚刚这位听众他的这样情况，可能就不太需要担责，就是什么情况下作为车主他其实是不需要担责任的？我们平时在自己维护车的时候啊，管理车辆应该注意哪些呢？
5: 其实只要是我们尽到了我们的管理义务，就是我们没有放任，比如说。

0: 是我的朋友，可能他喝了一点酒，但是我了解他的这个酒量，可能他没有达到一个醉酒的状况。然后他想借用我的车，我明确拒绝了，然后没有放任这个事情发生，那我就没有过错。是根据我的过错度去担责的。但是如果说是我当时可能轻信他了，我觉得哎，他这个实际还是清晰的，他应该是可以驾驶车辆的，我把这个车辆借给他使用了，那他在驾驶期间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给他人致损了，我有过错，我就需要承担与我的过错度相对应的责任，它并不是一个连带责任。就像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只要我们对车辆尽到了一个注意义务，就是我们的车存在正常过了年检，没有改装等这些就是给车辆造成了车辆的这个失速了，这些不达标的这些状态，然后车辆正常借给有驾驶证的这个人员使用，这些我们是不需要担责的。
1: 好，对，这是一个注意义务呢，是非常主要的。那在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向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1的这位李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律师，那个我是和我对象俩吧结婚有8年多了，我最近发现他那个婚内他把我俩共同存款就是50万转给他父母，然后还私自把我们婚后买的一套小公寓就挂到他那个父母的名下了。我现在手里是有转账记录、房产登记记录，然后现在想离婚，要求他少分财产，还让他就是赔偿我损失嘛。然后他说他给父母钱是尽孝，房子是他父母的，只肯平分剩下的财产，拒绝赔偿。我俩婚后是有2套房、1辆车，还有30万存款。然后他这种婚内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我想让他少分钱，你说律师我能成功吗？能让他少分多少？
0: 正常是可以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隐匿或者说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些证据，我们就可以要求对方去少分夫妻共同财产。就像您这个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呢？可能说有部分财产是登记在他父母的名下，您都可以直接去起诉，要求把这个财产更名过户到你们共同的名下或者说一方名下。因为我们知道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个获得的这些财产无论是登记在谁名下，它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再有就是您这个转账像给他父母的这些转账啊，这些我们是建议您在走诉讼之前把相关的证据材料都收集好，有他的自认、银行的这个流水，而且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也有案件是什么，就起诉了以后对方可能会说这个钱又是借款了其他的这些，如果你有对方父母就是你他父母的这个认可，说是这个钱款就是转给他的或者他认可的，这种证据也是很好的，就防止了他有这些抗辩理由。
1: 听明白了。对，好，
2: 谢谢律师。
1: 好，李女士，对，后续如果说遇到了还是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可以继续的和律师沟通。哎，好，我们再会。好，如果说您遇到了类似这样一些婚姻家庭的问题，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在节目的正在直播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江先生打进39的这位张江先生有什么问题吗？你好，哎，接着
3: 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主席，
1: 哎，你说。
3: 我是这么一个事情。
1: 嗯，
3: 我那个2021年1月份向检察院交了一个行政监督申请书，还有相关的那个证据啊什么，我是一个赔偿要求。我那个这就才不几天，上个周五是周四的，我打电话。我说那个今年这个我提交那个申请监督那个这个案子能

0: 不能维权，怎么维权。
1: 好，
2: 你好，应该您这个是一个行政赔偿还是国家赔偿的案件，是不是啊？
1: 刚才听您说，您是想咨询，一个是就有一个案子是在2021年的时候把这个卷宗可能递交过，但现在说查不到了。如果说查不到的话，那律师怎么办？是这样吗？
0: 是
1: 严律师，他现在就这个，如果说他把这个案卷呐、案宗递上去，现在说查不到，他还有什么的方法来进行下一步的这样的维权呢？
2: 其实正常这个案件应该是在办理的过程中，可能说是咱们因为工作人员的这个移转造成的这个案件材料，现在是一个给你的反馈是案件材料可能有缺失了，找不到了。其实你如果想尽快的去解决这个事儿，因为我们最终追求的目的是把我们的赔偿款拿到手，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尽快的去再把这个材料，如果你手里还有原件的话，我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尽快的把这些材料再复印一套完整的，提交给现在的办案检察官，因为这个就省去了他自己再去找这些材料的时间，甚至于说有可能他找确确实实也有可能找不到。我们现在不说，这个就是检察院这个材料他遗失了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是想先把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快最便捷的方法，我觉得。
1: 江先生，那这样，对，我看您这个是大概也是二一年的事情了，现在呢有五年，然后呢去查，您现在您记下这个电话，85671234，然后呢还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456，我们的律师协助一下您，协助一下看看，帮您寻找一下，或者说您这个案子，我们可不可以律师帮您做一做？您看好不好？这样可能
0: 好、
1: 对，因为我们要尽快的把这个事件解决，而不是说找到他，我们把这个把您这个能够维权，能够要回这个钱来，您看好吗？对，
0: 我再问一嘴，那个什么，我请问那个尹律师啊，我这个案子如果上省检察院上一级反映一下，能不能对这几日这个事情能更好呢？有没有利益？有没有这个权利上省一级检察院？
2: 我跟您这样说啊，因为就是咱们刚刚在这个聊的过程中，您也说了，说是这个案件可能也有一些不便于在这个电话连线的时候告知我们的一些案情，所以还是您先下加我们，把整体的案情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们知道你整体的情况，我们才好给你最具体最切实可行的方案。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大框的了解一下你这个事儿，就是一个推测，不一定适用你这个案件，好吧？
0: 好，
1: 对，先生，
0: 我过后就是打你那个场外电话就行了哈。
1: 对，打记一个85671234。
0: 啊，85671234。
1: 对，
0: 1234啊。
1: 对，您是长春市的还是外地的？
0: 我是外地，
1: 外地的啊，那您打0431前面加0431。
0: 啊。
1: 对，还可以记一个微信24634456，24634456。好的，江先生，我们再会。好的，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如果说在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

0: 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说有一些家庭、婚姻、家庭啊、合同纠纷、消费纠纷等等，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这是301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您讲，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在公司上了两年的班，一直吧也没给我签劳动合同，然后呢也没有给我交社保。最近吧，公司说教育不好，然后呢他就把我辞退了，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我听说那个告单位呀、能有双倍工资，像我的情况我能不能要的？
3: 你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和单位建立劳动合同的次月开始，就应该和我们建立这个建立劳动关系的次月开始，就应该和我们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单位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的话，那从四月开始就应该给我们发双倍工资啊。如果说是工资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按这个给我们发放的话，是我们可以最多主张11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然后再有就是因为单位现在还没有给我们缴纳社保，其实我们也可以基于单位未给我们缴纳社保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在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赔偿金，经济补偿金。这个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式就是你在这个单位工作没满一年可以多主张1个月的工资。所以说是这上边我们说的这个双倍工资差额还有这个经济补偿金都是可以主张的。
2: 哦，它是按道理来说它是应该给我补偿的是吧？
3: 对，是的，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明确有法律规定的。
2: 我先要看看吧。如果他要是不给我，那我得怎么办呢？
3: 他要是不给你的话，你就可以走劳动仲裁或者走诉讼都是可以的。
2: 仲裁我上哪去找啊？
3: 仲裁的话，就是你单位就是你工作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您是在哪个长春哪个区吗？还是
2: 绿园？
3: 就是绿园劳动仲裁委员会。后续你要是找不到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仲裁的地址这些分享给您，也方便您维权，好吧？
2: 哦，那好。
0: 对，王女士，
2: 我加一下你的微信。
0: 对，您添加一下素邦律所微信24634456，这样律师还可以指导您在仲裁的时候您注意哪些呀，然后拿哪些资料都是可以的。
2: 那好。
0: 哎，好的，哎，好，王女士，
2: 谢谢律师。
0: 好，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在节目之外呢，如果说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素邦的律所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可以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和律师说，这样在我们的节目之后或者平时周一到周五，您都可以和素邦的律师进行后续的随时都可以沟通了。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他说就是尹律师说别人借我的钱，但他给我的是第三方的收款码，收款码是别人的，我不认识。我借钱这个人我认识，想问一下现在那个收款码我找不到了，但是有我发给他的转账的记录，想知道就这个借条应该怎么写。
3: 正常他给你出具借条的时候，你可以要求他写清楚，就是他指定了第三方去收款。就比如说是可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如果是通过微信转账的话，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姓名，我们可以要求他。

0: 记不清楚微信名称和微信号码，因为这个微信号码它是一个固定的、不可以更改的材料，所以说是我们有相应的这个微信转款记录以及这个借条，就可以证实这个借款真实存在。以后如果说是正常协商索要不得的话，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两个证据去走诉讼，这都是可以的。
1: 好，如果说是像一些借条啊，不知道怎么写呀、啊，想要一个模板等等，都是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的律师呢也可以啊给您发过来看一看，告诉您指导一下。还有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律师，他说尹律师你好，说我租房是租合同是写一年，现在呢住了半年，我有事想退房，现在房东不同意，说中间要找到租客才可以，但是这个房子不好租。现在没有找到租客，他不想把退的剩下的半年的押金，这个啊租金退给我，他说我这个怎么办？能让他退租金吗？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我们这个合同签订了，其实对我们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可能是我们这边主观原因造成这个房子不想租了，那可能我们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但是我们觉得说是你半年都不退，这个也过于苛刻了，可以协商去解决，甚至于说我们可以也帮助一下房东去把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出租。如果说是出租成功了以后，那我们跟房东可以协商一致，自出租成功之日起就开始把剩余的这个租金全部退还给我们，因为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在努力嘛，对吧？所以就可以这样协商。如果说你们协商不成的话，你要真的去解除这个合同，你要去诉的话，可能你会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我们觉得半年的这个房租的这个赔偿可能有点过高了。
1: 对，那这样还是看我们尹律师给您提的建议去协商一下，协商一下看一看，或者是帮助这个房主能够找到下一个租客，这样呢能够尽量少的挽回这样的损失，半年的房租嘛。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李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858151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2点29分了，我们有2分钟的广告，在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71234043185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通化南部、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东南部10到14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最低气温白山1度，其他地区2到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连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连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连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7: 女儿有权向大连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2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连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连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开通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这是39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2: 哎，您好。
0: 哎，您讲。
2: 想问一下那个跟我对象的事儿。
0: 嗯，你说。
2: 他吧，就是生活也不检点，然后总出去鬼混，我这不就不想处了。现在呢，他管我要钱，说那个彩礼钱，还有处对象的时候那个钱吧，都得还他。彩礼吧12万，然后总共得返他20万。

0: 实际上吧，我俩我也没花那么多，那我就不知道应该咋办，因为这个12万那个彩礼吧，当时那个双方家长见面的时候，他给的是现金，然后这个12万吧，就在我俩交往当中也花了不少，而且就现在我俩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他这个不检点，那我这个彩礼我用还的吗？
1: 彩礼的问题，你刚才说你对象，你结婚了吗？办没办结婚登记？
0: 没有，没登记。
1: 好，严律师。
2: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彩礼的话是附条件的一个赠与，他的这个附带条件就是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如果说是你们没有办理结婚的话，正常这个彩礼是需要退的。再有就是您可能也刚刚也说了，说这个彩礼给付了以后，可能你们还共同生活、共同支出了。现在需要你这边留存的证据就是什么呢？这个彩礼你们花了，然后花销的这些记录，对方是不是认可？如果说是你们能达到这个认可的状态的话，你们可以协商的予以减免，因为这个基金有一部分已经消费了嘛，已经消费的这部分就没办法去返了，对吧？然后再就是彩礼之外，他可能现在还想跟你要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恋爱关系期间，然后共同开支了，或者说他赠予了你一些这个物品，这个的话其实在法律上是不认可去索要的，因为这个赠予是就像我们刚说那个赠予是附条件赠予，这个赠予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这个赠与，如果赠与完成了的话，他再想去撤销这个赠与，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0: 就是那个12万彩礼，如果我能找出证据，就是证明是我俩一起花的，然后那个就是不用还的，是吧？
2: 也不是说不用还，你得看你们花了多少。如果说是你可能有一半儿，或者说是你能证明花了多少，可能就会适当的少还多少。
0: 那我明白了，那我还得整理一下证据。有一些小钱什么的，那个也没有证据，那个好像就得我自己承担了呗，那个没有证据了。
2: 对，你就看看主要花在哪块了，或者说是你要是有证据证明你们俩共同生活期间所有的生活支出都是你在负担的话，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0: 那我听明白了。行。那我整理一下证据，然后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哪个是有用的，哪个是没用的。
2: 行，您最后可以加我们素邦的微信，然后后台把您的证据发过来以后，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如果哪块证据还有确实需要加强、需要补充的，我们也可以指导你一下。
0: 那好，谢谢
1: 你。对，王女士，对，节目之后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这样的可以和律师继续沟通。好，再会。好，再见。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858155999858151199，都是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开通，你也可以来咨询。在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拨打043185671234，这是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还有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6，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法律咨询。好的，那我们的三部电话现在还是继续开通。来看一看打进31的这位王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请。
3: 你好，我是想问一个，就是我这边公司往这边往那个对方发货，就是物流公司这边把我的货弄丢了。然后就是本身的话，这是10000多块钱的货，然后的话他这边说，因为我这个没有说我这边没有那个没有保太多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运费险啊，对对对，然后他这边又赔我3000块钱，就是这个事儿的话，我该怎么维权呢？这个事儿。
2: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啊，你们签订这个保险可能是保的是什么？保的是损坏，也有可能保的是这个部分的损失。如果说是他现在给你造成的损失已经不足以有保险覆盖的话，我们觉得他是有过失的。因为我把这个东西托你去运送了，在运送的过程中这个东西的毁损灭失，就是这些风险全部都应该由承运人去承担。如果说是承运人他投保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 这个交付这个货物的时候都会有个投保单，但是这个投保单原则上是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就是这个运输公司，哎，是他免责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是他投保没有投保了一个全额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要求他，就是把这个回送面试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全额给我们赔付的。
3: 啊，
2: 嗯，行。
3: 但是我这边应该怎么就是也是起诉呗，是不是？只能起诉了。
2: 对，可以。你现在需要收集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你当时给他交付的货物的一个清单，这个清单比你这个货物的价值，因为这个货物你看看你是自己购置来的，还是说是你们正常有发货的这些价值，你把这些确定好了，就是这些商品你已经交付给他了，剩下的话就跟他协商，如果说协商不一致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
3: 好吧。
1: 好，王先生，对，如果说后期还是想要继续的去咨询，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可以和律师继续沟通，看看您证据能不能够够不够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3: 好的，谢谢律师。
1: 好的，王先生，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我们来看一看通过微信平台咨询的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是和装修公司签的合同，当时呢交了定金，到现在装修公司几个月了，就没有给我提供任何的设计图，也没有提供工程预算表，也没有施工方案。我之前说过要解约退定金，然后装修公司说是我违约，一分钱也不退。想问一下这个情况，他们也没有进场施工，我能不能够退钱？然后是怎么样？是能够是退多少？是交了定金的，他写的是宝子盖的定。
2: 你好，是这样，就是可能他咨询的时候他打的就是一个最方便的定，但是我们还建议您自己在这个线下去核实一下自己的证据，如果当时你们的定金是保资盖的这个定的话，其实是有担保义务的，就是担保你们这个交易顺利的往下进行。如果说是因为咱们的原因，可能这个合同解除了不想往下履行了，可能咱们这个钱就要不回来。但是咱们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有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虽然说是我们终止了这个合同，甚至说想解除这个合同，但是因为对方长期的不履约，如果你们在整个的沟通过程中对方对你是有承诺的，就比如说是可能我一个月内给你出设计图，一个半月我整体材料和人员入场进行施工，如果他有这种承诺，甚至是说装修合同嘛，一般我们都会要求交付的日期，你整体装修到交付得多久，你们当时如果对这些都有约定的话，因为他的行为可能致使现在这个合同目的达不成了，甚至是说不能如期的给你交付了，那我们觉得你解除这个合同，甚至于说都可以向他主张一个两倍定金的一个返还，因为是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合同不能继续往下履行，所以说具体的话还是得看你们手头的材料和你们当时是怎么去沟通的。
1: 好，就是这位朋友，不知道您听了尹律师的介绍，有没有想好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怎么样和装修公司去协商，或者怎么样去维权？您不妨可以在节目现在就可以的，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这样呢，可以我们的律师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那我们再来接一下，就是打进31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律师你好。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我家里老人，他那个今年是62了，然后那个在一个饭店，就是在那个厨房帮忙，就是洗碗或者嘎嘎嘎的，然后那个昨天吧，他就是摔了，在那块儿也就监控也没看明白，也没办他也没干啥的，反正就摔了，就感觉一抬走两步完就摔了，摔了之后他那个到医院检查之后双腿都骨折了。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他这块吧，他就给医药费啥的给我们拿了，就是单纯就给拿了一个医药费，我寻思问问像他这个事儿的话，我还能从他要一些其他的别的费用啥的吗？因为老太太岁数毕竟挺大的了嘛。
2: 可以的， 因为什么呢？

0: 首先啊，我们觉得保守的说，我们像这个，就是这个雇佣我们的雇主方可以主张医疗费、住院伙食不付费。然后，如果就是老人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的话，还有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甚至于说现在不是两处骨折吗？如果够伤残的话，还会有伤残赔偿金；如果有被抚养人的话，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都是可以去主张的。这个是基于我们之间建立的是一个劳务关系，就是他单纯的雇佣我。如果说是对方满足是单位，然后我们也受对方的这些管束，甚至说有打卡啦、请假啦，这些都有严格的制度，这些甚至我们都可以往工伤这个方向去争取，因为工伤的话，可能它的这个等级度会比人损的等级度更高。就同样的伤，可能它这个等级度更高，赔偿的数额也会更大。
1: 但是他这个年龄的话也能走工伤嘛？因为他那边给我的答复就是意思是啊，因为他超年龄了，不受劳动法保护了，现在只能给他赔个医药费。
0: 他现在我多大年龄了？
1: 62。
0: 62。他有那个退休金吗？
1: 他没有退休金。
0: 这个就有争取工伤的面，并不是说所有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就不能再建立劳动关系。如果说是他有退休金的话，那我们不认可再去建立劳动关系。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有这种空间的。所以说是最后您可以把这个，就是说手里现有的相关材料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初步分析一下，这都是可以的啊。
1: 这个也是超过年龄，它也是可以，是吧？
0: 超过可能我不能跟您完全保证说是可以的，只不过是说我觉得是有这种争取的空间的，具体还得看咱们手里的证据。如果说是咱们手里证据不足以认定工伤的话，我刚刚也跟您说了，保守估计他也可以走人损的赔偿，只不过人损最后可能会区分一个责任比例。如果说是我们对这个事情也有一定的过错的话，可能我们也要担一部分责任的。
1: 行，好的，谢谢你啊，律师。
2: 好的，刘女士，
1: 好
2: 咱
1: 嘞，
2: 可以，后续如果说要想继续的沟通，也可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56，和律师继续的就这方面来进行继续的咨询。好，
1: 好的，谢谢啊。
2: 好，刘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婚姻家庭还有消费纠纷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如果说您有消费方面的一些问题遇到了，但是现在呢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好多朋友呢，可能是在遇到了一些，比如说买到一些过期的商品呐，或者是买到了一些假货，或者是在买的时候呢，可能买到了一些二手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退一赔三，还退一赔十。经常听到别人说，哎呀，这个可能退一赔三了，那个退一赔十，但是真正怎么样，收音机前的您能够真正的明白、能够清楚吗？那我们看看，尹律师，如果说在消费的时候遇到了哪些情况，我们可以申请退一，而且呢要求对方赔三。那什么情况下呢？不但是可以退一，还可以赔十，这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吗？哪些情况可以？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的，其实，退一赔十的话是基于这个食品领域，因为如果说是商家销售的这个产品食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给这个消费者造成了损害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基于这个要求退一赔十，因为食品入口的东西可能关乎着大家的生命健康安全，所以这个赔偿责任会很重。至于说是退一赔三的话，其实是日常的一些消费，就是非食品的一些消费。如果说是商家在销售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欺诈行为，就是故意给我们告知一些虚假情况，比如说是把这个三星的手机，告诉我们是一个新机，或者说是就是以次充好的这种情况，虚假的给我们陈述，以至于我们去购买了一个。以一个就是正常的市场价购买了一个产品质量比较次的东西的话，这个是一个。

0: 诈行为，因为这个欺诈行为我们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然后这个退一赔三和退一赔十也是有上限，有下限的，退一赔三是有下限的，如果说是不足500是500，退一赔十的话是不足1000是1000，
1: 好，
0: 这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1: 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遇到了一些消费纠纷，不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他呢是想咨询一下，他说尹律师，我是低保户，现在是被起诉，我是因重大疾病无法工作，我欠了房租8000块钱，那现在就是房东现在起诉我，我想问一下，这个法院判决会最差结果怎么样？会不会冻结我的低保卡？是在沈阳起诉的我，我本人呢是在吉林。
0: 你好，您被起诉了的话，最终如果说认定这8000块钱的这个，无论是债务也好，是借款也好，这个成立的话，法院一般是会判决你一次性去履行。不会，如果不是你们双方达成一致的话，法院不会给你们判分期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卡会不会被冻？因为我们执行它是有人道主义在的，就是会给你预留一个生活费用。如果说是你这个卡里的余额可能就是过高或者有超出你生活的这个余额的话，它是可以去执行的。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也想建议您啊，如果说是咱们现在确实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联系法院，跟对方跟你的债权人跟原告去做一个协调，因为毕竟这个钱确确实实可能是咱们花了，对不对？肯定也是要还的，可以小额多期的这种去偿还，因为你这边毕竟履行能力也有限嘛，对不对？你主动去协商的话，可能原告还基于咱们现在就是低保的一个特殊状态，会有一定的同理心，可能会接受这个事情，也减缓了你这个一次性还款的压力，对吧？
1: 尹律师给您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听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还想有一些什么问题要咨询，在节目之后也是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听众朋友在节目中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还有一些像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咨询的。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是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好的，那下周六周日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24634562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一
1: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速邦律师王春达：
3: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接下来这份福利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缓解，完事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干啥都轻松。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整整四重超值好礼，一个电话全都保回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往后

0: 上集一百件事中的五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黑水，用心明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不及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第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运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运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么截止到昨天下班啊，咱们这个青青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彻底就结束了。那咱们很多呀报名早的老伙伴呢，他陆陆续续的就会拿到青青胶囊、葛介保肾丸这两件宝贝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啊，由于啊好多老伙伴呢要详细的听听病情啊，所以活动呢搞得呢中间间隔了两天，就是为了把这个病给大家讲透。你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病，你怎么吃药？青青胶囊干什么的？清肝利胆养胰腺，所以说它对我们肝气不通

空引起的一切淤堵，肝血不足，睡不着觉，肝淤，你像肝囊肿啊，它是肝淤啊，它淤到肝，你肋叉子难受，两头堵，堵到胃，你胃胀，堵到肠子，那你肝憋，你好几天不大便，这就是肝的功能。那胆呢？胆要堵了，除了洗肉，就是结石，还有胆壁粗糙欠光滑，它堵了也会两头堵，上边胃胀，烧心打嗝，下边肠子蠕动慢，出现肠息肉，还会殃及到胰腺，就是有糖尿病的人血糖不稳，会殃及肝胆脾，整个导致上下不通，血脂高了，肝功能下降了，血压不稳了等等。所以大家就要知道我们肝究竟干什么的，它要有病了，它会引起好多病。所以在前些天慧心呢陆续的给大家详细的讲了很多，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对号。你别看说轻轻胶囊搞活动，那怎么搞两天停了呢？为什么？你们得把病听明白呀，不听明白了，我说别让大家买，那你都不知道自己对不对症，你怎么服用啊？这是我安排的。所以有些老伙伴就纳闷了，这次活动搞的怎么搞两天停两天，停两天又接着搞呢？你们先把自己的病弄明白，咱们再吃药。还有葛芥保肾丸治肾虚五大征啊，肾要虚了，肾虚在下，五脏都亏了，在上边肾要虚哪儿都不好，吃不好，睡不好，拉不好，尿不好，血管堵，肝脏堵，心脏堵，到处不通。因为肾为气之根呢，所以你看这次好不容易青青胶囊葛芥保肾丸组合成的三个大礼包，一号二号三号，让大伙儿呢对号，结合自己的病情来参加活动。对症了，你争取到了，对你来说是宝贝。为什么说是宝贝呢？让你少遭罪呀。为什么在现在呢？是紧忙慢忙赶在四五月份让大家吃呢。此时此刻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那农民开始种地了，阳气开始上升了，我们人体的肝脏对应的就是春天，它属木，在颜色当中它就是青色，所以青青胶囊可以叫青肝胶囊，青色就是指的肝。所以说咱们人这个肝这个胆，包括它周围的胃脾胰腺，跟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同频共振呐、人肝气是通天的，就通现在这个季节的阴阳之气。所以你现在养肝那是干啥呢？养肝调肝清肝，在利胆。清肝肯定利胆，因为肝胆相照啊，清肝肯定能够保护胰腺，因为这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我说了，这叫黄金窗口期。为什么叫黄金窗口期呀？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比黄金都宝贵呀。你过了这个时候，你还能找到吗？上秋，冬天再清肝，白扯。没效果，所以一定在这个时候。哎呀，这次活动圆满落幕了啊！
但是

一年之计在于春天，守护健康，延年益寿，万里长城。今年我们刚刚迈出第一步，是不是？这第一步我们迈稳了，迈对了，方向对了，好，那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嗯，所以说呀，老伙伴们呐，接下来我们任务更艰巨，不是说你轻轻胶囊拿到手了，各界保肾丸吃到嘴了，你就保上20年长寿了，30年不长病了。起码咱们清肝养肾护胆之后啊，对我们全身都是有很大好处的。那接下来怎么用，哎，那这个很关键。还有其他老慢病的，我们怎么来接下来对我们心脏乃至于肺子和肾怎么调理，这个很关键。还是那句话，拿到的好好用，没拿到的只要你报上名了就在家等着。说我这次啊我没钱呐，我没参加上活动，那咱们的病也得治啊，你好好听节目，哪块不舒服跟慧心通个话，我来详细的给你看看啊，再想别的办法呗，那咋整啊？啊，咱们中医呀看病是有大智慧的，讲究不治已病治未病。什么意思？水没来先叠坝，没得大病呢先调理。中医养生调病吧，最忌讳一个字儿，急，就怕你着急。你看看病着急不行，人这一辈子你干啥事儿你着急也不行啊。不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吗？你着急你血压上来了，你着急你睡不着觉了，你着什么急？所以不管遇到啥事儿都不要着急上火。着急有个术语叫什么？心急。心里头着急，哎呀这把我心里头急的呀，是不是？那不耗你心阴吗？那不伤你心气吗？所以你烦呢，你心慌啊，你找波啊，你心律不齐呀。中医叫心悸，那个悸咋写的？竖心旁加一个四季的悸，就是心慌心忙都好。检查没啥大病，也没心梗也没心绞痛，就是心慌心跳，说明怎么的了？心脏缺血了。这就是你心脏啊它给你呢信号了。那有心肌缺血心火旺，它就会摇起肝火。哎，你看你一着急你发现没有，心慌的同时血压高，心慌的同时脑袋迷糊，是不是这样？所以接下来老伙伴们啊，我就要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心脏相关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什么呀？肝脏一旦火旺了，就现在肝脏主啥？主木，木性耿直啊。你看那木头它宁折不弯，我之前讲过那个木头要拐弯了就是折了。咱们做这个窗户门，你看咱那个床那木头，说这有回弯，你看你家的门框那有回弯的地方，那不是木头折了之后冰在一起的吗？但是铁呢，铁烧红了能做成各种花样。你看那铁艺，那铁艺做那个咱们这个有的农村那个大门呐，还有窗户那护栏呐，做成各种花样，那都是把铁烧红了之后这么编那么微，哎，做成花样了。木头宁折

心慌心烦，因为肝脏叫将军之官，大将军，他一旦出问题了，影响就心脏。心脏咋的了？心脏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君主一动全都动了。心脏是皇上君主，他要一动，一心慌，一心烦，一闹心，睡不着觉，你整个吃饭睡眠拉撒睡全出问题。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啊，啊，我们肝脏要想养，你注意一个事儿，就是慢点儿。老姐姐老哥哥，想不想养肝呢？想养肝吧，别得肝硬化，别得肝癌，别血压高，咱们干啥事儿都慢点儿。哎，吃饭细嚼慢咽，干什么事儿走道慢抬腿，说话慢张嘴，细工啊，你慢工出细活啊，它最养肝。所以以后吧，你们什么事都不要着急。春天养肝怎么办呢？春天正常早睡早起，锻炼梳头啊。春天最好的锻炼就是梳头和散步，不是让你跑让你跳，梳梳头拉筋，哎，这个拉筋大家还记得吧？哎，然后呢就是散步，就是饭后遛弯儿，这样你配合着吃青青胶囊，哎，那效果格外好。它不是说啊治标应急的猛药，它不是说你这有病了马上吃，吃上就好，那叫治标不治本，那叫猛药，太猛了不行。青青胶囊柔和，你肝脏不是生气吗？将军吗？哎，将军就喜欢这柔和的，就能达到顺应肝气，标本兼顾，疏肝理胆养脾，对我们的肝功能啊非常好。所以啊，咱们从吃青青胶囊开始，你性格要柔软，不能发脾气，吃饭细嚼慢咽，走路慢抬腿，什么事儿都慢点儿，然后呢多拉筋跺脚，多走一走，心情舒畅，吃青青胶囊效果格外好啊。那具体说我怎么服用啊？挺咱们只要检查说我查出来有这个轻度的脂肪肝，血脂偏高，有点口苦没劲儿，咋吃呢？早三粒晚三粒，可以饭后半个小时，哎，按这个常规的用量来服用。饮食呢要清淡，不要吃大鱼大肉啊，咸菜大酱少吃，这是指的有脂肪肝的啊。咱们早三粒晚三粒，吃它两个月，你看看你那肝脏的指标它就会降下来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这肝区右边肋叉子胀疼，吃点油性吃点油腻你就恶心，肝开窍二目，眼睛干涩，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明肝血虚不养二目了，这个要加量了啊。早中晚各三粒，就是一天吃九个，都是饭后吃。哎，这个饭后吃完之后啊，走一走，按摩一下穴位，拉拉筋，按太冲啊，哎，这都疏肝的，行间狭隙呀，这都疏肝泻火的，都在你脚这丫们上啊。哎，再一个，以前不给你们赠过那个生阳的长寿脚炉吗？可以用用它，效果非常好。

在如果有的老姐姐说我是重度脂肪肝，但有肝囊肿，而且还有血糖高，还有高血压，这个血脂也很高，这就比较重了。这个量呢也要加一加，一天三次，一次吃四粒。注意啊，有肝囊肿的，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说我都三高四高了，那注意啊，一天三次，一次四粒。还有的人呢，说我这血脂太高了，我这肚子胀啊，我连个屁都不放啊啊！你去买点陈皮，陈皮泡水喝，你这肚子就不胀了。一个月以后，你这个肚子胀啊，哎，口干口苦，血脂特别高，这个情况就可以得到改善了。然后这个量呢，咱们慢慢调理啊。那么葛芥保肾丸对于大家来说呢，它不陌生。葛芥保肾丸在几年前我就给大家带来过，当中有红葛芥，它断尾重生，哎，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哎，心脏心肌细胞受损，它生成心肌细胞，脑细胞受损，它生成脑细胞，骨细胞受损，它生成骨细胞，就是它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哪里有损伤就修复哪里，这是葛芥保肾丸的效果。哎，所以说咱们在吃葛芥保肾丸的时候呢，早十粒晚十粒，你跟青青胶囊间隔半个小时就可以，饭前饭后都可以，对肾虚无大症效果非常好啊！这是告诉大家怎么服用。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肝脏出问题之后它顺延着就会出现心脏病。你看我一讲你们对号啊，你现在有胆囊炎，也叫胆壁粗糙欠光滑，或者胆结石。这个胆结石呢，有可能他说有结晶了，就像咱们吃那个胃素那样，小结晶，就是要形成大的结石了。或者说呢，泥沙状的，泥沙状呢，就像咱们吃那个鲜盐面，哎，那样，就是在形成大的结石之前，它是小的，有结晶啊，泥沙状的呀，像鲜盐面儿，像味精那样。你等形成大的结石，那就像苞米粒子那么大，玉米粒儿、黄豆粒儿这么大。你看有的在那个胆囊当中都长满了，那疼啊，它疼呢，有的是胃疼，哎，非常遭罪，有胆囊穿孔的。所以说一旦你胃疼，右边肋叉子疼，检查说有胆结石，看看你这个胆干不干活了，他干活你就留着，他不干活你就把他手术摘掉。那摘下去能好吗？他不干活你留他干啥呀？摘下去有个好处，免得结石脱落卡在那儿啊，得急性胰腺炎呢，胃疼打滚穿孔啊，那要命。所以他不干活就切除，干活就留着。那么一旦胆出现问题，包括脂肪肝和肝囊肿，这都是不太疼，但是有点发胀不舒服。肝胆在我们右边肋叉子里长着啊，右边肋骨里边就是你的肝胆。那它虽然说你没得肝硬化，没得肝癌，但是就刚才说这个胆囊炎、脂肪肝和肝囊肿会引起什么病呢？首先你就心慌，咱们先说心慌，不疼啊，就是心慌。心慌我们中医叫心悸，刚才我讲了树心加一个四季的悸，就是心慌，心律不齐。西医呢就叫心律不齐，哎，都行心律不齐呀，

严重者会有早搏。啊，那这个时候你看啊，有的人呢出现呢心慌的同时，心悸的同时伴有胆小。心慌你就心慌呗，你还胆小怕动静，伴有口苦，而且右边肋叉子胀，口苦一检查有胆囊炎，心脏人家检查你心肌缺血，你晚上睡不着觉，心烦，而且有点动静你就哎呀吓我一跳。注意，这个叫心虚胆怯。你只要有心肌缺血，胆小怕动静，你检查肯定有胆囊炎，叫心虚胆怯型的心悸，就是心慌。哎，这个时候你说西医查啥病？心肌缺血，就说明你心脏缺血了，心脏给你信号了，他告诉你了，我这儿可有点缺血，我这儿不咋舒服，我难受，你赶紧给我补充能量。就像人，老哥哥老姐姐啊，你饿了，你是不是心慌？你难受，你本能的就想我快点吃点饭，哎呀我吃个馒头，我喝点小米粥，哎呀我这心里好受点了。人饿了都浑身没劲儿，冒虚汗，走道抬不动腿。那么心脏长期心肌缺血心慌，它就会怎么样？让你也口干，出虚汗，睡不着觉，没劲儿，心脏缺能量了。所以这个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干的事儿就是给心脏补充能量。从季节来讲，春季养肝，夏季你们知道养啥吗？对喽，夏季就是养心的。夏天这个阴阳二气它通的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说春天你肝胆不好，你吃清清胶囊，你疏肝养肝。夏天接下来我们把肝气疏通开了，胆也舒服了，哎，这个气机通畅了，我们要干什么？养心脏，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能干活，延长心脏的寿命。人吃饱饭身体好，健康长寿，心脏吃饱饭多跳十年你就多活十年。心脏吃饱饭跳得好，跳得稳，你不难受，你不心梗，不得心脏病，跳得有节律，跳得时间长，那你就长寿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心脏补能量啊，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候。那我们手上啊，要是有辅酶 Q 十，大家谁都知道辅酶 Q 十对心脏好，所有人都知道，是不是？所以你说清清胶囊除了搭配葛芥保肾丸吃效果好，你要是心脏病心肌缺血，你把你手上的辅酶 Q 十再搭配着吃那就最好了。因为凡是胆不好的肝不好的，它最轻也是个心肌缺血，心脏不舒服吧，哎，你就搭配辅酶 Q 十吃，这样你肝胆也通透了，你心脏也舒服了，这回知道了吧。那么有的人说了，李老师啊，我这个心脏吧是不太舒服，但是不是你说这个症状，是什么呢？我也心慌，我睡不着觉，一检查说有心肌缺血，与此同时我梦多。注意啊，也心慌气短，还睡不着觉，还做梦，与此同时啊，手脚麻，头皮麻，脸呢灰呛呛的，人家都高血压，你低血压，听好啊。

0: 血压，心脏缺血，睡不着觉，浑身没劲儿，检查就心肌缺血，心慌。注意啊，你大便不好，两个情况，要么你大便溏稀，一天走动好几次，破破糟糟的，胃也不好，多年的胃病，胃炎呐、啊，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啊，脾胃不和，寝食难安，就你胃也不好，拉的也不好，多少年了，特别瘦，一点劲儿都没有。有的人呢，胖他是虚胖，你看挺胖，可虚可虚的了，那叫形胜气虚，华而不实。看着挺高个子挺膀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哎，睡觉也不好，还有胃病，这叫啥？这叫心脾两虚型冠心病，来源于你的脾胃。你胃也不好，肠道也不好，常年心肌缺血，心脾两虚。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你手上要有辅酶 Q 十，你吃，同时呢你配个小中成药，药房有卖的啊，就是大便不好，胃不好，浑身没劲儿，睡不着觉，老做梦的啊，伴有心慌的，自个儿上药房去买辅酶 Q 十归脾丸，就叫归脾丸啊。归脾丸里头有四君子汤，哎，当归、黄芪、大枣，干啥补气养血的，配点归脾丸吃，和辅酶 Q 十连吃仨月，你就能睡着觉了，你也有劲儿了，哎，大便也好了，人有精神头了。这是心脾两虚。还有一种你们都想不到，就是心慌，越心慌越睡不着觉，还闹心，舌头尖通红，心烦。你说他咋的？尿频，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想去尿尿，这叫心肾不交，心火在上边烤着你睡不着，肾虚在下边总有尿，还腰疼耳朵响。吃三个小药，仨月，啊，吃什么呢？焦太丸。焦太丸口苦的啊，口苦、心烦、失眠、尿频的，焦太丸，六味地黄丸，再加上辅酶 Q 十，一起吃，仨月，哎，这个症状就会调理过来了。这是今天给大家讲到我们养肝之后。利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心脏，从心慌开始讲，明天我还要讲心绞痛、心功能不全，大家到时候认真收听。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不清明，古雪本源，翠质兰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一。

0: 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3: 好，慧心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吉林榆树的朋友，我姓杨。
1: 嗯。
3: 我叫杨芳，今年74了。
1: 啊，杨大哥你好。
3: 我买这个26盒的清新胶囊，再加8盒的隔间，我问怎么用合适。
1: 嗯。
3: 哎，另外把我的病情向你说说。
1: 好，详细说说啊。
3: 嗯，好。嗯，我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了。
1: 嗯。
3: 哎，经常反正也用的药，150-160左右，经常血压就这样，低压90左右。
1: 嗯。
3: 另外还有这个心脏病。嗯，这心脏病吧，有的犯时候。犯病时候你就啥不能干，你就得做那个，反正你静养，你多过来呀、啊，你多就能干活。
1: 嗯，
3: 这个。
1: 嗯，心脏犯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呀、
3: 啊？犯病时候是胸部有点发闷。
1: 那个平时自己买的这小药都吃啥了？
3: 平时就吃点那个消炎地平，经常用的。
1: 那不降血压的吗？
3: 啊，嗯呐。
1: 那等于你心脏你没治啊？
3: 对呀、啊，就我这血压就吃这个消炎地平，血压它没降降吗？心脏可没治了的呢。
1: 啊，高血压吃这消炎地平，你心脏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3: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过去一回。
1: 检查过没有啊，老哥哥？
3: 没检查过，也就4-5秒钟吧，忽然就过来了，就过来那回吧，啥也不知道。就倒地下了、
1: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
1: 那当时有没有冒冷汗呢？
3: 没有，就那啥呢，四肢没有，就是这胳膊大腿吧没有知觉，动不了，就跟你动不了，你得知觉没有，最、
1: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
1: 就是发作的时候人没知觉了，胳膊腿都不好使了。
3: 哎，就你就翻身都翻不过来，就倒那啥不知道。
1: 嗯嗯，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这个也有4-5年了。
1: 嗯，
3: 对的。
1: 你张嘴看你有没有口干舌燥、睡眠不好的现象？
3: 你倒睡眠不行，现在这人睡眠还不错，睡眠还这现在睡眠还挺好，还算。
1: 嗯，平常手脚凉热。
3: 我这个手脚还不凉。
1: 嗯，
3: 手脚
1: 大便怎么样？
3: 大便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反正一天一次，反正。
4: 大便要是时干、时稀不正常。
3: 对对对，是那是时稀。
4: 说明你肝脾不调，你整不好有啥呢？
3: 嗯、
4: 就是检查，比方说血脂高啊。
3: 嗯。
4: 哎，再一个脂肪肝啊。
3: 没检查过啊，现在也
4: 啊，叫弥漫性改变，这都容易出现。如果检查，这叫老年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为什么出现这个人犯病了过去了，啊，浑身没劲儿动不了了，出现心气不足？那你平常啊就有没劲儿。一着急上火呀，一累着了你就犯病了。
3: 嗯，对对对，这能是。
4: 嗯，所以你这个脑袋呢，平时就浑浑僵僵的，不清亮。
3: 嗯嗯。
4: 哦。
3: 对。
4: 哎，这个病什么原因？五脏虚损，肝肾不足，肝不运化，大便不好，肚子叽里咕噜的难受。肾精不足，你呀，夜尿排几次啊？
3: 夜尿，我不是尿有点急，有时喝水呀、啊、洗脸啥，就来尿了，就
4: 这见着水就有点憋不住尿似的。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4: 嗯，这就是典型的肾气虚，所以你这两条腿得沉。
3: 嗯、发沉，另外吧，另外我还没说呢，就那个我这个。我那蹲的起费劲，起费劲呐、啊，蹲的完我也起费劲。
4: 哎，这就更对上号了，因为肾主骨头，
3: 啊、
4: 肾主纳气，肾气虚，你就会有平常啊，感觉喘气儿就像够不着底儿似的，老想长拔气儿上不来这口气儿，没有力气。
3: 对对对对。
4: 那么肾主骨头。浑身什么跛了盖啊，肩膀头啊，胳膊肘啊，这都愿意酸疼。
3: 对对对，酸疼，这玩意儿。
4: 所以这个病再进一步发展，就展开讲说会有哪些症状：眼睛干涩，看啥模糊。
3: 有说不正式的。那
4: 哎，玻璃体混浊。耳朵不行，听啥东西耳朵背了。
3: 发沉耳朵，
4: 嗯，这就肝肾不足、嗯、不养筋骨，所以这个病啊，吃青青胶囊和葛芥保肾丸都对症。
3: 嗯，
4: 青青胶囊，我们肝脏就是青色的，那么清理肝脏的毒素，清肝利胆就和胃，清肝利胆就对脾和胰腺好。所以五脏之间这个功能是相互的，与此同时呢，养肾补心，对，你吃很对症，你胃吧会有啥感觉呢？就是吃东西吧不饱不饿，
3: 嗯，
4: 没食欲，不吃也没食欲，吃多一点呢就像不消化似的，
3: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情况老年性的。脏腑功能下降，肝郁、肾虚、脾不利，那所以这个时候吃青青胶囊吧，
3: 嗯，
4: 早三次，晚三次，
3: 啊，一天两次，
4: 哎，早晚都饭前，葛芥保肾丸呢、
3: 啊、
4: 饭后，早十粒儿，晚十粒儿，他俩就一个饭前，一个饭后，
3: 啊，
4: 啊吃完呢，清肝的时候，你想。咱们肝脏是五脏属青色，那么清清就是清肝解郁，那么眼睛会亮堂，眼屎多呀，大便多呀，尿黄啊、
3: 嗯，
4: 把毒都排出来，你就松快啦，有你就有食欲啦、
3: 嗯，
4: 晚上睡觉睡得踏实，这个心脏慢慢就缓过来了啊、哦。
3: 嗯
4: 嗯，回去用吧，多做疗法。能保证心情舒畅，你这个病咋得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劳累过度，一个是情志不遂， 说要么你就累着了，要不你。

0: 你就气着了。
1: 对对对，老累，我这活急，对，
0: 哎，
1: 对，
0: 就这
1: 我
0: 么
1: 这
0: 得的病
1: 对
0: 啊。
1: 对，哎，
0: 哎，好了，哥哥，回去用吧啊。
1: 另外晚上睡觉还有点盗汗，大腿。
0: 盗汗呢，咱们指的是呢，睡着了的情况下，人出汗了，等醒了一看出一身汗，
1: 对对对，
0: 这叫盗汗。偷
1: 啊，
0: 者为盗，盗汗是肾阴虚的表现，也就是说明你有耳朵响，你有口干、尿黄、骨头解疼，那么
1: 大人
0: 肾
1: 怎
0: 阴
1: 么说？
0: 虚，肝血就不足，你就有眼睛干涩、手脚麻、抽筋儿啊。这叫盗汗，你可以这样，除了呀，青青胶囊搁健保肾丸啊，你去买一个小中成药吃啊，玉屏风颗粒，
1: 我记一下子。
0: 玉屏风颗粒，你就容易把出点汗吧，前后心冰凉，这老爷子呢就容易愿意感冒，抵抗力低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吃点玉屏风颗粒，溜着吃一个月，对你这个爱感冒啊，见点凉风，鼻子不通气儿，打喷嚏呀，都有效啊，包括这个盗汗。
1: 另外，我是你最老的观众啊！你上回赠我那5、6年之前，你赠我那俩枕头，我还用着呢，还真着呢，
0: 啊，
1: 忘没忘？
0: 没有，
1: 哦，
0: 哎呀，老哥哥，这多少年
1: 这
0: 了？
1: 多少年了？
0: 啊，那是。我给大家讲这个，凡是万病都有因果，讲因药果药，叫桂圆琼玉冲剂呀。
1: 哎，对对对对，那我听去年那个，
0: 这
1: 哎，
0: 话
1: 挺
0: 说
1: 好。
0: 得8年前了。
1: 哎呀，要不他说我是你最老的观众啊，
0: 啊
1: 这是，一直听到现在。
0: 哎呀，老哥哥，有什么
1: 哎
0: 事
1: 呀，
0: 就常联系啊。
1: 哦，好，麻烦不
0: 哎，
1: 了你了啊。
0: 买点玉屏风颗粒喝啊。什么牌的都行，嗯，好，
1: 我这高血压呀，我净用那个硝苯地平了，我看你还用点什么药比较好呢？
0: 你硝苯地平，你要是实在没降下来呀，你吃点苯磺酸安露地平，或者你吃点半心酮吧，半心酮叫硝苯地平控释片，它是进口的，
1: 那我挺贵呀、
0: 你就写半心酮。60、70块钱一盒，那个药好使。硝苯
1: 行，
0: 地平它是控释片，一天吃一片就行。哎，好了，哥哥啊，再见。
1: 麻烦了啊，不行，
0: 不
1: 老师，
0: 客气，大哥，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慧心老师啊，
0: 哎，老哥哥，你
3: 哎，
0: 好啊。
3: 你好啊，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姓张啊，
0: 张大哥，
3: 80多岁了，
0: 嗯，
3: 那个今天跟您通话真是及时啊，你又给我俺们这个老年人不同的时期，这个不同的季节又掏完这个好青青胶囊啊，
0: 嗯，
3: 这不是4月19号这是个在。全世界国际这清淤堵的这个时候嘛，你这在关键时候你就又出现了，给俺们弄这个很好药，
0: 嗯，嗯。
3: 真是对俺们老年人来讲应该万分的高兴，也是感谢你呀，
0: 老哥哥，感谢的话不用说了，咱们这次啊，可以说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拿到青青胶囊、葛芥保肾丸的都很高兴，报上名的也都在家等待呢。那还有一部分老伙伴吧，没抢上，也挺着急。这个呀，大家就不要着急了啊。日后呢，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说。那错过去了，没办法呀，咱的病得治。你再来电话，我再给你想想招，再调理调理，咱们得保证身体不难受啊，是不是啊？哎，拿到的都有福啊，报上名的就等着啊。
3: 哎，那个，我主要的病症，我先跟你沟通一下的，老师啊。
0: 详细说说，然后我告诉你
3: 我
0: 这
3: 在
0: 个大礼包怎么用啊。
3: 那个3月20号，这个来这个咱们通化市中心医院检查的，就是有背部有这个结节，肝有囊肿，所以我这个月用我就跟你沟通一下的，都。

0: 这怎么个用法呀？这还是需不需要用点别的药啊？
1: 那个肺结节它咋说的？多大呀？
0: 这个大的不大，这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嗯。
1: 他你看落款有没有这么说？说多发性肺结节啊，小于5毫米的有没有这么说？
0: 有，就是这个意思，嗯。
1: 记住啊，
0: 嗯。
1: 老伙伴们听好，在检查肺片儿，就是 CT 上，他说多发性肺结节小于5 mm， 就是没事儿。
0: 哦。
1: 如果他再说有条索状东西，就是在你肺的左肺、右肺上边、下边说发现条索样改变。那个就是你吧，曾经感冒发烧啊，得过肺炎，有的人啥时候得过都不知道，就落那么一个小疤了。
0: 嗯。
1: 就跟咱们手拉个口，落个疤了，留个印儿。
0: 嗯。
1: 啥事儿没有。
0: 嗯。
1: 只要定期检查，一年查一回就行。
0: 那个他那不落口就检查。这个年中中再检查一次，嗯。
1: 哎，你看那有没有说形态规则，边界清晰，周围未见血管丛？
0: 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没有。
1: 他要说边界清晰的，形态规则的，周围没有血管，这都是良性的。
0: 哦，没有，那个没那那个是那个意思。
1: 哎，如果说见毛玻璃样改变，边界不清晰，就长得这玩意儿不清晰，那形也不是形，周围有血管，这个东西长得就快，它就容易癌变。
0: 哦，那没有那个字样，
1: 嗯，这就行，所以说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肺结节的，今年是火大，九子离火。每个人都火大，特别是容易有肝火和心火，就容易导致肺结节的人吧，发烧啊，咳嗽呀，爱感冒啊，胸闷气短呐。再一个，有部分人，比方说他这东西长得不好，就容易在今年长大癌变，要加小心就行。
0: 嗯，
1: 那个囊肿他咋说的？
0: 就是我的检查还是就是有肝跟那个肝囊肿。
1: 是多发性的吗？
0: 不是多发性，就是轻微的，可能是。
1: 轻微的有没有弥漫性改变或者肝损伤？
0: 没有，那没有，那个质量没有，嗯。
1: 或者肝密度增强、回声增强啥的？
0: 嗯，那没有，嗯。
1: 啊，这
0: 就
1: 没啥事儿。
0: 肝囊肿和这胆囊肿，嗯。
1: 如果有肝囊肿啊、胆息肉啊，就是你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像脂肪肝，你就有个毛病，肚子愿意胀。
0: 肚子啊，我还
1: 吃东西胃不得劲儿。
0: 那个是感觉有时候胃觉得这个不得劲儿，嗯。
1: 哎，再一个大便吧不正常。
0: 哦。
1: 大便正常，人家都是一条香蕉便。天天有规律的便，你不是，你可能今天便，可能有事不便，
0: 嗯，
1: 可能干，可能还稀，
0: 嗯，
1: 哎，再一个你心脏不好了，
0: 心脏有时候点都不得劲儿，嗯，
1: 你这个心脏不得劲儿会胸闷气短，因为你肺子有结节，它容易出现的肺气虚，哎，这个时候发展啥病啊？发展有得肺气肿的。
0: 我这是肺气肿啊，有肺气肿啊，这个检查是，我这是多少年了？这个十年了。
1: 西医呢，就是肺气肿叫咳喘病，有哮有喘，就是一动它，冬天一感冒，咱们东北一下雪了，一感冒你就张嘴倒气儿，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喘。
0: 嗯，那我我那个喘这个还差，就是有时候。这叫胸闷，这个气短喘，不是，就是痰多，就是白痰，是那种症状。
1: 哎，肺气肿的病主要症状，咱们西医叫咳痰喘。
0: 嗯

0: 嗽，有痰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你那个痰是白痰是黄痰？
1: 白的，白的。
0: 白痰是稀的还成块的？
1: 这成条。
0: 那是说你那痰拉长丝儿啊？
1: 哎，对对对。
0: 就是往下一吐，有点拉长丝儿，起粘弦子呀。
1: 哎，是是是。
0: 啊，这个就是风痰。
1: 嗯，
0: 这个风痰说明啥？大哥，你要感冒了，可你一呛凉风了，你就犯病。
1: 嗯，
0: 啊，冬天是咱们东北沙冷了，啊，下雪了，一冷了，你要呛凉风，你一犯病，你就咳那个痰就拉长丝儿。
1: 哦，
0: 胶粘的拉长丝儿，是起粘弦子呢。
1: 嗯，
0: 哎，这个就说明你肝肺不足，你要咳嗽吧，不像人家。说哐哐使劲咳嗽，你就容易有点呛，嗓子眼儿刺挠。
1: 是是是，完全正确。嗯。
0: 啊，所以这个病，吃青青胶囊啊，你看青的是肝，咱们肝脏是青色。那么清肝的同时，利胆润肺。咱们中医有个学名叫左金平目。
1: 嗯。
0: 哎，你那个就是肝火犯肺来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肺气肿吧，老哥哥得的时候咋得的呢？当年是一股火一股气儿得的。
1: 这个你说这个我也想起来了，可能干嘛呢？这个农村不是吗？这我现在这倒不来农村了，放牛，牛有时候一丢了他妈就着急气火，这我就来那时候得的病，我这都找到根儿了。
0: 哎，所以说这肺气肿吧，有一个病叫肝火犯肺。
1: 嗯。
0: 有的是着凉，啊，着凉了，咳嗽、感冒、发高烧、吐粘痰；有的是一股火得的，
1: 对对，
0: 叫肝火犯肺，所以他咳嗽的时候容易两个肋叉子不舒服，以呛咳、干咳、那个痰拉长丝儿为主。
1: 嗯，
0: 啊，就打空腔，肋叉疼、后背疼。
1: 嗯。
0: 所以叫左筋平目，左筋就是左的肺。屏幕屏的就是肝，说明你这老爷子吧，就平时你这脾气不咋好，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偏头疼啊，耳朵响啊，脑瓜盖儿发闷呐、啊，胳膊腿抽筋儿，腿肚子梆硬啊，就好找你。
1: 嗯，对。
0: 啊，咋吃？青青胶囊，早三粒，晚三粒。
1: 哦。
0: 葛芥保肾丸。早十粒晚十粒，他俩呢、哦、青青胶囊饭前，葛芥保肾丸饭后。
1: 哦，他老是饭前饭后的，
0: 就是把它错开。
1: 哦，
0: 啊，吃其他药都间隔一个小时。
1: 哦，就吃其他药间隔一个小时。
0: 对了，老哥哥。
1: 哦，好。
0: 其他什么都不用啊。
1: 哦。
0: 要是有绞股蓝配合吃，固本延龄丸这都搭配着，对你的肺气肿都有好处啊。嗯，
1: 这个固本延龄丸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我想，以前买的那个我吃完了，我先再延一点。嗯。
0: 啊，那这得等机会了。
1: 嗯，那好。
0: 不好办啊。
1: 嗯，好。
0: 日后有机会呢再说啊。
1: 好。
0: 哎，好，老哥哥，再见啊！再见。
1: 再见。
2: 嗯。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

0: 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我们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电话，听声音呢，她那个年龄应该是比我小很多啊，说杨主任呐，我是你广播新朋友，我想咨询，就问我说参柏这药管睡眠不？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情况是多长时间了？他说哎呦，那可好几年了，睡眠困难，怎么的都睡不着。他一说这话呢，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那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心态要强了，啥事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啊，人这一辈子，你无论怎么过，怎么生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呢，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万天，不是你有3万天，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3万天。这还得讲话了，使劲活。你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你连连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的太奶奶是谁你知道吗？你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世上是一样的，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我们这代人呢，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在意的那些事儿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那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呢？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睡着了。可能有人说睡不好觉，那是枕头不好，背不好，甚至床都不好，几万几万的花换，你说你睡不好觉，你跟这有啥关系？你把你那心放下，

啊，心宽点儿。你我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粒沙子，讲话连粒沙子咱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的事儿让你合计啊？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活着俩字。如果换做老百姓讲话呢，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这感受，老了啊，经受过病痛了，对吧？你看有些人做过大手术，很多人也经受过什么呢？生死离别。你看他经历过这些事之后，他明白了，啥都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刚看个患者，是北京一所重点小学的一个老师，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米65的个，不到90斤，头发几乎全都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呀？说76年的。我这一算，这还不到50岁呀，48呀。哎呦，他就跟我说。啊，他是中专毕业，啊，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他那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就一直在学习，就很要强个人。他说的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为了评上副高职称。他天天是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本身他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职称，这几年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优秀，能评上先进班级集体，评那个优秀班主任，为了给这个评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啊，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教学任务，工作繁忙，有一天给学生上语文课的时候，突然就晕倒了，啊，送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后，查出来是什么呢？乳腺恶性病晚期。他说我听到这消息之后，我都懵了，我很难受，我懵了，因为我平时很节俭一人，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我为了评职称给身体累垮了，这也是给了我一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了。它是大摘除，整个乳腺啊要切掉，包括我们说在它附近就是腋窝下边的淋巴都得给它全部拿下去。当时正在做靶向治疗，这个反应非常大。整个头发全都没有了，他不是说头发一下子就没了，他是怎么的呢？就有一片一片的这个毛囊脱落，今天在这个地方脱落点，明天在那个地方脱落点，啊，所以呢，你看你不剃光头不行，你不剃的话，他自己就往下脱落呀，剃完了再重新长呗。当时这女同志状态呢也不是特别好，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家里没什么钱，啊，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现在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工作也不是很稳定，他说得交到60，所以家里负担就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孩子谈了个对象，都已经登完记了，就差举行那个婚礼了，办酒席呀。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拖到那个时候。我说我不给你搭麦，我都知道，你绝对能，就凭你说话这底气，你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呢，我借你吉言，啊，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病啊，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他精神头瞬间就好一点了。其实他当时的这个病啊，他是属于乳腺3期到4期之间，也就是3期往4期上过渡呢。也属于晚期，他就跟我讲，早就知道有这病，怎么的呢？

在乳腺那儿啊，一摸有个疙瘩，而且疼。那为啥说拖到现在才看呢？没钱，讲话老伴儿月月自己交那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岁数的下岗的人很多，而且岁数大了找工作又不好找。他说我和老伴儿一个单位的，好在我女同志，啊，那个时候50岁就能退休了，老伴儿呢得60，所以没办法呀。那就得今天上这儿干，明天上那儿干，哪给钱上哪去干活，啊，得坚持啊！医疗养老保险还不能断了，有的时候呢，就靠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你看看，就这生活压力特。我说那老人家里不有老人吗？老人这方面借不上力吗？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的。他说。我爸妈没地找，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是哥兄弟好几个，他夹在中间，讲话呢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看他们哥几个啊，谁管老人借钱都能借出来，就我们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有这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说心里能不合计呀、啊？一个月就这点退休金，有的时候老伴儿呢没活儿，就没干着活儿，完了我还得给他交纳医疗保险，给他交社保，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带生气、带着急的，这病就一拖再拖。这孩子毕业了，压力小了，没那么紧了，啊，这孩子毕业了可以找工作了。杨主任呐，我得问你呢，这要钱太多，我就治不了了，我没那能力，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我看着我姑娘出嫁，我也使命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要是抱个孙子，你还得给人带孩子呢，到时候你别忘了，你给我包点喜糖。哎呦，你看我一说这话，给他乐够呛，说那太好了。别说给你包喜糖了，我就天天给你送糖来都行。我得借你吉言呐。我说你这病啊，你别给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病。我说到今天，我不信有战胜不了的顽疾，我不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我说你要成天把这东西看成恶性的，那就完了。首先你心态得放松，你跟他唠嗑，对不？你说。咱俩呀，是和平共处的，对不对？是一个整体，你该吃吃，该喝喝，对吧？咱俩得和平共处，得一起活着。你说你要把我给弄死了，那你不也死了吗？是不是？你没事，你跟他这么唠嗑，心态上你得好。第二呢，这病啊，在中医里边是属于啥病啊？就是瘀。那肿块不就是瘀吗？中医讲瘀而成结，结而化瘤，对吧？这瘤不就是肿块吗？瘀时间久了，它就是瘤。一开始小叫什么呢？叫结节，再大一点呢，就叫增生，啊，再大呢，那就叫瘤了，就是肿块。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肿块。你说啥叫瘤，啥叫肿块啊？这就叫肿块。中医治疗也是很简单，化瘀啊，大的给它化成小的，硬的给它变成软的，是吧？不好的给它化成良性的，变成好的，就像那雪糕似的，慢慢你不用管它，是不是天一热也给。

0: 血管啊，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上出现肿块了，淤堵在女同志子宫就形成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形成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叫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呢，就咱说那个臀部，对吧，就形成了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那这就是糖尿病，淤堵在我们脑血管，那就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记住，百病生于淤和堵，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所以我就让他用参柏的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呀、啊、直接用现成的啊，别自己熬了，麻烦费事，而且呢自己熬光买那药它也贵啊，你前期这钱呢你得舍得啊，你别老说我舍不得花这钱，你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舍不得呢，最后你命没了，你命没了，这1000来块钱谁给你开，对不对，我说这钱呢你得舍得，跟西药比它都不叫钱，对吧，你寻思你到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做手术再给你开一些靶向药得钱了吧，对不，就咱说这个化瘀药跟那西药比它都不叫钱，说杨主任呐、啊，你放心吧，我听你的，我坚持用，我舍得。后来嘛，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说你来复诊，这时候来的时候啊，哎呦，这个气色看的就好很多了，说你看这一个人有没有变化，你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对吧，有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啊，咱们有些人一早上起来看到一个人，哎呦，这你今天怎么的了，看着你气色不好呢，在哪看出来的，那不就是在这张脸上吗，对吧，所以一个人气色好不好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脸上有气色了，讲话了稍微红润点了，我又给他搭了搭脉啊，这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这就挺好啊，整体还是恢复的不错的，这不就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吗，他说最近可能血压上来了，我说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啊，去蒸这个鹅蛋，就像蒸鸡蛋糕似的，把这个鸡蛋呢给它换成鹅蛋，一次一个，用蒲公英煮的那个水倒在咱们说蒸鹅蛋的那个碗里边，搅拌搅拌完了之后呢，一天吃一次，就降你这个血压的。另外鹅蛋有解毒的作用，做这个靶向治疗，身体里有毒啊，得把它解掉，对你特别有好处。真买这个药呢，你还得继续服用。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呀，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好好活着，所以他就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因为这个病呢，他就是瘀造成的，他自己也知道，对不对，生气着急上火，家里那么个情况，你告诉谁，谁不生气上火呀，他啥都明白，所以呢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怎么的，九瘀啊，现在这个病人啊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呢，世间的病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信我一句，就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呢交给岁月，未来的事交给时间，对不对，你过去的事儿你再怎么合计它过去了，未来的事儿呢你再怎么愁它还没发生呢，对不对，所以说你都多余，你记住，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珍惜现在，就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浮云，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 康，源自长白山。

0: 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主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今天我想跟大家呢，讲一讲我理解的风湿骨病。那说到风湿骨病，我今天想多说两句。第一，这病很多人不重视，重视的程度不够啊。第二呢，真正懂这个病的大夫少之又少。你别看医院的风湿科啊，有很多这样的大夫，真正会治能治这病，这大夫太少了。为啥我说病人不重视？你看我在临床啊，40多年，快50年了，啊，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患者，有风湿、有骨病的患者，对自己是最不重视的，要求很低，说低到什么程度啊？只要这病不疼就行，甚至很多病人说这病瘫了都行，只要别疼就行。其实他不像心脏病，啊，说我这病啊，不重视他就要命。到时候急性猝死，你像心绞痛都有濒死感，让人害怕。而风湿也好，骨病也好，都知道他不要命，对不对？这病再严重他不死人呐，所以他重视程度他就差一些。其实大家你不知道，说这病他不光是疼瘫痪也会死人。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类风湿的患者，这病人呢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是家属用那个担架抬着进来看病的，说在床上躺6年了，大小关节都不能动了。为啥？都变形了，病人整个心脏都跟着衰竭了。开始的病人呢是风湿，后来几年之后呢，风湿又合并了类风湿。这病人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现在我不想活了，怎么的呢？啊，我活着遭罪，太难受了，但是呢我现在我就是想自杀，我都拧不开那瓶盖啊，就那安定片那瓶盖我都拧不开。当时啊，我还安慰他呢，我说人活着不能太自私，一定要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你包括今天他们能把你抬到这，如果真的不想救治你了，会管你吗？会费这么大劲给你抬过来吗？就这一句话，这女同志动容了啊。所以风湿也好，骨病也好，不是不死人，是没严重到那时候。第二点我想说，懂这病会治这病大夫越来越少啊。我说这话大伙你认可不？就现在很多大夫医学功夫不过关，根本不会治病。你比如说骨折了，那现在就是给你开刀，对不对？过去你倒退个30年，骨折除非是那种什么呢，粉碎性的开放性的骨折，一般都不提倡手术。啥叫开放性骨折呀？就是骨头折了，完了之后那个骨头啊从那个皮肤里边支棱出来了，就是咱们讲话哎呦都能看着那个骨头了。就过去那老大夫看 X 光片，一点一点的给你往回捋，完事给你复位，然后呢再给你固定。因为老大夫知道啊，你这样肌肉它不萎缩呀。但是现在谁会呀？谁去给你捋去？对不对？给你拍个片告诉你，你这骨折了，你这不行，你这得手术了，啊，得给你打钢钉了，下夹板，对不？所以你看现在啊，动不动就手术。原来的老大夫啊，基本上就是给你用手捋，所以很多手艺都失传了。而且这些东西啊学起来太苦了，没人学。你就固定那夹板都是有讲究的， 你看现在用什么？塑料的，对吧？有的时候是那个现成的塑料的。过去知道用啥不？在农村呢，就用那苞米杆子。你知道为啥不？它透气呀。就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肩周炎，这病啊非常常见吧？就现在肩周炎怎么治？一般医院呢给你开芬必得，啊，给你开那个双氯灭痛，对吧？或者给你用烤电。过去大夫讲究什么呢？抬肩术，就一下子肩膀头就给你活动开了。什么叫抬肩术啊？锁骨啊这个地方知道不？那就咱们有些那个女同志瘦的，哎呀，锁骨窝这有个坑，锁骨窝这地上，麻醉大夫从这麻醉，找到你肩膀这位置的臂丛神经，然后进行麻醉，麻醉后啊，给你这个肩周炎这位置给你活动开，之前是粘连了，活动不开，啊，因为你一活动它粘连了，它疼啊，所以 你就不敢动，你越不敢动呢，它就越粘连。现在给你打上麻药了，你感觉不到疼了，完了之后开始给你活动开，就这样治疗，简单实用，避免了手术。另外我在临床上治疗很多很多的肩周炎患者，一针就好，就扎那个阳陵泉，省钱不说，关键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啊，伤肝伤肾伤脾胃的。有人说，老师啊，你能不能再详细的给我们讲讲？其实首先来讲，这个诊断是很主要的，这个骨头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为啥呢？你看人体一共有206块骨头，周身上下有78个关节，206块骨头它是相连接的，就咱们成年人206块骨头，你就拿肩膀来说，肩关节周围炎，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往上肌腱炎，肩峰下滑囊炎，还有这个肩锁骨关节错缝，这个呢就是得给你检查。然后呢，你不能说你来了之后说我肩周炎，那你就肩周炎了，不是那回事儿，知道吧？因为肩周炎呢，这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很多人呢只要肩膀一活动受限了，一疼了，哎呀就肩周炎，其实未必是肩周炎，这个得给你做个详细的检查。女儿来，你抬一抬啊，活动活动，我看看。说往后背一背，完了之后把胳膊举起来，往后背一背啊，我看看能不能背上去，是吧？你举起来啊，用左侧的手从后脑勺去够我们右边的耳朵，或者绕过脑瓜顶去够我们另一面的肩膀头，就是各种方式做这种检查，让你这个肩膀啊活动活动。那讲话上抬啊，内收啊，外展啊，旋转呐、啊。得做这些运动，你就记住我一句话，有肩周炎的你不用找这个看那个看的，你就练，没事啊你就练什么呢？练习这个爬墙，一点一点的往上够，没事啊你就拿个靠背的凳子练，把那个手啊搭在那个靠背上，背对着身体，把那手搭在椅子那个靠背上，然后呢肩周炎的那个手你扶着这个凳子，扶着这个凳子的靠背，一点一点往下蹲，就练这个手往后背的这个动作，慢慢你的肩周炎就好了。有人说，老师啊，我腰不好啊，有什么办法没？这个腰椎病也是挺复杂的，而且分类也比较多。你比如诊断啊，腰病特别复杂，有滑脱，有腰脱，有增生，有骨刺，有椎管狭窄。啊，有第三腰椎综合征，有这个腰肌劳损，咱就拿腰托来说，这里边还有膨出、突出、突出，还有什么游离，有经验的大夫他都容易误诊，但是你要记住万变不离其宗啊，因为咱们也不是搞专业的，你就记住一点，如果腰托可以按摩，但是腰椎管狭窄你千万不能按摩。我跟大伙说过，这个病啊，你越按越重，啊，你看你是腰托，你去按一按揉一揉行，但是椎管狭窄这些病，你就千万不要去揉，不要去按了，越按越重。你把我这话记住了。那有人说，老师，又有腰托，又有椎管狭窄，怎么办呢？有人说能吗？能吗？真有这样的人， 而

且是大有人在，所以我今天叫大伙治治老药酒，好不好？咱们治治老药酒来治疗这风湿骨病。这老药酒呢，我给你们讲一讲。那么药酒什么时候喝最好呢？这个时候喝最好，它属于进补。大家平时喝酒不？一般都怎么喝？滴溜一下就进去了。有人讲话了，就这么喝呗。端起酒杯，滴溜一下就进去了。啊，你看过去喝酒是不是都得加热，对不？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啊，还有这习惯呢，得用那个大茶缸子、大水杯烫酒喝，是不是还有这个习惯呢？喝这酒啊，还是得加热的。你看那个《三国演义》，刘备啊、曹操啊，对吧？讲话了，煮酒论英雄，这酒得煮着喝，为啥呀？酒遇到热之后，它散得快，挥发快，所以这药酒它容易到达病灶，进入身体它发挥药效发挥得快，这人一出汗一排尿一下子就能够直接起病灶拔病根，尤其是风湿骨病。说这病在哪儿呢？就在你那骨头缝里边呢。借助现在这个阶段治病是最好的，这叫什么呢？借天时。那么大家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这药为什么要泡在酒里啊？中医有句话说，酒是百药之长，风是百病之长，酒泡在药里，这个药效啊能最大的发挥出来。你像祛风除湿，这就是我们说药酒最好的一个功效了。这么好为啥有局限性啊？因为有的人上班不能说治病，咱说你早上喝两口，中午喝两口，啊，总喝个药酒，你就药酒再好，它里边也是有酒的，你不能说我为了治病我就喝酒，那不行。完了，再一个呢，你上班的时候，讲话了，知道的是治病，有的说我不用开车，我骑车啊，家离单位很近，我不行，那也不好，怎么的呢？知道的你是治病，不知道以为你这酒蒙着呢，对不对？这一大早就喝酒，所以它是有局限性的。但药酒啊，它属于什么呢？发酵的药。我今天教大伙泡三种药酒。第一种药酒叫金钱菊酒，准备酒瓶子，包括那个金钱菊一斤，白酒二斤。这种药酒啊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病人呢？就老慢支、哮喘、气管炎、肝脏不好的病人，平时痰多爱咳嗽的，肝郁气滞的。金钱菊大家都知道，化痰止咳，疏肝理气，解郁。你像平时啊咳嗽痰多的，爱生气，肝气犯胃的病人，你都可以喝点这酒啊它能助吸收。这怎么炮制呢？两斤散白酒，一斤金钱菊就可以了，给它泡上一周左右的时间。泡的时候我教大伙把这个金钱菊啊拿牙签啊给它扎一扎，扎了进小眼，这样呢它泡得快。这是金钱菊酒。第二种药酒呢叫刺五加老药酒，也是准备酒瓶子，完了之后呢去买那个刺五加，到药铺就能买到，买上半斤，再买上五加皮一两，白酒同样是二斤。刺五加大家不陌生吧？医院都有刺五加注射液，这药一般就是通血管的。那刺五加注射液是从刺五加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刺五加老药酒一般通血管用。这怎么泡呢？一斤白酒，两斤的刺五加，一两的五加皮，泡五天就能喝。每次不要多喝，一次啊有那么一两就可以。你包括有的时候讲话，我喝上一口两口就行，不要喝太多。平时脑供血不足的，血管不通的，通血管。那么这第三种老药酒呢叫鹿心粉大补酒，准备鹿心粉15克，还有这个葛芥2只，女贞子半斤，续断100克，白酒2斤，酒瓶一个。这个酒

0: 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般呢这要是不让公开的就这九方，我说了你不能白听，你得有收获，得把这方子啊你记下来。这药酒强心壮阳啊，补肾壮骨，去风湿强筋骨。方子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鹿心粉、葛芥、女贞子、续断。每味药都干嘛呢？鹿心粉不用多介绍了，大伙都知道啊，强心壮阳，活血补血的。葛芥这药补肾平喘，这个大家有误解，以前一直认为是癞蛤蟆，不是，这药是大壁虎。壁虎咱们知道尾巴可以再生，所以葛芥治骨病一绝，修复关节。那么你像女贞子这药啊，什么颜色呢？黑色的，补肾啊，拿到手里你看它长得像什么？像人的肾。所以女贞子滋阴补肾，养肝明目，眼睛不好的，听力不好的啊，你吃点。续断这药，这是壮骨补骨，续断，你就听这名，断了它都能给你续上，所以治疗这风湿骨病也是必用药材。你买的时候啊，得给它掰开，掰开之后啊，里边就像那个藕断丝连似的，这个丝拉得越长，说明这个药的药性越好，强筋骨。那看到这些药，大家可能会有两个疑问：为什么用动物药？中医有句话，动物药有劲儿，因为动物药属于血肉有情之药，甚至说更接近于咱们人。你像咱们有些用的那些动物药都是什么呢？哺乳类动物药，对不对？你像这个鹿心粉，那梅花鹿是不是哺乳动物？这一类动物药啊，它更接近于人的性情，有劲儿，比草药用起来有劲儿。那么治疗这风湿骨病啊，药必须得有劲儿。那么这酒怎么泡呢？先放女贞子，再放续断，最后放葛芥和鹿心粉。葛芥放的时候注意啊，去掉头和四个小爪子，然后呢给它倒酒泡上10天。一般不差钱的内服外用，内服就是喝，外用呢就是直接外涂。你比如说女同志网球肘啊，肩膀疼啊，膝盖疼啊，这都可以外涂按揉。这药酒它能活血，能消肿，能化瘀，能止疼。第二种用法就是热敷，药酒加热，微波炉啊，蒸锅呀，开水烫都可以，把纱布放里边，然后呢热敷患处，盖上这保鲜膜，然后再盖上一层纱布，半个小时20分钟，是吧，也能消肿止痛啊，去风湿治骨病。一般内服外用效果好啊，去病根拔病灶，简单不实用不？为啥说不差钱的这么用呢？因为这里边鹿心粉的造价非常高，如果我外用讲话了，我舍不得呀，这我说实话，就每天喝一口这就挺满足了。今天呢讲的我不知道大伙你能记住多少，尤其后边咱们讲了3个老药酒的方子啊，没记全的不要紧，到时候你打电话你问问学生好不好。那今天讲这些呢，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啊，咱们也可以记录好了，到时候呢咱们电话联系，我帮你好吧。
1: 好，感谢老师。这次鹿心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这次鹿心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

0: 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不是，我是天津北辰新城的。我叫王大明。大明一开始讲这个讲课的，每天电话的时候我都听。您发的这个舒心汤啊，我那买我都喝了。
3: 喝
2: 了。我自己买，我都自己买的。我是嘛毛病呢？您知道吧？我跟您说吧。
3: 身体哪不好？
2: 我呀，得过心梗。到医院，我要做的心电图，他一看你心梗，这个输液了，输液3天就好了。完事就我就天天吃的这个你说的多利威啊，这些酒呀，三乙酸利酯片呐。
3: 像像甘油这类的啊。
2: 哎，对了。
3: 贝德勒克呀，就是他汀类的药呗，是吧？降血脂。
2: 对，
3: 防止血栓斑块形成的。那你这心梗不算太严重啊？
2: 啊，不严重，不严重吧？
3: 嗯，
2: 这两天我都吃的药。吃的药以后的玻璃杯啊，
3: 嗯，
2: 我呀乱七八糟的也减了。我吃他汀啊，在外边还吃的，我跟你说吧。他汀还有那个单硝酸乙酸利酯片，还有贝塔勒克一天半片。
3: 那贝塔勒克怎么的？你那个？心率不稳呐、
2: 我现在跟您说的是我都是心率不稳。自打这2年，这就是犯嘛的这个心率不齐。
3: 就是心率不齐，偶尔会有早搏出现，是吧？
2: 对。还有就是他那种早走道的那个，正好呢，我这天天是早上起的早，4点多起，就半道停车，那个总听相声。正好就是您头一个听课，和您讲的太好了，
3: 谢谢啊。
2: 那事儿您再发这个舒心汤啊，生百颗粒啊，我就自己拿自己骂了，我喝了有2个月吧。
3: 哎呦，那时间不短。
2: 喝2月，哎，这2月，早多呀，心律不齐呀，
3: 没在饭店。
2: 你看，现在说话喝就有半年了吧？就有一次，就是有点不好受的。完事儿他一犯这病了，我就喝嘛呢？喝的本心颗粒。打喝完一剂这半年来的吧，天天喝那个正版舒心颗粒啊。就现在一次也没犯。
3: 那挺好。心律不齐呀、早搏呀、这些呢，它就是跟我们有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就咱说那个冠心病有关系，包括心梗，之前有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完了之后才会引发出现早搏，出现心律不齐的，完了慢慢发展成为心梗，因为这些都是啥呢？瘀阻所产生。你像心梗，它肯定先是啥血管有不通畅的地方，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才会出现这些症状表现的。所以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你像丹参化心瘀的，龙骨呢是化陈旧性瘀的，所以这些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帮助你疏通心血管，心血管疏通开了之后，它供血足了，这些症状它就能逐渐的稳定下来。
2: 咱河南民医药嘛。
3: 嗯。
2: 我到现在一次也没犯过。
3: 嗯，那挺好。血压咋样？
2: 我血压不高。
3: 啊。
2: 我血压不高。
3: 嗯。
2: 我这个压不好，大刘老师。
3: 嗯。
2: 睡觉。睡觉
3: 好。对吧？我想问你了。啊，我想问你，为啥一般咱们说有心脏病的啊，或多或少都会影响睡眠，为啥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心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当我们心脏供血不足的时候，心肌缺血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血不养心，心不凝神，所以这个时候人容易出现失眠。所以就是我们有心脏病的，一般呢，就会出现失眠。你平时你心思重不？
2: 我倒是没嘛心思，
3: 嗯，
2: 没嘛心思，我就是说我是你呢，
3: 嗯，
2: 你看我跟你说，我今年75，
3: 啊，
2: 我这30多年了，十年，
3: 嗯，
2: 我每天呢喝3片这个阿司匹林，这一宿啊能睡个4个小时，
3: 嗯，
2: 睡着了光做梦。
3: 你要不吃这药呢，能睡着不？
2: 不吃这药，睡觉那会折腾啊。后来一次元不好，
3: 嗯，
2: 这个，反正我对心脏真的特别好，心脏都达到了内脏，内脏的。
3: 挺好，那挺好。
2: 我现在还喝的这个安胶原液三氯酯片呢，跟这还有事，还有那个他表。
3: 啊，因为有些西药片啊，它不能说停就停，尤其是咱们服用的，就是说，他汀类的降血脂的，你停了之后它容易反弹。我不知道大夫跟你说没？
2: 我就说，就是不我打那，我早就说我连线您跟您念叨念叨，我这药不能都是咔嚓的停吧？
3: 嗯，不能咔嚓停，慢慢停。啊，一点一点停。你可以啥呢？就是比方说，你像他汀类药物，啊，我可以给它减半。
2: 哦，我去年体检的时候，
3: 嗯，
2: 就我原来吃的药，
3: 嗯，
2: 都喝过，
3: 嗯，
2: 今年在体检呢，他这个低密度胆固醇高，这大夫就更建议我他吃这啥的，
3: 嗯，
2: 是他病，
3: 嗯，
2: 我今年又才吃了的，
3: 啊，就是上了岁数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西药片啊，适当的吃点呢，它也有好处。完了稳定了之后呢，可以通过中药啊慢慢去调理，完了一点一点的看看能不能把这西药片给它往下减，啊，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啊。
2: 哎，大刘老师，我有个嘛的，我问问您呐，我一吃这个瓜果蔬菜，一吃我就拉，就拉稀。
3: 那你脾胃不好。啊，
2: 脾胃
3: 哎，你那个脾胃的阳气不足，就是中医讲了叫脾胃不好，脾阳不足。从西医这来说呢，就是有慢性的肠炎。
2: 我打喝完这咱家这个400斤颗粒啊，
3: 嗯，
2: 现在拉的就是那么厉害的。
3: 嗯，因为你这身体里边啊，你脾胃寒凉重，所以是吃点瓜果梨桃啊，吃点凉的呀。哎，他就容易肚子疼啊，或者是拉肚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啊，你可以吃点啥呢？吃点这个温胃舒颗粒。要是手脚冰凉的话呢，适当的可以吃点这个附子理中丸啊，或者吃点这个对健脾丸都行啊。
2: 我手脚不凉。
3: 哎，那你就用温胃舒颗粒就行，里边有肉苁蓉，完有肉桂，有炙附子。啊，就这些呢，它都是帮助你这个温脾胃的。完了，砂仁啊、陈皮呀、啊，都是有健脾理气的，说适合你用。那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啊。嗯，好，
2: 谢谢谢谢。
3: 哎呦，客气客气，好，再见。
2: 哎，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郭老师，你好。
3: 哎，你也好。
4: 哎呀，听到和你说话，心情啊特别感动。我是大连市赣南区的病患者，年寿80了。我和我老伴同龄啊。
3: 啊，
4: 那个病魔折磨很多年了。
3: 是啊。
4: 那这个

0: 么严重。
1: 啊。
0: 我这个有效的治疗方法，感觉到病啊越来越重啊，这个到了快要死的境界。
1: 哎呦，那挺严重。
0: 到这个程度。
1: 嗯。
0: 我俩早年就有心脏病，但是没注意到。
1: 嗯。
0: 我没感觉到。
1: 嗯。
0: 到后期啊，感觉到了，也不知道是心脏病。
1: 啊，你看看。就耽误了呗啊！
0: 那个疼呢，还不知道心脏的病啊造成的。听你们这个介绍啊，讲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表现才知道。我知道吧，我这就我像见到了这个希望啊。
1: 嗯。
0: 耐心呢，就你们广播。
1: 嗯。
0: 从来不听收音机啊，这些听到你广播这些硬的收音机啊。
1: 嗯，
0: 不听你的声音啊。
1: 嗯，
0: 整体的这些病啊，啊，什么心脏治不好，心肺咳嗽啊，这些病啊，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睡觉也睡不着，感觉啊，怎么这个脑子比较感觉困啊，反复的想这个车呢？有时候都熬到下半夜两三点啊，才能觉得睡一会儿。
1: 啊，
0: 这睡着了不要紧啊，这个心疼啊，这个给疼醒了。
1: 嗯。
0: 我老伴呢，睡着了，说梦话。
1: 啊。
0: 正骨打着，我还得给他拉着，给他睡醒了，把他这个噩梦这样拉开，出现这种状况。
1: 哎，你就总做这样的梦，的确不好。
0: 这就是和鬼接近了。
1: 嗯。
0: 我这心啊，突然蹦蹦跳，给我跳醒。
1: 啊，
0: 叫醒了这就心疼，心疼的话也挺难受。从听到你介绍这个十字军可乐啊，
1: 嗯，
0: 这用了以后啊，我们太好的了不得了。
1: 是啊，
0: 嗯，
1: 啊，
0: 来到什么程度啊？一天比一天轻快，一天比一天自在。啊，这就是用你的十字军介绍这个十字军可乐啊，得到这么个好处。
1: 哎呦，那好啊。
0: 现在啊，心也不跳了，也不做噩梦，心情啊，还真是越活越快乐。
1: 这首先呢，就是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心脏跳的稳当了，不那么忙到了。
0: 对
1: 啊， 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心里边啊，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0: 那这么说啊，这么感觉啊，
1: 嗯，
0: 有一句话说，心里明白，腿打掉啊。虽然你这个话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心里明白，明白他妈治疗自己的病啊严重的程度了。
1: 啊，是。
0: 哎呀，不好使了，总到了不要喝醉酒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在以前我这个胃口不好，见饭就咽一个。
1: 嗯。
0: 见饭就饱，有这种感觉。
1: 啊，胃口不好。
0: 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不愿吃饭，再加上这个腿打病。
1: 嗯，
0: 越来越就是觉得自己快要完了。
1: 对，
0: 吃不下饭，人家就供应不足。
1: 对呀、
0: 啊。越没有营养，都腿都站不住，脑子
1: 就越弱呀、
0: 啊。啊，那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快要不行了。
1: 啊。
0: 所以这种地步，这是真是得到了这个救星了。
1: 嗯。
0: 你送给我这个食品可乐啊。我这服用了以后啊，一天比一天清凉了。
1: 啊，
0: 咱两个呢都是差不多，都是有不同的病啊。
1: 啊，
0: 从用的时间可乐啊，
1: 嗯，
0: 都不是回到了纯粹啊。
1: 行啊，这人呐、啊、能抓饭，这就是好事。其实我们怕啥呀？就怕这吃不下去饭。
0: 能用你这时间可乐啊，这胃口也开了，
1: 嗯，
0: 吃饭也香了。
1: 嗯，
0: 然后给我吃不饱的感觉，
1: 哎，挺好。就是你看以前有句老话怎么讲来着？说人是铁，饭是钢，对不？
0: 嗯。
1: 你不吃饭，你身上你就没有营养，啊！你像我在医院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这个上岁数老人，他为啥恢复的这么慢呢？就是他吃饭不行，啊，他身上那个蛋白呀始终补不上去，始终就是没有那个免疫。提升不上来，说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这个时候有的讲话了，你不能说， 总给他打那个蛋白，一是花钱，二一个呢，他本身他恢复也不好，所以给他化化瘀，把胃肠的瘀啊给他化一化，哎，让他胃肠蠕动功能强一些，自己能抓饭了，啊，这个时候呢，他这些慢病恢复就快。就咱们上岁数的心血管啊、脑血管，包括胃肠功能啊，时间长了有瘀，有的可能是不严重，就像我说的，你别忘了你。每年淤1%，咱们七八十岁的，你最少身体里边可能也有70%-80%的淤堵了。那就像咱说，你要是心血管淤堵70%，它和我们说这种心梗啊，甚至猝死，它就一步之遥。你但凡有一个血栓斑块过来，就把剩下那20%+给堵住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步之遥，很多人不理解啊。但是这个东西，咱别用身体亲自去尝试。这个心梗、脑梗，尤其咱这岁数的啊，承受不住。所以咱们通过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全面化化瘀，龙骨呢给咱们安神、改善睡眠了，丹参呢化心瘀、加强心脏供血了，还有这黄柏帮助我们化这个三焦瘀啊、胃肠瘀啊，这不改善的不错嘛，挺好啊。所以咱们接着往下用啊。哎，身体健康的，是啥呢？哎，对呀，你自己高兴啊，咱也不给孩子增加负担了，是不是？
0: 我说对你现在也是特忙了，
1: 是吧？
0: 对不过来。
1: 哎，真不过
0: 来。今天还剩第二胎啊。
1: 啊。
0: 又剩第二胎。
1: 哎呦啊。
0: 那个给蛋糕你啊，又得还假。
1: 那你这是四世同堂了，是不？哎呀，那太好了。
0: 这个年龄，在这个年龄下，又得到你的救助啊，我真是特别高兴啊，真是没办法感谢你。
1: 哎呦，说感谢就客气了，阿老，你还得好好活着，还得好好活着啊。咱说跟四世同堂，咱争取啊，看着那重孙子一点点长大，对不对？
0: 对。
1: 行，就是咱们这老人呢就是这样，自己健康了，看着家庭啊孩子们呢都健健康康的，那多好啊。行啊，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完了之后咱们共同努力啊，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啊。行，那你就先继续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呗啊。哎，好嘞，好，感谢，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夺死，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安山黑水，用心凝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 他搏击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么截止到昨天下班啊，咱们这个青青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彻底就结束了。那咱们很多呀报名早的老伙伴呢，他陆陆续续的就会拿到青青胶囊、葛介保肾丸这两件宝贝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啊，由于啊好多老伙伴呢要详细的听听病情啊，所以活动呢搞得呢中间间隔了两天，就是为了把这个病给大家讲透。你都不知道自己什么病，你怎么吃药？青青胶囊干什么的？清肝利胆养胰腺，所以说它对我们肝气不通引起的一切淤堵、肝血不足、睡不着觉、肝郁，你像肝囊肿啊，它是肝郁啊，它淤到肝，你肋叉子难受，两头堵，堵到胃，你胃胀，堵到肠子，那你肝憋，你好几天不大便，这就是肝的功能。那胆呢？胆要堵了，除了洗肉就是结石，还有胆壁粗糙欠光滑，它堵了也会两头堵，上边胃胀烧心打嗝，下边肠子蠕动慢，出现肠息肉， 还会殃及到胰腺，就是有糖尿病的人血糖不稳，会殃及肝胆脾，整个导致上下不通，血脂高了，肝功能下降了，血压不稳了等等。所以大家就要知道我们肝究竟干什么的，它要有病了它会引起好多病。所以在前些天慧心呢陆续的给大家详细的讲了很多，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对号。你别看说轻轻胶囊搞活动，那怎么搞两天停了呢？为什么？你们得把病听明白呀，不听明白了我说别让大家买，那你都不知道自己对不对症，你怎么服用啊？这是我安排的。所以有些老伙伴就纳闷了，这次活动搞的怎么搞两天停两天，停两天又接着搞呢？你们先把自己的病弄明白，咱们再吃药。还有葛芥保肾丸治肾虚五大征啊，肾要虚了，肾虚在下，五脏都亏了在上边，肾要虚哪儿都不好，吃不好睡不好拉不好尿不好，血管堵肝脏堵心脏堵到处不通，因为肾为气之根呢。所以你看这次好不容易青青胶囊葛芥保肾丸组合成的三个大礼包，一号二号三号，让大伙儿呢对号结合自己的病情来参加活动。对症了，你争取到了，对你来说是宝贝。为什么说是宝贝呢？让你少遭罪呀、啊、为什么在现在呢？是紧忙慢忙赶在四五月份让大家吃呢。此时此刻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农民开始种地了，阳气开始上升了，我们人体的肝脏对应的就是春天，它属木，在颜色当中它就是青色，所以青青胶囊可以叫青肝胶囊，青色就是指的肝。所以说咱们人这个肝这个胆包括它周围的胃脾胰腺跟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同频共振呐、啊，人肝气是通天的，就通现在这个季节的阴阳之气。所以你现在养肝那是干啥呢？养肝调肝清肝在利胆，清肝肯定利胆，因为肝胆相照啊，清肝肯定能够保护胰腺，因为这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我说了这叫黄金窗口期。为什么叫黄金窗口期呀、啊、这个时候这个时间段比黄金都宝贵呀、啊、你过了这个时候你还能找到吗？上秋冬天再清肝白扯没效果，所以一定在这个时候。哎呀，这次活动圆满落幕了啊！但是呢，一年之计在于春天，守护健康，延年益寿，万里长城。今年我们刚刚迈出第一步，是不是？这第一步我们迈稳了，迈对了，方向对了，好，那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所以说呀，老伙伴们呐，接下来我们任务更艰巨，不是说你青青胶囊拿到手了，葛芥保肾丸吃到嘴了，你就保上20年长寿了，30年不长病了，起码 咱们清肝养肾护胆之后啊，对我们全身都是有很大好处的。那接下来怎么用，哎，那这个很关键。还有其他老慢病的，我们怎么来接下来对我们心脏乃至于肺子和肾怎么调理，这个很关键。还是那句话，拿到的好好用，没拿到的只要你报上名了就在家等着。说我这次啊我没钱呐，我没参加上活动，那咱们的病也得治啊，你好好听节目，哪块不舒服跟慧心通个话，我来详细的给你看看啊，再想别的办法呗，那咋整啊。啊，咱们中医呀看病是有大智慧的，讲究不治已病治未病。什么意思？水没来先叠坝，没得大病呢先调理。中医养生调病吧，最忌讳一个字儿，急，就怕你着急。你看看病着急不行，人这一辈子你干啥事儿你着急也不行啊。不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吗？你着急你血压上来了，你着急你睡不着觉了，你着什么急？所以不管遇到啥事儿都不要着急上火。着急有个术语叫什么？心急。心里头着急，哎呀这把我心里头急的呀，是不是？那不耗你心阴吗？那不伤你心气吗？所以你烦呢，你心慌啊，你找波啊，你心律不齐啊。中医叫心悸，那个悸咋写的？竖心旁加一个四季的悸，就是心慌心忙都好。检查没啥大病，也没心梗也没心绞痛，就是心慌心跳，说明怎么的了？心脏缺血了。这就是你心脏啊它给你呢信号了。那有心肌缺血，心火旺，它就会摇起肝火。哎，你看你一着急你发现没有，心慌的同时血压高，心慌的同时脑袋迷糊，是不是这样？所以接下来老伙伴们啊，我就要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心脏相关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什么呀？肝脏一旦火旺了，就现在肝脏主啥？主木，木性耿直啊。你看那木头它宁折不弯，我之前讲过那个木头要拐弯了就是折了。咱们做这个窗户门，你看咱那个床那木头，说这有回弯，你看你家的门框那有回弯的地方，那不是木头折了之后冰在一起的吗？但是铁呢，铁烧红了能做成各种花样。你看那铁艺，那铁艺做那个咱们这个有的农村那个大门呐，还有窗户那护栏呐，做成各种花样，那都是把铁烧红了之后这么编那么微，哎，做成花样了。木头宁折不弯，铁能打弯，说明啥？你只要生气你就动肝火，你只要性格耿直倔强，你肝火一旺你就心烦。肝主筋呐，它一旦说我们这肝脏这个木性耿直之后不藏血了，你哪儿出现问题？火炼真筋呐，咳嗽、干咳没痰、心慌心烦，因为肝脏叫将军之官，大将军，他一旦出问题了，影响就心脏。心脏咋的了？心脏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君主一动 全都动了。心脏是皇上君主，他要一动一心慌一心烦一闹心碎

别得肝硬化，别得肝癌，别血压高，咱们干啥事儿都慢点儿。哎，吃饭细嚼慢咽，干什么事儿走道慢抬腿，说话慢张嘴，细工啊，你慢工出细活啊，它最养肝。所以以后吧，你们什么事都不要着急。春天养肝怎么办呢？春天正常早睡早起锻炼梳头啊。春天最好的锻炼就是梳头和散步，不是让你跑让你跳，梳梳头拉筋，哎，这个拉筋大家还记得吧？哎，然后呢就是散步，就是饭后遛弯儿，这样你配合着吃青青胶囊，哎，那效果格外好。它不是说啊治标应急的猛药，它不是说你这有病了马上吃，吃上就好，那叫治标不治本，那叫猛药，太猛了不行。青青胶囊柔和，你肝脏不是生气吗？将军吗？哎，将军就喜欢这柔和的，就能达到顺应肝气，标本兼顾，疏肝利胆养脾，对我们的肝功能啊非常好。所以啊，咱们从吃青青胶囊开始，你性格要柔软，不能发脾气，吃饭细嚼慢咽，走路慢抬腿，什么事都慢点，然后呢多拉筋跺脚，多走一走，心情舒畅，吃青青胶囊效果格外好啊。那具体说我怎么服用啊，听好了啊，怎么吃，咱们只要检查说我查出来有这个轻度的脂肪肝，血脂偏高，有点口苦没劲儿，咋吃呢？早三粒晚三粒，可以饭后半个小时，哎，按这个常规的用量来服用。饮食呢要清淡，不要吃大鱼大肉啊，咸菜大酱少吃，这是指的有脂肪肝的啊。咱们早三粒晚三粒，吃它两个月，你看看你那肝脏的指标它就会降下来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这肝区右边肋叉子胀疼，吃点油性吃点油腻你就恶心，肝开窍二目，眼睛干涩，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明肝血虚不养二目了，这个要加量了啊。早中晚各三粒，就是一天吃九个，都是饭后吃，哎，这个饭后吃完之后啊，走一走，按摩一下穴位，拉拉筋，按太冲啊，哎，这都疏肝的，行间狭隙呀，这都疏肝泻火的，都在你脚这丫嘛上啊。哎，再一个，以前不给你们赠过那个生阳的长寿脚炉吗？可以用用它，效果非常好啊。另外，如果有的老姐姐说我是重度脂肪肝，伴有肝囊肿，而且还有血糖高，还有高血压，这个血脂也很高，这就比较重了，这个量呢也要加一加，一天三次，一次吃四粒。注意啊，有肝囊肿的，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说我都三高四高了，那注意啊，一天三次，一次四粒。还有的人呢，说我这血脂太高了，我这肚子胀啊，我连个屁都不放啊啊！你去买点陈皮，陈皮泡水喝，你这肚子就不胀了，一个月以后你这个肚子胀啊，哎。

干口苦，血脂特别高，这个情况就可以得到改善了。然后这个量呢，咱们慢慢调理啊。那么葛芥保肾丸对于大家来说呢，它不陌生。葛芥保肾丸在几年前我就给大家带来过，当中有红葛芥，它断尾重生，哎，能够再生我们人体的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哎，心脏心肌细胞受损，它生成心肌细胞；脑细胞受损，它生成脑细胞；骨细胞受损，它生成骨细胞。就是它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哪里有损伤就修复哪里，这是葛芥保肾丸的效果。哎，所以说咱们在吃葛芥保肾丸的时候呢，早十粒晚十粒，你跟青青胶囊间隔半个小时就可以，饭前饭后都可以，对肾虚无大症效果非常好啊。这是告诉大家怎么服用。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肝脏出问题之后，它顺延着就会出现心脏病。你看我一讲你们对号啊，你现在有胆囊炎，也叫胆壁粗糙欠光滑，或者胆结石。这个胆结石呢，有可能他说有结晶了，就像咱们吃那个胃素那样，小结晶就是要形成大的结石了。或者说呢，泥沙状的，泥沙状呢就像咱们吃那个鲜盐面儿，哎，那样就是在形成大的结石之前它是小的，有结晶啊，泥沙状的呀，像鲜盐面儿，像味精那样。你等形成大的结石，那就像苞米粒子那么大，玉米粒儿、黄豆粒儿这么大。你看有的在那个胆囊当中都长满了，那疼啊，它疼呢有的是胃疼，哎，非常遭罪，有胆囊穿孔的。所以说一旦你胃疼，右边肋叉子疼，检查说有胆结石，看看你这个胆干不干活了。它干活你就留着，它不干活你就把它手术摘掉。那摘下去能好吗？它不干活你留它干啥呀？摘下去有个好处，免得结石脱落卡在那儿啊，得急性胰腺炎呢，胃疼打滚穿孔啊，那要命。所以它不干活就切除，干活就留着。那么一旦胆出现问题，包括脂肪肝和肝囊肿，这都是不太疼但是有点发胀不舒服。肝胆在我们右边肋叉子里长着啊，右边肋骨里边就是你的肝胆。那它虽然说你那点脂肪肝和肝囊肿会引起什么病呢？首先你就心慌，咱们先说心慌，不疼啊，就是心慌。心慌我们中医叫心悸，刚才我讲了树心儿加一个四季的悸，就是心慌心律不齐。西医呢就叫心律不齐，哎，都行心律不齐呀，严重者会有早搏啊。那这个时候你看啊，有的人呢出现呢心慌的同时，心悸的同时伴有胆小。心慌你就心慌呗，你还胆小怕动静，伴有口苦，而且右边肋叉子胀，口苦一检查有胆囊炎，心脏人家检查你心肌缺血，你晚上睡不着觉，心烦，而且有点动静你就哎呀吓我一跳。注意，这个叫心虚胆怯。你只要有心肌缺血，胆小怕动静，你检查肯定有胆囊炎，叫心虚胆怯型的心悸。

0: 就是心慌。哎，这个时候你说西医查啥病？心肌缺血，就说明你心脏缺血了，心脏给你信号了，他告诉你了，我这儿可有点缺血，我这儿不咋舒服，我难受，你赶紧给我补充能量。就像人，老哥哥老姐姐啊，你饿了，你是不是心慌？你难受，你本能的就想我快点吃点饭，哎呀我吃个馒头，我喝点小米粥，哎呀我这心里好受点了。人饿了都浑身没劲儿，冒虚汗，走道抬不动腿。那么心脏长期心肌缺血心慌，它就会怎么样？让你也口干，出虚汗，睡不着觉，没劲儿，心脏缺能量了。所以这个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干的事儿就是给心脏补充能量。从季节来讲，春季养肝，夏季你们知道养啥吗？对喽，夏季就是养心的。夏天这个阴阳二气它通的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说春天你肝胆不好，你吃青青胶囊，你疏肝养肝。夏天接下来我们把肝气疏通开了，胆也舒服了，哎，这个气机通畅了，我们要干什么？养心脏，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能干活，延长心脏的寿命。人吃饱饭身体好，健康长寿，心脏吃饱饭多跳十年你就多活十年。心脏吃饱饭跳得好，跳得稳，你不难受，你不心梗，不得心脏病，跳得有节律，跳得时间长，那你就长寿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心脏补能量啊，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候。那我们手上啊，要是有辅酶 Q 十，大家谁都知道辅酶 Q 十对心脏好，所有人都知道，是不是？所以你说青青胶囊除了搭配葛芥保肾丸吃效果好，你要是心脏病心肌缺血，你把你手上的辅酶 Q 十再搭配着吃，那就最好了。因为凡是胆不好的肝不好的，它最轻也是个心肌缺血，心脏不舒服吧，哎，你就搭配辅酶 Q 十吃，这样你肝胆也通透了，你心脏也舒服了，这回知道了吧。那么有的人说了，李老师啊，我这个心脏吧是不太舒服，但是不是你说这个症状，是什么呢？我也心慌，我睡不着觉，一检查说有心肌缺血，与此同时我梦多，注意啊，也心慌气短，还睡不着觉，还做梦，与此同时啊，手脚麻，头皮麻，脸呢灰呛呛的，人家都高血压，你低血压，听好啊，低血压，心脏缺血，睡不着觉，浑身没劲儿，检查就心肌缺血，心慌，注意啊，你大便不好，两个情况，要么你大便溏稀，一天走动好几次，破破糟糟的，胃也不好，多年的胃病，胃炎呐、啊，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啊，脾胃不和，寝食难安，就你胃也不好，拉的也不好，多少年了，特别瘦，一点劲儿都没有。有的人呢胖他是虚胖，你看挺胖，可虚可虚的了，那叫形胜气虚，华而不实， 看着挺高个子，挺膀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哎，睡觉也不好，还有胃病，这叫啥？这叫心脾两虚型冠心病，来源于你的脾胃。你胃也不好，肠道也不好，常年心肌缺血，心脾两虚。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你手上要有辅酶 Q10，你吃。同时呢，你配个小中成药，药房有卖的啊。就是大便不好，胃不好，浑身没劲儿，睡不着觉，老做梦的啊，伴有心慌的，自个儿上药房去买辅酶 Q10 归脾丸，就叫归脾丸啊。归脾丸里头有四君子汤，哎，当归、黄芪、大枣干啥？补气养血的，配点归脾丸吃。和辅酶 Q10 连吃3月，你就能睡着觉了，你也有劲儿了，哎，大便也好了，人有精神头了。这是心脾两虚，还有一种，你们都想不到，就是心慌，越心慌越睡不着觉，还闹心，舌头尖儿通红，心烦。你说他咋的呀？尿频，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越睡不着觉越想去尿尿，这叫心肾不交，心火在上边烤着你睡不着，肾虚在下边总有尿，还腰疼耳朵响。吃3个小药，3月啊，吃什么呢？焦太丸，焦太丸口苦的啊，口苦、心烦、失眠、尿频的，焦太丸、六味地黄丸，再加上辅酶 Q10 一起吃，3月，哎，这个症状就会调理过来了。这是今天给大家讲到，我们养肝之后、利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心脏，从心慌开始讲。明天我还要讲心绞痛，心功能不全，大家到时候认真收听。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洞清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第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运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 推开国学

0: 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3: 好，慧心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是吉林榆树的朋友，我姓杨。
0: 嗯。
3: 我叫杨芳，今年74了。
0: 啊，杨大哥，你好。
3: 我买，哎，我买这个26盒的清洁胶囊，再加8盒的隔间，我问怎么用合适。
0: 嗯。
3: 哎，给我把我的病情向你说说。
0: 好，详细说说啊。
3: 嗯，好。嗯，我这个高血压有15-16年了。
0: 嗯。
3: 哎，经常反正也用了药，150-160左右，经常，经常血压就这样，低压90左右。
0: 嗯。
3: 另外还有这个心脏病。嗯，这心脏病吧，有犯时候。犯病时候你就啥不能干，你就得做那个，反正你静养，你多过来呀、你多就能干活。
0: 嗯，
3: 这个，
0: 嗯，心脏犯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呀？
3: 犯病时候是胸脯有点发闷。
0: 那个平时自己买的这小药都吃啥了？
3: 平时就吃点那个消炎地平，经常用的。
0: 那不降血压的吗？
3: 啊，嗯呐。
0: 那等于你心脏你没治啊？
3: 对呀、就我这血压就吃这个消炎地平，血压它没降降吗？心脏可没治了的呢。
0: 啊，高血压吃这消炎地平，你心脏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3: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过去一回。
0: 检查过没有啊，老哥哥？
3: 没检查过，也就4-5秒钟吧，忽然就过来了，就过来那回吧，啥也不知道。就倒地下了，最严重时候。
0: 那当时有没有冒冷汗呢？
3: 没有，就那啥呢，四肢没有，就是这胳膊大腿吧，没有知觉，动不了，就跟你动不了，一点知觉没有，最严重时候就是
0: 发作的时候，人没知觉了，胳膊腿都不好使了。
3: 哎，就你就翻身都翻不过来，就倒那啥不知道。
0: 嗯嗯，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这个也有4-5年了。
0: 嗯，
3: 这个
0: 你张嘴看你有没有口干舌燥、睡眠不好的现象？
3: 你倒睡眠不行，现在睡眠还不错，睡眠还对，现在睡眠还挺好，还算。
0: 嗯，平常手脚凉热。
3: 我这个手脚还不凉。
0: 嗯，
3: 手脚。
0: 大便怎么样？
3: 大便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反正一天一次，反正。
0: 大便要是时干、时稀不正常。
3: 对，知道是时稀。
0: 说明你肝脾不调，你整不好有啥呢？
3: 嗯、
0: 就是检查，比方说血脂高啊。
3: 嗯。
0: 哎，再一个脂肪肝啊，
3: 没检查过现在呀。
0: 啊，叫弥漫性改变，这都容易出现。如果检查，这叫老年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为什么出现这个人犯病了过去了，啊，浑身没劲儿，动不了了。出现心气不足，那你平常啊就有没劲儿， 一着急上火呀，一累着了你就犯病了。
3: 嗯，对对对，真的是。
0: 嗯，所以你这个脑袋呢，平时就浑浑僵僵的，不清亮。
3: 嗯嗯。
0: 哦。
3: 对。
0: 哎，这个病什么原因？五脏虚损，肝肾不足，肝不运化，大便不好，肚子叽里咕噜的难受。肾精不足，你呀，夜尿排几次啊？
3: 夜尿，我们这尿有点急，有时喝水呀、啊、洗脸茶就来尿了，就
0: 见着水就有点憋不住尿似的。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嗯，这就是典型的肾气虚，所以你这两条腿得沉。
3: 嗯、发沉，另外吧，另外我还没说呢，就那个我这个。我这蹲的起费劲，起费劲呐、啊，蹲的弯弯也起费劲。
0: 啊，这就更对上号了，因为肾主骨头，
3: 啊、
0: 肾主纳气，肾气虚，你就会有平常啊，感觉喘气儿就像够不着底儿似的，老想长拔气儿上不来这口气儿，没有力气。
3: 对对对对。
0: 那么肾主骨头。浑身什么拨了盖啊，肩膀头啊，胳膊肘啊，这都愿意酸疼。
3: 对对对，酸疼这玩意儿。
0: 所以这个病再进一步发展，就展开讲说会有哪些症状。眼睛干涩，看啥模糊，
3: 有说不正似的。
0: 哎，玻璃体混浊，耳朵不行，听啥东西耳朵背了，
3: 发沉耳朵。
0: 嗯，这就肝肾不足、嗯、不养筋骨，所以这个病啊，吃青青胶囊和葛芥保肾丸都对症。
3: 嗯，
0: 青青胶囊，我们肝脏就是青色的，那么清理肝脏的毒素，清肝利胆就和胃，清肝利胆就对脾和胰腺好，所以五脏之间这个功能是相互的。与此同时呢，养肾补心，对，你吃很对症，你胃吧会有啥感觉呢？就是吃东西吧不饱不饿，
3: 嗯，
0: 没食欲，不吃也没食欲，吃多一点呢就像不消化似的。
3: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情况老年性的脏腑功能下降，肝郁肾虚，脾不利，那所以这个时候吃青青胶囊吧。
3: 嗯，
0: 早三次晚三次。
3: 啊，一天两次。
0: 哎，早晚都饭前。葛芥保肾丸呢、
3: 哦、
0: 饭后，早十粒晚十粒，他俩就一个饭前一个饭后。
3: 嗯、
0: 哦哦、吃完呢清肝的时候，你想咱们肝脏是五脏属青色，那么清清就是清肝解郁，那么眼睛会亮堂，眼屎多呀，大便多呀，尿黄啊、
3: 嗯、
0: 把毒都排出来，你就松快啦，有你就有食欲啦、
3: 嗯、
0: 晚上睡觉睡得踏实，这个心脏慢慢就缓过来了啊、哦、
3: 嗯
0: 嗯，回去用吧，多做疗法，能保证心情舒畅。你这个病咋得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劳累过度、
3: 啊、
0: 一个是情志不随，说要么你就累着了，要不你就气着了。
3: 对对对，劳累我这活急。对，
0: 哎，你这么得的病啊。
3: 对对
0: 哎。哎，好了哥哥，回去用吧啊。
3: 嗯，另外晚上睡觉还有点盗汗，大腿
0: 盗汗呢，咱们指的是呢睡着了的情况下，人出汗了，等醒了一看出一身汗。
3: 对对对，
0: 这叫盗汗，偷者为盗、
3: 啊、
0: 盗汗是肾阴虚的表现，也就是说明你有耳朵响、
3: 啊、
0: 你有口干尿黄，骨头解疼，那么肾阴虚、
3: 啊、
0: 肝血就不足，你就有眼睛盗汗。你可以这样啊、除了呀青青胶囊葛芥保肾丸啊，你去买一个小棕橙药吃啊。

0: 屏风颗粒。
1: 我记一下吧。
0: 玉屏风颗粒，你就容易吧，出点汗吧，前后心冰凉，这老爷子呢就容易愿意感冒，抵抗力低哦。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吃点玉屏风颗粒，溜着吃一个月，对你这个爱感冒啊，见点凉风，鼻子不通气，打喷嚏啊，都有效啊、哦，包括这个盗汗。
1: 那么我是你最老最老最老的观众啊，你上回赠我那五六年之前你赠我那俩枕头我还用着呢，还真着呢。
0: 啊，
1: 忘了吗？
0: 没有、哦、哎呀老哥哥，这多少年了？
1: 这多少年了
0: 啊？那是我给大家讲这个，凡是万病都有因果，讲因药果药，叫桂圆琼玉冲剂呀、啊嗯。
1: 哎，对对对对，那我听去年那个，
0: 这话说得八年前了。
1: 哎呀，要不咱说是你最老最老的观众了，一直听到现在。
0: 哎呀，老哥哥，有什么事就常联系啊。
1: 那、哦嗯、好好好，我麻烦不了你了、
0: 哎、
1: 啊。
0: 买点玉屏风颗粒喝啊。
1: 哎哎哎，
0: 什么牌的都行。
1: 啊啊、
0: 嗯，好。
1: 我这高血压呀，我净用那个小本定瓶了，我看还用的什么药比较好呢？
0: 你消本地平，你要是实在没降下来呀，
1: 嗯，
0: 你吃点苯磺酸氨氯地平
1: 啊，啊，
0: 或者你吃点半心酮吧，半心酮叫消本地平控湿片，它是进口的。
1: 啊啊啊啊！那玩意挺贵呀、啊。
0: 你就写半心酮，六七十块钱一盒，那个药好使。
1: 嗯。
0: 消本地平它是控湿片。
1: 嗯。
0: 一天吃一片就行。
1: 嗯。
0: 哎，好了，哥哥啊、哦，再见。
1: 麻烦了啊，不行，老师。
0: 不客气，大哥，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慧心老师啊。
0: 哎，老哥哥、
3: 哎、
0: 你好啊。
3: 你好啊。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姓张啊。嗯。
0: 张大哥。
3: 80多岁了。
0: 嗯。
3: 那个今天跟你通话真是及时啊，你又给我俺们这个老年人不同的时期这个不同的季节又掏完这个好情形胶囊了。
0: 嗯，
3: 这不是4月19号这个在全世界国际这清淤堵的这个时候吗？你这在关键时候你就、
0: 嗯、
3: 又出现了，给俺们弄这个很好药。
0: 嗯，
3: 真是对俺们老年人来讲应该万分的高兴，也是感谢你呀、啊嗯、
0: 老哥哥，感谢的话不用说了、
3: 嗯、
0: 咱们这次啊可以说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拿到青青胶囊葛介保身丸的都很高兴、
3: 嗯、
0: 报上名的也都在家等待呢、
3: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老伙伴吧没抢上、
3: 嗯、
0: 也挺着急，这个呀、
3: 嗯、
0: 大家就不要着急了啊，日后呢什么时候有机会再说，那错过去了、
3: 嗯、
0: 没办法呀，咱的病得治，你再来电话我再给你想想招，再调理调理，咱们得保证身体不难受啊，是不是啊、
3: 嗯、对是
0: 哎，拿到的都有福啊，报上名的就等着啊。
3: 哎，那个我主要的病症我先跟你沟通一下的老师啊，
0: 详细说说，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大礼包怎么用啊。
3: 对、
0: 嗯、
3: 那个3月20号这个来这个咱们通化市中心医院检查的，就是有背部有这个结节，肝有囊肿，
0: 嗯，
3: 所以我这个月用我就跟你沟通一下，这怎么个用法呀、啊、这还是需不需要用点别的药啊？
0: 那个肺结节它咋说的，多大呀？
3: 这个大的不大，这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嗯，
0: 他你看落款有没有这么说？说多发性肺结节，啊，小于5毫米的有没有这么说？
3: 有，就是那个意思，啊、嗯，
0: 记住啊，
3: 嗯，
0: 老伙伴们听好，在检查肺片就是 CT 上，他说多发性肺结节。小于5 mm， 就是没事儿。
3: 哦哦哦。
0: 如果他再说有条索状东西，就是在你肺的左肺右肺上边下边说发现条索。

0: 么样改变？那个就是你吧，曾经感冒发烧啊，得过肺炎，有的人啥时候得过都不知道，就落那么一个小疤了。
1: 嗯。
0: 就跟咱们手拉个口，落个疤了，留个印儿。
1: 嗯。
0: 啥事儿没有。
1: 嗯。
0: 只要定期检查，一年查一回就行。
1: 那个他那工作活就检查，这个年终中就检查一次。嗯。
0: 哎，你看那有没有说形态规则，边界清晰，周围未见血管丛？
1: 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没有。
0: 他要说边界清晰的啊，形态规则的，周围没有血管，这都是良性的。
1: 哦，没有，那个没那嗯那个是那个意思。
0: 哎，如果说啊见毛玻璃样改变，边界不清晰，就长得这玩意儿不清晰啊，那形也不是形，周围有血管，这个东西长得就快，它就容易癌变。
1: 哦，那没有那个字样。
0: 嗯，这就行。所以说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肺结节的今年是火大，九子离火，每个人都火大，特别是容易有肝火和心火，就容易导致肺结节的人吧，发烧啊，咳嗽呀，爱感冒啊，胸闷气短呐。再一个，有部分人，比方说他这东西长得不好，就容易在今年长大癌变，要加小心就行。
1: 嗯嗯，
0: 啊。那个囊肿他咋说的？
1: 就是我检查一次，就是有肝跟那个肝囊肿。
0: 是多发性的吗？
1: 不是多发性，就是轻微的可能是。
0: 轻微的有没有弥漫性改变或者肝损伤？
1: 没有，那没有，那个质量没有。嗯。
0: 或者肝密度啊增强、回声增强啥的。
1: 嗯，那没有，嗯。
0: 啊，这
1: 就
0: 没啥事儿。
1: 肝囊肿和这肝胆囊肿，嗯。
0: 如果有肝囊肿啊、胆息肉啊，就是你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像脂肪肝，你就有个毛病，啊，肚子愿意胀。
1: 肚子胀，我还
0: 吃东西胃不得劲儿。
1: 那个是感觉有时候胃觉得这个都不得劲儿，嗯。
0: 哎，再一个大便吧。不正常。
1: 哦。
0: 大便正常，人家都是一条香蕉便，天天有规律的便，你不是，你可能今天便，可能有事不便，可能干，可能还稀。
1: 嗯。
0: 哎，再一个，你心脏不好了。
1: 心脏有时候觉得不得劲儿，嗯。
0: 你这个心脏不得劲儿，会胸闷气短，因为你肺子有结节，它容易出现的肺气虚。啊，这个时候发展啥病啊？发展有得肺气肿的。
1: 我这是肺气肿啊，有肺气肿啊，这个检查是，我这是多少年了？这个十多年了，肺气肿啊。
0: 肺气肿，咱们，西医呢，啊，就是肺气肿叫咳喘病，有哮有喘，就是一动弹，冬天一感冒，咱们东北一下雪了，一感冒你就，就张嘴倒气儿，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喘。
1: 嗯。那我我那个喘，这个还喘，就是有时候就叫胸闷，这个气短喘，不是，就是痰多，就是白痰，是那种症状。
0: 哎，肺气肿的病主要症状，咱们西医叫咳痰喘，咳嗽有痰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你那个痰是白痰是黄痰？
1: 白的。
0: 白痰是稀的还成块的？
1: 这成条。
0: 那是说你那痰拉长丝儿啊？
1: 哎，对，
0: 就是往下一吐，有点拉长丝儿，起粘弦子呀。
1: 哎，是
0: 啊、
1: 嗯，
0: 这个就是风痰。
1: 嗯，
0: 这个风痰说明啥？大哥，你要感冒了，你一呛凉风了，你就犯病。
1: 嗯，
0: 啊，冬天是咱们东北沙冷了，啊，下雪了，一冷了，你要呛凉风，你一犯病，你就咳那个痰就拉长丝儿。
1: 哦。
0: 胶粘的拉长丝儿，是起粘弦子呢。
1: 嗯，
0: 哎，这个就说明你肝肺不足。你要咳嗽吧，不像人家说哐哐使劲咳嗽，你就容易有点呛，嗓子眼刺挠。
1: 嗯，

0: 是完全正确。
1: 啊，所以这个病吃青青胶囊啊，你看青的是肝，咱们肝脏是青色，那么清肝的同时利胆润肺，咱们中医有个学名叫左金平木。哎，你那个就是肝火犯肺来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肺气肿吧，老哥哥得的时候咋得的呢？当年是一股火一股气儿得的。
0: 这个你说这个我也想起来了，可能当然那个农村不是吗，我现在这倒不来农村了，放牛，牛有时候一丢了他妈就着急气火，我就来那时候得的病，我这都找着根了。
1: 哎，所以说这肺气肿吧，有一个病叫肝火犯肺。有的是着凉啊，着凉了，咳嗽感冒发高烧吐粘痰，有的是一股火得的。
0: 对
1: 叫肝火犯肺，所以他咳嗽的时候容易两个肋叉子不舒服，以呛咳干咳那个痰拉长丝儿为主。啊，就打空腔，肋叉疼，后背疼。所以叫左筋平木，左筋就是左的肺，平木平的就是肝，说明你这老爷子吧，就平时你这脾气不大好。是不是啊？哎，偏头疼啊，耳朵响啊，脑瓜盖发闷呐、啊，胳膊腿抽筋儿，腿肚子梆硬啊，就好找你。
0: 对。
1: 啊、咋吃？青青胶囊，早三粒，晚三粒。葛芥保肾丸，早十粒，晚十粒。他俩呢，青青胶囊饭前，葛芥保肾丸饭后。
0: 他俩是饭前饭后的。
1: 就是把它错开。吃其他药都间隔一个小时。
0: 就吃其他药间隔一个小时。
1: 对了，老哥哥。
0: 好。
1: 其他什么都不用啊。要是有绞股蓝配合吃，固本延龄丸这都搭配着，对你的肺气肿都有好处啊。
0: 这个固本延龄丸什么时候还能有啊？我想以前买的那个或者吃完了，我先再延一点。
1: 那这得等机会了。
0: 那好，
1: 不好办啊。
0: 好，
1: 日后有机会呢再说啊。
0: 好，
1: 好，老哥哥，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 正是方舱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我们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电话，听声音呢，她那个年龄应该是比我小很多啊，说杨主任呐，我是你广播新朋友，我想咨询，就问我说参柏这药管睡眠不？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情况是多长时间了？他说哎呦，那可好几年了，睡眠困难，怎么的都睡不着。他一说这话呢，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那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你怎么知道我的人好合计事儿呢？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心态要强了，啥事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啊，人这一辈子你无论怎么过怎么生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呢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30000天，不是你有30000天，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30000天，这还得讲话了，使劲活。你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你连连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的太奶奶是谁你知道吗？你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世上是一样的，再过100年你也是这个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我们这代人呢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100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在意的那些事儿，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那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呢？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睡着了。可能有人说睡不好觉，那是枕头不好，背不好，甚至床都不好，几万几万的花换。你说你睡不好觉，你跟这有啥关系？你把你那心放下啊，心宽点，你我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粒沙子，讲话了连粒沙子咱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的事让你合计啊？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活着俩字。如果换作老百姓讲话呢，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这感受，老了啊，经受过病痛了，对吧？你看有些人做过大手术，很多人也经受过什么呢？生死离别。你看他经历过这些事之后，他明白了，啥都明白了， 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刚看个患者，是北京一所重点小学的一个老师，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头发几乎全都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呀？说76年的。我这一算，这还不到50岁呀，48呀。哎呦，他就跟我说，啊，他是中专毕业，啊，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他那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就一直在学习，就很要强个人。他说的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为了评上副高职称，他天天是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本身他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职称，这几年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力争优秀，能评上先进班级集体，评那个优秀班主任，为了给这个评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啊，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教学任务工作繁忙，有一天给学生上语课的时候突然就晕倒了，啊，送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后查出来是什么呢？乳腺恶性病晚期。他说我听到这消息之后我都懵了，我很难受，我懵了，因为我平时很节俭一人，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我为了评职称给身体累垮了，这也是给了我一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你才是最大的赢家。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你像我治过的一女同志，这女同志我印象非常深，当时这女同志50多岁，不到60岁，来的时候已经是左侧的乳腺摘除了，她是大摘除，整个乳腺啊要切掉，包括我们说在她附近就是腋窝下边的淋巴都得给她全部拿下去，当时正在做靶向治疗，这个反应非常大，整个头发全都没有了，他不是说头发一下子就没了，他是怎么的呢？就一片一片的这个毛囊脱落，今天在这个地方脱落点，明天在那个地方脱落点啊，所以呢你看你不剃光头不行，你不剃的话他自己就往下脱落呀，剃完了再重新长呗。当时这女同志状态呢也不是特别好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家里没什么钱啊，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现在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工作也不是很稳定，他说得交到60，所以家里负担就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孩子谈了个对象都已经登完记了，就差举行那个婚礼了，办酒席呀。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拖到那个时候，我说我不给你搭麦我都知道你绝对能，就凭你说话这底气你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呢，我借你吉言啊，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病啊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他精神头瞬间就好一点了。其实他当时的这个病啊，他是属于乳腺3期到4期之间，也就是3期往4期上过渡呢，也属于晚期。他就跟我讲，早就知道有这病，怎么的呢？这乳腺那儿啊一摸有个疙瘩，而且疼，那为啥说拖到现在才看呢？没钱，讲话老伴儿月月自己交那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岁数的下岗的人很多，而且

岁数大了，找工作又不好找。他说我和老伴一个单位的，好在我女同志啊，那个时候50岁就能退休了，老伴呢得60，所以没办法呀，那就得今天上这儿干，明天上那儿干，哪给钱上哪去干活啊，得坚持啊，医疗养老保险还不能断了，有的时候呢就靠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你看看就这生活压力特别大，知道自己有这么个病啊，知道。我说那老人家里不有老人吗，老人这方面借不上力吗？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的。他说我爸妈没地走，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是哥兄弟好几个，他夹在中间，讲话呢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看他们哥几个啊，谁管老人借钱都能借出来，就我们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有这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说心里能不合计啊？一个月就这点退休金，有的时候老伴呢没活，就没干着活，完了我还得给他交纳医疗保险，给他交社保，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带生气带着急的，这病就一拖再拖。这孩子毕业了，压力小了，没那么紧了啊，这孩子毕业了可以找工作了。杨主任呐，我得问你呢，这要钱太多我就治不了了，我没那能力，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我看着我姑娘出嫁我也死也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要是抱个孙子你还得给人带孩子呢，到时候你别忘了你给我包点喜糖。哎呦，你看我一说这话给他乐够呛，说那太好了，别说给你包喜糖了，我就天天给你送糖来都行，我得借你吉言呢。我说你这病啊，你别给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病，我说到今天我不信有战胜不了的顽疾，我不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我说你要成天把这东西看成恶性的那就完了。首先你心态得放松，你跟他唠嗑对不，你说咱俩呀是和平共处的对不对，是一个整体，你该吃吃该喝喝对吧，咱俩得和平共处，得一起活着。你说你要把我给弄死了，那你不也死了吗，是不是？你没事你跟他这么唠嗑，心态上你得好。第二呢，这病啊在中医里边是属于啥病啊，就是瘀。那肿块不就是瘀吗，中医讲瘀而成结，结而化瘤对吧，这瘤不就是肿块吗，瘀时间久了它就是瘤，一开始小叫什么呢，叫结节，再大一点呢就叫增生啊，再大呢那就叫瘤了，就是肿块。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肿块。你说啥叫瘤啥叫肿块啊，这就叫肿块。中医治疗也是很简单，化瘀啊，大的给它化成小的，硬的给它变成软的是吧，不好的给它化成良性的变成好的，就像那雪糕似的，慢慢你不用管它是不是天一热也给它化了。我们身体里边要是有这么一团热火，讲话了你不用热火啊，你就有这种热情，是不是也能给它化掉。那冰瘤子不都一样吗，为啥叫冰瘤子，那不就是水聚集成的冰瘤子吗，对不对，一给它化开它是啥呀，那它不就是一滩水吗。任何肿块啊，其实就两个字，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啊，血管瘤，瘀堵在肝上，肝脏上出现肿块了，瘀堵在女同志子宫就形成子宫肌瘤，瘀堵在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瘀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瘀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

0: 所以你记住，百病生于愈合毒，只有化瘀去毒，你才能好病。所以我就让他用参柏的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呀，直接用现成的，啊，别自己熬了，麻烦费事儿。而且呢，自己熬光买那药它也贵，啊，你前期这钱呢你得舍得，啊，你别老说我舍不得花这钱，你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舍不得呢？最后你命没了，你命没了，这1000来块钱谁给你开？对不对？我说这钱呢你得舍得，跟西药比它都不叫钱，对吧？你寻思寻，你到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做手术。再给你开一些靶向药，得钱了吧？对不？就咱说这个化瘀药，跟那西药比，它都不叫钱。说杨主任呐，你放心吧，我听你的，我坚持用，我舍得。后来嘛，1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说你来复诊，这时候来的时候啊，哎呦，这个气色看着就好很多了。说你看这一个人有没有变化？你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对吧？有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啊，咱们有些人一早上起来看到一个人，哎呦，这你今天怎么的了？看着你气色不好呢，在哪看出来的？那不就是在这张脸上吗？对吧？所以一个人气色好不好，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脸上有气色了，讲话了稍微红润点了，我又给他搭了搭脉，啊，这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这就挺好啊，整体还是恢复的不错的，这不就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吗？他说最近可能血压上来了，我说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啊去蒸这个鹅蛋，就像蒸鸡蛋糕似的，把这个鸡蛋呢给它换成鹅蛋，一次一个，用蒲公英煮的那个水倒在咱们说蒸鹅蛋的那个碗里边，搅拌搅拌，完了之后呢，一天吃一次，就降你这个血压的，另外。鹅蛋有解毒的作用，做这个靶向治疗，身体里有毒啊，得把它解掉，对你特别有好处。真买这个药呢，你还得继续服用。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呀，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好好活着，所以他就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因为这个病呢，他就是预造成的，他自己也知道，对不对？生气、着急、上火，家里那么个情况。你告谁，谁不生气上火呀？他啥都明白，所以呢，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实病怎么的？久瘀啊！现在这个病人啊，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呢。世间的病，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毒，所以遇到事儿，你信我一句，就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呢？交给岁月，未来的事交给时间，对不对？你过去的事你再怎么合计，它过去了；未来的事呢，你再怎么愁，它还没发生呢，对不对？所以说你都多余。你记住，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珍惜现在，就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浮云。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主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今天我。

想跟大家呢讲一讲我理解的风湿骨病。那说到风湿骨病，我今天想多说两句。第一，这病很多人不重视，重视的程度不够啊。第二呢，真正懂这个病的大夫少之又少。你别看医院的风湿科啊有很多这样的大夫，真正会治能治这病这大夫太少了。为啥我说病人不重视？你看我在临床啊40多年，快50年了啊，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患者，有风湿有骨病的患者对自己是最不重视的，要求很低，说低到什么程度啊，只要这病不疼就行，甚至很多病人说这病瘫了都行，只要别疼就行。其实它不像心脏病啊，说我这病啊不重视它就要命，到时候急性猝死，你像心绞痛都有濒死感，让人害怕。而风湿也好骨病也好，都知道它不要命，对不对？这病再严重它不死人呐，所以它重视程度它就差一些。其实大家你不知道，说这病它不光是疼瘫痪也会死人。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类风湿的患者，这病人呢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是家属用那个担架抬着进来看病的，说在床上躺6年了，大小关节都不能动了，为啥？都变形了，病人整个心脏都跟着衰竭了。开始的病人呢是风湿，后来几年之后呢，风湿又合并了类风湿，这病人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现在我不想活了，怎么的呢？啊，我活着遭罪，太难受了。但是呢，我现在我就是想自杀，我都拧不开那瓶盖啊，就那安定片那瓶盖我都拧不开。当时啊，我还安慰他呢，我说人活着不能太自私，一定要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你包括今天他们能把你抬到这儿，如果真的不想救治你了，会管你吗？会费这么大劲给你抬过来吗？就这一句话，这女同志动容了啊。所以风湿也好骨病也好，不是不死人，是没严重到那时候。第二点我想说，懂这病会治这病大夫越来越少啊。我说这话大伙你认可不？就现在很多大夫医学功夫不过关，根本不会治病。你比如说骨折了，那现在就是给你开刀，对不对？过去你倒退个30年，骨折除非是那种什么呢，粉碎性的开放性的骨折，一般都不提倡手术。啥叫开放性骨折呀？就是骨头折了，完了之后那个骨头啊从那个皮肤里边支棱出来了，就是咱们讲话哎呦都能看着那个骨头了。就过去那老大夫看 X 光片，一点一点的给你往回捋，完事给你复位，然后呢再给你固定。因为老大夫知道啊，你这样肌肉它不萎缩呀。但是现在谁会呀？谁去给你捋去？对不对？给你拍个片告诉你，你这骨折了，你这不行，你这得手术了啊，得给你打钢钉了，下夹板，对不？所以你看现在啊，动不动就手术。原来的老大夫啊，基本上就是给你用手捋，所以很多手艺都失传了。而且这些东西啊，学起来太苦了，没人学。你就固定那夹板都是有讲究的。你看现在用什么？塑料的，对吧？有的时候是那个现成的塑料的。过去知道用啥不？在农村呢，就用那苞米盖子，你知道为啥不？它透气啊。就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肩周炎，这病啊非常常见吧？就现在肩周炎怎么治？一般医院呢给你开芬必得，啊，给你开那个双氯灭痛，对吧？或者给你用烤电。过去大夫讲究什么呢？抬肩术，就一下子肩膀头就给你活动开了。什么叫抬肩术啊？锁骨窝这个地方知道不？那就咱们有些那个女同志瘦的，哎呀锁骨窝这有个坑，锁骨窝这地上
麻醉大夫从这儿麻醉，找到你肩膀这位置的臂丛神经，然后进行麻醉。麻醉后啊，给你这个肩周炎这位置给你活动开，之前是粘连了，活动不开啊，因为你一活动它粘连了，它疼啊，所以 你就不敢动，你越不敢动呢它就越粘连。现在给你打上麻药了，你感觉不到疼了，完了之后开始给你活动开，就这样治疗，简单实用，避免了手术。另外我在临床上治疗很多很多的肩周炎患者，一针就好，就扎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啊，伤肝伤肾伤脾胃的。有人说老师啊，你能不能再详细的给我们讲讲？其实首先来讲，这个诊断是很主要的，这个骨头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为啥呢？你看人体一共有206块骨头，周身上下有78个关节，206块骨头它是相连接的，就咱们成年人206块骨头，你就拿肩膀来说，肩关节周围炎，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网上肌腱炎，肩峰下滑囊炎，还有这个肩锁骨关节错缝，这个呢就是得给你检查。然后呢你不能说你来了之后说我肩周炎，那你就肩周炎了，不是那回事，知道吧？因为肩周炎呢这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很多人呢只要肩膀一活动受限了，一疼了，哎呀就肩周炎，其实未必是肩周炎，这个得给你做个详细的检查。女儿来你抬一抬啊，活动活动我看看，说往后背一背，完了之后把胳膊举起来往后背一背啊，我看看能不能背上去，是吧？你举起来啊，用左侧的手从后脑勺去够我们右边的耳朵，或者绕过脑瓜顶去够我们另一面的肩膀头，就是各种方式做这种检查，让你这个肩膀啊活动活动。那讲话上台啊，内收啊，外展呐、啊，旋转呐、啊，得做这些运动。你就记住我一句话，有肩周炎的你不用找这个看那个看的，你就练，没事啊你就练什么呢，练习这个爬墙，一点一点的往上够，没事啊你就拿个靠背的凳子练，把那个手啊搭在那个靠背上，背对着身体，把那手搭在椅子那个靠背上，然后呢肩周炎的那个手你扶着这个凳子，扶着这个凳子的靠背，一点一点往下蹲，就练这个手往后背的这个动作，慢慢你肩周炎就好了。有人说老师啊我腰不好啊，有什么办法没？这个腰椎病也是挺复杂的，而且分类也比较多，你比如诊断啊，腰病特别复杂，有滑脱，有腰脱，有增生，有骨刺，有椎管狭窄啊，有第三腰椎综合征，有这个腰肌劳损，咱就拿腰托来说，这里边还有膨出、突出、脱出，还有什么游离，有经验的大夫他都容易误诊，但是你要记住万变不离其宗啊，因为咱们也不是搞专业的，你就记住一点，如果腰托可以按摩，但是腰椎管狭窄你千万不能按摩。我跟大伙说过这个病啊，你越按越重啊！你看你是腰托，你去按一按揉一揉行，但是椎管狭窄这些病你就千万不要去揉，不要去按了，越按越重，你把我这话记住了。那有人说老师又有腰托又有椎管狭窄怎么办呢？有人说能吗？能吗？真有这样的人，而且是大有人在，所以我今天教大伙治治老药酒，好不好？咱们自制老药酒来治疗这风湿骨病。这老药酒呢，我给你们讲一讲。那么药酒什么时候喝最好呢？这个时候喝最好，它属于进补。大家平时喝酒不？一般都怎么喝？滋溜一下就进去了。有人讲话了，就这么喝呗，端起酒杯，滋溜一下就进去了。啊，你看过去喝酒是不是都得加热，对不？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啊，还有这习惯呢，得用那个大茶缸子、大水杯烫酒喝，是不是还有这个习惯呢？

0: 喝这酒啊还是得加热的。你看那个《三国演义》，刘备啊、曹操啊，对吧？讲话了，煮酒论英雄，这酒得煮着喝。为啥呀？酒遇到热之后，它散得快，挥发快，所以这药酒它容易到达病灶，进入身体，它发挥药效发挥得快。这人一出汗一排尿，一下子就能够直接起病灶，拔病根，尤其是风湿骨病。说这病在哪儿呢？就在你那骨头缝里边呢。借助现在这个阶段治病是最好的，这叫什么呢？借天时。那么大家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这药为什么要泡在酒里啊？中医有句话说，酒是百药之长，风是百病之长，酒泡在药里，这个药效啊能最大的发挥出来。你像祛风除湿，这就是我们说药酒最好的一个功效了。这么好，为啥有局限性啊？因为有的人上班不能说治病，咱说你早上喝两口，中午喝两口啊，总喝个药酒，你就药酒再好，它里边也是有酒的，你不能说我为了治病我就喝酒，那不行。完了再一个呢，你上班的时候讲话了，知道的是治病，有人说我不用开车，我骑车啊，家离单位很近，我不行，那也不好。怎么的呢？知道的你是治病，不知道以为你这酒蒙着呢，对不对？这一大早就喝酒，所以它是有局限性的。但药酒啊，它属于什么呢？发酵的药。我今天教大伙泡三种药酒。第一种药酒叫金钱菊酒，准备酒瓶子，包括那个金钱菊一斤，白酒二斤。这种药酒啊主要适于什么样的病人呢？就老慢支、哮喘、气管炎、肝脏不好的病人，平时痰多爱咳嗽的，肝郁气滞的。金钱菊大家都知道，化痰止咳，疏肝理气，解郁。你像平时啊咳嗽痰多的，爱生气，肝气犯胃的病人，你都可以喝点这酒啊它能助吸收。这怎么炮制呢？两斤散白酒，一斤金钱菊就可以了，给它泡上一周左右的时间。泡的时候我教大伙把这个金钱菊啊拿牙签啊给它扎一扎，扎了进小眼，这样呢它泡得快。这是金钱菊酒。第二种药酒呢叫刺五加老药酒，也是准备酒瓶子，完了之后呢去买那个刺五加，到药铺就能买到，买上半斤，再买上五加皮一两，白酒同样是二斤。刺五加大家不陌生吧，医院都有刺五加注射液，这药一般就是通血管的。那刺五加注射液是从刺五加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刺五加老药酒一般通血管用。这怎么泡呢？一斤白酒，两斤的刺五加，一两的五加皮，泡五天就能喝。每次不要多喝，一次啊有那么一两就可以。你包括有的时候讲话，我喝上一口两口就行，不要喝太多。平时脑供血不足的，血管不通的，通血管。那么这第三种老药酒呢叫鹿心粉大补酒，准备鹿心粉15克，还有这个葛芥2只，女贞子半斤，续断100克，白酒2斤，酒瓶1个。这个酒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般呢这药是不让公开的，就这酒方。我说了你不能白听，你得有收获，得把这方子啊你记下来。这药酒强心壮阳啊，补肾壮骨，去风湿，强筋骨。方子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鹿心粉、葛芥、女贞子、续断。每味药都干嘛呢？鹿心粉不用多介绍了，大伙都知道啊，强心壮阳，活血补血的。葛芥这药补肾平喘，这个大家有误解，以前一直认为是癞蛤蟆，不是，这药是大壁虎。壁虎咱们知道 尾巴可以再生，所以葛介治骨病一绝，修复关节。那么你像女贞子这药啊，什么颜色呢？黑色的，补肾。啊，拿到手里你看它长得像什么？像人的肾。所以女贞子滋阴补肾，养肝明目，眼睛不好的，听力不好的啊，你吃点续断这药，这是壮骨补骨，续断你就听这名，断了它都能给你续上，所以治疗这风湿骨病也是必用药材。你买的时候啊，得给它掰开，掰开之后啊，里边就像那个藕断丝连似的，这个丝拉得越长，说明这个药的药性越好，强筋骨。那看到这些药，大家可能会有两个疑问：为什么用动物药？中医有句话，动物药有劲儿，因为动物药属于血肉有情之药，甚至说更接近于咱们人。你像咱们有些用的那些动物药都是什么呢？哺乳类动物药，对不对？你像这个鹿心粉，那梅花鹿是不是哺乳动物？这一类动物药啊，它更接近于人的性情，有劲儿，比草药用起来有劲儿。那么治疗这风湿骨病啊，药必须得有劲儿。那么这酒怎么泡呢？先放女贞子，再放续断，最后放葛芥和鹿心粉。葛芥放的时候注意啊，去掉头和四个小爪子，然后呢，给它倒酒泡上10天，一般不差钱的内服外用。内服就是喝，外用呢就是直接外涂。你比如说女同志网球肘啊，肩膀疼啊，膝盖疼啊，这都可以外涂按揉。这药酒它能活血，能消肿，能化瘀，能止疼。第二种用法就是热敷，药酒加热，微波炉啊、蒸锅呀、开水烫都可以，把纱布放里边，然后呢，热敷患处，盖上这保鲜膜，然后再盖上一层纱布，半个小时20分钟，是吧？也能消肿止痛啊，去风湿治骨病。一般内服外用效果好，啊，去病根拔病灶，简单不？实用不？为啥说不差钱的这么用呢？因为这里边鹿心粉的造价非常高，如果我外用，讲话了我舍不得呀。这我说实话，就每天喝一口，这就挺满足了。今天呢，讲的我不知道大伙儿你能记住多少，尤其后边咱们讲了3个老药酒的方子，啊，没记全的不要紧，到时候你打电话你问问学生好不好？那今天讲这些呢，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啊，咱们也可以记录好了，到时候呢，咱们电话联系，我帮你，好吧？
1: 好，感谢老师。这次鹿心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这次鹿心粉已经拿到手的，叫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 4006145。

0: 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不是，不是。我是天津北辰青龙的。我叫王光明。打你一开始讲这个讲课的，每晚讲话的时候我都听。你发的这个苏心汤啊，我那买我都喝了。我自己熬的。我是嘛毛病呢？您知道吗？我跟您说过。
3: 身体哪不好？
2: 我呀，得过心梗。到医院，我做了心电图，他一看，你心梗了，这个输液了。输液3天就好了。完事就天天吃的这个，你说的玻璃杯啊，这个呀，但是我以前历史片呢。
3: 像像甘油这类的啊。
2: 给
3: 他耐克呀，就是他汀类的药呗，是吧？降血脂，
2: 对，
3: 防止血栓斑块形成的。那你这心梗不算太严重啊？
2: 啊，不严重，不严重吧？这些药我都吃里了。吃里药以后的玻璃杯啊，皮肤薄呀，乱七八糟的又减了。我吃他汀啊，现在我还吃着，我跟你说吧。他汀还有那个单硝酸异甲滤纸片。还有贝塔乐克一天半片。
3: 那贝塔乐克怎么的？你那个心率不稳呐？
2: 我现在跟您说的这个，我都是心率不稳。自打这2年，就出现嘛的这个心律不齐。
3: 就是心律不齐，偶尔会有早搏出现，是吧？
2: 对。还有就是，他那么早早大了那个，正好呢，我这天天是早上起的早。就在那底下，就半道底下，那个总听相声。正好就是您头一个听课。和您讲的太好了。
3: 谢谢啊。
2: 完事儿，您再发这个苏心汤啊。这参百颗粒啊。我就自己熬自己骂了。我喝了有2个月吧。
3: 哎呦，那时间不短。
2: 喝俩月，这俩月。早多呀，心律不齐呀。
3: 没得
2: 看病。
3: 对。
2: 你看，现在说话喝酒有半年了吧？就有一次，就是有点不好使的。完事儿呢，他一犯这病了，我就喝嘛呢？喝的本心颗粒。打喝完一剂这半年来的吧，天天喝那个镇百苏心颗粒呀。就现在一次也没犯。
3: 那挺好。心律不齐呀，早搏呀，这些呢，它就是跟我们有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就咱说那个冠心病有关系，包括心梗，之前有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完了之后才会引发出现早搏，出现心律不齐的，完了慢慢发展成为心梗，因为这些都是啥呢？瘀阻所产生。你像心梗，它肯定先是啥血管有不通畅的地方。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才会出现这些症状表现的。所以咱们用这个参百舒心颗粒，你像丹参化心瘀的，龙骨呢是化陈旧性瘀的，所以这些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帮助你疏通心血管。心血管疏通开了之后，它供血足了，这些症状它就能逐渐的稳定下来啊。
2: 咱喝完您的药吧。
3: 嗯。
2: 我到现在一次也没犯过。
3: 那挺好。血压咋样？
2: 我血压不高。我血压不高。我这一压不好，大刘老师。睡觉
3: 对吧？我想问你了。我想问你，为啥一般咱们说有心脏病的或多或少都会影响睡眠，为啥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心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当我们心脏供血不足的时候，心肌缺血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血不养心，心不凝神，所以这个时候人容易出现失眠。所以就是我们有心脏病的一

0: 烦呐，就会出现失眠。你平时你心思重不？
1: 我倒是没嘛心思。
0: 嗯。
1: 没嘛心思，我也是我是人呐。
0: 嗯。
1: 你看我跟你说，我今年75。
0: 啊。
1: 我这30多年的失眠。
0: 嗯。
1: 我每天呢喝3片这个阿司匹林，这一宿啊能睡个4-5个小时。
0: 嗯。
1: 睡着了，光做梦。
0: 你要不吃这药呢，能睡着不？
1: 不吃这药，费劲，那我折腾啊。做了一次元宝。
0: 嗯。
1: 这个，反正我这心脏很可怕，心脏都达到了那三。
0: 嗯，挺好，那挺好。
1: 我现在还喝的这个氨硝酸一三氯酯片呢，跟这还有事，还有那个那他病。
0: 啊，因为有些西药片啊，它不能说停就停，尤其是咱们服用的，就是说，他汀类的降血脂的，你停了之后它容易反弹。我不知道大夫跟你说没？
1: 我就说，这不我打那，我早就说我连线您，跟您念不念吧，我这药不能都是咔嚓的停吧。
0: 嗯，不能咔嚓停，慢慢停啊，一点一点停。你可以啥呢？就是比方说，你像他汀类药物，啊，我可以给它减半。
1: 哦，我呀，去年体检的时候，
0: 嗯，
1: 就我原来吃的药都合格，
0: 嗯，
1: 今年在体检呢，他这个低密度胆固醇高，这大夫就更建议我他吃这啥的，
0: 嗯，
1: 是他顶，
0: 嗯，
1: 我今年又才吃上的，
0: 啊，就是上了岁数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西药片啊，适当的吃点呢，它也有好处。完了稳定了之后呢，可以通过中药啊慢慢去调理，完了一点一点的看看能不能把这西药片给它往下减，啊，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啊。
1: 哎，大雷老师，我有个嘛的，我问问您呐，我一吃这个瓜果蔬菜，一吃我都拉，就拉稀。
0: 那你脾胃不好。啊，
1: 脾胃
0: 哎，你那个脾胃的阳气不足，就是中医讲了叫脾胃不好，脾阳不足。从西医这来说呢，就是有慢性的肠炎。
1: 我打喝完的刚才这个顺百四星颗粒啊，
0: 嗯，
1: 现在拉的就是那么厉害的。
0: 嗯，因为你是身体里边啊，你脾胃寒凉重，所以是吃点瓜果梨桃啊，吃点凉的呀。哎，他就容易肚子疼啊，或者是拉肚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啊，你可以吃点啥呢？吃点这个温胃舒颗粒。要是手脚冰凉的话呢，适当的可以吃点这个附子理中丸啊，或者吃点
1: 这个
0: 对健脾丸都行啊。
1: 我手脚不凉。
0: 哎，那你就用温胃舒颗粒就行，里边有肉苁蓉，完有肉桂，有炙附子。啊，就这些呢，它都是帮助你这个温脾胃的。完了，砂仁啊、陈皮呀、啊，都是有健脾理气的，说适合你用。那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哎，
0: 嗯，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呦，客气客气，好，再见。
1: 哎，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也好。
3: 哎呀，听到和你说话，心情特别感动。我是大连市甘宁区的病患者，年寿80了。我和我老伴同龄啊，病魔折磨很多年了，
0: 是啊，
3: 这个越来越严重
0: 啊，
3: 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感觉到病啊越来越重啊，这个到了快要死的境界。
0: 哎呦，那挺严重，
3: 到这个程度。
0: 嗯，
3: 我俩早年就有心脏病，但是没注意到，我没感觉到，到后期啊感觉到了，也不知道是心脏病
0: 啊。你看看就耽误了呗啊。
3: 那个疼的还不知道心脏的病啊造成的，听您这个介绍啊，讲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表现啊，

0: 知道了，那知道吧，你这就你要见到了这个希望了，耐心啊，对你的广播，从来不听收音机啊，这也听到你广播这最近的收音机啊，那不听你的声音啊，整体的这些病啊，是吧？什么心脏这个心那个肺咳嗽啊。这些病啊，真是越来越多，你这个睡觉也睡不着，还有啊，怎么这个脑袋这些感觉不行，反复的想这个车，你有时候都熬到下半夜2、3点啊，才能觉得睡一会儿。这睡着了不要紧啊，这个心疼啊，这个给疼醒了。我老伴呢，睡着了，说梦话，更鼓打着。我还得给他拿着，给他睡醒了，还得把他这个噩梦这样拿开，处于这种状况。
1: 哎，你总做这样的梦，的确不好。
0: 这就是和鬼接近了。我说醒了，突然砰砰跳，给我跳醒了，跳醒了这就心疼，心疼的话也挺难受。从听到你介绍这个视频可乐啊，这用了以后啊。演的太好的了不得了，
1: 是啊，
0: 熬到什么程度啊？一天比一天轻快，一天比一天自在。这就是用你的资金介绍这个资金可乐啊，得到这么好处。
1: 哎呦，那好啊，
0: 现在啊，心也不跳了，也不做噩梦，心情啊还真是越活越快乐。
1: 这首先呢，就是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心脏跳的稳当了，不那么忙叨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心里边啊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0: 那这么说啊，这么感觉啊，有一句话说"心里明白，腿打掉"啊。虽然你这个话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心里明白，明白什么？知道自己的病啊严重的程度了。
1: 是。
0: 不好这种情况下，在以前我这个胃口不好，见饭就咽一个，见饭就饱，有这种感觉，
1: 胃
0: 有
1: 肠不
0: 这样
1: 好。
0: 的感觉。所以不愿吃饭，再加上这个腿打掉，越来越就觉得自己快要完了。吃不下饭，人家就供应不足，
1: 对呀。
0: 越没有营养的。腿再站不住，脑
1: 身
0: 子
1: 体就越弱呀。
0: 那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快要不行了。所以这种地步，这是真是得到了这个救星了。你送给我这个食品可乐啊，我这服用了以后啊，一天比一天清凉了。咱两个人啊，都是差不多，都是有不同的病啊。在公众的时间可乐啊，都不是回到了村子啊。
1: 行啊，这人呐、能抓饭，这就是好事儿。其实我们怕啥呀？就怕这吃不下去饭。
0: 不能说你这时间可乐啊，这胃口也开了，吃饭也香了，然后这吃不饱的感觉。
1: 哎，挺好。就是你看以前有句老话怎么讲来着？说人是铁，饭是钢，对不？你不吃饭，你身上你就没有营养，啊！你像我在医院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这个上岁数老人，他为啥恢复的这么慢呢？就是说他吃饭不行，啊，他身上那个蛋白呀始终补不上去，始终就是没有那个免疫提升不上来。说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这个时候有的讲话呢，你不能说总给他打那个蛋白，一是花钱，二一个呢，他本身他恢复也不好。所以给他化化瘀，把胃肠的瘀啊给他化一化，哎，让他胃肠蠕动功能强一些，自己能抓饭了，啊，这个时候呢，他这些慢病恢复就快。就咱们上岁数的心血管啊、脑血管，包括胃肠功能啊，时间长了有瘀，有的可能是不严重，就像我说的，你别忘了，你每年淤1%，咱们七八十岁的，你最少身体里边可能也有70%-80%的淤堵了。那就像咱说，你要是心血管淤堵70%，它和我们说，这种心梗啊，甚至猝死，它就一步之遥。

0: 你但凡有一个血栓斑块过来，就把剩下那20%多给堵住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步之遥，很多人不理解啊。但是这个东西，咱别用身体亲自去尝试，这个心梗、脑梗，尤其咱这岁数的啊，承受不住。所以咱们通过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全面化化瘀，龙骨呢给咱们安神、改善睡眠了，丹参呢化心瘀，加强心脏供血了。还有这黄柏帮助我们化这个三焦瘀啊、胃肠瘀啊，这不改善的不错吗？挺好啊，所以咱们接着往下用啊。哎，身体健康是啥呢？
1: 高兴了。
0: 哎，对呀，你自己高兴啊，咱也不给孩子增加负担了，是不是？挺好。
1: 我的姑娘现在也是特忙了。
0: 是吧？
1: 对不过来。
0: 哎，真不过来。
1: 今月还生第二胎啊！
0: 啊，
1: 生第二胎。
0: 哎呦啊！
1: 那个给当保姆啊，又得管家。
0: 那你这是第四同堂了，是不？
1: 对，正当。
0: 哎呀，那太好了。
1: 这个年龄，在这个年龄下。又得到你的救助啊！我真是特别高兴啊！真是没办法，感谢你。
0: 哎呦，说感谢就客气了，阿老，你还得好好活着，妈还得好好活着啊！咱就四世同堂，咱争取啊，看着那重孙子一点点长大，对不对？
1: 对。
0: 行，就是咱们这老人呢就是这样，自己健康了，看着家庭啊、孩子们呢都健健康康的，那多好啊！行啊，
1: 行
0: 好，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完了之后，咱们共同努力啊，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啊。行，那你就先继续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呗啊。哎，好嘞，好，感谢，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智能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最高气温中西部13到17度，其他大部8到12度，最低气温东部和南部-2到2度，其他大部3到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2: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3临床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单国辉，专题讲解立夏节气的养生，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

0: 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主要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啊，立夏之后我们的身体该如何养生保健。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99。另外呢，公众号吉林之声欢迎您添加关注，直接就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并进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单国辉。他是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现就职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治胃病中心，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基层中医药服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治胃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发表学术论文4篇，参与著作3部，主持厅局级课题2项，参与省级课题7项。欢迎单医生的到来啊！首先想有请单医生来和我们讲一讲这睡眠的事儿。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说天气虽然很热，但是呢睡眠质量好像感觉越来越差了。那立夏之后我们到底该如何调节自己的睡眠质量呢？
2: 立夏呀，是我们夏季的第一个节气，那么它就标志着呀自然界阳气是逐渐旺盛的，那么万物呢开始繁盛啊，茂盛。那人体呢这时啊也进入了一个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期，那么此时啊对于我们呢、啊、那么养生的重点啊一定要从春季的养肝那么转向夏季的养心。那么到了立夏这个时节呀、啊、我们人群呢、啊、经常容易出现食欲不振呐、啊疲乏、浑身困重啊等表现。那么此时啊我们呢一定要做到晚睡啊早起，那么呢这样呢可以起到顺应阳气的生发。我们一般呢可以选择稍微晚一些入睡，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一般呢不要超过晚上啊22点。那么呢我们要早些起床，一般呢以早上5到6点起床比较适宜啊，这时呢可以接纳天地的清明之气啊。还有就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午睡。那么中医认为呀，11点到13点是属于心经当令的，那么这时啊我们每天午睡15到30分钟呢，能有效地起到一个养心安神啊消除疲劳的作用。那么如果呀比如说这人呢经常工作比较繁忙啊，那没有条件的午睡，那么呢你此时啊你就可以采用闭目养神。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其实它对身体啊也是有很大的一个益处。还有啊就是我们要科学安排夏季的一个睡眠。首先第一个，空调和风扇的问题，我们一定科学使用空调和风扇。那么主要注意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避免通宵使用，因为这个空调空扇呢开放时间越长啊非常容易造成感冒。第二点呢就是要提前降温，一般我们建议啊在入睡前提前半个小时要开启风扇啊或者是空调，这样呢可以降低我们室内的温度啊，就是当我们人进入睡眠的时候，人体啊是处于一个极度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啊对这个外界刺激反应是比较减弱的。那么如果长时间的吹这个冷风啊或空调啊，或者是这个室内的温度啊骤然下降，以及啊空气流通差，那么导致的细菌滋生，那么这种情况呀非常容易引发口干舌燥啊腰酸背痛以及一些鼻塞呀 头晕啊这些症状啊。部分人呢还容易出现皮肤发紧乏力，甚至啊会出现那个感冒或者是面瘫啊，经常有的人晚上睡觉啊一开窗户啊或者是空调

0: 休息时间过长了，早上起来一看啊，嘴歪了，就是面瘫。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是正确选择啊与使用这个凉席。夏天过到了啊，有人们呐非常喜欢睡凉席。那么这个凉席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材质与卫生，第二个重要事项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匹配啊。第三方面我们要建议啊适度的裸睡。那么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环境的要求啊，一定要确保啊睡眠是环境一个独立的，就是最好啊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这样呢也提供一个安全感，而且呢还有个避免隐私啊。那么呢一定要因潜意识缺乏安全感而影响这个睡眠的质量。第二个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标准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床单啊被罩啊等接触物的卫生一定要达标，防止病菌感染啊。这种情况下呢一般都建议啥，出差的人我们住这个旅店啊宾馆啊等啊，一定要最好自备一个床单啊或者被罩，以免出现这个一些交叉感染。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注意事项呢，就是要保暖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腹部保暖。那我们经常有些人呢就是晚上睡觉肚子啊是暴露在外面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啊非常容易啊受寒，尤其在屋里在开着空调，非常容易出现呢腹部着凉而出现那个腹痛腹泻啊，这种情况尤其是小孩啊最容易出现，所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腹部保暖啊，睡觉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腹部啊用这个被子盖上。还有啊就是一定要保持平稳的心境。那么夏天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温度非常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呢一般都会出现呢心情啊比较急躁，那么呢我们要保持平稳的心境，它是一个获得健康睡眠的一个关键，这样呢良好的睡眠呢就会有助于提高咱们工作和学习的一个效率啊。
1: 那说完了睡眠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立夏时节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从饮食上帮助身体调养呢？
0: 啊，好的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夏季啊非常炎热的，那么中医认为啊夏季在五行中啊是属于火的，它是归属于心啊，心是属于火脏，所以呢我们在夏季啊一定要注意养心。那么呢中医认为啊红色的食物啊都入心经，所以呢我们在夏天可以适当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啊番茄啊山楂啊樱桃草莓等，这些食物呢可以起到补血养心的一个作用。那么夏天呢气候是比较炎热的，我们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降火。那哪些食物可以降火呢？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啊蒲公英啊啊这些食物啊都可以起到一个清心火的一个作用啊。还有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中药，比如说麦冬啊啊淡竹叶呀，这些泡水或者是代茶饮啊都可以起到一个解暑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就是啊夏天呢一般比较多雨，气候呢相对来说比较潮湿，尤其啊是在立夏后啊湿气啊是逐渐加重的，那么这时啊我们的人群呢经常会出现的比如说食欲减退呀、吃不进饭呐、乏力呀，来说骨下呀啊就这种表现，还有一些人可以出现大便不成形的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呀都属于中医脾虚啊湿气重的表现。那么呢因此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补脾祛湿，而且呢此时呢这些就是油腻的食物或者是一些辛辣燥热的食物尽量少食用，应该选择具有一些清淡养阴功效的食物，比如说鸭肉啊虾呀、鲫鱼啊瘦肉各种食用菌类，比如说经常常见的香菇啊蘑菇啊平菇啊银耳等啊，还有一些薏米等啊。还有啊就是啊夏季啊人们呢经常外出出汗比较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适当吃一些

酸味的食物，比如说乌梅呀、山楂啊、五味子啊，这些食物啊可以起到一个收敛汗液啊、开胃生津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时啊，一定要少吃一些苦寒的食物，非常容易损伤咱的脾阳啊。还有啊，就是夏季啊，我们一定要适当的补充一个蛋白质。那么大家知道啊，在高温的环境下呀，人体的蛋白质代谢速度啊是加快的，这时呢，人们每天呢能量消耗是比较大的，因此呢，我们每天呢这些蛋白质的供应呢一定要酌量增加。一般来说，每天的摄入量啊在100到120克为宜，也就是2两多点啊。而且呢，要求啊一半以上为鱼类啊、瘦肉啊、鸡肉啊、蛋、奶啊，以及一些豆制品啊，可能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这样呢能满足夏天呢机体代谢的一个需要。还有就是啊，你为了增加食欲，那经常大家在夏天呢出现这种苦夏的表现，那么在饮食上呢，我们应该力求一些烹调一些可口的食物，注意一些啊菜色的品种的变化，也可以适当啊选一些这个辛香类的调味品呢啊，这样可以增加食欲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啊，夏季啊饮食的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注意忌生冷。那么大家经常在夏天炎热的时候愿意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喝一些这个冰镇的饮料啊，或者啤酒啊，能起到一定的解暑降温的作用。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雪糕啊还有冰激凌等冷食啊，它是用一些牛奶啊、蛋粉或者糖等材料制成，如果你吃的过多的话，会造成啊胃肠温度下降过快，那么就会出现肠道不规则的收缩，非常容易出现腹痛啊腹泻啊等临床的一个症状。尤其啊一些脾阳虚的人群，那么脾阳虚的人群呢一般都表现啥呀，比如怕冷啊、手脚凉啊、腹泻啊等表现，这都属于脾阳虚。如果你要是属于这样的人群，那一定要注意忌生冷。还有啊，就是我们市场上这个饮料啊品种非常多，适当饮可以，但是呢一定要喝常温的饮料，不要喝从冰箱里拿出的这饮料啊。而且呢，饮料你喝多了也会影响食欲，那么严重的时候可损伤这个脾胃或者是胃肠功能的紊乱啊。那么对于糖尿病人呢更注意啊，一定要饮料不能随便喝啊。那么在这里啊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的一个养生法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解暑酸梅汤。那么配料呢大家记一下啊，乌梅50克，山楂50克啊，五味子10克啊，大枣10克，薄荷叶10克。我说的都是干品啊，如果要是鲜品啊，比如薄荷叶可以用50克，加入适量的冰糖，然后呢将乌梅、山楂、五味子、大枣洗净，加水大约20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30分钟之后再加入薄荷，再煮5分钟即可，可以代茶饮。那这个解暑酸梅汤啊，它具有生津止渴、敛汗止泻的功效，非常适合咱夏季。现在这个酸梅汤啊在市场呢各到处都可见啊。那么加上我给大家出这个方之后啊，它除了有止渴的作用，还有敛汗的作用啊，效果非常明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薏米小豆粥啊，原料主要包括薏米50克、赤小豆50克、大枣10克啊、大米100克、红糖是适量的。那么将薏米、赤小豆、大枣、大米洗净后重煮成粥，加红糖少许，趁热服用，以出汗啊为度啊。那么呢这个粥啊它具有清热祛风啊、消疹止痒的作用，对一个夏天呢经常出现这些荨麻疹啊或者湿疹啊的人群效果比较好。那么第三个就是冬瓜鲤鱼汤，它的配料主要包括鲜冬瓜250克、鲫鱼1条，大约是

啊，那这个冬瓜鲤鱼汤啊，它具有清热啊、利湿啊、消暑消肿的作用，非常适用于有些人呢，就夏天经常出现那个皮肤肿啊、尿量比较少啊，或者是炎热口渴的人使用啊。那么第四个就是凉拌苦瓜啊，配料是苦瓜300克、蒜末啊以及调料适量。我们首先呢，将苦瓜洗净啊，去皮儿、去瓤，切片或者丝，或切丝儿，用开水焯一下。焯完之后啊，再放到冷水中，把它捞出之后啊，装盘儿，再放一些蒜末啊、醋、盐、香油，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再一起食用。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苦瓜呀，它味儿是苦的，它性质是寒凉的，它具有健脾开胃啊、消暑清热的作用。非常适合一点啥呀，就是夏天呢、咱们食欲差的人啊，这样的人群是非常适合用这个。那么第五个就是马齿苋粥啊，那么配料就是鲜的马齿苋250克、粳米100克啊、葱姜以及调料适量。那么我们首先呢，将马齿苋要洗净切碎，粳米呢要洗净一起啊放入锅里，加入适量的水，把它煮成粥，然后放入葱姜调料就可以了。那呢，或者是呢，可以采用一些凉拌马齿苋，就是用马齿苋500克，大蒜15克，姜5克，调料适量。我们首先呢，要把马齿苋呢给它洗净。

0: 啊调料啊。那么马齿苋呢，它具有清热解毒啊、利湿止泻的作用，非常适合啥呢？夏天就出现那个腹泻啊。那么第六个啊，就是绿豆荷叶粥啊，配料呢是绿豆50克，鲜荷叶1张啊，粳米100克，冰糖适量。鲜姜啊，绿豆我们给它洗净，然后呢加入粳米，先用这个文火给它煮，等到这个豆啊和米松烂之后啊，再加入荷叶，再煮10分钟，之后呢用冰糖调一下味道啊，这时呢就可以食用了。那么呢，绿豆荷叶粥呢，它具有清热解毒啊、消暑止渴的作用啊，它用于呢夏季，比如说中暑啊，消除湿热。
1: 嗯，那夏医生是一口气给我们提供了6个养生的方子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按需索取，自己呢可以根据夏医生刚才提到的一些食材还有科数来精心搭配一下。那说完了吃呢，很多朋友会说哈，刚才夏医生也提到了，说一到夏天呢，由于比较闷热，情绪呢就容易烦躁，那在立夏这样的时节，我们该如何调节我们的情绪呢？
0: 啊，那么立夏情绪调养的原则呀，我们要掌握一下啊8个字，就是始至无怒啊，静养心神。那么呢，它的意思就是保持我们的情绪稳定啊，尽量不要生气啊，这样呢才让我们的心神呐、比较稳定。那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戒怒戒躁。那么夏季呀，对应的是心。那么心火过旺啊，非常容易出现啥呀？我们经常出现烦躁啊、发怒啊、面红啊、目赤啊。那么时间日久啊，对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呀，尽量啊还是要保持情绪啊舒缓一些。那么此时呢，我们应该多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啊，或者是啊练练字啊，啊钓钓鱼，或者是坐在一个地方冥想，以保持这个心境啊平和。那么呢，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啊保健的穴位啊。第一个就是内关穴，在咱们的手腕的有个横纹，以上2寸，这个2寸呢就是我们大拇指，一个大拇指是1寸，这个腕的横纹呢上2个大拇指就是内关穴。那么这个穴位呀、每次按揉5分钟啊，每天1次，可以起到一个啊降心火啊、缓解心悸啊、胸闷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穴位啊，就是劳宫穴。那么这个穴位呀、也比较容易掌握啊，就是当你握拳时，中指尖儿接触的部位啊，就是劳宫穴。那么这个穴位啊，每次我们按揉5分钟，每天1次，可以起到一个啊清心火呀、缓解人们这个心烦呐、失眠的一些症状。
1: 那说完了调节情绪，很多朋友在一年四季呢，他都有运动的习惯。那立夏时节哈，我们该如何科学运动呢？
0: 啊，我们立夏时节的运动啊，也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说要缓慢有度，不要呢大汗淋漓。那么在项目选择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或者说打一些太极拳、八段锦。还有一些瑜伽等的一些比较和缓的运动啊，而且非常适合老年人做一些太极拳的八段锦。那么选择时间上啊，一般我们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日照时间是不长不强的。如果你在正午的时候运动的话，非常容易中暑。还有啊，就是运动时啊，我们一定要避免就大汗淋漓的。那么我们中医认为啊，筋血是同源的。当你就是剧烈运动之后啊，人体会大量出汗，那么出汗过多呢，会耗伤心气的，这时呢人就会经常出现疲乏无力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运动要求是微微出汗为宜啊，而且呢运动之后啊，要一定是及时把这汗水给它擦干啊，适当呢补充一些温水啊，或者是淡盐水。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要立刻冲凉或者是大口喝一些冰饮料。我们运动啊，应该达到发汗的目的，这样呢以提高散热的功能，但是不能过度。
1: 那说到立夏之后，我们身体

0: 了保健之外，一些重点的疾病也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防病重点从医学上来说都有哪些呢？
1: 那我们在立夏防病重点呢，主要是最主要的就是预防中暑，那包括那两个方面中暑，一个是在户外运动预防中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室内防中暑。然后我们首先说一下户外运动预防中暑。那大家都知道夏天呢气候是比较炎热的，那么户外活动呢非常容易出现中暑。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是一天都气温最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如果呢非得要出去外出啊，建议呢走一些阴凉之处，然后呢带一些遮阳伞啊、太阳镜等。那么在衣服上选择呢，我们喜欢做一些透气的衣物啊，尽量选择一些浅色宽松的吸汗的棉麻布料啊，避免穿一些深色的衣服。如果呢进行户外作业呢，可穿一些冰袖啊或者防晒服，但一定要保证要透气啊。还有呢这些呢就是特殊人群一定要注意啊，对于一些老年人呐、或者是孕妇啊婴幼儿啊，以及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那么这些人群呢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啊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呢家人呢一定要留意他们的状态啊，因为这些人呢即使在室内有可能出现中暑。还有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补水啊，一定要提前喝水，我们一定要纠正不要说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夏天呢建议啊每30分钟就补充100到200毫升水，也就是小半杯。如果你要是出汗比较多呀，可选择一些淡盐水，就是每升水加3克盐，或者喝一些电解质饮料绿豆汤酸梅汤。还有注意啊，就是避免大量饮用冰水，因为非常容易出现的胃痉挛啊，所以呢建议呢大家喝一些凉白开，它吸收比较快，凉白开温度一般是20到25度。还有就是建议啊多吃一些高水分的食物，比如说夏天经常卖的西瓜黄瓜西红柿这些含水量比较大，它可以起到一个补水的一个作用。再就是呢一定要少吃一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因为它们会增加人体的一个身体产热啊。那么呢我们在夏季啊要限制酒精和咖啡因，因为这些饮料有一些利尿的作用，它会容易造成加速脱水啊，所以说高温天气尽量不喝。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谈谈室内防暑啊。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室内防暑关键是通风，如果在室内使用电扇的时候同时要打开窗户，这样呢形成对流，如果没有空调呢可以在窗前呢放一杯凉水啊，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还有呢就是可以在白天呢拉一些浅色的窗帘，这样呢阻挡阳光直射。那么夜间呢我们可以采用开窗户通风啊。那么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个室内中暑啊，比如说经常有些人的那个有些人群呢，我们的屋子呀是那种把西山的或者是顶层还有是三阳的房顶，这样的温度非常高，如果说温度特别高的话，尤其是超过32度，一般风扇是不能达到降温的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去那些有空调的公共场所去避暑。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要预防一些肠道的疾病啊。那么在炎热的夏季，就是各种细菌的生长繁殖非常快，非常容易造成食品污染，所以说呢我们呀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么一定要做好饮食个人的卫生习惯。
0: 那最后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哈，立夏之后我们该如何养生保健？
1: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养生的一个简易的一个要点，就是饮食上啊我们要多红多酸多清淡，少冷少辣少油腻啊。那么在起居方面，我们要晚睡早起睡午觉啊，空调呢26度不直吹。那么在运动方面呢，我们要早晚缓动微汗止啊。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你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最高气温中西部13到17度，其他大部8到12度，最低气温东部和南部-2到2度，其他大部3到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
2: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4: 徐连和老伴儿是吧，是村里的建造内厂评估处，他们有一双儿女都在外地打工，老徐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平时干不了重活，老伴患有脑血栓，老徐家生活困难，我和村里商量着给老徐安排了公益岗位，给他家买了扶贫机，鸡下了蛋，我主动找上门帮他卖鸡蛋。冬天天冷了，我发现他家窗户是单层的，我给他家的窗户关上了玻璃，又钉上了一层塑料。
2: 医学艺延边州国税局主任科员，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平村第一书记，他克服困难跑项目，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他全心全意解民忧，使百姓增加获得感，扶贫扶志拔穷根，村民人均收入从2000元跃升为13000元，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近千篇日记记录下他对扶贫工作的感悟与思考。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主题：医学艺，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平村是远近出名的贫困村。延边州国税局承担着天平村的扶贫工作。2017年6月底，51岁的医学义主动请缨担任天平村第一书记。天平村是镇中村，村民居住分散，村民年收入2000元左右，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了解到村里的贫困状况，医学义十分难过。入村后，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让天平村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4: 看到老百姓的老病残，日子太苦，没有钱，穿的还不好，我心很难受。当时我的眼泪啊，直在眼眶里打转。从那一刻起啊，我就下决心，我得想办法帮助他们去。说初心就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过好日子。当时人员调换，调换的第一书记，前任第一书记因为身体原因，他坚持不下去了，就正好是缺人吧，我主动找的领导。我说我要扶贫，领导当时问你有啥条件没？没有，啥条件没有。我是2017年7月1日来到这个村去扶贫的。
5: 来之前有没有给自己规定一个目标？
4: 当时来就唯一的目标就是想挣钱，给大家分，让大家摆脱贫困，过上好生活。因为看到百姓穷嘛，有病也没钱去看，挺着吃镇痛片，那不就缺钱吗？有钱不啥都好办了吗？哎呀，天天就是想挣钱呐，天天琢磨，满嘴起大泡啊，睡不着觉，头发打大把掉。老百姓有一句话感动我了，我们一个蔡大姐说，说易书记啊，哎呀，你来时候像小伙一样， 现在春子变新了，你却变老了，这句话把我老感动了，认可我，理解我，什么支撑我能走到今天，就是村里的百姓支撑着我走到今天。当时没有挣钱的路，没有挣钱道啊，一分钱没有啊，村里还欠债呢。
5: 之后你就开始寻找项目，
4: 寻找项目，哎呀，上产业项目，上一个产业项目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有钱就能干，您还得选好项目，还得保证它必须挣钱。上光乡你得找地，这个地呢不能是林地，也不能是耕地。我就为了找这个地啊，妈呀，我把这个全镇都走遍了，哪我都走遍了。就有一天的时候，秋天了，那天呢我穿了小短衫，在山上找地的时候呢，就突然阴云密雾，下大雨。把我浇得浑身呱呱湿，把我冻得上下牙打颤抖。我就在寻思，谁知道我这么苦这么累呀？我图啥呀？当时就是非常非常伤感，给我印象非常深，终身都难忘。就为了找这个光复的地方，后来找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柳暗花明又一春呐，在我走上绝境的时候，突然一切又平坦了。我做这些项目都是这样事的，就是做不下去了，眼看这项目黄了，忽然之间一切又成功了。
5: 当时为什么上光伏项目？
4: 为什么上光伏项目？光伏项目风险小，只要上了并国家电网，每年就按时收钱就完事了，效益好，风险低。所以说我想上这个项目，是我争取来的。人家希望。
5: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受益几年？
4: 受益能有将近三年了吧。
5: 那这些钱完了之后给老百姓？
4: 给老百姓工益岗位开工资，又上了这个菌包厂，还上了定制车间，菌包定制车间，后来又上了这个农机，成立了农机合作社，投了60多万买的农机设备，后来又上个榨油厂。这些项目都是因地制宜，你要上残项项不好的话，他赔钱呐，打水漂了钱去吧，那不白上了吗？做每个项目都有坎儿，那在单位领导啊帮助之下，把困难一个一个就都解决了。每个项目都有一段艰辛的过程。
5: 黑木耳是当地的一个就是很有优势的一个项目，在这方面你可能下了很多的功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成功。
4: 对，这个黑木耳产业啊，是我们汪溪县的支柱性产业。我们整个县呢是个木耳大县，天津岭镇呢是一个木耳之乡，所以我们村的老百姓呢有30多户都在种木耳。为了保证这个村民把这个木耳种好啊，保证收入，我呢成立了木耳合作社，建立了木耳技术交流群，请专家在里头实时解答技术难题。同时呢，我要带领这帮菌农呢到这个木耳菌包厂参观学习技术，技术改造升级，菌包厂培育好的菌包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养殖，这是一块。另一啥呢，在这个销售上我也下了很多功夫，我给这个村里那个老百姓的木耳做代言，进行线上线下销售，效果都非常好。我呢申请注册了一个商标叫木耳西斯。木耳西斯什么意思呢？意思我的木耳好，质量好，最好，西斯嘛最美。另啥呢，就是我们的贫困户心灵美，为啥？他们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脱贫致富，思想好，脱贫的致富愿望也非常主动，所以心灵美，木耳美，心灵美。我们一个叫张伟的贫困户，他呢代表我们这些村里呢做代言人，这样的话就起个叫木耳西斯。
2: 医学一提到的木耳西施就是张伟，他从2012年开始种植木耳，2017年开始加大投资。一场洪灾冲垮了房子，成片的木耳也毁于洪灾，苦心经营20年的家底儿全没了，张伟几乎处于绝望之中。得知张伟家遭受洪灾，医学义第一时间来到张伟家看望慰问。他对张伟说：“放心吧，村里镇里会想办法让你的生活好起来。”张伟的房子盖上了，木耳也种上了。去年在医学义的帮助下，他又贷款养了几头牛。说起这些，张伟一脸喜悦。
6: 医生帮了真的很多很多，第一呢也是在我的精神上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因为那时候我就说是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目标，老迷茫了，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去怎么去生活。毕竟说生活快20年的家，整个烂全都已经摧毁了嘛。后期也都知道，知道家里来安慰呀、啊，完了在家哈，通过他们这样哈的扶贫啥的。意思就到这村里头，可以说为我们老百姓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实事，很多很多的好事，为我们村里真的做了太多太多了，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样语言去表达。我也想通过自己好好努力，在他们帮扶下呀、啊，怎么各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好好努力，别让我们书记寒心。我们努力了，把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这样的话他们也开心，他们也会高兴。
2: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医学意把百姓当亲人，真扶贫扶真贫，致力解决百姓的生产生活难题。他协调资金20万元，修建田间道路，方便村民春种秋收。家里拿出3万多元开办不赚钱的零加价超市，油盐酱醋一应俱全，满足贫困户日常生活需求。开办爱心服装超市，募集48万多元的扶贫物资，免费发放给周边贫困群众。开办定点打折药店，建扶贫健康微信群，请一位医生在群里远程实时坐诊，解决百姓吃药贵、看病难问题。看到贫困户的孩子读完大学没找到工作，他着急上火，托亲求友，为贫困户的孩子们找到一份可心的工作。村民遭遇车祸，医学医帮助受害者家属调监控、打官司，最终受害者家属得到合理的民事赔偿。
4: 帮助老百姓打官司，解决老百姓的纠纷，解决了每家每户的难事、烦心事，村民把我当成依靠了，有啥难事找我来，找我们村书记、找易书记，得找他俩来。这里有欢乐，有痛苦，有眼泪，有高兴，什么都有，五味杂陈。
7: 欢乐肯定是为老百姓解决事儿了，那痛苦呢？
4: 痛苦吧，就是说在解决这个事儿的时候吧，遇到的难事儿，就感到这个坎儿越不过去了，当时这个沟都跨不过去了，那时候是很痛苦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掉。第一书记啊，实际就是个小村官嘛，不是说我能的什么事都能办的，找我很多事我办不了，办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晚上做梦办，今天晚上做梦办不完了，第二天晚上睡觉做梦继续办。
7: 做第一书记的人很多，每个人呢都在勤勤恳恳的奉献，你觉得你和很多书记来比，你肯定有自己的独到的打法，你觉得你自己的独到之处有哪些呢？
4: 我年龄要比他们大，他们比我年轻，我做事呢就是经验比较丰富一些。另一点呢，我这是比较执着，就是性格一条道跑到黑，就这么个性格。我要认准的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实现，实现不了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多人把事儿做完了我心里才安稳，我是这么个性格。
7: 衡量一个好的第一书记的标准你觉得是什么？
4: 好的一个第一书记，我说呢，能力大小无所谓，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把百姓真正当作你的亲人，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你发自内心的把百姓当作你自己的亲人，你就是一个好书记，就是一个合格的第一书记。因为你把百姓当亲人了，你就会从内心的要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你就会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解千家愁，解万家忧。
2: 现在天平村发展起来的黑木耳菌包厂、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农机合作社等5个产业项目，年实现红利52万元。2019年，天平村87户140人全部脱贫，家庭人均收入达到13000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0万元。村民的生活好了，心情舒畅了。村民戴庆华。
8: 搞的养鸡啊，养啥的，生活你就富裕起来了。做艺术就搞的，尤其是工艺岗啊，每年收1万块钱。总的来讲呢，我们这是脱贫了，比以前强多了。对于我天平村呢，确实太富足了，起早爬到夜的。
2: 物质生活好了，医学义开始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村民的文化生活。合唱团、军鼓队、乐队、舞蹈队纷纷组建起来，村里请来专家对村民进行传统教育。趣味运动会上欢声笑语取代了往日的沉寂，村民精气神足了，
4: 钱都挣上了，物质脱贫了，精神必须跟上，精神跟不上去，百姓他就感觉不到幸福。我们扶贫的目的是啥呀？老百姓过好生活的目的是啥呀？那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感到幸福，这才是最终目标。你没有物质基础，精神能提高上来吗？提高不上来。有了物质基础，还要把精神提高上来。随后我就在琢磨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块，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块呢，就是说要抓手，怎么抓手啊？搞活动，我们搞了老年协会，

0: 年合唱团、舞蹈队、军鼓队、乐队，每天呢上午9点组织全村老人来做操，定期的呢搞文化活动。我们还抓这个文化建设这块呢，就是传统文化教育，提高老百姓的这个思想境界。开展文化经营建设之后啊，大家的层次提高上来了。村里有个大事小情，在微信里说一声嘛，大家全都主动到。尤其让我感动什么？冬天下雪，下大雪之后呢，我寻思得到村里扫雪吧。我7点坐上车来了，来了一看，村部雪扫干干净净的，谁扫的啊？村民主动扛着锹，5点来钟就来扫雪来了，主动自发来的。这其中只有80多岁的老人都扛着锹来扫雪来。为啥能主动来扫雪啊？那不就是精神文明层次上去了吗？心里有这个村部这个家了吗？
1: 殷学义坚持写扶贫日记，日记没有华丽词句，朴实的文字记录下扶贫工作的点点滴滴，记录下他对脱贫攻坚战的感悟与思考。这是2017年9月10日的一篇日记。下午到贫困户李如斌家，上周李如斌来到村部谈起自家的情况时说，儿子前几年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整天待在家里，精神抑郁。医生说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找一份工作，多接触社会。全家最愁的是孩子找不到工作，如果孩子继续待在家里，病情可能会越来越重。我求助朋友为李如斌的儿子在保险公司谋到一个培训师的工作。在李如斌家，我见到了他儿子，小伙子长得很帅，交谈时我鼓励他一定要勤奋努力，争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几年积累下来，殷学义写下近1000篇扶贫日记，一篇篇文字，一幅幅图片，是殷学义个人的扶贫经历，也是脱贫攻坚战的缩影。
2: 什么时候开始有记日记的想法？
0: 我来扶贫的第一天就开始记日记。
2: 为什么当时有这种想法？
0: 为什么要写日记呢？我觉得这个日记啊，它是一种精神财富。我就感觉不但要给村里留下一笔物质财富，也要留下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日记里记着和老百姓之间的点点滴滴的这个深厚的感情，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是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也作为我个传家宝，让我的子孙后代看看他们的前辈是怎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说我就当时想着要把这日记记好，坚持给他记下去，每天一篇。
1: 一人扶贫，全家配合支持。殷学义的妻子江玉杰也像殷学义一样常年留守在天平村。殷学义说，老伴在这里除了照顾自己，还帮助整理扶贫资料，管理零加价超市和爱心服装超市，算是编外扶贫队员。殷学义的母亲80多岁了，知道殷学义在汪清扶贫十分高兴。
2: 个人去扶贫本来就已经够艰苦的了，可是你爱人呢却也跟着你一起来参与这个扶贫工作。当时他做这种选择，你为什么让他来呢？
0: 因为有一段他不来的时候呢，我天天忙工作回去自己做饭吃。哎呀，我就感到这天天这个做饭是三顿饭的真要命，光做饭了没时间干工作呀。我当时这个角度，所以我就希望他来，希望他来给我们工作队做饭。说当时我是那种心情，我希望他来当我个贤内助呗，我忙着帮我扒把手，主要做饭。后来干来干去，这家伙扶贫工作事儿这么多干不过来了，他就冲上来了，帮我们打下手，变成我们得力的助手。后来他又给开超市、开服装店。
2: 你有一个老妈妈，80多了，
0: 80，
2: 对你的扶贫工作也很支持。
0: 很支持。我母亲呢，就是我的哥哥在农村，平时母亲跟哥哥在一起生活嘛，但是母亲喜欢到我家住，每年怎么得来无数次，尤其生个头疼脑热有病呢，得到燕京，我在燕京嘛，到我这儿来看病，我领看病，我爱人负责煎汤熬药的。但自从我扶贫之后呢，母亲就再也没来过我们家。因为我们两口都不在家了，母亲来不了了，哎，所以她生病呢也不告诉我，我哥哥姐姐也不告诉我。有一次在燕民医院已经住一周了，我后来才知道，好几次都是通过别人嘴里我才知道我母亲在住院。所以说现在就感到就是内心感觉对老母亲挺愧疚的，但也没办法呀。我母亲就说，儿子，你主要是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善事就行了，我你不用惦记，我这挺好的，我有退休金。母亲非常支持我，哥哥姐姐都非常支持我。
1: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主题 医学义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对扶贫干部作出高度评价，时代造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事业。易学义出生于安图县，父母愿意帮助别人，乐善好施，良好的家风让他从小就受到熏陶。读大学时，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成为他不变的信念和追求。易学义担任天平村第一书记以来，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吉林省最美第一书记、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3: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开始参与扶贫工作，肯定对你的人生带来改变。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一个人呢，只有把自己的理想同国家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3: 对于扶贫工作，回过头来做一下总结，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0: 我最想说的就是啥？我感到我这辈子没白活，因为我参加了咱们国家、咱们党的这个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的一个初中老师在群里就非常感叹，他说没想到当时你在班里头是体弱多病，没想到你今天却做出这么多的事迹，干出这么多的成绩。班主任老师就说一个没想到，实际我在小时候这个时候呢，确实体弱多病，天天打针吃药，每次感冒都能赶上，年长得也小嘛，身体不好，但是肩上却能扛这么重的重担，做出这么多的这个事情来，这是一个。另一个什么呢？实际我今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家教有关系，不是说一个人怎么你突然变好了，不是那么回事，是有着思想根基的基础的。一个是我这个年龄段时候的心话，是真的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党的爱国主义教育啊。另一个是啥呢？父母言传身教，我的父母就喜欢帮助别人，帮助周围的老百姓啊，非常善良的。我们家的朋友都是百年的朋友，我爷爷那代的朋友，到现在我们跟后辈这些，我们还是朋友，都是百年的朋友。为啥呀？那你人品好，你善良才能有朋友嘛。所以说，父母的善良也影响了我，也喜欢助人为乐。
3: 你是哪年入党？
0: 我是在大学大四的时候，90年入的党，目标很坚定，一定要入党，加入党。这是一个，另一个啥呢？得有本事才能去为社会做贡献，本事越大贡献越大，就是这种想法。我毕业之后我就到工厂去了，工厂干了3年电工，后边我到政府机关，又到了税务局去搞计算机，我是计算机工程师，一步一步的就是走到今天。在税务局那段时间，我是年年都是先进，搞软件开发，搞软件开发外地都来学习，我属于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
3: 您觉得和平年代一个优秀的党员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无论在哪个行业，在哪个岗位，都能够成就你一番事业，前提是你必须要心里装着群众，装着百姓，装着党的事业。做官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你的人生都会灿烂。谁能想到啊，我在扶贫工作岗位上还能做出这些成绩来？所以说呢，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要心地无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因为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我们是最先进的党，最有前途的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百姓的党。
3: 你是一个工程师，做税务的，可以说扶贫这个工作就是一片空白，后来却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扶贫干部，优秀的第一书记。
0: 很困难的，没说我这就有韧劲儿嘛，就个专劲儿嘛，我干啥就研究啥。扶贫工作来说，对我也是崭新的工作，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呢，我们家是城镇子工户，不是农民，都了解这农村这些事，从来没种过地，对我也是样崭新的工作。但是你得去琢磨，得去研究啊，你得有动力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只要是真正踏实去干去，肯定就能把它干明白。
3: 平时有哪些业余爱好啊？
0: 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看书，再是喜欢计算机，现在还会写代码呢。看书，英文学方面的书，哲学方面的书， 计算机书。
2: 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深的书？
0: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书呢，就是这么多年呢，能够让。

0: 走到今天，遇到困难能够咬牙坚持过去呢，实际就是一个是雷锋，雷锋故事从小就在脑海里扎入生根，另一场的钢铁者练成的波尔柯察金，那种坚强的革命意志影响非常深。波尔柯察金那遇到多少困难，那真是坚强的钢铁战士，我们得有那种精神，共产党人必须有钢铁战士这种精神。我现在的作用就是要把群众当作我的亲人，另外就是啥呢，要默默的去奉献自己，像那些老的革命的烈士也好啊，老的这些革命战士好啊，这么多年隐姓埋名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他们在隐姓埋名，这个让我很有触动。不要张扬，扶贫可以提高你的精神境界，改变你的世界观，净化你的心灵，实际这是几年扶贫工作我这个感悟。另外就是啥呢，就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能参加这个扶贫工作，在我这个人生的历程上是最光彩最浓墨的一笔。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伊学义，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富邦律师王春达。
2: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

0: 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年。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东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四度左右，其他地区五到八度，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18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从零碳通勤路出发，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
2: 吉林省依托资源与制造优势，打造世界级明胶工厂。
4: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护航平安假期。
2: 吉林省音乐厅首次走出剧场演出，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烟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是鲜明底色，氢能是重要赛道。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一条氢能通勤线串联起市区与园区，一座绿氢母站实现智储家用全链条零碳运行。今天的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吉祥新闻记者崔宇从零碳通勤路出发，去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请听报道。
5: 每天清晨6点半，长春市光谷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都会有一辆特殊涂装的氢能大巴准时等候乘客。
6: 师傅你好，咱这是上那个中韩示范区的车吧？
7: 对。
6: 那个示范区他们告诉我说早上在这儿能找到这个
5: 司机王铁柱告诉我，作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员工的专属通勤线，市内共有6条线路往返中韩示范区。我们所乘坐的2号线单程近60公里，共设8个接驳点。刚刚上车的这位女乘客叫张强，是中韩合作示范区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她也是这条线路的常客。
6: 你为什么坐班车上班呢？
8: 因为坐班车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家离单位的话大概有100公里往返，班车的话是走高速的，准时准点，不容易迟到。氢能大巴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比较安静舒适，相当于我们天天都在绿色出行。
5: 选择绿色出行的不止张强一个人，每天会有240多名来自园区不同单位的员工搭乘氢能大巴上下班通勤。线路开通3年来，氢能大巴运行里程已达60万公里。
6: 这些大巴车的燃料主要是氢，那他们在哪里加氢呢？答案就在这里，这里是长春中韩合作示范区的制氢加氢一体化站，也是长春市唯一的氢源母站。
5: 走进加氢区，一台氢能大巴正在进行加氢作业。氢能大巴司机张欢：
9: 加氢的方式，我们这个人10多分钟大概也就加满了，后面那个排气管子滴的出来的那个就是纯净水。
5: 国家电投集团电投绿能集电新能源公司安环部副主任邓鑫：
10: 我们这块是8组氢瓶，每个氢瓶是140升，现在可以加注到22.6公斤，保证这台车跑400公里。
11: 这种它是发电是吧？
10: 对，它是通过氢发电，电在驱动着整个这个车在跑。
5: 邓鑫告诉我，这座加氢站宛如一台大自然转换器。

0: 生产出了氢气，是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加派木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站。
1: 规划建设18.56兆瓦的屋顶风能光伏，在咱们这个道路对面，最大的制氢能力是每小时600标立，最大的加氢能力每天是500公斤。
0: 国家电投集团电投绿能氢能生产部副主任董武，
2: 这个项目呢是真正的打通了前端的新能源发电，然后到制氢，到储氢，到给这个大巴车加氢，乃至大巴车这个运营，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这个商业模式，这是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是头一个，它拉开了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序幕。
3: 从零碳出行的民生体验到全链样板的产业高度，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氢能实践是吉林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随着吉林氢能产业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氢能应用场景从示范走向普及，一条涵盖制、储、运、用全链条的氢能生态正在吉林加速形成。
4: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在我省的辽源和蛟河坐落着两家世界级的明胶工厂，他们不仅为全球的药品胶囊、品牌面膜和儿童糖果提供核心原料，更是串联起了一条大健康的完整产业链。请您报道。
6: 在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今年投资7.2亿元建设的年产6500吨明胶扩建生产线已顺利投产，工厂的智能化升级提升了生产的质量与效率，一季度产能达到了1.5亿元，同比增长25%左右。依托全自动生产线，当地优质牛骨经萃取、提纯等流程制成药用明胶、食品明胶等多元品类，这些产品远销欧美各地，出口占比接近30%。德国嘉利达集团于2006年在辽源投产，当地推行全程包保帮扶机制，有效帮助企业控制生产成本，让企业能集中精力搞研发扩产能。如今这里年产能达11000吨，综合实力稳居国内单体工厂第一梯队。
7: 随着公司年产6500吨明胶新生产线正式投产，公司年产量可实现11000吨。
6: 明胶是一种从动物骨骼、皮肤等结缔组织中提取的天然蛋白质，可应用于食品、医药、健康等多个领域。在位于蛟河市的吉林天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区，自动化生产线正全速高效运行。目前企业具备年产10000吨骨明胶、3000吨骨胶原蛋白肽和3.5万吨骨质磷酸氢钙的生产能力，原料自给率超80%。
8: 我们将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深耕胶原生物材料赛道，推动医药、健康、食品产业协同发展，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和大健康贡献力量。
6: 看似简单的骨胶加工背后，是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纵向延伸、农产品精深转化的产业逻辑。一条明胶产业链串起的是连农带农的大文章。目前企业约90%的原料与养牛业、屠宰业相关。吉林省拥有庞大的畜牧业基础，把本地牛骨资源从外流变为内循环，正是二产带动一产、延伸产业链的关键突破口。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与本土天正生物的蓬勃发展，用硬核实力充分印证，自然条件与营商环境双重赋能下，吉林已成为发展高端明胶产业的宝地。根据行业调研信息，世界大约1/3的明胶产自中国，近3年全国明胶产量在7到11万吨之间，而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与天正生物产量已占2.1万吨，是全球明胶供应链上重要的一环。
9: 吉林市紧扣都市圈、汽车、新能源等产业需求，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同时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一体化，以产业协同与民生服务双提升，助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化工园区美思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园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端聚氨酯助剂研发生产。企业凭借智能工厂优势，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聚氨酯产业提供关键配套，以科技创新助力区域产业链升级。
6: 美思德吉林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精细化学品研发生产的企业，年可生产有机胺3.07万吨，为都市圈内的聚氨酯产业提供关键助剂支撑，也是吉林省重点产业链搭桥工程试点示范项目。美思德吉林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尹莹阳：
11: 我们认识到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必然选择，所以在产品创新层面，我们以开发反应型有机氨催化剂为主，打破了国外公司在高端品种上的技术垄断。在生产制造上，我们也荣获了吉林省智能工厂的认定。
6: 正是像美思德这样的高端化工新材料企业接续落地，让吉林化工园区在2025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65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10.91亿元。今年园区还紧扣汽车、轨交、光电信息等产业需求，全年计划推进开复工项目30个，从而进一步融入都市圈建设，全力建设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产业发展提速的同时，民生服务持续升温。随着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提速，吉林市以政务服务一体化为突破口，破解跨区域办事难题。在龙潭区政务服务中心，都市圈通办窗口让群众异地办事更加便捷高效。吉林市市民杨雪峰：
12: 因为自己不太会用手机，所以来这找工作人员帮忙，要不然自己在家就能办，非常方便。
6: 吉林市通过加快构建线上加线下通办体系，推进跨区域审批机制互通，强化窗口人员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吉林市龙潭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协调指导科科长赵鹏：
13: 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目标，坚持标准统一、同质办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用小改革撬动大民生，让政务服务红利直达基层、直达群众。
6: 未来吉林市将持续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以政务优化提升民生福祉，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春天金银花顶开残雪，在深阔凤江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蓝枯鸣声中，麻沙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6: 五一国际劳动节源于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权益的伟大斗争，如今已成为全球80多个国家共同庆祝的重要节日。今年全国全省选树表彰五一劳动先进典型，褒奖各行各业建功立业、实干争先的榜样标杆。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劳动最光荣，送你一朵大红花》专栏，聚焦扎根产业一线、实干奉献的劳动者，向平凡而伟大的新时代奋斗者致以崇高敬意。
14: 送你一朵
15: 大红花。
5: 今年的大红花送给曹磊，他是一名新八技工体系里的五级技师，也是石敬龙全国机械冶金建材行业示范性创新工作室的核心骨干成员。
14: 咱们所在的车间呢，是我们市支部的精密加工车间，主要是把这个模型呢加工成实际的生产这个试制产品，那把这个产品呢应用到这个实验车上，然后进行做实验。我主要干的就是精密加工，把这些模型呢加工成实际的产品。
5: 曹磊出身农村，怀揣着对汽车的热爱，报考了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同时兼修了吉林大学汽车机械制造技术专业。毕业后进入一汽，从洗工做起，开始当学徒。
14: 我是2012年进的厂，那个时候呢，全车间全是这些老旧设备，跟老师傅从头学起，磨手工刀具，看图纸，调参数，天天守在机床旁，满身铁屑是常态。那么加班连轴更是家常便饭。
5: 入职13年，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实操本领，曹磊先后荣获中国一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质量工匠一等奖等各类荣誉60多项，荣获21项创新成果奖、9项国家发明专利。
14: 这个零件呢，就是用我的发明专利进行加工的。那这项发明专利专门解决石墨超薄铝合金零件装夹难、易变形、定位不准、废品率高的难题。其实这样的发明专利呢还有很多，但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解决的全是车间里实实在在的难题。
15: 他敢于创新啊，像一直都是我们的这波排头兵。
16: 从专业角度来讲，还是学他身上干技术这种严谨和刻苦钻研的劲儿。
5: 如今 AI 智能技术不断成熟并深入各行各业，面对变革，曹磊不但没有焦虑迷茫，反而更加兴奋和期待。
14: 我想努力成为一个 AI 加工匠的一个新型产业的一个工人，那么吃透新技术、新系统，让传统的一个手艺呢插上一个科技的翅膀，用过硬工艺守住产品品质，为中国制造添砖加瓦。
9: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一线，履职尽责，用默默付出守护假期平安顺畅，以实干担当温暖千家万户。记者报道。
5: 五一劳动节期间，吉林松原扶余万全500千伏输并电工程现场机械轰鸣运转。作为吉林省四横四纵东西互济主干网架的核心工程，项目新建架空输电线路174.8公里，建成可输送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助力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节日期间，项目组织3支集电青年突击队全员在岗，严把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关口，全力抢抓建设进度。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项目管理部业主项目经理杨跃进：
17: 坚守现场300余名建设者，12台机械同步作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与。

0: 全力保障游客平安出游。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二道白河边境派出所副所长秦新淼：
1: 遵守岗位，认真履职，守好一方平安，让大家安心舒心过五一。
0: 五月三号，吉林省音乐厅首次走出剧场演出，以“检育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打造集专业演出、特色美食、潮流文创、趣味互动于一体的露天文化盛宴。请听报道。三号上午，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户外中心舞台上，省歌舞团《一路向北·五色吉林》专场演出拉开序幕。舞蹈《吉林有约》、合唱《五色吉林》、歌曲《映山红》、舞蹈《人生》等富有吉林元素的歌舞和经典曲目轮番登场。演出打破了传统剧场边界，把高雅艺术延伸到公共空间，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贴近寻常百姓生活。现场还设置猜乐器、接歌词、诗词抢答等趣味环节，提升群众参与感。观众黄新月：
2: 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震撼。
0: 观众孙凤红：
3: 他们的表演呢都非常精湛，从这个室内呢搬到室外呢，有一个更好的互动，能够直接体验到音乐。
0: 观众苗岩硕：
4: 我还和魔术师互动，得到了气球，我非常开心。
0: 吉林省交响乐团朝鲜族歌唱家金子：
2: 我们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跟那个观众呢更靠近一点，用我们的歌声为我们的祖国，也为我们的后代和演唱。
0: 吉林省歌舞团青年独唱演员杨思雨：
5: 非常激动，能让我们从这个剧院里面走出来，这个热烈的表演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互动。
0: 吉林省歌舞团青年歌手王鑫：
6: 我们以这个舞蹈的形式讲述人生的故事，观众的热情能带给我们一种情绪价值。
0: 此次活动是吉林省音乐厅五月系列演出的开篇之作，后续音乐厅还将陆续推出诗歌与共、诗词唱诵音乐会等多元主题活动，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鉴赏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服务市民群众。吉林省音乐厅总经理王悦：
2: 在音乐厅中庭广场游玩、社交、欣赏高雅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场所，希望大家都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7: 吉林省音乐厅把高雅艺术搬进城市街头，音乐、书香、美食、非遗、文创巧妙融合，点亮春城假日时光。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报道。
5: 除了精彩专业的文艺演出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在活动现场有这个非遗市集、咖啡、文创等内容。那市民游客在聆听高雅音乐的同时，一站式感受文艺气息与市井生活相融相生的独特魅力。
0: 观众徐伟璇：
8: 来看了非遗剪纸，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观众蒋志成：
9: 我觉得这种活动氛围特别好，离我们老百姓挺近的，尤其是孩子，他孩子就在那儿手舞足蹈，非常高兴。
0: 观众郭明静：
10: 从沈阳来的，然后这个假期呢来到这里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啊，上面写的长春，因为长春非常有历史，我想买一本然后给孩子留个纪念。
0: 吉林市松花江烙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代传承人梁海晨：
11: 到了能有个百十来件作品，笔筒、天鹅，还有那个文创产品，我已经卖不少了。
5: 一场户外的演出拉近的不仅是观看的距离，也更是艺术和生活的距离，不仅丰富了大家的假期选择，更让我们看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所带来的活力和温度。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地标、秀美山水田园风光出圈，各类沉浸式演艺、休闲游园、户外文旅等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尽享吉林春日好风光。请听报道。吉林省东北虎园在这个五一全面升级游玩体验，全新上线高空投喂、林间露营、全天演艺等特色项目。吉祥新闻记者姜丽文：
5: 我现在在吉林省东北虎园的环尾狐猴区，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体验投喂环尾狐猴的乐趣。像这样的投喂点，吉林省东北虎园共设有七处，各有九种不同的投喂方式。五一期间，这里每天还会上演三场马戏表演、四场鸟类表演。
0: 游客杨建春：
12: 一家人全都过来玩一玩，小孩现在刚一岁，主要是让他早点接触大自然。
0: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五一文旅活动火热上线，白天主打西游主题演绎、趣味互动，夜场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游园活动。游客王旭光：
13: 游戏丰富多彩，然后玩得特别好，下次还要来。
0: 通化市童家江旅游度假区风光如画，自然美景搭配丰富游乐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0: 前来踏青游园。游客杨楠，
1: 花也开了，树也绿了，带着家里边人来这儿踏踏青、溜达溜达，觉得很开心。
0: 夜幕降临，梅河口东北不夜城、东北歌曲串烧、潮流快闪舞蹈轮番上演，搭配特色美食市集、沉浸式夜游，假日烟火气十足。在梅河口之北村徐正动漫线下文创店里，冒险岛、数学奇遇记等多款寓教娱乐的热门动漫 IP 文创产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光顾，为当地文旅热度再添新活力。韩国漫画家徐正动漫法人安之言
2: 希望在这里能够创造出最好的一个动漫作品，发行到全世界，向全世界宣传梅河口。
0: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精彩，民族特色演绎三大主题花车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千灯祈福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沉浸式互动氛围感拉满。
3: 五月的吉林，梨花似雪，桃花粉嫩，榆叶梅娇艳，一城一景皆诗意，一步一花皆温柔。请听报道。
4: 五一假期，东辽县辽河源镇安北村的东辽河源头梨花谷内，20余棵百年原生古梨树迎来盛花期，其中树龄最长的已有110多年历史，百年梨树经岁月沉淀，依旧生机盎然。
5: 我带着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来这儿露个营、爬爬山，风景都挺好。
4: 位于白山的长白山满族文化风情园，桃花、杏花、山梨花竞相绽放，自然林木高低错落，次第花开，色彩斑斓。
6: 不仅可以迎春踏青、拥抱自然，还有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4: 梅河口市城区的榆叶梅也迎来最佳观赏期，在长白山植物园、海龙湖公园及街头绿地，成片花朵粉白相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漫步花间。
7: 特别好看，每天出来散步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8: 带着家人出来踏春赏花，感觉特别放松，特别的幸福。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东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4度左右，其他地区5到8度，最高气温中西部17到19度，其他地区10到14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0: 我是牛程程，
11: 我是牛欣欣。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 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2: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1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1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16: 1厘米3米，
1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3: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
1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被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3: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6: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在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4: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0: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2: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3: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0: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9: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1: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2: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3: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2: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4: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
13: 馆藏的三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4: 年轻的时候就是像那些先驱的心脏。
1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6: 通风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7: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8: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4: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9: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看似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3: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

0: 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3: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俱乐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4: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6: 不要喊我来哦！
7: 雾气松江，江心安康。
8: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如果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0: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比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

0: 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 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八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三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5: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4: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5: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4: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6: 我叫黄斌，是一名巨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7: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8: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9: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算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现电力力量。
1: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2: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这封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8581-5199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麻烦你点事儿，我想跟你知识渊博，我想你帮我出出主意
2: 啊。
3: 我家孩子今年那都31了，是男孩。
2: 嗯。
3: 你说3年前吧，处个对象，再后来就不处了，谁介绍也不看。哎，你让我看吧，哎，我就越咋愁越咋咋的。
2: 嗯，
3: 他吧，那工作是啥呢？工作是辅警，完了吧，他跟一个同事，咱两个开一个羽毛球班，
2: 嗯，
3: 也挺好，也收入也挺稳定的，就是我们是那个朝阳这边的，
2: 嗯，
3: 城市小，收入也就是收入还可以算是，
2: 嗯，
3: 你这都该找对象。和我这个同事一边大的哈，我这那个同学，人家的孩子都滋滋溜溜当奶奶了，我这连儿媳妇都整不上，你说我也挺着急的。我看你是不是特别好？
2: 着急呀、啊，这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啊。孩子婚姻是婚姻的事儿，这玩意儿是命里定的，不是你着急就能有的啊。
3: 那你说咋整？你说你给我出个招，我咋能劝劝他？我咋能劝？
2: 你劝不动，你要能劝动，早都劝动了，不是现在的事儿了。对吧？
3: 那31了，你说也不走了吧？
2: 你找那月老去，你找月老，你说月老帮我家拽个线儿吧，这线儿折了是拽不上我家，找他商量商量是吧？啊，
3: 那月老也咱也说不上话。
2: 能，你去找能说上话的人家。就是你我的意思是啥的？就是你找他都比那个跟孩子说有效，这个听明白没有？
3: 我听明白了。
2: 嗯，对，就是你说没有用啊，说是没有用的啊，最好是不说啊。
3: 就经常找他，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人或者啥，说说让他，是那意思吗？
2: 他那个关系特别好的人都说，人都不稀得说，到底是咋回事？他自己人就是不着急呗，不想找呗，对不对？一个是自己工作这块不算稳定，他看上的人家想要他工作不行，完了能看上他的，他想要人家不行，这不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这时候你别往前紧，越往前紧他不好意思跟你说，你说那你要给我整个正经警察我就不对了呗，那你能整了啊？那玩意考试的事是吧？对不对？所以说就别往前催了，你就还是老实实在家默念啊，在家默念啊，默念
3: 听个六饼啊，
2: 对，
3: 完事
2: 对，就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在家默念，你求求月海老师比你跟他说有效啊。
3: 好了，谢谢你啊。
2: 好了，再见啊，
3: 再见。
2: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4: 你好，东海老师。
2: 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4: 就是家庭的事吧。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她学的是护理，然后她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然后就是也快考试了好像是，然后她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她想报一个班儿。然后就回去跟他爸说了，他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就得就是考试一遍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跑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2: 那就去呗，打工去呗，考的不就能考上？
4: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
2: 对呀，家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这个也是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啊？
4: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2: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完之后说，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复习复习，该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4: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完了他说的不考了，也不学了。
2: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啊。
4: 完了，爷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就今天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他回来吧，考吧，昨天都行。
2: 考这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他考不上。
4: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
2: 坚决不
4: 考
2: 啊！坚决不考了啊！
4: 他说那个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2: 那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寻思那么多了啊。
4: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2: 你上班呗，在家待着干啥？要种地。
4: 上班呢？
2: 这家不没有地吗？
4: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着孩子自己。
2: 你不用惦记他，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4: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2: 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二十三四了都。
4: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顺，你好使吗？
1: 对，我说谁谁不听啊。
0: 对呀，你不好使，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心，对吧？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爹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子埋怨，你看呢？啊，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怨他，那有啥招啊？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款不好使，我听出来了，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然后她考，她也够呛能考上，
1: 对，她也害怕，
0: 对，
1: 她害
0: 然
1: 怕，
0: 后还
1: 她害怕，
0: 脸还贼小，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她害怕上学。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
1: 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掰着，因为啥？因为老爷们儿这块你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对吧？人家有那好
1: 他俩
0: 使，
1: 就是我说谁谁不听。
0: 对呀，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你给我毙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搁这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俩样，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不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这着急呢，你可真是的啊！
1: 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那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黄了是吧？
1: 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对，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就这么说的。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也不就咋的，就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就别管了，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行不行啊？行，
1: 行，
0: 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1: 好嘞，
0: 你这岁数，你得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我都就是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你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这得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是吧？啊。
1: 现在吃的在管那个冠心病。
0: 那个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你的情绪啊。
1: 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我
0: 对，
1: 也没办法。
0: 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把这情况简单说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父母和我这个我舅，还有一个我舅有个女儿，就是我表妹嘛。
0: 嗯。
1: 我父母还有我这个表妹都是在同一个城市，我舅是在农村老家。
0: 嗯。
1: 我舅这个人，他从小年轻的时候他就没什么主意。
0: 嗯。
1: 也一直都听我妈的，这是他姐嘛。
0: 嗯。
1: 什么事都听他的，然后我妈呢也愿意给他拿主意，什么都大包大揽。
0: 嗯，
1: 形成了这么一种，这
0: 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就现在他这个身体不好，
0: 嗯，
1: 生活吧也能自理，但是挺艰难，
0: 嗯，
1: 行动不方便，
0: 嗯。
1: 然后
0: 多大岁数了今年？
1: 我就是六十多，六十八。
0: 六十八啊，
1: 对，
0: 那不大不小啊。
1: 是。
0: 嗯。
1: 过年的时候他就
0: 那个生活自理也有点费劲，但是能自理是吧？
1: 对，有点费劲。
0: 那个。

0: 那个那啥，他那个家人呢？就他和我这个表妹，啊，那表妹是啥样啊？这人，
1: 表妹他也没工作，但是结婚了，嗯，他也在找工作，管他爸不？
0: 也管，是吧？啊，
1: 对，
0: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呢？
1: 我就说给我妈打电话，身体不行了，我妈就带我们表妹给他接回来了，接到我们这个城市了，但是。我父亲呢，他不太愿意，因为我父亲家里大事小情都是我父亲在做，他家里多指手画脚，而且我舅这个人吧，他可能有点小脑萎缩，我感觉是，现在他不仅是行动上不方便，而且他也不怎么跟我沟通，他就跟我妈沟通多一些，然后别人说话我们也听不太懂，他也很少去说话，每天就关个门，就是我爸说，你哪怕就是你能。很愉快的聊天，或者啥都唠嗑点久了，嗑都可以，不知道。就是我父亲，就是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在这待着就血压他也特别高，就跟我表妹就商量给他送到养老院。我表妹也同意，也给他送了，但是送完之后，我妈不愿意，她就觉得他应该在这个家里待着，然后就总跟我爸去闹矛盾。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寻思。
0: 问一下钟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这个表妹应该怎么做？
2: 但是这样，就是那个，那你表妹那头送不了，他是不是？
1: 对，
2: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的能符合你妈的这个状态，又符合老爹的状态的话，就在你家小区给他租个一楼，哪管租个车库都行，就是能住人那种车库。
1: 租个一楼，他自己住不了饭。
2: 你叫你妈去给他做去，或者说你爸做完了，你妈给送去。
1: 就说在这租个一楼。
2: 对你爸烦他吧，明显你爸烦他，然后你妈赶这块装大姨夫郎，完那活都你爸干，不就这么回事吗？
0: 是，对吧？那老太太也够烦人的了，但是那么大岁数，咱不用说你是吧？他净给人老头找活，他自己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还非得照顾他那个残疾弟弟，你就扯淡去吗？人也不是没儿没女，所以说你爸伺候他，就是你老爹是这个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而且我觉得很正常。他不是没儿没女啊，就是没儿没女，我给送养老院够也对得起他了。
1: 对对是，
0: 对吧？然后你老太太你给整了，你倒伺候他，你还不伺候？
2: 你成天整，像我伺候，我做饭我还得给做饭。
0: 是，
2: 对吧？
1: 对对，
2: 所以说你爸这个没问题。你说因为咱们这玩意儿将他心比自心，你叫我伺候我也不敢。
1: 对
2: 吧？但是呢，咱这么讲，你妈又不行，你妈这家伙这伏地魔家伙是吧？就最重要的是人家有儿有女，不像说没儿没女，对吧？
1: 对，
2: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装完大尾巴狼你还不干活？你要一天天的说是我，你跟你爸说我弟弟这事啥也不用干，做饭我单独给做。
0: 对吧？洗衣服乱七八糟都我整，用不着你。
1: 他要能有这缸也行。
0: 你妈还没这缸，还得攀着你爸。
1: 对，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老太太不讲理，对吧？
1: 现在没招啊。
0: 对啊，所以我说是喊着
1: 叫我啥的这样。哎呀，
0: 所以我说呢，就是你给他整一个离你家近一点的，就是照顾方便一点的，你给他整个地方，就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就得了。你妈反正能过去陪陪他就陪陪他。
1: 对吧？做饭你爸能做，多做出一个人的，你妈能给送去送去了，
0: 送不了拉倒，对吧？送不了泡方便，这听明白了。他姑娘都不管这玩意儿，这不像他没生孩子，你说呢？啊，这个东西，你妈的工作你必须要有态度。
1: 你说我还是得，
0: 你必须要有态度，你把这事儿得像我似的说清楚，对吧？你要整来了，
1: 他应该明白，
0: 明白啥？他明白，他一点他都不明白，他欺负你爹，欺负一辈子，欺负惯了。
1: 在外边破车，他懒在，懒完在之后，人别人给他干活，这不这么回事吗？一听就是，
0: 这个我老爹跟他也说的很清楚了，这些年他做了什么，哪些都怎么地了，都说了很清楚，但是没有用。我感觉我要是我感觉我也会挨骂。那你要不好使，你就别操那心了，你叫你爸你跟你妈干去吧，他俩干还锻炼身体了，你说呢？
1: 哎呀。
0: 你说我跟你掰扯这个事儿，掰扯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反正你跟你妈俩一定要说我的态度是啥态度。
1: 你还我还得表达我的态度是吧？
0: 你必须得表达你的态度。你说人家有儿有女，你这头叫我爹孝敬他，好像不是那回事，对吧？要不然你弟弟你自己伺，你自己伺候。
1: 对
0: 吧？你自己伺候，你自己管。
1: 他自己伺候是说要回老家，
0: 那就回去呗。
1: 就俩。
0: 回老家，我妈这个身体根本受不了。
1: 所以
0: 让他回几天，他就该告摇了。现在这不你告摇，
1: 这老人我跟你说，这个脾气啊，他是带回去在家娱乐好几天，住院两三天。
0: 不是你真的，你叫他回去试试去，要不他觉得他自己成天能个了呢。
1: 他回去过，他在老家不是18年时候就回去待了，待好几年，然后结果在老家脑出血了嘛。
0: 那
1: 他依然不服啊。
0: 对呀。

0: 0431-8581-511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问一下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家孩子今年5岁，上小学中班，或者上中班，上幼儿园中班。他在小班的时候吧，挺好，上课也能坐住，也能跟老师学东西，老师教跳舞啊，做课间操啊，也能跟着学点。就是比方说到乡邻数吧，乡邻数他从1能数到10，完事也都倒着数回来，完事3和5之间是4，6和8之间是7，这个都知道。哎，但是今年上中班了，老师开始正式教了，他就不会了这个事
0: 儿。
1: 就是上课的时候有点像坐不住似的。这个乡邻数这个事儿就今天就不会了。老师今天说。这种问题我们怎么那个什么呢？怎么应该弄？还是说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事儿。
0: 你们学校学超纲，小孩现在会自己擦屁股不？
1: 会。
0: 中午午睡的时候自己能午睡不？捣乱别的小孩不？
1: 不捣乱。他我问这个问题，我就问他，我说你中午午睡你怎么？我睡不着，但是我也不动。老师不让动，我也不动啊，这就闹事。
0: 然后那个就是跟小朋友打架不？
1: 但是损害他的利益他肯定打，但是平常不打，他不惹事。
0: 不惹事是吧？跟小朋友有好朋友们，像放学之后还要一起玩这样。有是吧？
1: 有好几四五个的。
0: 啊，那你家孩子一切正常啊，他那学那破玩意儿，谁家中班学生就学那个呀？中班学生就会擦屁股啥就行了，没事啊，很好。
1: 啊，他有时候就是上课就是坐不住，背那个古诗，那小朋友都伸手啊，又是搁那背也喊，他就搁后边坐着。上小班的时候啊，也是跟着喊，跟着什么学。这不是发育视频，我看来我瞅着就在后边。
0: 你别看那玩意儿就得了呗，看那玩意儿干啥？没事，
1: 没事是吧？
0: 啥事没有？你这是你看个病去呗啊！你上格林老师那看看去啊！这不纯粹有病的家长吗？啊！就我说你别生气啊，这是你能听说我这是在开玩笑是吧？你别当真了，就是咱家孩子以后说一定就得是那啥呗，一定就得是啥都得是永远都得在前边呗。那在后边不也挺好的吗？然后到时候再往前走吧。这孩子是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嘛，他一个学习也是有过程，成长也是有过程的。那他这段时间这样，下一段时间就不这样了，完过一段时间又不这样，才一个中班的孩子，他学什么乡邻数，学那干啥呀？我就问你，你家孩子以后肯定不会乡邻数吗？
1: 那倒是。
0: 你学习咋样？你学习是不是挺好的？
1: 还行，反正。
0: 你媳妇是不是学习也挺好的？
1: 她也一般。
0: 念过书没有吧？
1: 不念过。
0: 都上过大学啊？
1: 没上过，都是高中。
0: 那就行了，那没事。就这个问题，就是乡邻数的话，肯定会啊。
1: 他就说别的小朋友会，他今天出来就跟他妈说，让你失望了，我错了很多题。
0: 错就错吧，没事，刚孩子错就错吧，等下次咱做对了就行了。
1: 我不用太当回事是吧？
0: 我反正是觉得你家孩子挺正常，那大人不太正常。对，就是我就问你，你家孩子肯定背不会，就是到小学4年级都背不下来99乘法表吗？
1: 那应该能。
0: 3年级能背下乘99乘法表，这孩子就正常，啊？没问题。就是他在幼儿园里头作为一个5岁的孩子，就像我说，他表现非常优秀，他自己能整理自己的小衣服，那个自己会穿鞋，那个自己能知道擦屁股。啊，上厕所的时候知道跟老师请假，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得很开心啊，能玩，然后打仗了之后也知道能跟小朋友道歉的或者怎么样的，都挺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不错啊。
1: 啊，这些都能。
0: 那就行了，那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一个5岁孩子应有的事情，剩下就是你们家长的事了啊。对，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你把你们家那个搬到师大附小的那个学区去啊，是吧？对，这是家长应该做的啊，就是你这个师大附小的学区房买好，到时候你一上学到师大附小，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啊，师大附中的学区房买好，初中直接去啊，考高中的时候啊，初中开始从2年级1对1一节课3000块钱，你一直1对1到那什么，到那个初三结束，考师大附中一点问题没有啊，行不行？现在你做这个工作吧，其他的孩子是一切正常的，啥问题没有，知道吗？是现在是大人问题很严重啊。
1: 哦，我知道了。
0: 对，不要卷孩子，咱们卷咱们自己个儿。
1: 行，知道。
0: 听着了吧？孩子没事，孩子没问题。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孩子有点教育超前教育了，不应该啊。
1: 不应该那么提前教育是吧？反正老师教的很少，
0: 很少。就是说这孩子就是这么大的孩子，包括上小学1年级、2年级，他今天会了，明天忘了，或者是怎么的，都是正常的。你这小学5年级就有这种忧虑的话，这个确确实实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后你就听我话，你如果说心理压力大没问题，别整到孩子身上，你把心理压力整到自己身上。你现在开始为师大附小的学习房努力啊、哦！赶紧，还有三年的时间，还是两年时间，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啊、哦！
1: 哎呀，
0: 对
1: 不瞒你说，我是山东，我在山东那个小学那个什么学区房，我太好了，
0: 都买好了是吧？那接着买初中的啊！
1: 哎呀，初中不行，
0: 初中接整啊！完了之后。上初中二年级开始一对一啊，一对一，一对一补课，补到初三毕业，肯定能考上你们最好的高中啊。
1: 对呀，那这就是家长的问题是吧？
0: 家长的问题啊。
1: 啊、
0: 对，
1: 好。
0: 对这个孩子，不要过早的学那些文化知识，人家学会了之后上，因为小学一年级都会重教一遍。
1: 哦。
0: 小学一年到三年就学这些玩意儿啊，老师磨磨张张的讲这些玩意儿。你要原来幼儿园学完之后，他老师讲课他就不听了。但实际上，老师那个时候，小学老师才是真正的在打基础，幼儿园不是打基础。幼儿园干啥呢？幼儿园真正的就是让他知道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啊，比方说这个有蓝色、有黄色、有橘红色的这些东西，那你那个把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完了这些字儿都认识，对吧？这都认识之后呢，就是然后说的那个一位数得画个圈，两位数得画个圈，他能知道这些逻辑上的关系就可以了啊。
1: 那就都会，我也以前听你说过，说谁在前面谁在后边，那就他都会。
0: 对，这些逻辑上没问题，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没问题，因为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基本上就是磨磨张张的，就是学这些东西。说句实话，小学一二年级的书，你要是真让咱们一个大人看的话啊，真让一个大人看的话，就一二年级的书一个礼拜就能教完。但为啥要教两年？它有科学根据，它是要在孩子头脑里建立起来逻辑啊，逻辑的关系啊，是要建立这些东西啊。所以说，那你有很多孩子在小学、幼儿园学会了，老师教一加二的，教这么多天呢？什么是一？什么是二？教这么多天呢？没有必要啊，他就不听了。不听了之后，到三年级一旦教他幼儿园没学过的东西了，完了，
1: 哦，
0: 就完了，啊，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就不要为小孩会不会三四五、四五六这些玩意儿，你家孩子可能学不会，不可能学不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为这个焦虑没有必要，但是焦虑应该焦虑啥呢？就是说的跟哪个孩子都不玩，啊，自己成天就属于那种就是不正常那种，就是说，跟谁关系都不好啊，然后也没有朋友。自己拉屎不知道告诉老师，撒尿不知道告诉老师，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幼儿园应该学的东西。但是咱家孩子没问题就行啊，没问题就行啊。
1: 啊，那就行。
0: 嗯，
1: 那我就那什么，就不用过度焦虑。
0: 嗯，小米说不能因为小朋友小，语言能力还没开发全，大人就可以欺负小朋友，还没有什么道德负担，不能光要求孩子大人一点不努力呀，对不对？加油
1: 啊！小米姐以前说过这句话，在以前的节目中。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别紧张，别紧张，有点这孩子成长啊，就是你知道，希望你能知道，就是不要被社会上的很多贩卖焦虑的这些那个营销号啊，所牵着走啊，或者说所挤压的非常焦虑，尽量少看那些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大概学习的也都不太好啊。就像我说的，就是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都没上过班儿。啊，写爱情攻略的大多数都没说过媳妇儿啊，就是大多数都这样的，他们只贩卖焦虑，其他不干。就你想想，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容错的几率非常，就是人生的容错性极大。
1: 哦，
0: 你六十岁了，其实只要你想干，还有机会，何况他才五岁，一切皆有可能啊。听着了吧？啊，好了啊，
1: 行，
0: 好了，
1: 谢谢老师啊，
0: 放下焦虑啊，放下焦虑，开始卷自己啊，使劲卷自己啊，好了，拜拜啊。接下来这份福利呢，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啊，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福利肯定就越多。好视力五一大让利，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难受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整整是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呀，4006092166，4006092166啊，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尤其上阵，有人呢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呢独自待在家，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啊，平常在家看个手机啥的都费劲。您别犹豫啊，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在用，贴完了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

0: 说就能缓解，完事儿呢，你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真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啊，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之内。恭喜您啊，您还能比别人再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五一专属的4重福利，全天只有咱们小人上单节目有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给大家送上一波晚间独享福利啊！现在很多老伙伴喜欢网购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就干涩，不想睁眼睛，严重的看啥都模糊发雾的，别说出去玩了，就连上下楼都怕磕着碰着，所以赶紧用上好视力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它用的呢是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再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当时就清晰亮堂，舒服得劲儿，再刷手机出去玩看啥都轻松不费劲儿了。今天福利到底是啥呢？您听好了啊，好视力限时开启五一补贴政策，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体验78元跳水赛同款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5分钟之内打电话，还能比别人多得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今天晚上不用多花钱，直接送，这是独享福利。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
0: 嗯。
1: 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
0: 嗯。
1: 对，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
0: 嗯。
1: 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校。
0: 嗯。
1: 我们是理工科。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
0: 嗯。
1: 然后我爱人和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
0: 嗯。
1: 我老家是南方人。
0: 嗯。
1: 所以我迷茫的地方是，我们其实在我们俩一起就是在长三角这个城市里读书，
0: 嗯，
1: 然后工作。
0: 嗯。
1: 其实已经都快10几20年了。
0: 嗯。
1: 嗯，其实我当我参加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去，去南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就这样的省份去。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3点原因。
0: 嗯。
1: 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
0: 嗯。
1: 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情风格。
0: 嗯。
1: 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
0: 嗯。
1: 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就低头做事，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也不太会攀关系，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做事情，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0: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
1: 啊，
0: 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1: 是，所以我就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0: 说是那么说，那个你家孩子，关键是孩子是4-5岁。
1: 5岁
0: 啊。
1: 小班，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回，让我非常特别想改一遍的，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挪窝。我们想着人数落实，人落活嘛。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这是三个原因，我想去。
0: 你是在苏州吗？
1: 不是，
0: 杭州。
1: 杭州
0: 是吧？
1: 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0: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1: 对对对对对，我爱人。
0: 岭南就更难了。
1: 是的，是的。但我觉得，我反而就觉得那里越南边越好一些。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就是这些年我们十几年都在实验室里，其实很辛苦，熬夜。然后没有按时吃饭，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很不硬朗。
0: 我其实我真正别的不担心，我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
1: 您听出来了？
0: 哎呀，这都能听出来呀，妹子。哎呀，你这身体太弱了。
1: 对，所以就怕
0: 太弱了。
1: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那还不如别挪。
0: 杭州的节，其实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奏，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好啊，天气还好一点。 然后你们到那块之后，你们两口都老那个了。
1: 嗯，海南
0: 都是因为你副教授啊，但是大学肯定没有你想象的，嗯，是不是啊？
1: 我们不太在意大学了，太在意大学的排名之类的，因为这是人家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
0: 嗯，
1: 我为什么想去广东？是因为他新建了几所，就是正在筹备几所比较高质量的大学。
0: 嗯，
1: 那就算他是高质量大学，但是在短期之内，他的排名啊，他的社会影响力啊，都肯定不会不如我们现在的大学。
0: 嗯，
1: 但是我其实至少在我的角度，我不太在意这些东西。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上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嗯，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对，还能往前往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1: 对
0: 吧？
1: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0: 三十八副教授正常。
1: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0: 嗯，五年，
1: 嗯，快了。
0: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嗯，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儿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他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嗯。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1: 对，哎，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
0: 嗯。
1: 就是我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
0: 嗯，
1: 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那自然，
0: 啊，
1: 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制。
0: 对，肯定都没有啊。嗯。
1: 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0: 差不多吧。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嗯，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1: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0: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的。
1: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0: 嗯，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咱们俩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1: 对。
0: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个
1: 材料的
0: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1: 明白您的意思。
0: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得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个人出成绩。
1: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0: 嗯，
1: 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0: 嗯，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1: 就不会。
0: 得长心眼儿，那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带硕士吧？
1: 对，带硕士。
0: 你这带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 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的，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
1: 嗯，
0: 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
1: 嗯，
0: 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
1: 是，
0: 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0: 这是一个本事，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走不通了，我又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得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事实是我们这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呢，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0: 嗯。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
1: 我刚刚您说要去海南或者三亚，
0: 嗯，
1: 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
0: 嗯，
1: 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
0: 嗯，
1: 可能就我时间有限的状态。
0: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时候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星期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
0: 嗯，
1: 有点心理，嗯。
0: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就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1: 好的。
0: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1: 不赞成。
0: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得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是实验的破玩意能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把心态
1: 他又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0: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吗？啊，那玩意儿没啥用，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嗯，其实是有用的。比如说啊，
1: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嗯，对呀，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
1: 你刚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
0: 嗯，
1: 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
1: 嗯，
0: 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从小是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
1: 嗯，
0: 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您。
0: 来，不客气。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钟晓。我是46岁，然后就是我的家庭吧，是一家四口。
0: 嗯。
1: 然后孩子就大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0: 嗯。
1: 然后之前呢，就因为照顾两个孩子，我的身体就是不太好，尤其是2024年，我就做了一次就是手术。
0: 嗯。
1: 就是不大也不小吧，这个事儿，反正我反正现在也正在是恢复期。然后就是在之前吧，在这些年，因为我就一直就是在照顾孩子当中，然后我就没太注意就家里这个钱的事儿。我对象呢他是国企单位，我自己是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之前我就没有精神头管他。然后后来等我就是这两年我有点精神头了，我就发现我得把他的钱管回来了。现在虽然是就是大包的钱就在我手里的，但是这两天我发现他就是买股票。之前买股票他跟我说过，说明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咬过硬，我说你到底买股票花了多少钱。他就说从我婆婆那意思拿了5万块钱，然后那意思其他的就他自己买了。就是那5万就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就前两天我发现他的股票其实是20多万。然后他又说从我婆婆那拿了15万。但其实今天我给我婆婆打了个电话。我问我婆婆了，我婆婆其实跟我说，其实我一听就是他没有用我婆婆的钱。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其实我跟他们我有点混心，就觉得你就是
0: 我问你个事儿，就是你家老爷们哪对不起你了是咋的？他挣钱给别老娘们花了，还是成天打你骂你，成天拿你不当人，拿孩子不当人，有没有这些事儿啊？
1: 那倒没有，
0: 没有你灰心个六饼啊！你胡老娘们，那玩意儿他你原来可能就5万块钱，现在炒到20万了，那还不得表扬表扬？你糊糊，你说你这个女的，你听谁干这块？你是不是有个闺蜜说你家老爷们不爱你？完了给你挑黄了，他好跟啊？
1: 那倒没有。之前反正我主要是我说我灰心了，就是因为确实是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这，要不然我不能生病，要不然我不能生病。他也是做一些错事，然后我就上过火。就得的毛病。
0: 还是你不抗造啊？
1: 就是、
0: 抗造的啥事儿都没有啊？还是你自己原材料就不行。
1: 我就一直是身体就不好。
0: 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说的还多。

0: 嗯，这个事儿吧，这样，他，你就咱这么讲，你看着了，比方说原来就5万块钱，现在变成20万了，那你说这股炒挺好啊？
1: 没有，他不是，他股市上他没有那个能耐，一下子
0: 一段时间没那能耐，人要是去年，人要
1: 是
0: 前年，人要前年进来的，完了之后要是拿两个股票拿住了，现在就20多万，一点问题没有啊。你进的要时间，这咱是要
1: 是
0: 2000、2300。
1: 那个啥，我说之前他我没看到这20多万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总的投入和你那个啥，就是说的那个就是盈利这个钱，我说那个怎么样呢？他说那意思就是闹个本儿。
0: 嗯。
1: 所以我就感觉，我说是不是那个自个儿就攒钱，通过因为我就是对他的之前我没管他钱嘛，然后。每次反正拿钱，比方说现在我知道是这，我得把这钱拢过来之后，都是大概就是几个月了，我是感觉自己里头能攒几万块钱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那里头有多少钱了，工资里头，然后我要是他，我得特意看看，还跟他说，我说你看看吧，看看那你到底有多少钱了。后来管他要工资卡也费点劲儿，
0: 不给你了吗？
1: 后来给我了，
0: 就是你
1: 后来给
0: 我
1: 了。我
0: 跟你说，你成不讲理了，你天天的净整事儿，
1: 不讲理，
0: 可不是咋的，不讲理，你好心把你惯的，你这找老爷们一天天成天
1: 是，我就这么
0: 成天给你抠搜的，成天给你
1: 渴，
0: 谁为家庭付出的少？哪老娘们为家庭付出的少？
1: 家庭付出的少，
0: 你拉倒去吧，你拉倒去吧，你就人家付出，人家
1: 人家
0: 付出，你不当回事儿，
1: 是不是？全都是我呀，家里就是管了这两个孩子，没把我累死，小哥呀，没把我
0: 累死。你这个熊货，人管4个孩子都没累死，越吃越胖。你可倒好，你管2孩子差点没累死，人家都来气，找
1: 俩孩子关心我，这是给点影响，把这俩孩子都整。
0: 人家都生气，咋说这么一个，这一天天病病歪歪这么个媳妇，啥干不了。你挑人鞋里，我也挑你鞋里，咱俩一起挑鞋里行不行啊？你这样啊，就是媳妇儿，就是那个媳妇儿吧。聪明媳妇儿是啥呢？聪明媳妇儿是，我想要干啥，我达到目的就算赢。你不想离婚吗？你要想离婚，那你能离婚也算赢。离完婚之后，你能多分俩钱儿，你也算赢，对不对？你要是不想离婚，
1: 条件不够离婚条件。
0: 你说咱这么讲，要是不想离婚，你那20万我能给蹭来，对不对？我还能让你感到挺高兴，完了我还能蹭来个5万8万的，我就算赢，知道吗？
1: 其实我想管他要的那次，我说那你之前，我说那20万，我说那个这卡里头，我说那都取出来呗。他不想取。
0: 你取出来现在？
1: 我的备用金。我说你给谁拿？你给谁用的备用金啊？
0: 人家那啥呗，人家那个一旦的哪天再进点货，那是个买卖，股票这玩意儿是个买卖啊、哦，听明白没有？就是你把他哄下来，你把他骗下来，你硬要能要了也行，硬要要不来别硬要，你哄下来骗下来啊，或者你给他花喽，你这都算你赢。你到时候你用过这点破事把婚整离了，你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我反正刚才我稍微有点小上火，然后我就想着，我说问问中小吧。
0: 我问你就是，实际上来说，我就觉得吧，你是这个日子吧，其实能过啊，但是你太熊了，这事儿没过明白啊、哦。其实你家老爷们挺好管的，不是？
1: 想不太通，我觉得我的脑子不是说多好使。但我觉得他本身他学习挺好的。他对这钱财，他总是好像大大呼呼说，我都不知道我那一个月多少钱是啥的。他总是大大呼呼的那么说，我就感觉像搪塞我。但我真较真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这个钱有一些钱在外头，他都没告诉我。
0: 那你整回就像发现私房钱了。发现私房钱最重要的不是打离婚，而是能把他那钱给他花了啊、哦，听说没有啊、哦？这才是聪明媳妇儿、对吧？
1: 确实。
0: 所以说你这头吧，你脑袋活泛点，活泛点。我知道你对这个家付出很多，你看我跟你开玩笑是开玩笑，打岔是打岔，打岔也是为了逗你乐，是吧？你脑袋得转圈儿，咱们为的是过日子，就是咱这么讲，您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么说，咱们说是说，你嫁个啥样老爷们过啥日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嫁个厨师就得会切墩儿，是吧？所以说你嫁一个就是嫁一个乐意跟你俩忽忽悠悠的，那你就得想办法，我还得随着你忽悠，但到最后钱得忽悠到我兜来，这算我是厉害了娘们儿，是不是啊？咱们那个别生气也别上火，哎，你就乐乐呵。

0: 科的，看他给你挣钱，反正他挣多少钱，到最后能保证进你兜，你就算赢。
1: 嗯，
0: 听不听着？
1: 嗯、
0: 啊，你这玩意儿能这么讲？你说马，马和牛，
1: 嗯，
0: 各有各的长处，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个好老板呢，使马你就不能让他拉太沉的东西，使、
1: 嗯、
0: 老牛你就不能让他太快。但是马牛使好了都能种地，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1: 嗯。
0: 啊，
1: 我还是，我觉得我还是不太会啥方法，没像人家酒店媳妇啥的那么聪明。
0: 你那啥，你是其实你脑瓜子够用，但是有的时候你吧，精神头不够用。
1: 嗯。
0: 你是那个身体健康，你是那个，确实是身体健康有问题，你精神头不够用。你一旦精神头够用起来，其实你脑瓜好使。为人处事也好啊，真的，你是为人处事也好啊，你是在单位工作也好，你是够用的。但是就是你啥呢？你最大的困扰就是精神头不够用啊。所以说你
1: 精神头不够用。
0: 嗯。
1: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反正我这工作上面好多事儿，
0: 咱也别说，就是不要这么说，就是这么说吧。因为咱们每一个女士，当你成天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就你就是失败者。
1: 嗯，
0: 其实谁
1: 我不是失败者，
0: 是就是你听我说，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你说出来就失败了，因为谁都是为了这个家，只不过做法不同，对吧？
1: 嗯，那倒是。
0: 那咱不说，但是咱为了这个家，你说我成天为了这个家，到最后给家整的鸡飞狗跳，你为了六饼啊，对吧？那没问明白吗？是不是？
1: 那你说这个确实
0: 是不是？咱为了这个家，我乐乐呵呵让他挣钱给我花，你这才是本事哦。好了，完了，想办法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岁数也不算太大，是吧？调理自己身体，然后啊，然后让自己的精神头够用了。你一旦精神头够用了，你的想法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啊、哦，听话啊、哦。好了啊，
1: 嗯嗯，
0: 哎，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看东西啊，眼前这个模糊的像隔层纱似的，而且呢眼睛还整天干干巴巴疼，出门风一吹就爱淌眼泪，那接下来的好消息呢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您咱们吉林的听众开放5一超值福利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劳一辈子，早早就熬坏了眼睛啊，看啥都是雾蒙蒙的，特别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可不能让眼睛给耽误了。趁5一大优惠啊，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是草本精华就有10几种，还采用了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加速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轻松都亮。想感受眼贴效果的，趁现在好视力5一有补贴，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5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多花钱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眼睛看啥都模模糊糊的，发干发涩，吹点风就糖烟抹泪的，下面这条消息对您有用。好视力现时开启5一补贴政策，不管是眼睛发干发涩糖烟抹泪的，还是模模糊糊的看啥都看不清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那么多的护眼产品，为啥只推荐好视力呢？效果好啊，这是26年大品牌，帮助全国100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您贴过就有感觉，干涩模糊流泪的症状能得到缓解，看远看近清亮不少呢。现在开始5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一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限时开通5分钟，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春夏季啊，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栓塞闭塞啊，老烂腿啊、麦秆炎呢，大家都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啥呢？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由原来的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电台的夕阳红旅游列车的事啊，有人打电话一直在问啊，这个跟大家讲一下，5月份和6月份去新疆啊，就是这两趟车都是去新疆的大全景旅游啊。6月2号呢，多了一个去九寨沟的，6月2号新增的啊，九寨沟专列，今年就这一批，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啊，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呢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钟晓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那个，我特别喜欢你的沟通方式
2: 啊，谢谢谢谢啊。
3: 我跟你个，我比你年龄大啊，大10多岁
2: 啊。
3: 我跟你说啊，我和我老公已经结婚30多年了，
2: 嗯，
3: 但是吧，正常情况下，我家是普通家庭，
2: 嗯，
3: 就是平时的我们俩生活方式吧，哈，对钱的方式，
2: 嗯，
3: 我不限制的，
2: 嗯，
3: 俺家就是正常家里是搁一部分现金，
2: 嗯，
3: 都搁柜里头，
2: 嗯，
3: 连孩子都搁钱搁那儿，
2: 嗯。
3: 他花钱我不限制，
2: 嗯，
3: 我花钱他也不限制，
2: 嗯，
3: 完了，但是就是应该是6、7年前，
2: 嗯，
3: 我也是在收拾屋子过程中，
2: 嗯，
3: 我发现了这孩子是不用的书包里发现了1000块钱，
2: 嗯，
3: 本来这书包我也扔，我就无意中发现，发现他这怎么放兜呢？
2: 孩子书包里头有1000块钱，
3: 啊，但不是孩子钱，我确定了，
2: 嗯，
3: 不是孩子钱，那商店都装的。但是回

0: 呀，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没说，我说你干那，你借，我就把那钱拿走就借了，就不要不然拿走就借吧哈，这钱没有，有这1000块钱我就拿走就借了，
1: 那挺好。
0: 他回来之后，完我就说了，我说他说我，他说我说我捡1000块钱买哪去借，我没干那，我也没吵吵，这不就过去了吗？后来我说了，说你整这词是啥意思？把钱搁下是啥意思？我就不明白。他说的啊，我就是发奖金，那个
1: 留点后手啊。
0: 啊，他说我冲你来气。完等第二次是二三年，我同样是社会卫生，我在我家就是我用的盒子里头啊，我就发现了700块钱。
1: 700啊。
0: 完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炸了，
1: 生气了啊！
0: 对呀，那是有在医的，你再出这个汗，那是因为我没发脾气。其实我有没有脾气，孙老师，我有脾气。但是我讲理。第二是我跟他俩生气了，是我跟你问他了，他当时不承认，他跟说我给打电话来的。他说的。啊，这是我哥想搁这儿搁我这儿来干啥地的？因为我不相信。因为他有第一次了，我就给他哥打电话。他哥那个断线。就断线了，完了我说的那个，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就撂下了，撂下之后我就似乎吧哈。可能是有点自我安慰，我相信他吧。但是啥呢？我这人哈是。
1: 眼里不揉沙子啊，看出来了。
0: 还有什么？趁耳了。他的手机，我俩同样是初中毕业啊，但是他的修养，我认为啊，我远高于他，钟晓老师
1: 啊。
0: 虽然我没有学历，但是我不代表我没有文化。
1: 对，这个我赞成啊。
0: 完了，我他的手机都是曾经我淘汰下来的手机。给他买新的不要啊。我的手机。都有录音，硬塞有录音哈。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太好，有时候打个电话，就是想不起来说啥了，说啥了，我听着回音不就完事儿了吗？过了2天之后，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我看一下子，看看他的录音。原来他告诉他哥啊，那钱吧啊，说被我发被不学生发现了，被我发现了，你就说是你的钱
1: 啊，做扣啊。
0: 我就发飙了啊！就把他抢手机，他不，他看我和他看他手机，其实他不当录音的事儿。然后我当时
1: 知道了啊，
0: 我就跟他怎么了？跟他炸了，炸了之后吧，我就生气了，我就把他钱，这比孩子不好，孩子身体不太好，那些也感冒了。我说姑娘，咱俩出去，拉出去吃饭去。我领孩子吃顿饭，完我就买件衣裳。后来吧，我就是他哥跟他俩做扣嘛，按理说他哥不应该做扣。你当哥的正常说孩子说也
1: 没有，男的都这样啊，因为
0: 你被人发现了，你承认错误。那你好解决，你不承认错误行吗？完了我自己我自找自哥去了。我说你别说这钱是你的吗？我把录音也给听清了，他俩通话录音也听了。我说这是俺俩是给楼道的唠嗑。我说这是楼道是黑。如果就是亮一点，我都看你那脸咋白的，咋红的。
1: 然后呢？
0: 他哥一声没吱，我就返回来了。返回之后。那我得找他算账吧。你也有第一次了，我说咱俩过不了哈，你觉得我不好，过不了那就散伙呗。
1: 后来呢？
0: 我说跟他上
1: 说这个事儿是2023年的事儿是吧？
0: 对，23年。这
1: 2026年，这两天又有没有这事呢？
0: 哎呀，钟晓老师，如果没有第三次，我都不跟你联系。
1: 又出啥事了啊？
0: 本来我这吧，就是跟朋友之间，我都善于。给人家开导人家的，你就我没看上我自个儿，那第三次
1: 啊，在哪看着了啊？
0: 又在同一个位置的大下一点啊，我又兜里上又发现1000块钱
1: 啊！
0: 哎呀，这个时候你说我能咋的？哎呀，他也发现我
1: 发现了，
0: 但是他没吱声
1: 啊，
0: 10多天他没吱声，我没啥别说了，能过去过年得过小年啊，
1: 对呗，
0: 完了晚上吃完饭了，我俩正常走，他也不吱声，再有一天我实在没憋住，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外向性格啊。

0: 那就是他有话必须说明白。
1: 嗯，
0: 我就问他了。
1: 嗯，
0: 他又说啊，我那个我上的脚筋脚大的，我说你为啥你不给我说，你疼钱啥意思？
1: 嗯，
0: 我说如果我错了，你说我，
1: 嗯，
0: 你跟我说，光做工啊，你光不吱声行吗？
1: 嗯，
0: 他第一次说啊，我想打麻将，
1: 嗯，
0: 第二次说，第二次说啊，我想买衣服，
1: 嗯，
0: 周老师他说过话了，这时候啊，
1: 嗯，
0: 他还得说个别的，但是
1: 完了、啊、你这个年过没过去呢？这时候，
0: 没过去呢，
1: 没过去，你说啥？你不是说等过年再说吗？
0: 没事。我
1: 你也憋不住啊，你也憋不住啊，你这脾气，你说是活了毛的玩意儿，你说啊，完了，那这个年过没过好呢？
0: 嗯，过年是我没说啥。
1: 对吧？你给我打电话是想问啥呢？
0: 我这是说啥呢？
1: 啊，
0: 郑老师，他三次的，而且他是性格有点内向的人
1: 啊，
0: 就是他过来不光相反的。郑老师，我问你，难道我错了吗？
1: 你错了，这还不知道吗？哪个傻子都知道你错了。就你自己不知道，你还觉得自己成聪明，这大聪明啊！
0: 我不明白，我说如果我
1: 就你们家老爷们都，你们家老爷们都可怜到什么程度了啊？自己一千块钱还没别地方藏，你说外边没女的，外边有女的给别人女的也就完事儿了，还没有，然后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能帮着存点钱啥的都没有，那整俩破钱还整点现金，你说你存手机这也行啊？还整俩现金，手机上都存不住，整俩现金
0: 还是我。微信支付都是我教会他的。
1: 嗯，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大笨蛋，大笨蛋找了个大傻子。
0: 就是我家的银行卡、啊，是我的手机银行。
1: 嗯。我一寻就是。
0: 我全都告诉他了。
1: 嗯嗯。
0: 我这不是你就不明白，我跟他说过。
1: 嗯。
0: 我说你藏钱的意义何在呀？
1: 没有意义，玩啊。
0: 我问你，
1: 钓鱼意义在哪儿？没有啥意义，玩呗。这藏钱就是说的，就是玩。人性有弱点。不要直视这个弱点，听见没有？你家老头多可怜，咱说实话，你家那老登，你家那老登啊，就是还有点那个脑瓜不太好使，完还总想有点小心思，完、
0: 啊、
1: 还找了个活了毛的媳妇，一天天的跟老虎神似的，还说啥呀？谁找你这媳妇？我就是天的。
0: 我不说说实话，郭老师，没事，你说实话，我能接受了，因为我这是说的。
1: 我跟你俩说，我跟你俩说这个事儿吧。其实呢，我是想说他不对，哦，这个我说你听能听明白吧？我是想说他不对，但是我要再说完他不对吧，我怕你揍他。
0: 我已经揍完了。
1: 你看看我一寻就是，我都不好意思说啥了。你这个事儿吧，这样，你想跟你俩过了二十几年了，将近
0: 三十多年了，
1: 将近三十年的过日子。将近三十年的日子，你发现
0: 三十多年了。
1: 三十多年，就算你过，就算越年头越多，你越磕碜。我跟你俩说，三十多年了，总共发现了不到3000块钱，2700块钱的私房钱。你说你们家老头都可怜到什么程度了？你这跳老虎神的老娘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哎呀，你欺负人呐！你欺负人欺负到一定程度了。我跟你俩说呀，啊，
0: 郑老师，我跟你说啊，我跟他说的话。我说老头，如果说的你父母在，我不给你，你不给父母钱，
1: 嗯，
0: 你藏钱，啥我都不得说的，
1: 嗯，
0: 因为我和他生前，我俩亲像娘俩似的，听见了吗？
1: 啊，我知道啊。
0: 就如果我跟你妈感情不好，
1: 嗯，
0: 你说你藏钱，就是说的你跟你妈买吃的，那我都不能说啥，
1: 嗯，
0: 你说你妈这块的，
1: 嗯，
0: 都在我的帮助之下，
1: 嗯。
0: 把这事圆满的解决了。
1: 嗯，
0: 我说你图一次啥？而且钟老师，你们有几个不藏钱的？我这是其中之一。哎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哎呀妈呀，我不理解，所以说哎呀妈，我才能给你打这电话，钟老师。
1: 对，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不是个啥大事儿。然后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伤害远远不止这个事儿的事儿，就是你把你发现了给他花了就完事儿了，然后大伙都乐呵，就当他给你攒钱了，就这老爷们儿那就相当于啥呢？就你跟这个老爷们儿的关系，就相当于你看那个乾隆啊，我跟你讲个事儿，乾隆和和珅之间的关系，就是和珅攒私房钱，乾隆看着他攒。看着他攒完之后，这都是给我儿子攒的啊！你瞅着他，你收啊，这都给我儿子攒的。哎，完了，等乾隆临死之前给一个什么留全尸，该啥啥，他那钱够儿子花了就最好的了。人乾隆爷有一句话叫啥？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当家该厉害的时候那就得厉害，该龙虾的时候就得龙虾啊。你现在是属于啥呢？该厉害的时候也厉害，不该厉害前还厉害，这就不是真正的智慧。你只是聪，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跟你俩说，别看说你说话无法成腔，你这动静我就不包庇你了啊。你说话这声音绝对是火燎毛无法成腔的脾气啊，但是呢你是一个绝对的聪明人啊。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就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做不了大事儿啊。这个你听我话啊，
0: 这你说的绝对是对。
1: 我没说错你这人吧？为啥我说你得给我打电话，我能知道咋回事？然后呢，你这个情况啊，我就跟俩说，你就想他攒多少钱，是不是到最后都是给你攒的，对吧？你在以后记住，你记住我，发现他私房钱之后，就跟你捡钱一样，你都不训他，也不那啥，你偷摸花他，然后你也不花到他身上，你就得劲儿，这样就花家上就完事儿了。这个人吧，你记住啊，人性是有弱点的，这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人性是有弱点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啊，比方说我乐意抠脚丫子，管不住，每个人都有个弱点。我不藏钱，但是我有很多我的缺点。但是你记住他的优点了，他的缺点你就得接受这个事儿，是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他这个攒私房钱是个非常好的习惯，非常好的习惯。他攒完之后，因为他不往别上攒，不也不给别的女的，也不往别上送，你自己而且不乱花呢。不说出去大吃二喝的没有，他就是攒完之后他心里有安全感，就跟那耗子砸窑一样。知道吧，跟耗子砸窑是一样样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吧，哎，你叫他攒啊，攒完之后你统一收完了，就跟那个和珅跟乾隆是一样的。乾隆呢，和珅攒钱比乾隆爷都有钱啊，比乾隆爷都比我都有钱，那攒着吧。因为啥？那都给我儿子攒的，是吧？早晚我儿子收拾你，完了我儿子能花着就完事儿了呗，对吧？听明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聪明的人啊，就是真正的智慧的人。你记住啊，你是聪明，然后呢，你聪明但是你不智慧啊。对待这个事情，对这个老头，你就看他就有点小心思呗，然后都跑不出这个家去，你还跟他生那气干啥？你叫他攒完之后，你就一整就哎那个哎我捡着钱了，或者说你也不吱声，反正就没了。没了你还得看着他，有时候他去找去，你就知道有时候那个就小松鼠小耗子攒完的钱，就是尤其咱家你家不知道养没养过那小狗，小狗乐意藏骨头棒子，你知道乐意藏骨头棒子，你在家里头在地垫底下藏块小骨头棒啊啥啥啥在那藏，你给它收走，哎收走，搞卫生肯定收走，完了你再去瞅它找那骨头棒找不着，那个心情那个状态还偷摸瞅，你还不敢睁眼瞅，那个状态老过瘾了，我跟你说啊、哦、你这。

0: 就我跟他家处的关系啊，
1: 我能理解。
0: 五个比我有的五个几个侄女，五个比我大的，一个比我小两岁，一个比我小一岁的。
1: 嗯，
0: 我跟他侄女，我跟你说，我全都拿下了，跟他们沟通方式全正常。
1: 嗯，
0: 他还跟我这么说。
1: 嗯嗯，
0: 老婶儿，你三块钱了，上他去买衣裳去。
1: 对。都像吧你是吧啊行了不行了不跟他多唠了啊反正你就别生气了就得了就我按我说法做啊好嘞
0: 啊没明白了
1: 好嘞再见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和我对象学习都行有稳定工作平凡稳定但是没有给孩子托底你这就很托底了平凡稳定但没有给孩子托底的能力我儿子初三不爱学习英语才考十分之前上火发愁吵架怎么也没管顺溜现在心态平和了孩子会做饭每次包饺子都帮我和面擀皮儿啥的还会做几个简单的菜还能帮我开发票还替我去同事家赶礼去啊跑腿透露见人爱打招呼就是学习愁死人了啊不是那块材料呗那没招啊不是那里的虫硬往里塞也不行啊硬往里塞只要他是个快乐的人啊只要他是快乐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就可以啊然后呢但是你现在需要考虑这孩子是上普高还是上职校的事儿啊这个要考虑好你如果说觉得这孩子其实他是如果说是就是说学习力很差说实话背啥东西也背不下来啊套公式也套不上然后英语啥也不会背就是别人背十分钟的玩意儿他背仨小时都背不下来那样的就别让他学习了学技术就得了如果说呢其实他的学习能力不差啊只不过就是说他就是不爱学啊学习能力不差但是不爱学再一个学习方法不太好那样的话你让他普高这三年普高下来有可能考大学没问题一旦这样的孩子一旦上大学之后就特别牛啊社牛的孩子上大学之后依旧很牛啊依旧很牛当然咱指的不是那种就是理学类的学校啊理学类的学校人缘好的不如那个脑瓜子弯弯多的啊那如果是那个如果说是那他就是想上职校的话那就研究咱上个职校也可以啊尽量琢磨这个孩子你得琢磨这心思不是光打发光骂你心思真往他身上使啊替他想明白这事然后再有一个所谓的托举啊这个托举这个概念近两年也是近三年呢在网上整出来的这个概念是迎合那些失败者的啊就是自己失败了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罪于自己的父母啊包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家庭那些啊都是某个心理学家啊推出来的那些概念就是说你就是你知道在网上是这样说你爱听的话然后呢赚你的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人家说了那么多你爱听的话人家卖点东西你就得买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是所谓的托举你们尽力了咱们作为尽力了就可以了那还什么托举你已经托很高了不要再有这是做父母的不要再有这种这个就是被心就是你这属于被社会心理学家给 PUA 了给 KTV 了一切都是缘分尽力就好啊不要什么托底托举乱七八糟的那些都是怎么讲呢都是近两年就是心理学也开始心理学真正的心理学名家干不过这些营销大师啊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好视力一起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1: 妈妈，快看，小松鼠！
0: 嘘，别吓着它。
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3: 哎，兄弟，小点声。
0: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孤独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4: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4: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低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1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 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呢，我们有一位女同志给我打电话，听声音呢，她那个年龄应该是比我小很多啊，说杨主任呐，我是你广播新朋友，我想咨询，就问我说参柏这药管睡眠不？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情况是多长时间了？他说哎呦，那可好几年了，睡眠困难，怎么的都睡不着。他一说这话呢，我就笑了，我说一辈子的事儿，一晚上想不通，那既然想不通，合计也没用，你怎么知道我这人好合计事儿呢？睡不着觉的人就是心态要强了，啥事儿都搁心里，活得心累呀。其实啊，人这一辈子你无论怎么过怎么生活都不重要，这句话呢我已经讲到底了，你一生只有三万天，不是你有三万天，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三万天，这还得讲话了，使劲活。你放到历史的长河当中，你连连沙子都不是。你的太爷爷是谁你知道吗？你的太奶奶是谁你知道吗？你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谁知道吗？就跟没来过这世上是一样的，再过一百年你也是这个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沉重，我们这代人呢活得太沉重了。有个诗人一百年前就说过，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玩的，玩累了然后就回去躺着了。你的心态要放好，你知道吗？你在意的那些事儿，终有一天都会消失。你来到这个世上空无一物，那你走的时候也是空无一物。你活得那么沉重干什么呢？当你有一天放下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睡着了。可能有人说睡不好觉，那是枕头不好，背不好，甚至床都不好，几万几万的花换。你说你睡不好觉，你跟这有啥关系？你把你那心放下啊，心宽点，你我是历史长河当中的一粒沙子，讲话了，连粒沙子咱都算不上，你说有多大的事让你合计啊？开心一天是一天。有人讲生命得有意义，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活着俩字。如果换作老百姓讲话呢，那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这是最幸福的。年轻的时候我们体会不到没病没灾的这感受，老了啊，经受过病痛了，对吧？你看有些人做过大手术，很多人也经受过什么呢？生死离别。你看他经历过这些事之后，他明白了，啥都明白了，说啥是幸福啊？就是没病没灾的活着，真的，就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我前天刚看个患者，是北京一所重点小学的一个老师，多大年纪呀？刚50岁，哎呦，瘦的呀，1.65米的个，不到90斤，头发几乎全都白了。我说你是哪年的呀？说76年的。我这一算，这还不到50岁呀，48呀。哎呦，他就跟我说啊，他是中专毕业啊，学的是师范专业，因为他那个文凭起点低，所以就一直在学习，就很要强个人。他说的我都能理解，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起点就是中专，所以这一路走来付出多少努力只有自己知道。他就跟我讲，为了评上副高职称，他天天是点灯熬油啊，天天透支身体，本身他就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高血压，但是为了评职称，这几年都是抢着教语文，兼做班主任， 力争优秀，能评上先进班级集体，评那个优秀班主任。为了给这个评副高积累条件，他说上学期啊，为了评这个职称准备材料，加上教学任务工作繁忙，有一天给学生上语课的时候突然就晕倒了啊，送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后查出来是什么呢，乳腺恶性病晚期。他说我听到这消息之后我都懵了，我很难受，我懵了，因为我平时很节俭一人，省吃俭用的，这一病以后不知道得花多少钱，我为了评职称给身体累垮了，这也是给了我一警示，平平淡淡的度过一生就可以了，不需要过度的去争名夺利，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只有健康的活着，你才是最大的赢家，当下除了健康其他都是浮云。你像我们这岁数人幸福啊，就是没病。

幸没灾的活着。你像我治过的一女同志，这女同志我印象非常深。当时这女同志，50多岁，不到60岁，来的时候已经是左侧的乳腺摘除了，她是大摘除，整个乳腺啊要切掉，包括我们说在她附近，就是腋窝下边的淋巴都得给她全部拿下去。当时正在做靶向治疗，这个反应非常大。整个头发全都没有了，他不是说头发一下子就没了，他是怎么的呢？就一片一片的这个毛囊脱落，今天在这个地方脱落点，明天在那个地方脱落点，啊，所以呢，你看你不剃光头不行，你不剃的话，他自己就往下脱落呀，剃完了再重新长呗。当时这女同志状态呢也不是特别好，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家里没什么钱，啊，自己退休一个月1000多块钱，老伴儿现在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工作也不是很稳定，他说得交到60，所以家里负担就比较重。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孩子谈了个对象，都已经登完记了，就差举行那个婚礼了，办酒席呀。他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拖到那个时候。我说我不给你搭麦，我都知道，你绝对能，就凭你说话这底气，你指定能。他说杨主任呐，我借你吉言，啊，我争取活到那时候。我说你这病啊，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这么一说，他精神头瞬间就好一点了。其实他当时的这个病啊，他是属于乳腺3期到4期之间，也就是3期往4期上过渡呢。也属于晚期，他就跟我讲，早就知道有这病，怎么的呢？这乳腺那儿啊，一摸有个疙瘩，而且疼，那为啥说拖到现在才看呢？没钱，讲话老伴儿月月自己交那医疗养老保险，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岁数的下岗的人很多，而且岁数大了找工作又不好找，他说我和老伴儿一个单位的，好在我女同志。啊，那个时候50岁就能退休了，老伴儿呢得60，所以没办法呀，那就得今天上这儿干，明天上那儿干，哪给钱上哪去干活，啊，得坚持啊，医疗养老保险还不能断了，有的时候呢就靠我这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完孩子还念书，所以你看看，就这生活压力特别大，知道自己有这么个病，啊，知道。我说那老人家里不有老人吗？老人这方面借不上力吗？借不上，我这病啊也是气造成的。他说我爸妈没得找，早早就没了。他们家呢是哥兄弟好几个，他夹在中间，讲话呢爹不疼娘不爱的。你看他们哥几个啊，谁管老人借钱都能借出来，就我们借不出来。当年我们两口子一起买断，那难不？那都借不出钱来，所以我有这病啊，我也不吱声。但话说回来，你说心里能不合计啊？一个月就这点退休金，有的时候老伴儿呢没活，就没干着活，完了我还得给他交纳医疗保险，给他交社保，这一天连合计带上火、带生气、带着急的。这病就一拖再拖，这孩子毕业了，压力小了，没那么紧了，啊，这孩子毕业了可以找工作了。杨主任呐，我得问你呢，这要钱太多，我就治不了了，我没那能力，能挺到孩子结婚就行。我看着我姑娘出嫁，我也死瞑目了。我说你放心吧，我说要是抱个孙子，你还得给人带孩子呢。到时候你别忘了，你给我包点喜糖。哎呦，你看我一说这话，给他乐够呛。说那太好了，别说给你包喜糖了，我就天天给你送糖来都行。我得借你吉言呐。我说你这病啊，你别给他看成什么了不得的病。我说到今天，我不信有战胜不了的顽疾，我不信有治不好的伤痛。我说你要成天把这东西。看成
恶性的那就完了。首先，你心态得放松，你跟他唠嗑，对不？你说咱俩呀，是和平共处的，对不对？是一个整体，你该吃吃，该喝喝，对吧？咱俩得和平共处，得一起活着。你说你要把我给弄死了，那你不也死了吗？是不是？你没事，你跟他这么唠嗑，心态上你得好。第二呢，这病啊，在中医里边是属于啥病啊？就是瘀。那肿块不就是瘀吗？中医讲瘀而成结，结而化瘤，对吧？这瘤不就是肿块吗？瘀时间久了，它就是瘤。一开始小叫什么呢？叫结节，再大一点呢，就叫增生，啊，再大呢，那就叫瘤了，就是肿块。所以瘀的时间久了，瘀的面积大了，这就叫肿块。你说啥叫瘤？啥叫肿块啊？这就叫肿块。中医治疗也是很简单，化瘀啊，大的给它化成小的，硬的给它变成软的，是吧？不好的给它化成良性的，变成好的，就像那雪糕似的，慢慢你不用管它，是不是天一热也给它化了？我们身体里边要是有这么一团热火，讲话了你不用热火，啊，你就有这种热情，是不是也能给它化掉？那冰瘤子不都一样吗？为啥叫冰瘤子？那不就是水聚集成的冰瘤子吗？对不对？一给它化开，它是啥呀？那它不就是一滩水吗？任何肿块啊，其实就两个字儿，化瘀。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啊，血管瘤；瘀堵在肝上，肝脏上出现肿块了；瘀堵在女同志子宫就形成子宫肌瘤；瘀堵在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形成颈椎病，淤堵在后腰叫腰托，淤堵在我们的屁股蛋子上呢，就咱说那个臀部，对吧？就形成了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那这就是糖尿病，淤堵在我们脑血管，那就是什么呢？脑供血不足、脑梗、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记住，百病生于瘀和堵，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所以我就让他用参柏的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呀，直接用现成的，啊，别自己熬了，麻烦费事，而且呢，自己熬光买那药它也贵。”啊，你前期这钱呢，你得舍得，啊，你别老说我舍不得花这钱，你都到这份上了，你还舍不得呢？最后你命没了，你命没了，这1000来块钱谁给你开？对不对？我说这钱呢，你得舍得，跟西药比，它都不叫钱，对吧？你寻思寻，你到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做手术，再给你开一些靶向药，得钱了吧？对不？就咱说。这个化瘀药跟那西药比，它都不叫钱儿。他说：“杨主任呐，你放心吧，我听你的，我坚持用，我舍得。”后来嘛，1个多月的时候，啊，我说你来复诊。这时候来的时候啊，哎呦，这个气色看着就好很多了。说你看这一个人有没有变化？你看什么呢？你就先看他这张脸，对吧？有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啊？咱们有些人一早上起来看到一个人，哎呦，这你今天怎么的了？看着你气色不好呢，在哪看出来的？那不就是在这张脸上吗？对吧？所以一个人气色好不好，先看他这张脸，最起码脸上有气色了，讲话了稍微红润点了，我又给他搭了搭脉，啊，这脉跳的也有力量了，我这就挺好啊，整体还是恢复的不错的，这不就向好的方向发展了吗？他说最近可能血压上来了，我说没事。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用这个蒲公英水啊去蒸这个鹅蛋，就像蒸鸡蛋糕似的，把这个鸡蛋呢给它换成鹅蛋，一次一个，
用蒲公英煮的那个水。

0: 在咱们说蒸鹅蛋的那个碗里边搅拌搅拌，完了之后呢，一天吃一次，就降你这个血压的。另外，鹅蛋有解毒的作用，做这个靶向治疗，身体里有毒啊，得把它解掉，对你特别有好处。真买这个药呢，你还得继续服用。这个病人他就非常听话呀，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好好活着，所以他就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因为这个病呢，他就是预造成的，他自己也知道，对不对？生气、着急、上火，家里那么个情况，你告谁，谁不生气上火呀？他啥都明白，所以呢，他就专心的去化瘀，因为他听明白了。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实病怎么的？久瘀啊！现在这个病人啊，80多岁了，依然还很好呢。世间的病，90%以上的病都是瘀和堵。所以遇到事儿，你信我一句，就往开了想。过去的事儿呢，交给岁月；未来的事儿，交给时间，对不对？你过去的事儿，你再怎么合计，它过去了。未来的事儿呢，你再怎么愁，它还没发生呢，对不对？所以说你都多余，你记住，时间不会回头，生活没有如果，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珍惜现在，就活在当下。你就记住，除了身体好，其他都浮云，没病没灾，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今天我想跟大家呢，讲一讲我理解的风湿骨病。那说到风湿骨病，我今天想多说两句。第一，这病很多人不重视，重视的程度不够啊。第二呢，真正懂这个病的大夫少之又少。你别看医院的风湿科啊，有很多这样的大夫，真正会治能治这病，这大夫太少了。为啥我说病人不重视？你看我在临床啊，40多年，快50年了啊，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患者。有风湿、有骨病的患者，对自己是最不重视的，要求很低，说低到什么程度啊？只要这病不疼就行，甚至很多病人说这病瘫了都行，只要别疼就行。其实他不像心脏病，啊，说我这病啊，不重视他就要命，到时候急性猝死，你像心绞痛，都有濒死感，让人害怕。而风湿也好，骨病也好，都知道他不要命，对不对？这病再严重，他不死人呐，所以他重视程度他就差一些。其实大家你不知道，说这病他不光是疼，瘫痪也会死人。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类风湿的患者，这病人呢，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是家属用那个担架抬着进来看病的。说在床上躺6年了，大小关节都不能动了，为啥？都变形了，病人整个心脏都跟着衰竭了。开始的病人呢是风湿，后来几年之后呢，风湿又合并了类风湿。这病人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我现在我不想活了，怎么的呢？啊，我活着遭罪，太难受了，但是呢，我现在我就是想自杀。 我都拧不开那皮。

盖啊，就那安定片那瓶盖我都拧不开。当时啊，我还安慰他呢，我说人活着不能太自私，一定要为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你包括今天他们能把你抬到这儿，如果真的不想救治你了，会管你吗？会费这么大劲给你抬过来吗？就这一句话，这女同志动容了。啊，所以风湿也好，骨病也好，不是不识人，是没严重到那时候。第二点，我想说，懂这病、会治这病大夫越来越少。啊，我说这话，大伙你认可不？就现在很多大夫，医学功夫不过关，根本不会治病。你比如说骨折了，那现在就是给你开刀，对不对？过去你倒退个30年，骨折，除非是那种什么呢？粉碎性的、开放性的骨折，一般都不提倡手术。啥叫开放性骨折呀？就是骨头折了，完了之后那个骨头啊，从那个皮肤里边支棱出来了，就是咱们讲话，哎呦，都能看着那个骨头了。就过去那老大夫看 X 光片，一点一点的给你往回捋，完事给你复位，然后呢再给你固定。因为老大夫知道啊，你这样肌肉它不萎缩呀。但是现在谁会呀？谁去给你捋去？对不对？给你拍个片告诉你，你这骨折了，你这不行，你这得手术了，啊，得给你打钢钉了，下夹板，对不？所以你看现在啊，动不动就手术。原来的老大夫啊，基本上就是给你用手捋，所以很多手艺都失传了。而且这些东西啊，学起来太苦了，没人学。你就固定那夹板都是有讲究的，你看现在用什么塑料的，对吧？有的时候是那个现成的塑料的。过去知道用啥不？在农村呢，就用那苞米盖子。你知道为啥不？它透气啊。就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肩周炎，这病啊非常常见吧？就现在肩周炎怎么治？一般医院呢给你开芬必得，啊，给你开那个双氯灭痛。对吧？或者给你用烤电。过去大夫讲究什么呢？抬肩术，就一下子肩膀头就给你活动开了。什么叫抬肩术啊？锁骨窝这个地方知道不？那就咱们有些那个女同志瘦的，哎呀，锁骨窝这有个坑，锁骨窝这地上麻醉大夫从这麻醉，找到你肩膀这位置的臂丛神经，然后进行麻醉。麻醉后啊，给你这个肩周炎这位置给你活动开，之前是粘连了，活动不开啊，因为你一活动它粘连了它疼啊，所以 你就不敢动，你越不敢动呢它就越粘连。现在给你打上麻药了，你感觉不到疼了，完了之后开始给你活动开，就这样治疗，简单实用，避免了手术。另外我在临床上治疗很多很多的肩周炎患者，一针就好，就扎那个阳陵泉，省钱不说，关键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啊，伤肝伤肾伤脾胃的。有人说，老师啊，你能不能再详细的给我们讲讲？其实首先来讲，这个诊断是很主要的，这个骨头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为啥呢？你看人体一共有206块骨头，周身上下有78个关节，206块骨头它是相连接的，就咱们成年人206块骨头，你就拿肩膀来说，肩关节周围炎，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往上肌腱炎、肩峰下滑囊炎，还有这个肩锁骨关节错缝，这个呢就是得给你检查。然后呢，你不能说你来了之后说我肩周炎，那你就肩周炎了，不是那回事儿。知道吧？因为肩周炎呢，这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很多人呢只要肩膀一活动受限了，一疼了，哎呀就肩周炎，其实未必是肩周炎，这个得给你做个详细的检查。你说来你抬一抬啊，活动活动我看看，说往后背一背，完了之后把胳膊举起来往后背一背啊，我看看能不能背上去，是吧？你举起来啊，用左侧的手从后脑勺去够我们
右边的耳朵，或者绕过脑瓜顶去够我们另一面的肩膀头，就是各种方式做这种检查，让你这个肩膀啊活动活动。那讲话上台啊，内收啊，外展呐、啊，旋转呐、啊，得做这些运动。你就记住我一句话，有肩周炎的，你不用找这个看那个看的，你就练。没事啊，你就练什么呢？练习这个爬墙，一点一点的往上够。没事啊，你就拿个靠背的凳子练，把那个手啊搭在那个靠背上，背对着身体，把那手搭在椅子那个靠背上，然后呢，肩周炎的那个手你扶着这个凳子，扶着这个凳子的靠背，一点一点往下蹲，就练这个手往后背的这个动作，慢慢你的肩周炎就好了。有人说老师啊，我腰不好啊，有什么办法没？这个腰椎病也是挺复杂的，而且分类也比较多。你比如诊断啊，腰病特别复杂，有滑脱，有腰脱，有增生，有骨刺，有椎管狭窄啊，有第三腰椎综合征，有这个腰肌劳损。咱就拿腰脱来说，这里边还有膨出、突出、脱出，还有什么游离。有经验的大夫他都容易误诊，但是你要记住万变不离其宗啊，因为咱们也不是搞专业的，你就记住一点，如果腰脱可以按摩，但是腰椎管狭窄你千万不能按摩。我跟大伙说过，这个病啊你越按越重啊，你看你是腰脱你去按一按揉一揉行，但是椎管狭窄这些病你就千万不要去揉，不要去按了，越按越重。你把我这话记住了。那有人说，老师又有腰脱又有椎管狭窄怎么办呢？有人说能吗？能吗？真有这样的人，而且是大有人在。所以我今天教大伙自制老药酒，好不好？咱们自制老药酒来治疗这风湿骨病。这老药酒呢，我给你们讲一讲。那么药酒什么时候喝最好呢？这个时候喝最好，它属于进补。大家平时喝酒不？一般都怎么喝？滋溜一下就进去了。有人讲话了，就这么喝呗，端起酒杯，滋溜一下就进去了。啊，你看过去喝酒是不是都得加热，对不？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老人啊，还有这习惯呢，得用那个大茶缸子、大水杯烫酒喝，是不是还有这个习惯呢？喝这酒啊，还是得加热的。你看那个《三国演义》，刘备啊、曹操啊，对吧？讲话了，煮酒论英雄，这酒得煮着喝，为啥呀？酒遇到热之后，它散得快，挥发快，所以这药酒它容易到达病灶，进入身体它发挥药效发挥得快，这人一出汗一排尿一下子就能够直接起病灶，拔病根，尤其是风湿骨病。说这病在哪儿呢？就在你那骨头缝里边呢。借助现在这个阶段治病是最好的，这叫什么呢？借天时。那么大家可能就有一个疑问了，这药为什么要泡在酒里啊？中医有句话说，酒是百药之长，风是百病之长，酒泡在药里，这个药效啊能最大的发挥出来。你像祛风除湿，这就是我们说药酒最好的一个功效了。这么好为啥有局限性啊？因为有的人上班不能说治病，咱说你早上喝两口，中午喝两口啊，总喝个药酒，你就药酒再好它里边也是有酒的，你不能说我为了治病我就喝酒，那不行。完了再一个呢，你上班的时候讲话了，知道的是治病，有的说我不用开车我骑车啊，家离单位很近我不行，那也不好。怎么的呢？知道的你是治病，不知道以为你这酒蒙着呢，对不对？这一大早就喝酒，所以它是有局限性的。但药酒啊，它属于什么呢？发酵的药。我今天教大伙泡三种药酒。第一种药酒叫金钱菊酒，准备酒瓶子，包括那个金钱菊一斤，白酒二斤，
这种药。

药酒啊，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病人呢？就老慢支、哮喘、气管炎、肝脏不好的病人，平时痰多、爱咳嗽的，肝郁气滞的。金钱菊大家都知道，化痰止咳、疏肝理气、解郁。你像平时啊，咳嗽痰多的、爱生气、肝气犯胃的病人，你都可以喝点。这酒啊，它能助吸收。这怎么炮制呢？2斤散白酒，1斤金钱菊就可以了。给它泡上1周左右的时间。泡的时候，我教大伙儿，把这个金钱菊呀，拿牙签啊，给它扎一扎，扎了进小眼儿，这样呢，它泡得快。这是金钱菊酒。第二种药酒呢，叫刺五加老药酒，也是准备酒瓶子，完了之后呢，去买那个刺五加。到药铺就能买到，买上半斤，再买上五加皮一两，白酒同样是2斤。刺五加大家不陌生吧？医院都有刺五加注射液，这药一般就是通血管的。那刺五加注射液是从刺五加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刺五加老药酒一般通血管用。这怎么泡呢？1斤白酒，2斤的刺五加。一两的五加皮，啊，泡5天就能喝，每次不要多喝，一次啊有那么一两就可以。你包括有的时候讲话，我喝上一口两口就行，不要喝太多。平时脑供血不足的，血管不通的，通血管。那么这第三种老药酒呢，叫鹿心粉大补酒，准备鹿心粉15克。还有这个葛芥2只，女贞子半斤，啊，续断100克，白酒2斤，酒瓶一个。这个酒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般呢，这要是不让公开的，就这酒方。我说了，你不能白听，你得有收获，得把这方子啊你记下来。这药酒强心壮阳，啊，补肾壮骨，祛风湿，强筋骨。方子这里边有这么几味药：鹿心粉。葛芥、女贞子、续断，每味药都干嘛呢？鹿心粉不用多介绍了，大伙儿都知道，啊，强心壮阳、活血补血的。葛芥这药补肾平喘，这个大家有误解，以前一直认为是癞蛤蟆，不是，这药是大壁虎。壁虎咱们知道，尾巴可以再生，所以。葛芥治骨病一绝，修复关节。那么你像女贞子这药，啊，什么颜色呢？黑色的，补肾。拿到手里，你看它长得像什么？像人的肾。所以女贞子滋阴补肾，养肝明目，眼睛不好的，听力不好的，啊，你吃点。续断这药，这是壮骨补骨。续断，你就听这名，断了它都能给你续上，所以治疗这风湿骨病也是必用药材。你买的时候啊，得给它掰开，掰开之后啊，里边就像那个藕断丝连似的，这个丝拉得越长，说明这个药的药性越好，强筋骨。那看到这些药，大家可能会有两个疑问：为什么用动物药？中医有句话，动物药有劲儿。因为动物药属于血肉友情之药，甚至说更接近于咱们人。你像咱们有些用的那些动物药都是什么呢？哺乳类动物药，对不对？你像这个鹿心粉，那梅花鹿是不是哺乳动物？这一类动物药啊，它更接近于人的性情，有劲儿，比草药用起来有劲儿。那么治疗这风湿骨病啊，药必须得有劲儿。那么这酒怎么泡呢？先放女贞子，再放续断，最后放葛芥和鹿心粉。葛芥放的时候注意啊，去掉头和4个小爪子，然后呢，给它倒酒泡上10天。一般不差钱的内服外用，内服就是喝，外用呢就是直接外涂。你比如说女同志网球肘啊，肩膀疼啊，膝盖疼啊，这都可以外涂按揉。这药酒它能活血，能消肿，能化瘀，能止疼。第二种用法就是热敷，药酒加热，微波炉啊、蒸锅。

0: 开水烫都可以，把纱布放里边，然后呢，热敷患处，盖上这保鲜膜，然后再盖上一层纱布，半个小时20分钟，是吧？也能消肿止痛啊，祛风湿治骨病，一般内服外用效果好，啊，去病根拔病灶，简单不？实用不？为啥说不差钱的这么用呢？因为这里边鹿心粉的造价非常高，如果我外用，讲话了我舍不得呀。这我说实话，就每天喝一口，这就挺满足了。今天呢，讲的我不知道大伙你能记住多少，尤其后边咱们讲了3个老药酒的方子，啊，没记全的不要紧，到时候你打电话你问问学生好不好？那今天讲这些呢，大家有啥不明白的啊，咱们也可以记录好了，到时候呢咱们电话联系，我帮你好吧。
1: 好，感谢老师。这次鹿心粉活动已经结束了，很多听众来电话关心是否报名成功，怕药太少报不上，在这儿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只要您报名成功一定都能拿到，个别偏远地区可能会耽误些时间，我们有专人跟进物流，一定会全力确保最快速度收到，请大家耐心等待。同时，这次鹿心粉已经拿到手的，较不准用量的，您可以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找到最适合您的调理方案。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说，老师。
0: 嗯。
3: 我是天津北辰新庄的。
0: 啊。
3: 我叫王华明。我。打一开始讲这个讲课的，每天电话的时候我都听。您发的这个舒心汤啊。
0: 嗯。
3: 我那买的我都喝。
0: 啊，喝呀。
3: 我自己买，我都自己买的。
0: 嗯、
3: 我是嘛毛病呢？您知道吗？
0: 嗯，
3: 我跟您说吧。
0: 身体哪不好？
3: 我呀，得过心梗。到医院，我做了心电图，他一看，你心梗这个输液了。
0: 啊。
3: 输液3天就好了。
0: 啊。
3: 完事就我就天天吃的那个那些的玻璃杯啊，那些纸呀，再说说一三历史片呐。
0: 啊，像像甘油这类的啊。
3: 哎，
0: 给的耐克呀，就是他汀类的药呗，是吧？降血脂，
3: 对，
0: 防止血栓斑块形成的。那你这心梗不算太严重啊？
3: 啊，不严重，
0: 嗯，
3: 不严重吧？
0: 嗯，
3: 这些药我都吃的药，
0: 嗯，
3: 吃了药以后的玻璃杯啊，
0: 嗯，
3: 那些药乱七八糟的也减了，就吃他汀啊，现在我还吃着，我跟你说吧，他汀还有那个单硝酸异甲滤纸片。还有贝塔乐克一天半片
0: 儿。那贝塔乐克怎么的？你那个心率不稳呐？
3: 我这跟您说的，我都

0: 心里不甘。就他这二年，就从犯骂的这个心里不齐，
1: 就是心里不齐，偶尔会有早搏出现，是吧？
0: 对。还有就是，他那么早早大我那个，哎，正好呢，我在天津早上起的早，四点多起来就半道停车，那个总听相声。正好是头一个听课。可您讲的太好了。
1: 谢谢啊。
0: 那是您再发这个这个苏心汤啊。生百颗粒啊，我就自己拿自己骂了，我喝了有两个月吧。
1: 哎呦，那时间不短。
0: 喝俩月，还是俩月，早多呀，心里不气呀。
1: 没在饭店。对。
0: 你看，现在说话喝就有半年了吧。就有一次，就是有点不好使的。完事儿他一犯这病了，我就喝嘛呢。喝的本身颗粒，打喝完一就这半年来的吧，天天喝那个正版苏心颗粒啊，就现在一次也没犯。
1: 那挺好，心律不齐呀、早搏呀、这些呢，它就是跟我们有这个心肌供血不足，就咱说那个冠心病有关系，包括心梗，之前有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完了之后才会引发出现早搏，出现心律不齐的。完了慢慢发展成为心梗，因为这些都是啥呢，瘀阻所产生。你像心梗它肯定先是啥，血管有不通畅的地方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才会出现这些症状表现的。所以咱们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你像丹参化心瘀的龙骨呢是化陈旧性瘀的，所以这些呢它能更好的帮助你化瘀，帮助你疏通心血管，心血管疏通开了之后，它供血足了，这些症状它就能逐渐的稳定下来
0: 他喝完那个药了。我到现在这也没犯过。
1: 那挺好。血压咋样？
0: 我血压不高。我血压不高。我这一压不好，大哥老师。睡眠
1: 不好，对吧？我想问你了我想问你为啥？一般咱们说有心脏病的或多或少都会影响睡眠，为啥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心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当我们心脏供血不足的时候，心肌缺血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血不养心，心不凝神，所以这个时候人容易出现失眠。所以就是我们有心脏病的，一般呢，就会出现失眠。你平时你心思重不？
0: 我倒是没嘛心思。没嘛心思，我也跟你说，我跟你呢。你看我跟你说，我今年75。我这30多年了，十年。我每天呢喝3片这个阿司匹林，这一宿啊能睡个4-5个小时。睡着了光做梦。
1: 你要不吃这药呢，能睡着不？
0: 不吃这药费劲，那又折腾啊。这个一睡眠不好。反正我对心脏可特别好，心脏达到了3，
1: 那挺好，那挺好。
0: 我现在还喝的这个艾焦酸与三氯酯片呢，跟其他药片，还有那个他饼。
1: 因为有些西药片它不能说停就停，尤其是咱们服用的，就是说他汀类的降血脂的，你停了之后它容易反弹。我不知道大夫跟你说没？
0: 我早就说过，原先您跟您念不念吧，我这药不能都是咔嚓的停吧。
1: 不能咔嚓停，慢慢停一点一点停。你可以啥呢？就是比方说，你像他汀类药物我可以给它减半。
0: 我去年体检的时候，就我原来吃的药都喝过。今年在体检呢，他这个低密度胆固醇高，这大夫就更建议我他吃这啥的。是他顶。我今年又才吃上的。
1: 就是上了岁数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这个西药片适当的吃点呢，它也有好处。完了稳定了之后呢，可以通过中药慢慢去调理，完了一点一点的看看能不能把这西药片给它往下减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
0: 大哥老师，我有个嘛的，我问问您了。

0: 身体里边啊，你脾胃寒凉重，所以是吃点瓜果梨桃啊，吃点凉的呀，哎，它就容易肚子疼啊，或者是拉肚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啊，你可以吃点啥呢？吃点这个温胃舒颗粒。要是手脚冰凉的话呢，适当的可以吃点这个附子理中丸啊，或者吃点
1: 那个
0: 对健脾丸都行啊。
1: 我手脚不凉，
0: 哎，那你就用温胃舒颗粒就行，里边有肉苁蓉，完有肉桂，有炙附子啊，就这些呢，它都是帮助你这个温脾胃的。完了沙仁啊、陈皮呀、啊，都是有健脾理气的，说适合你用。那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哎，
0: 嗯，好，
1: 谢谢谢谢。
0: 哎呦，客气客气，好，再见。
1: 对，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也好。
3: 哎呀，听了和你说话，心情啊特别感动。我是大连市干农区的病患者，年寿80了。我和我老伴同龄
0: 啊。
3: 病年折磨很多年了。
0: 是啊。
3: 这个越来越严重。
0: 啊，
3: 我不但有效的治疗方法，感觉到病啊越来越重啊，这个到了快要死的境界。
0: 哎呦，那挺严重。
3: 到这个程度。
0: 嗯。
3: 我俩早年就有心脏病，但是没有注意到。
0: 嗯。
3: 我没感觉到。
0: 嗯。
3: 到后期啊，感觉到了，也不知道是心脏病。
0: 啊，你看看。就耽误了呗啊！
3: 那个疼呢，不知道心脏的病啊造成的。听您这个介绍啊，讲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表现才知道。我知道吧，这就我像见到了这个希望啊。
0: 嗯。
3: 耐心的听您的广播。
0: 嗯。
3: 从来不听收音机啊，这人听了你广播就特意来收音机啊。
0: 嗯，
3: 不听你的声音啊。
0: 嗯，
3: 整体的这些病啊，什么心脏治不好，心肺咳嗽啊，这些病啊，都是越来越多。
0: 嗯，
3: 睡觉也睡不着，还有个什么这个脑子这些连接困难，反复的想这个车呢，有时候等熬到下半夜两三点啊，才能觉得睡一会儿。
0: 啊，
3: 这睡着了不要紧啊，这个心疼啊，这个给疼醒了。
0: 嗯。
3: 我老伴呢，睡着了，说梦话。
0: 啊。
3: 正骨打着，我还得给他拉着，给他睡醒了，把他这个噩梦架拿开，处于这种状况。
0: 哎，你就总做这样的梦，的确不好。
3: 这就是和鬼接近了。
0: 嗯。
3: 我说心呢，突然蹦蹦跳，给我跳醒。
0: 啊，
3: 叫醒了这就心疼，心疼的话也挺难受。从听到你介绍这个食品可乐啊，
0: 嗯，
3: 这用了以后啊，简直太好的了不得了。
0: 是啊。
3: 嗯。
0: 啊。
3: 熬到什么程度啊？一天比一天轻快，一天比一天自在。啊，这就是用你的食品介绍这个食品可乐啊，得到这么好处。
0: 哎呦，那好啊。
3: 现在啊，心也不跳了，
0: 嗯，
3: 也不做噩梦，心情啊还真是越活越快乐。
0: 这首先呢，就是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心脏跳的稳当了，不那么忙到了。
3: 对
0: 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心里边啊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3: 严重的时候啊，这么感觉啊。
0: 嗯。
3: 有一句话说：“心里明白，腿打掉啊。”虽然你这个话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心里明白，明白他妈治疗自己的病啊严重的程度了。
0: 啊，是。
3: 哎呀，不好使了，总到了不要喝醉酒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在以前我是胃口不好，见饭就咽一个。
0: 嗯。
3: 见饭就不。

0: 有这种感觉
1: 啊，胃肠不好，
0: 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不愿吃饭，再加上这个腿打病，越来越就是觉得自己快要完了。
1: 对。
0: 不吃饭，人家就供应不足。
1: 对呀、啊。
0: 越没有营养，都腿都站不住，脑
1: 身体就越弱呀、
0: 啊。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快要不行了。
1: 啊，
0: 所以这种地步，这是跌到了这个救星了。
1: 嗯，
0: 送给我这个食品可乐啊，我这服用了以后啊，一天比一天清凉了。
1: 啊，
0: 营养呢都是差不多，都是有不同的病啊。
1: 啊，
0: 但服用的食品可乐啊，都是回到了纯粹啊。
1: 行啊，这人呐、啊、能抓饭，这就是好事。其实我们怕啥呀、
0: 嗯？
1: 就怕这吃不下去饭。
0: 那个食品可乐啊，这胃口也开了，
1: 嗯，
0: 吃饭也香了，
1: 嗯，
0: 然后吃不饱的感觉。
1: 哎，挺好。就是你看以前有句老话怎么讲来着？说人是铁，饭是钢，对不？
0: 嗯。
1: 你不吃饭，你身上你就没有营养。啊，你像我在医院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这个上岁数老人，他为啥恢复的这么慢呢？就是他吃饭不行啊，他身上那个蛋白呀始终补不上去，始终就是没有那个免疫提升不上来。所以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这个时候有的讲话呢，你不能说总给他打那个蛋白，一是花钱，二一个呢，他本身他恢复也不好，所以给他化化瘀，把胃肠的瘀啊给他化一化，哎，让他胃肠蠕动功能强一些，自己能抓饭了，啊，这个时候呢，他这些慢病恢复就快。所以咱们上岁数的心血管、脑血管，包括胃肠功能啊，时间长了有瘀，有的可能是不严重。就像我说的，你别忘了，你每年瘀1%，咱们七八十岁的，你最少身体里边可能也有70%-80%的淤堵了。那就像咱说，你要是心血管淤堵70%，它和我们说，这种心梗啊，甚至猝死，它就一步之遥。你但凡有一个血栓斑块过来，就把剩下那20%+给堵住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步之遥。很多人不理解啊，但是这个东西，咱别用身体亲自去尝试。这个心梗、脑梗，尤其咱这岁数的啊，承受不住。所以咱们通过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全面化化瘀，龙骨呢给咱们安神改善睡眠了，丹参呢化心瘀加强心脏供血了，还有这黄柏帮助我们化这个三焦瘀啊、胃肠瘀啊，这不改善的不错嘛，挺好啊。所以咱们接着往下用啊。哎，身体健康是啥呢？
0: 高兴啊。
1: 哎，对呀，你自己高兴啊，咱也不给孩子增加负担了，是不是？
0: 我的闺女现在也是特忙啊，
1: 是吧？
0: 不如我嘞。
1: 哎，真的不
0: 过今天还生第二胎啊。
1: 啊，
0: 生第二胎。
1: 哎呦，我
0: 那个给当保姆啊，又得管家。
1: 那你这是四世同堂了，是不？哎呀，那太好了。
0: 这个年龄，在这个年龄下，又得到你的救助啊，我真是特别高兴啊，真是没办法感谢你。
1: 哎呦，说感谢就客气了，阿老，你还得好好活着，啊，还得好好活着啊，咱就是四世同堂，咱争取啊，看着那重孙子一点点长大，对不对？
0: 对。
1: 行，就是咱们这老人呢就是这样，自己健康了，看着家庭啊孩子们呢都健健康康的，那多好啊。行啊，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完了之后咱们共同努力啊，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啊。行，那你就先继续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呗啊。哎，好嘞，好，感谢，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

0: 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0: 临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二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你好。
3: 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对，我知道有个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坚持下去，我想来问问你。
1: 嗯。
3: 我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年级，然后现在在写毕业论文阶段。
1: 嗯。
3: 然后之前就是也在连轴转，然后工作也找完了，现在就是在写论文上面，就是好像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1: 嗯。
3: 好像我家庭的经济啊，然后工作啊，我的学业全部都压在这个。毕业论文上面，然后我现在就是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时间上也比较赶，然后我就
1: 那些跟你写论文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自己强行往上拉的嘛，就赶紧闷头写完拉倒了呗。
3: 是我是
1: 你写完论文了之后，到时候还涉及到那个老师给不给你延毕的事儿的，你这玩意儿你赶紧先写呗。就什么家庭压力，家庭压力好几年了，哪天哪个月用你挣钱了？
3: 嗯。
1: 这不你自己给自己找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那不是那么脆弱呢，那么脆弱呢，还手不行，你手不行，你跟导师好好混混吧，就看导师能给你出点路子啥的啊。
3: 好的，就是我还是我把这个思维全部压在就是他不是这样的吧，就是
1: 咱们这么讲嘛，
3: 嗯嗯，
1: 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就可以了，现在该干啥就干啥。那些玩意儿影响不着你，对吧？
3: 嗯。
1: 影响是啥呀？
3: 就我就是我总是有个害怕的想法，就好像我写不完这个论文，它就有很多严重的后果呀。
1: 那你就赶紧写完了呗。再说你凭啥写不完呢？一个硕士又不是博士，博士人都写完，你硕士凭啥写不完？那你这三年上没上学，念不念书啊？你要上学了，念书了，就没有写不出来的，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但是有毕业不了的博士，这听懂没有？
3: 嗯，好的。
1: 那你还想让你的硕士论文有多大的是学术价值是咋的？你能毕业就行了，你不像博士论文。
3: 我想比较多，嗯。
1: 你想那么多干啥？能毕业就行，就是实用就可以。再者说，你们家说现在什么家庭条件不太好啊？现在这那个奶差你吃了，差你喝了，差你穿了，差你带了，差你住了，哪样差你了？哪样都没差你，往家上折啥？
3: 是没有，就是我。
1: 对呀、啊。
3: 我感觉他们过得不是。

0: 不好吗？然后
1: 过得好不好用你管呢？你过得不好，过得不好耽误你啥了啊？
0: 嗯，
1: 这不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畏战情绪严重，一瞅不是一个精兵强将。精兵强将应该是啥呢？有事则喜，我必须把这事可好了。这家伙，你这属于一有事先堆一堆来，哎呀，要不行了，又不行了，我这家里也不行了，我这工作找不着了，寻货一个，你说是你？别找那些没用的借口啊！这些臭氧层子，你现在就是认认真真的找资料，啊，认认真真的写论文，听着没有？
0: 嗯，好的。
1: 那个老师给你开题不开完了吗？
0: 嗯，是。
1: 开题都开完了，你是那个文科的理科的？
0: 我是文科的。
1: 文科那破玩意，你就多找资料，多找资料，认认真真把资料查到了才能写出来。你题都开完，你围绕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他都能帮你找资料，你还用寻思这寻思那个的吗？对吧？
0: 明白，老师，就还是少想点儿，是吧？
1: 你属于这种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哄你，就在哪儿呢？其实可以哄哄你，但是你这样越哄越矫情。啊，你这样越哄越矫情，越哄越好像自己多大负担，就是一个论文的负担。完你不好好整，你不玩正的吗？这不就是啊？
0: 嗯，好。
1: 那行了，
0: 谢谢老师。
1: 你就闷下头来，别的什么都不想，什么对象啊，什么家里啊，这个那个的，没用。就是教完之后，老师不得给改吗？老师都恨不得管学生叫爹，现在你活爹们，赶紧把论文交上来吧。你不就这样吗？你赶紧交吧，交完老师好给你改，改完之后你好准备答辩。就这么简单事，别在这磨蹭了，听不听着？
0: 嗯，
1: 火都要上房子，还得寻思一晚上啊。好了，
0: 谢谢老师。
1: 好了，再见啊。打进04318581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周翔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听着您节目长大的。
1: 啊，谢谢啊。
2: 现在遇到个问题，想麻烦请教您一下。
1: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
2: 我就是今年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现在谈的是半年。
1: 嗯。
2: 谈半年呢，就我们俩感情什么的一直都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2: 最近呢，我发现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
1: 嗯，
2: 出去找过别的女的，就是付费的那种。
1: 嗯。
2: 我发现了这个事情。
1: 这个还能让你发现呢？
2: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的。
1: 没事翻一手机干啥？你是闲的你？
2: 对，手机
1: 翻眼睛里的这拔不出来了，这算完了啊？
2: 对，手欠了就是。其实我俩相处的非常好，
1: 嗯，
2: 就这个事情一直都在我心里是个心结，我每天都想跟他分手。
1: 那就分吧，赶紧分，一天别留啊，一天别留，赶紧分，一天不要留，一天不要停留，停留时间越长，对你损失越大啊。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说这玩意儿吧，有的人能受了，有的人受不了。一瞅你这脆弱的小心灵，没事还翻一手机，那你肯定受不了这样男的，对吧？那就别扯了呗，扯啥呀？你有的那个女生的心大的，这都压根儿都就啥都不知道，那就能过，嗯。
2: 周翔老师，就您觉得就是他这个错误就能原谅吗？我听您的。
1: 人家那时也没认识你，涉及到你原谅。
2: 对，那时候没认识我。
1: 就是啊，那你能处这样的就处，不处拉倒呗，谁乐意跟你处是咋的？你得这么想就好了。
2: 嗯嗯，
1: 对不对？
2: 就是我要是能接受，就继续处；处不了，就赶紧分手。
1: 赶紧黄，别在这磨叽，磨磨张张，到最后这七不情八不愿的跟人结婚了，完一天天成天翻人手机，多闹的。
2: 哎，对，我感觉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就七不情八不愿的。
1: 就是，病态，犯不上。啊，
2: 那如果我要是真能从心底里接受，
1: 你不可能，你没那本事。真的就是真能心里接受的，压根不翻别人手机。
2: 嗯，
1: 就是肯定是你男朋友挺帅的，你一点心里那个那啥没有，一点那个心里那个上面的自信都没有，啊，一天天的生怕别人找，哎，这那个的啊。
2: 帅倒是不帅，但他经济条件挺好的。
1: 嗯，反正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受啊，这东西。就是说的肯定不是啥那个正经孩子干的事儿，是吧？
2: 对。
1: 但是人家没有对你这块儿，人家没有必要赔礼道歉，也不知道你原不原谅，人那时也不认识你，对吧？跟你有啥关系？那时候谁知道你在哪儿呢？早认识你，他要12岁认识你的，他这辈子都不找别的女的，知道吧？
2: 对，老师您说的对。
1: 那你是吧？这玩意儿就是分咋解释？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分谁？为啥我说人别人？别人我可能多说两句，你我一声都不多劝，一声为啥？为啥？因为你白扯，劝完也白扯，你那心眼小的比针鼻都小，啊！现在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尺寸啊，现在我才知道，就是形容小，可以形容到就是什么毫米。

0: 米完了是微米，微米完了什么丝米、糊米，你这心眼都是纳米级的了，现在都攻克两纳米了，你这人你受不了，所以说我都不劝你啊。
1: 不，我这心眼太小了。
0: 不是，就是不自信，特别的不自信。
1: 分手了，我还觉得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0: 就是你这个就是属于那啥吧，你是那种就是，就既想要又想要又想要的，完了嘚瑟啊。你要不翻手机，我就结完婚了，也就那么地了。想离婚离不了了，你那么地生完孩子跑不了，那么地了啊！你这多吓人呢！这你说，得回你结婚之前你看着了，要不然结完婚生完孩子你想撩撩不了，成天骂，一直骂到病骨，那图啥呀？
1: 嗯嗯，是老师您说的对。那你说他结婚以后，如果假设结婚，
0: 不要假设，没有任何假设、哦、啊！不要假设啊！任何给你预测的人都是骗子啊！
1: 我就觉得他这个毛病可能以后改不了，他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可能一定改不了？那你接不接受？
1: 哦。
0: 就一定改不了。
1: 哦。
0: 对，你要说一定改不了，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考虑跟他结婚了。如果说可能改不了，说如果改了我就接受，赶紧慌，一天都不要带啊，赶紧慌，听明白没有？
1: 就是找一个压根就没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0: 或者是有这方面问题你不知道的，能瞒得特别好，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哎，这样就行了啊。
1: 嗯嗯嗯，好的，
0: 对吧？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不一样，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我一听你是够呛，所以说我不劝你啊，一点都，你看我是不是一点都没劝你？第一句话就赶紧离，一点都不成立。你得假设最不好的情况能不能干，最不好的情况你也能干，那可以，没啥说的啊。以后你也不愿、你也不愿这愿那个的，如果。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你接受不了，你不要认为说他能改或者怎么的，改了算你偏得，知道吗？
1: 啊，行，我就是假设最不好的情况，看我能不能接受。
0: 对，你就想这个情况，不用假设，他就肯定改不了，对吧？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黄，赶紧的啊。
1: 他这个态度现在挺真诚的，说白了。
0: 不要相信那个
1: 痛，
0: 不要相信这些态度，男的态度，男的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包括我在内啊。
1: 好的，明白了，
0: 对吧？
1: 谢谢老师。
0: 所以说你面对现实，你必须把这个所有的幻想都打碎了，然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做出的决策，或者是现实的情绪当中做出的决策，你才不后悔，是不这么回事吗？
1: 对，就认为他就是改不了了，我要是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赶紧换人。
0: 对啊，就这么回事啊。
1: 明白了。
0: 对，因为啥你不接受，人家找人家能找着能接受的，不一定非得跟你呀。
1: 嗯，
0: 对不对？
1: 明白。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是今年35岁，
0: 嗯，
2: 我可能就是没打算要老二，
0: 嗯，
2: 但就是意外有了，完了，然后我们三口人，就是我家还有个老大，我们三口人现在都是异地，一个在长春，一个在华电，
0: 嗯，
2: 一个在吉林，
0: 嗯，
2: 我大儿子在吉林上学，反正我内心是不想要这个，但是觉得哎挺不尊重这个生命。
0: 那你要这有这想法，别啥不说，赶紧嘁哩喀喳要，别寻那些没用的啊！啥不想，还是想要啊？
2: 啊，那我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们三个
0: 你生下来就有了，生下来就老爷们辞职回你跟前儿了啊，没事。
2: 啊，
0: 反正就是你的思想已经被固定出来了，你要想要就要，别寻那么多啊。
2: 但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呢。
0: 你肯定是想要，你要不想要都不带给我打电话的，俩人商量的，孩子坐下去多长时间了？坐下一礼拜了都。哎、还用这么嘎叽嘎叽嘎叽？哎呀，那是一条生命啊！就这状态就是想要啊！不信你现在扔鞋，你扔完鞋之后，结果一定是想要啊！
2: 啊，我也挺纠结。
0: 你不用纠结，这个一点都不用纠结。你这个状态太多了，给我打电话太多，到最后都要了，就是不想要的根本不会给我打电话，轮不着，知道吗？真的。然后不信你就是有很多不想要的，你到那块一检查一瞅，这还要不了，明白吗？
2: 嗯，
0: 对吧？然后你那个想要的一查，哎呀，啥毛病？有那不想要的本来就不想要，到那一检查说旁边全是血，根本要不了啊，所以说这直接就不要了，知道吗？
2: 嗯
0: 嗯，所以说你别干这块犹豫，别干这计较，哎呀，我不想要啊，怎么地？你纯属那个那什么叫什么那个。

0: 怀孕的抑郁症。不是啊，不是啊，这就是跟你俩开玩笑呢，我就是打击一下你，让你听话啊。嗯，
1: 但我，哎，我们三个人现
0: 你别
1: 在，
0: 用，别管那个，你四口人还和三口人不一样。嗯，
1: 那
0: 所以就能帮你做饭，你看着吧，你得罪孩子，今年整不好。
1: 我还得上班呢，我也
0: 上什
1: 管
0: 么
1: 不
0: 班？
1: 了。
0: 上班不上了啊？要孩子，这孩子以后出息大人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吧，妹妹，你听我说啊，就是不是我来之后张个大嘴巴子胡沁，就是这么多年问我这个事儿的，我从来不给谁做主啊，从来不给谁做主。但是你这个事儿为啥我敢做主？因为我盯出来了，你就是想要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说你就要吧，你也该要就要吧啊，不要违背自己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你只是说啥、啊？你要完了之后吧，觉得有点恐惧。我生下来之后咋整啊？我自己整不了啊！你寻货嘛？你这生下来整呗，能咋的啊？对吧？实在不行，把他爹整回来，要不你上他爹那去？那玩意你自己孩子自不管，跑长春躲清静去，能让他清静了，对吧？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你本身就是想要，我也听出来了，所以就告诉你了，我就帮你做这个主了，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1: 行，明白了。
0: 好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别纠结了，不信你现在扔鞋，扔的鞋的结果真的，你现在就扔。你说鞋尖朝哪边就是要，朝哪边不要，你扔肯定是朝那边，你放心吧，100%啊，听着没有？
1: 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好嘞，不客气
1: 好
0: 啊。
1: 的。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冯小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劝我爱人。
0: 嗯，怎么了？
1: 因为他吧，就是以前我俩是以前我家，我俩以前搁家是做小买卖的，就是因为他是汉工嘛，我自己搁家自己开个小买卖。
0: 嗯。
1: 然后就是头六年以前。
0: 嗯。
1: 我俩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吧，就是我俩就出来打工了。
0: 嗯，
1: 就出来打工完了，他打工已经，去年8月份开始，那个他就在那块打工了。
0: 嗯，
1: 那个因为那块就没活了。
0: 嗯，
1: 没活，然后他现在就是天天在家待着嘛，就是感觉就心里像郁闷似的。
0: 嗯，
1: 他今年是55周岁。
0: 嗯。
1: 然后他就像郁闷似的，就是哎，我自己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你怎么？
0: 嗯，
1: 就是天天就想我现在完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了，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
0: 挣不着钱了啊。
1: 哦，天天就是这个想法。
0: 那出去溜达溜达，找点活干。那55该退休也退休了，到点儿了，可以退了。
1: 因为我们是农村嘛。
0: 对呀、啊，他这个东西就这样嘛，他没有退休的概念，这玩意儿啊。
1: 嗯，对，
0: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他这个得吃药了啊，给他那个找一个大夫啊，找那个，找，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你们找你们那个三甲医院的。
1: 我是吉林市的。
0: 啊，那你上那个医学院那个附属医院去找一下、
1: 嗯，
0: 找一个心理科大夫。
1: 嗯，上中心医院。
0: 就是你们不有那个北方大学附属医院吗？还是你们最好的医院是那个原来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中心医院的？我不知道，那个我整不准啊。对，就是你们那个、就像咱们那个吉林大学附属医院似的，你们那个不有，就是原来吉林医学院不有个附属医院是吉林市最好的吗？当时
1: 那就是附属，
0: 是
1: 附
0: 属是吧？
1: 中心附属啊，
0: 反正或者说人中心也很好，我不知道。
1: 嗯，
0: 反正找一个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大夫，然后让他或是给开点吃的药，或者说给建议一下如何做。啊，他这属于那个，我问一下。他爸他妈有没有这样的作业那个磨眼那个这个事这种事儿，憋憋屈屈的，他爹尤其他爹有没有这种？
1: 他爸爸他因为我公公现在是79岁嘛，他就自己就天天说，哎呀，我自己有这病了，我自己有那病了，
0: 要死要死要活的啊，就是那种
1: 是
0: 吧？老太太还行，
1: 老
0: 太
1: 太
0: 老
1: 太
0: 太
1: 老我婆婆现在就是她是行是行，她天天就打麻将。
0: 啊，那老太太没还是打能打麻将没事啊。
1: 对。
0: 啊，那就他随他爹了呗，随他那家。

0: 随他家的虎根了啊。我得跟你俩开个玩笑，要不你一天天你也乐不了两回。是随他家的虎根了，你说是。他在旁边呢，在旁边。
1: 没有没有，他没在旁边。
0: 那咱俩乐呵乐呵啊。
1: 他就是说说话吧，我俩说说话，他就哭了。
0: 那
1: 他就是他是特别就是，不愿吱声那种，不像说就是特别开朗那种，就以前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
0: 像他爹了，这个可准上了啊。
1: 随根儿。
0: 对，随他家虎根儿的你。你那个找大夫给那个整点药吃，什么药吃？他有那个就是让心情开朗的药。吃一这个我不懂，但是我不敢乱说，但我知道吃一周左右就能缓解。但是呢，他这个心理调整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的。然后呢，你一定不要让他，因为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好，不是好岁数，是吧？所以说呢，你别让他过于的干涉你。就是把你的心情带的忽上忽下的，那就本来就这岁数完了，叫他给折腾坏了，不行啊！你也保护好自己。然后呢，总之你给他足够的爱就可以了。但是你没有必要就说的，一定要让他怎么怎么好，因为这玩意儿是根上的事儿，是吧？你说呢？啊，这事儿就是他咋样都怨不着你，这个明白了吧？啊，都怨就随根了。所以说咱们就毕竟自己老爷们嘛，修吧修吧，补补，还能过一辈子吗？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该领他治治得领他治治，是吧？
1: 对，他那个吧，他这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吧，我说因为他现在其实没有活干，就天天在家待着。完了我说吧，我说的在屋自己在屋里就越寻思吧，就想以前那些不高兴的事儿那事儿，怎么想那事儿。我说你没啥事上公园溜达溜达去。你们上公园走去溜达溜达，看着谁你
0: 他那不是那人儿，人家有那个没啥事儿了，出去打打拳，踢踢腿。出去那个哪管呢？咱这么讲，出去宁宁那个老年迪斯是。还有的找别的老太太一起跳跳舞，这都行，他没这个本事，你可别指望。
1: 我让他找，我认可让他找，他不找。
0: 对，他没那个本事，他要有那本事就不这样了。你所以说别指望那些啊。
1: 我说你现在我这么说，我说你现在不没有工作，没有活干吗？我说要不吧，你就找点什么活干。那我说咱不说一个月挣就是几千块钱，那我说你一个月挣1000块钱回来，你最起码出外头跟他们说话去了。
0: 他整不了，他不行。那个慢慢来，慢慢来。你先给他治，这是病。这个讲道理讲不通，这个一定不要考虑讲道理。你现在跟他讲道理，就相当于说啥呢？就比方说他缺了一条腿，然后你就说这玩意儿，你看看一迈腿就过来了，一迈腿就过来了，这不就过来了吗？但他缺一条腿啊，所以说你给他讲迈腿的道理是对他不公平的，对吧？所以说有病治病，这个才是有道理的啊。
1: 他说他那意思就是，他说我什么事我都明白，我就是
0: 他明白个六饼，他明白，他就按照他的想法，他可不明白咋的，他还是不明白嘛，这不明白不这样了嘛，对不对？明白不就出去跳迪斯去了吗？老娘们突然下这政策还不出去溜达去？
1: 他不去，我说没事吧，你就是说他看公园的老头老太太了，打麻将了，打扑克，你就跟他玩呗。我说因为输点也没事，我说你跟他玩呗。
0: 是那样的人，他要是那样的人，他也不这样。对吧？
1: 我说的，我就
0: 人家那个爹妈没有像他爹那样的吗？
1: 我家公公就是50岁，我俩刚结婚那两年50岁那公公，哎呀，
0: 成天有病了是吧？
1: 天天有病
0: 。过两天就得死啊！有的有时都那么说，
1: 哎，
0: 活不起了，我就活不起了，我马上要死了，赶紧给我准备装好衣服啊！都那样似的，完了，一活30多年、40多年。
1: 哎，对。
0: 啊，行了，不跟俩多说了啊！好了，再见啊！
1: 那我整不整啊？
0: 我刚才跟说明白的嘛，你就别跟他讲道理了，然后领看病去啊。好嘞，
1: 上个副手就行是吧？
0: 对，
1: 找心理大夫吧，
0: 心理科对啊。好了啊，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0: 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有一点婚恋的问题。
0: 嗯。
1: 我今年是。
0: 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今年是34岁。
0: 嗯。
1: 现在是离异2年，没有孩子。
0: 嗯。
1: 我2年前呢，考到一个县城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然后在这认识了现在这个男朋友，也快1年了。
0: 嗯。
1: 他39岁，
0: 嗯、
1: 没结过婚，在私企。我俩工资现在都4000多，
0: 嗯，
1: 他现在想催婚结婚，但是我们在花钱的问题上有点分歧，
0: 嗯，
1: 在我们平时相处的时候，比如说买个水果呀，或者偶尔出去吃饭呢，他也会付钱，
0: 嗯，
1: 但是他很少主动给我买东西，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也能理解，可能是他以前就特别省。
0: 嗯、
1: 但是最近谈到结婚，他说就是关于以后这个花钱的事儿、工资的事儿，
0: 嗯，
1: 他就想让我把我的工作、他的工作放在一起，想先开一个共同的账户，
0: 嗯，
1: 然后想让我规划以后就是这个钱是怎么花的，
0: 嗯，
1: 怎么攒钱，他想随时都能看到就家里边有多少钱，
0: 嗯，
1: 我就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俩就有分歧现在，嗯，
0: 你俩处多长时间了？
1: 快一年了
0: 啊。就这个人的这个问题是改不了的，能跟着过的话，就你俩这个花钱，就你知道他为啥这么大岁数说不上媳妇吗？
1: 我知道，我感觉了，我知道你为啥，
0: 就是抠，不花钱。
1: 对，他也承认。
0: 对，所以说你要是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要是能接受二婚的，你就没必要找这样的。你要说我不能接受二婚的，我就必须找同婚的，那你这样的你还得找，也不少找了。
1: 你现在就是纠结的吗？二婚我肯定是不能接受。
0: 嗯，那你自己二婚完了，你不能接受人家二婚，你就挺不讲理。
1: 因为我自己二婚是因为我有就是特殊情况。
0: 啊，那人家也有特殊情况的，你这么整你不好找，知道吗？
1: 对，在我之前的关系里吧，我就条件挺好的，然后到他这，我觉得我降低，我没要求他啥，但他还这样。
0: 我告诉你，他改不了。就是我刚才已经就这个真的第一个就跟
1: 他
0: 说
1: 改不了。
0: 我再一个我就说，你要是两种啊，你要是觉得对自己特别自信，你就找26、7的，你就把他拿下，然后一样是什么，对吧？那没结婚的，对吧？你要不得你找这么大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为啥这么大说不上媳妇儿？因为啥？你挣的也不少，也算可以，为啥？就是不花钱。
1: 对，
0: 就这么回事。那你就看你自己咋想，是吧？那因为啥呢？如果说你要是能对二婚的能够有这个接受啊，可以考虑，对吧？因为二婚的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有，对吧？那么那你觉得你好？人有的三婚的都不一定找你，人条件太好了，是吧？
1: 对，其实我条件也没多好，
0: 所以
1: 我家里边条件，
0: 所以我说我就给你指了两条路。就第一条，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条件特别好，长得也漂亮，完了别人看不出我咋地，我就有点野心，我就找26、7的，对吧？比我小个7、8岁，我能拿捏得住，就结婚呗，对吧？这是可以的，没啥了不起的，这样的事儿也不是没有，而且也挺多的，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话，那你找大龄单身的可就不太好找了，啊，可就不太好找，尤其比你大那么多，你想他快40了都啊。他可不像说32、33呢，对吧？
1: 嗯。
0: 而且一看还不是那种不着急结婚的人，那你说你说还着急结婚，完了还没人给媳妇儿，那是啥原因呢？那一定是很过分了。就认识你之前，那就一个正常女的没遇到过吗？不可能吧，对不对？
1: 嗯。
0: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接受他，接受这一点得特别特别接受，因为啥呢？你再想一想。这玩意儿，媳妇儿没说到手呢，就抠成这样。那媳妇儿说到手了，那我跟你咋说，连点鱼饲料都舍不得扔了。哎呦天哪！对，钓鱼人家都使蚯蚓，他使那个大苞米虫子，对吧？那就不说了，那这最起码打窝子还得扔点那个米糠啥的吧？啊，我说这没娶到家呢。我说咱这么讲，那没娶到家，一般来讲那都是有啥花啥，没啥借都花，对吧？
1: 你
0: 这没娶到家呢，抠成这个德行。娶到家之后讲话了，鱼没钓上来呢，就已经不舍得撒饵了。你鱼钓上来之后，你还指着吃东西，就吃的就是你了啊！你笑什么？我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要不得你就有点野心，我就专挑26、7的没结婚的处。哎。
1: 但是那样的也看不上我呀。
0: 那你看，这所以说你还是
1: 接触不到，
0: 你还是
1: 我接触不到，
0: 你还是信心不够。你要信心够的话，肯定能接触到。
1: 我没那么大，确实是。
0: 嗯，对呀、
1: 我没那么大信心，但是我还有点心情还有点高。
0: 那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好好考虑啊！我跟俩说的这都是。都是当哥的跟你说实话，不骗你啊。
1: 嗯嗯
0: 啊，
1: 行，明白明白，
0: 行了，好了，再见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哎，再见，
0: 拜拜。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6: 1厘米上面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培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更新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你好，那个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吧，是最近遇到了一个人情世故方面的事儿，然后我跟您说一下。
0: 说说吧。
1: 我跟这个哥吧，就我简称他为 A 哥，我跟 A 哥吧是做同行业的，然后也是偶然的一个线下的机会遇到了。然后呢，大概是遇到两年，一年内的这个期间吧，就我俩属于互相帮一些小忙。
0: 嗯，
1: 行业内的，你找我拍个片子，我给你提供点啥信息。
0: 嗯，
1: 是这样的。然后去年的时候吧，是这个 A 哥呢给我介绍了一个活。这个活吧是啥，就其实我也没挣着钱，就属于说白给人家免费干了半个月，就是是活要成那就能挣钱，那没成我测试那就没挣钱，然后这事吧其实就不了了之了。
0: 嗯，
1: 然后后来的一个机会呢是什么呢，是 A 哥又给我引荐了一个 B 哥，就第二位哥。
0: 嗯，
1: 这活吧就是 B 哥介绍的，然后之后吧是什么样的，就是 B 哥在跟我接触的这个过程中，
0: 嗯，
1: 就是把一些 A 哥不愿意做的活，因为 A 哥是什么情况呢，就这活如果没钱，
0: 嗯，
1: 他不去，
0: 人家不接啊。
1: 但是什么呢，对，但我愿意先做，就我也投了精力投了点时间，是我愿意干。
0: 嗯，
1: 所以说之后吧就是啥呢，可能说这 B 哥吧就有的活就寄给他又给我了。
0: 嗯
1: 嗯，是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最近发生这个事儿是啥呢，因为我跟这个 B 哥联系也比较密切，就是因为我吧也是属于游荡型的，没有地方，那 B 哥就是说我给你提供个场地，那你给我交点水电费啥的，一定免费物业费免费使就行。
0: 嗯，
1: 然后呢出了一个啥事儿呢，就是 A 哥吧也是就是给我介绍了一个活，我俩的冲突点就在这块，就是 A 哥给我介绍了一个活。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俩去聊聊完了之后吧，就是我是私底下又跟这个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让 A 哥知道，但其实这个情况是啥呢，是我跟 A 哥这个老板了，两年前我俩就认识，就是有联系方式，但是没打过电话。是这种的，就可能没见过面，也是之前通过别的介绍一些活，然后那啥，然后这个 A 哥吧就不乐意了。
0: 嗯，
1: 那意思什么啊，这 B 哥又给你介绍活，这其实啥玩意我都知道，然后呢你说我现在带你去就觉得我这个为人处事的这种方式不好了。
0: 嗯，
1: 然后吧我也是啥，因为我这个人也挺感，就是我确实挺感恩的，因为他确实他资源比我好，但我觉得我能力比他强，所以就一直道歉。但是就是到我现在其实是啥，是我心里头不得劲儿，我就想着这个东西是我咋跟人说一下，还是说咋整。
0: 嗯，就是这活后来干没干，你这个也你今天年龄很轻，应该是30岁左右。
1: 对，
0: 那个想要那个扩大自己的活源呢，业务啥的，这个很正常。但是呢，这个事儿里边就是确实很微妙，很微妙，就隔棚不交友啊。一般的来讲，就是说的有啥事儿的话呢，就是得跟这个 A 要有一个通光，啊，要有个通光，说哥，这个事儿我去干行不行？他说行，你去干你们去呗，对吧？
1: 是中央老师。
0: 对，但是你有这种说的，我就是想要多挣钱，因为岁数也小，我想多挣钱，这种想法，我不是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微妙，很微妙，不是说的死规矩，这个东西看啥人，看咋出事儿，对吧？
1: 对，因为中央老师，我跟您说是啥呢？就这个活吧，就是也是今年最近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这个活不是 A 带我去的吗？今年是什么呢？是 B 直接就找着我了，让我去干去，然后。找我干
0: 这个活是 B 的活是不是、啊、
1: 对，是 B 的活，就去年也是、去年是 B 找 A 找的我，今年是 B 直接就找我了，因为去年不是我给人白干个月、没干出来嘛，然后他也问 A 了， A 觉得说这活挣不着钱，然后就可能、因为我
0: 人家也没给他干、啊、
1: 活吧，对，我也给这 A 打电话了，因为我属于我也是白干了两个月，就是马上就是属于签合同给钱了，可能就他就是跟我聊这个人情世故的这个东西了，就可能也是最近，因为他毕竟就不是待在一起嘛，我经常跟这个 B 哥待在一起，就可能有些活他也给我对接，因为我俩本身也是同行嘛，
0: 是
1: 吧，可能说这头发就可能觉得没有点翘的这个的意思了，就觉得现在可能说这 B 哥都找我就不找他了。是这样的。
0: 这个事儿是就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情况，不讲究咱们肯定是有点不讲究了，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不涉及到钱，咋那个聊天啊啥的都可以，涉及到钱的话还是事先要给个打个招呼，那活你干没干，找没找你，对不对？找你了我就不接了，对吧？如果是没找你的话呢，我接行不行，我接不接，这话 说在前边比说在后边就强，你说是不是兄弟啊？
1: 嗯，
0: 那肯定是，肯定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涉及到啥呢，如果说你一辈子就光挣 B 的一份钱也就可以了，人家 A 可能还会给你介绍 C D E F， 那你可能是光有 B 这个朋友了，就这样。
1: 您说的吧，其实这个我也认可，但是我想说点我心里话，您帮着分辨一下。
0: 嗯，
1: 其实吧，就是 A 这么长时间，我俩属于啥？属于平等交流，因为我也给他介绍了别的挣钱活，因为我干不了，我介绍给他，他也去了。
0: 嗯，
1: 然后也是私底下跟我那个别的那个哥也聊。
0: 那你那么说的话，就咱俩就没有可唠的地方了。
1: 嗯嗯，
0: 就是因为你们俩到底啥样，我不知道。
1: 嗯，
0: 是不是？你这么跟我唠嗑的话，我到最后我只能说，那你们俩就看着办吧，是吧？
1: 嗯。
0: 因为你要说原则性的事儿，咱们说的原则，而且我也没一口就把你否定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很微妙，就是一个涉及到买卖的事儿，对吧？那买卖你怎么做？你比方说咱们要这个，咱这么讲，咱们要这个名声，那就怎么做？要实惠怎么做？最好是又能有名声又能有实惠，那当然是最好的。是吧？
1: 嗯，
0: 那这个东西都是很那啥的，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的，我这个东西我这么做了，实际上我应该又有名声，又有利益的话，这个现在看好像你咋解释也不是那回事。
1: 那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时，我是这么说，因为毕竟现在这活吧，钱也没下来的，我也是白就是干。两个多月才拿了这个机会，
0: 嗯，
1: 我也是说了，等钱下来的时候吧，我约这个一哥也坐一起，我就是别说多少，我给他备一份钱出来，我再给人道个歉。
0: 那个没必要，
1: 就是、
0: 没必要找这个 B，你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跟 A 的事儿，对吧？
1: 嗯，
0: 你就直接跟 A 谈开了就得了，就说这个事儿，那你说我这活这么干了，我确实老弟那个不讲究了，是吧？
1: 嗯，
0: 老弟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就着急了。那哥，你说这事咋整，对吧？
1: 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问问他，咱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有时候在电话里打的都不行了，见面一唠嗑啊就好了，对吧？
1: 嗯嗯，
0: 那只要讲话买卖不成，还仁义都在，你何况咱原来就有仁义，对吧？
1: 嗯
0: 嗯，这个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说你做的就不对，我说的就是你自己在这件事情的选择上，你选了哪方面？这个明白没有？就是你这么做的话，A 的一般的资源，就是说。咱这么讲，你说你给他介绍活儿，

0: 你还是咱这么讲，还是他资源比你多得多，是吧？
1: 是他资源比我。
0: 对呀、啊，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利用人家的资源，你当然是要减剩了。人家能干活，凭啥给你啊？当然是人家不乐意干的活，脏活、累活、粗了活，给你干，因为你年轻，对吧？
1: 嗯。
0: 那你就是接这活挣钱的，那你还想过这事吗？这不应该，对吧？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的和这个 B 认识了，那有啥事跟 A 通通光呢？就最起码来说，我毕竟是咱俩是最开始是熟的，你别叫他把咱俩装进去啊，对吧？我先问问你，那个他找没找你？啊，就是这个活有这么个活，他找我了，我不知道找没找你，我没答应他呢，对吧？我没答应他，他找没找你？如果找你了，那你给他报的是多少，对吧？如果找你了，那可以他给我报的多小我都不做了，对吧？啥时候找你？如果说他实在到最后没找你，你接话了，就是你要想我便宜不乐意做，那这活我做，是吧？你这个话要说在前边，这事一点毛病没有。
1: 嗯，是，
0: 对吧？那你这事儿你自己干了俩月了，你才跟人家说的话，这话不好办。这个事儿就是你年轻人想挣钱，谁都想理解，谁都能理解啊、哦。我也理解、
1: 嗯，
0: 但是就是说你的这个选择，很有可能就是你选择了这个 B 的一顿饱，啊，完了失去了 A 的顿饱，就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遇到这个事情呢，既然已经出了，那咱们不对劲儿了，就是不对劲儿了。你如果说还想和 A 修复关系，那你就得拿出点力气了，是吧？
1: 嗯。
0: 啊，你得说我那个确实年轻，啊，笨活笨狠了，有点那啥了，想我那啥了，我画过拐来了，对吧？那哎，那咱们这么讲，就是我这个钱也不能我自己挣，是吧？哥，你看，我个人拿出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行？对吧？那如果说他说那我能要你那么多吗？或者说我觉得少全给你也行，哥，对吧？我把我那个工人工资、
1: 嗯、
0: 我把那个所有这些东西扣下来，剩下全是你的，都行，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谁的资源的问题。你要想要 A 的资源，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想办法啊。如果说咱这么讲，就绝了就绝了，我今天我以后我小高也好，小李也好，小张也好，小赵也好，我就不勒你了，不跟你交了，能咋地？那你就别管他，行吧？
1: 嗯，
0: 这个话哥话说到家了，咱也就是做买卖认识的呗，对吧？
1: 嗯，
0: 你还能咋的，对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我顶多不勒你了，对吧？我过年过节该看你看你，但是买卖不给你做了啊。就是这个是、
1: 嗯、
0: 这个我没说你是什么仗义啊，不是怎么怎么地，没说那个，咱们叫选择，你选择是他的资源还是他的利益，那他俩中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选择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啊。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小哥，之前我给您打过，我紧要说一下。
0: 嗯。
2: 就是之前呢，我是新来，就是到我们学校任年级组长嘛。
0: 嗯。
2: 我们领导让我干。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我干了一段，
0: 嗯，
2: 然后我觉得很累。当年我给您打电话，然后您觉得您说就是应该接着干，然后我一直干到现在嘛。
0: 对呀、啊，你年轻啊，因为是年轻人呢、
2: 啊。对，
0: 嗯，
2: 这不又一个学期了嘛。
0: 嗯，
2: 我给您说说啊，我最近呢是感觉身体不舒服。
0: 嗯，
2: 我最近感觉头疼，连着脑袋疼。然后我感觉我最近活也比较多，就是你看啊，我首先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有疑惑啊，我想让您帮我解个惑。
0: 嗯，
2: 我个人来讲，我每天通勤我要将近80公里。
0: 嗯，
2: 然后呢，我家刚刚有孩子，这个孩子确实是有人能帮我照顾，家里老人能帮着带。
0: 嗯，
2: 今年呢比去年多了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个老教师突然就离职了。
0: 嗯，
2: 开学呢我就接了他的一个班。
0: 嗯，
2: 教我是语文老师。
0: 嗯，
2: 我还是班主任。
0: 嗯，
2: 其实我感觉我今年。工作了一个月嘛，开学一个月了。
0: 嗯，
2: 我感觉我工作挺多的。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吧，作为班主任也好难弄。
0: 嗯，
2: 今天不是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事情，就是总之，啊，我感觉我压力好大。我想，我想专心搞教学。
0: 嗯，
2: 就是因为您跟我说应该干，然后我最近想呢，我工作压力确实特别大。
0: 嗯，
2: 我每天都要从早上6点起床，7点干活，开始晚上回家要干到10点多。
0: 嗯。

0: 就而且我最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就是我可能想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很突然，
1: 嗯，
0: 就是我们主任通过他给了我了，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做了年轻组长可能比较辛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领导才会把这个机会给我。
1: 那当然了，
0: 也在这个、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感觉蛮辛苦的。
1: 他这个东西你就属于那种、你这不没拎清吗？就没拎清吗、你那个代课这个事儿、你是年级组长，你得马上把这代课的事邮出去啊，他不能连你身上啊。把那个事儿邮出去之后，你不就没啥事儿了吗？这是你的事儿。
0: 对，
1: 你带一段，你带一段时间行，那你还能带一学期，还能带到年尾去，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你把这个事儿扬出去之后，然后你就做这些往上走的事儿，不就容易了吗？对不？你这还是做事情没拎清嘛？就是哪个事儿重要，哪个事儿不重要，你没想明白吗？而且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这个长期性的，长期性的形成规律，阶段性的赶紧悠出去，就这么简单个东西嘛。你这是属于那个，你这老小子还需要锻炼呢，油梭子发白确实锻炼啊、就是你把它掰，把事儿掰开啊，该干干，这个事挺住也得干，必须干，别什么脑袋疼屁股疼的那些玩意儿，你才三十，你这个二十九三十这些事吃药顶住啊。
0: 啊，但是我感觉我今年这个课不好悠出去，就是
1: 你就想办法，想办法悠出去。
0: 从这个，我估计他们从稳定性考虑，也不会让我把这个班交出去。
1: 那就是，那你就让他不稳定就好了。
0: 好了
1: 啊！
0: 我就应该是说，对，必须得干，
1: 你必须得干啊！接着干，然后你得动脑子，你这老小子怎么不动脑子呢？
0: 好像我感觉
1: 你清晰一点，你把自己的活分一下类，我总共有多少个活，我哪个活是我必须干好的，哪个活是出成绩的，哪个活是日常的，哪个活是评奖的，这些东西整完了之后，然后哪个活我能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悠出去，哪个活是我必须平时形成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然后日常工作给它格式化就特别容易，然后包括你那个上班下班这块你都可以优化，想办法如何优化，这些都可以啊、哦。你干管理，你脑子里得这些东西啊，你把自己活分了，然后把自己活先清晰，条分缕析的清晰，把这个活整清楚，总共多少活，比方说总共二十个活，那这二十个活极难险重，对不对？重要不重要，紧急重要，重要不紧急，乱七八糟分好了，然后哪些是常态工作，常态工作就像进入格式化一样，那到这个点就是一个模块往上一摁就完事儿。那么非常态工作的话，那哪块是要出成绩的，那得往重点往出成绩那块整啊。就像你说让你讲公开课，你别的就可以耽误把公开课整好，因为公开课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当公关了，公完拉倒，讲完拉倒了就完事儿了，成绩也出来了，该过去也过去了。别的那讲话那个可这个代课的东西，既然是代课，我能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干吗？对不对啊？
0: 好吧，其实他们就是想让我再玩这一群。
1: 不可以，你就说我就不行，身体受不了啊。好了，再见，哎。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钟老师好。
1: 哎，你好，不客气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就劳驾你，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姑娘不是恋爱了吗？恋爱了吗？他们都是一个单位恋爱半年。
1: 嗯。
2: 完了就是男方嘛，就是咱们就想奔结婚走，完了双方都是吧，就是想买房子，让我帮看看，我去帮看看去吗？
1: 你跟这个男方说，你说我姑娘比我有主意，我们家啥事都我姑娘做主，我就不用去了。
2: 啊，行。
1: 就这么说就行啊。
2: 啊，行，我不用去，是吧？好。
1: 对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谨慎呐。
2: 对，所以说问老师。
1: 谨慎啊！然后你说这事儿，我能做了我姑娘主吗？我姑娘说了算，她说咋整咋整啊！我平时我都做不了主，这么大事儿我敢给她做主。
2: 对，
1: 是不是这样？我姑娘说好就是好啊！我姑娘说好就是好，那你们、而且也说，别说我姑娘，对吧？你这我姑爷说好。就是好，啊，以我姑爷为主，我姑娘的意见都是参考啊。这说是不四面见光的啊？瞅着老太太还真通情理呀、啊，哎呀，是吧？人家姑爷花钱，对吧？以姑爷，咱就说姑爷花钱以姑爷为主啊，姑娘参考就完事了。咱们老人就你买哪儿，你们就是自己做决定，买哪儿我们都支持。啊，我你搬家我都随风点啊。后边这开玩笑不能那么说
2: 啊。对，
1: 对不对？
2: 老师就是我们吧，双方家长还没见过面，还没见过，
1: 对，人家
2: 就想往这个。

0: 啊，
1: 啊，对对对，
0: 对对，
1: 行
0: 因为你就是
1: 行。
0: 咱这么讲，我们老眼光，我们看那个格局，都厅挺老大的，卧室挺小的。你现在年轻人，你都在卧室待，不上厅，人都不要那么大厅，那这审美都不一样，是不是？啊，这么一说不就完事儿了吗？啊，
1: 好好好，
0: 好了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1: 祝
0: 了啊，
1: 您身体健康，
0: 哎，好嘞，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哎呀你，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啊，朱元老师您好，我就常听你的广播。
0: 说说遇到啥事儿了？怎么了？
2: 就是吧，俺家孩子吧，大学本科吧，四年毕业了嘛。
0: 啊。
2: 毕业了完，我的建议呢，那个让他考的研究生，说你学历高点，走上社会应用的不更大嘛？但是还一看，他们学生有的那个毕业半年了，有的就是学生，人家就是。考公务员考上了，那我为啥要考研究生？再走了三年之后，再还是考公务员，那是不他就觉得不合算，直接考公。
0: 嗯，
2: 那考公了，俺们也给他报班了，报班了他试听去了，试听就是，哎呀，老师那个讲的机构老师讲的，不如呢他搁线上买的老师讲课讲的好，非要是自己呢买网课上那个自习室自个去自学，半年下来了。啥啥也没考上，分数也不是那么太高。
0: 嗯，
2: 我说这钱也没省下，我你这么学能行吗？
0: 你家孩子就懒，他考个六饼他考，那么懒，他不乐起来。什么线下老师讲的不好，线下老师讲的都不错，他就不乐起来，不乐上班，不乐上课去。他在学校大学前他应该也是个不乐上课的人。
2: 在大学
0: 就是个大懒蛋子。
2: 在大学他还是校学生干部，表现也行。
0: 啊，校学生干部干懒的有的是。
2: 啊，这还是怎么着？那你这样，
0: 那他参加考了，参加考了就都失败了。
2: 参加考就是分数吧，还是不断的上进，但是就是没成功。
0: 那个进面试没有？
2: 没进入面试，他没考上啊，不够那分数。
0: 连面试都进不去啊？
2: 那笔试没上去，面试进行不了呗。
0: 对呀、啊，那我就说连进面都没进去啊。
2: 对呀、
0: 啊，那他可且得那啥，人家孩子不乐学习，这是他之所以不考研究，不考研究生呢，就是他也考不上。
2: 对，那研究生是吧？
0: 他就是他也考不上，所以说他给自己找理由，他要考公。你这样能不能让他上班啊？上一段时间班再说吧。
2: 他吧还不认，他非要那个比量，我还有两年应届生身份。
0: 嗯。
2: 我说
0: 那他就比量呗，你别管他乐咋学咋学啊，因为你说那玩意儿他不认啊。没用。
2: 那两年应届生身份，他说过的时候我再考上，我就失信了，我就去找工作。他那么说。
0: 那他就考呗，你家还是能吃上饭，吃不上饭就不这样了啊。
2: 他是怎的？你说是，说我是农村的，
0: 嗯，
2: 他上市里头去，我不连租房带个订网课是，比如说是租房得要万八千，完了那申论行测，我就这个大体知道，不得10000来块钱在网上给他买课，
0: 嗯，
2: 完了你再来个吃的，一年不得15万吗？这个家里承受就是。
0: 你为啥上市里？在村里头上不了网是咋的、啊？他一个上网课的玩意儿、
2: 啊。他上网课，他那不上自习室吗？自习室有那个氛围吗？
0: 狗屁，那就不是个学习的玩意儿。你别乱考了。那自己家是农村的，那个家里条件还没那么好，还不上班，他考什么公呢？考公？
2: 俺家主要是婆婆吧，脑血栓，完了不能自理，完了家里的老吵吵闹闹，来人就是这个。那这老孩子也多。
0: 那你们屯子没有别人家租房子？你们屯子在别人家租，就有那个不住那个房子，租一个农村有的是，租一个让他上那头去学去，能上网就行呗。
2: 啊，那也行哈、啊。
0: 那不就是惯的吗？你家孩子，还说他就不想学习呀？这玩意儿啊，这不是个学习的料啊！我听啊。
2: 那他说俺家离学校近，俺那学校再有两年就并了，孩子少，这是120个学生，40个老师。完那个，他就说了，那你上学校钱那么多教室，你给我租个教室行吗？
0: 你不用，你就租在你屯出，因为现在屯子有多少都进城了，这房子都空着呢，80块钱一个月，有的是。
2: 有的不要钱让你住啊。
0: 对，你就不要钱住，你就顶多你去给他烧炕去。
2: 啊，那实际上就回农村是吧？
0: 对，你别让赶市里，赶市里整不好整个小姑娘，俩人在一块住呢，完了学个屁得学。
2: 对，但我说你怎么急人呢？
0: 你别着那个急了，咱家那孩子看这样不像个学习的料，他就是自己那个师那个心吸完之后，他找工作就得了啊。
2: 啊，那行了。
0: 啊，你哪有说的？人上是，你知道他那个为啥说他不上线下的课？那不就是懒吗？他不乐早，人那个课程有时间限制，早上几点到几点？他这在这块有被窝。

0: 我都能学。
1: 对，我问了，早九晚五。
0: 对呀、啊。
1: 他呢？他是早九晚九，也在自习室。自习室呢，一个月是360。
0: 他在租那房一窝着，一样上网。那用不着上网，用不着上自习室啊，大娘。
1: 啊啊啊！
0: 你别听他糊弄你。
1: 那我说，你说你考还考不上，给这边去农村，人家钱真就不太好，这给你造了好几万。
0: 对，你们家孩子，你家孩子基本上惯的，这样的孩子家里条件不好的话，应该赶紧找工作。考个什么公务员？考公务员能考上行，考不上的考什么玩意儿考？啊？
1: 对呀。
0: 但是这事儿吧是这样，人家想考又是应届生，咱不让人考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上城里头装屁驴子就可不行，你农村孩子上城里装什么屁驴子啊？
1: 那个作家老哥想问问你，你说他是学的是材料新能源材料类的，考公务员说是不占优势啊？
0: 你这个跟优不优势没关系，是那块料都能考上啊，他不是那块料。自己给自己，你拉不下屎了，拉不下屎了，怨地球没有吸引力，啊？
1: 所以确实有道理，确实。
0: 那就那么回事儿，那咱那么讲，你那么学，你就是说，如果说你进面试了，咱面不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正学习的时候，考那公务员那么简单的玩意儿，连面试都进不去，你有啥可说的？你不上那个培训班，也不至于就是说面试都进不去啊。那不就是不学习吗？那啥呀？
1: 你说他吧，就像咱说的，他的可能性不算大，我认为。但是吧，哈，咱们周边出现什么现象呢？这个孩子两年毕业生身份，家长不让他考公，这孩子怎么样？哪也不出去找工作，搁家怎么样？
0: 我说我刚才说了，他乐意考他就考，不挡他。啊、但是你心里得有点数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一旦考上了呢？啊。
1: 我让他当兵他也不去。
0: 那个咱别管，那人家肯定不乐意去啊。当兵多累的，他连早起都不乐意起啊，当兵。
1: 我一到部队就锤炼出来了，送去就完事了。
0: 那就是他肯定不带去的，早起他起不来。你知道要饭的为啥没有要早饭的？对吧？早上能起来不用要饭，不就这么回事吗？啊，那你就是我说完之后，你就胖他一顿，你就是心里有数就得了，别花那么多钱了啊。
1: 对呀。
0: 差不多行了啊。
1: 是花那么多钱，就是没有结果。
0: 你得告诉他，咱家就这条件，你能整就赶紧的。那个供你在城里头又吃又玩的，完了还得上自习室，咱家没那条件。你拿咱家当啥了？啊？
1: 啊，那是，那说说、
0: 嗯。讲话了，你这还有个摊巴奶奶在那躺着呢，谁能整了？
1: 是，对呀、啊，就是这几亩地。
0: 那可不。那你不还得、
1: 啊、
0: 你不得琢磨？这正常来讲，你早琢磨挣钱，能考不上挣钱去了，还扯那干啥呀？啊？
1: 对呀，像他的有1/3吧，是他都是，哎呀，他这一班人3个2个考公务员，其他的你有的就是什么了，只有找工作，人家上市社会找工作去了。
0: 对呗，就是行啊。他说要考，我不告诉你家孩子最大特点就是懒，没别说的，我说你还不信，就是个懒蛋子。那还真的，一个人要懒，那年轻人要懒能干啥？连线下课都上不了，他到时候朝九晚五上班，他能上了？净扯淡！
1: 我还反正大人4年非常挺大，可高中来真是挺拼呐。
0: 嗯，
1: 眼睛有近视，真学不学本科啊，他也不一定能考上啊。
0: 嗯，那本科现在也没就没那么难考，那么地吧啊！我不跟俩多说了啊。
1: 啊，那谢谢了，周老师了、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哎、
0: 就是我再重捋一遍，你别到时候说中小不让你考公务员了，不是啊？就是他要乐意考，但是得根据你自己家的经济条件来做。
1: 实际情况啊，
0: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一个农村家孩子想要考公务员，完了还得上城里自己租房在那住，然后还得给你租自习室，那不要不要个脸呐？啊，
1: 嗯，
0: 那这太苦惯了，这不是吗？哪有那自己家啥条件不知道吗？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

0: 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五一出游进入林区，不携带火种，不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从我做起。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浩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挺闹心的事儿啊。
1: 嗯。
2: 就是我现在跟我爱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就是从他上班之后，然后他的父母过来帮看孩子之后，矛盾越来越升级，最后就是总吵架，总吵架，但是是因为我工作比较忙，照顾家少，然后他就对我意见很大，很大之后总吵架，可能俩人感情就吵伤了，吵伤之后呢，他现在对我呢，明确的说就是没有任何感情了，但是他这个状态不好，因为跟他家庭有一定的关系。然后
1: 咱先别往家庭上扯，咱们先说这个事儿，现在需要解决，咱们需要解决哪方面的问题？
2: 先解决啥，老师？解决哪，老师？就是我在努力想改变这种状态，但是我怎么努力，他没有任何反应，对我就是，就是没有任何，他不抱希望，就感觉就是始终
1: 花你钱不吧？
2: 花。
1: 那花他就是对你抱有希望，他要不抱希望，一分钱不花你的。
2: 他现在怎么样，老师？就是，之前他最开始的时候是逼我离婚。我离婚，因为当时刚生完孩子嘛，我也知道他是气话，怎么骂我也
1: 是。他有抑郁症的是啊，
2: 对。然后后来吧，我俩确实也闹过离婚。闹过离婚之后，在最后要上法庭之前呢，我放弃了啊。放弃了之后，人家逼得我逼太狠了，骂我说不离婚怎么样的，说你就上法庭，不上法庭他明天上法庭。然后后来我确实起诉了一股劲儿啊。后来到真要那啥的时候。我也心软了，就在说
1: 不是心软，还是你离不起。
2: 对，
1: 别说心软的事啊，
2: 各种原因吧。
1: 或者说你有更大的希望，或者说离不起，就这么回事啊。
2: 然后后来，但现在的状态呢，他经过了几次之后，他发现感觉是，他也不真离了。不真离之后，他现在就是，反正我对你就是当一个两方事人。这个家你乐回就回，你乐不回就不回。你啥我也不管。死活我也不管。你就是什么？
1: 那他父母还跟他们在还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2: 他父母没有了，就是后来没有办法，我发现他父母在一起，我们矛盾很大。后来就是雇了，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吧，雇了这个保姆，因为他父母，有时候就状态不好的时候说走就走了，也不管，然后弄得我们很尴尬。后来我跟他充分说明吧，后来也没有办法，他也没办法，就同意雇保姆了。但是现在孩子上幼儿园了，回来这保姆就不雇了，然后他父亲有时候还过来，但他母亲过来少啊。是这种状态。
1: 就是你跟他母亲也处得不好是吧？
2: 不好，中间矛盾起点就是因为他父亲在我家看孩子的时候，父母在我家看孩子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小事，他父亲对我动手了。
1: 啊，删你了啊？因为啥删你呢？
2: 就是当时是我因为要去出差。

0: 这个出差就临时定的之后，然后他父亲提前想计划是周末要回自己家休息一下子，然后之前我让他休息的时候，他说那就说等周末一起去，结果我正要休息的时候呢，我临时单位来个电话，要集体出门，还把我推脱不了，然后当就是一天的时间，后来我跟同事请了假，我说我头天晚上不跟你们去，我第二天早上开早车去，不耽误你们事儿，我下午就回来，我还得照顾孩子，就这样，然后这样就需要。他父亲可能该回去就需要我爱人照顾一天的孩子，白天照顾一天的孩子，晚上我就回来了嘛。早上我把饭也做完，然后但是呢，这个时候那个他的父亲就认为我在撒谎啊，这我又走不了了。然后就这个事情呢，早上我跟他解释还没解释通，他就不让我上班，然后就毫无理由的不让我走。
1: 是你爱人不让你上班，还是你老丈人不让上班？
0: 我老丈人不让上班，他毫无理由的不让我走。
1: 你老丈人不让你上班？
0: 对，他说必须得说清楚，我就找你领导去。这谁家不死人呢？请个假不行吗？就这么事。后来我跟他说，我说爸，你听我说。他说我就撒谎，你别扯轮子，我今天不让你走，就好不了，实在行了。后来我爱人出来之后，他倒没说他爸，他在旁边加岗，就是说你说你要走的话，想想后果，我爸打你是应该的。他当时我很生气，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先放开我，我先去单位把我会开完。完我回来，你有啥事儿没说？后来回来之后，他说那事儿其实挺可笑。后来这个过程，就老师就不说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是好话，就他有一次他脚摔了，然后他用药好长时间不好，然后后来我觉得我说他吃那什么药，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这药咱别瞎吃。咱找一个地方看看，结果这话说坏了，但我不知道。那天好不领他就说，说那个。说我说这个话，说啥药别瞎吃啊？你说大人说药别瞎吃，啊，我是小孩子嘛，就触犯他底线了。还有两件事，就是这两件事都不是存在的事情。后来我就把这事情说清楚，我说既然咱们相处，你得说清楚什么是与你底线的。后来说清楚之后，他工作人员听明白，这很明显就是无理取闹。因为这个事儿我们矛盾比较重了，但是，唉，我那个因为这事儿的时候，我爱人就给我。那啥了，他就来劲了啊，就跟离婚，立马离下，就这样，我也挺来气的，我说那就离吧，离完之后呢，去冷静期呢，他回来的时候他也冷静了，这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为了看孩子，他就把我撵出去了，大过年的，那是上年的事，就在年前的几天，没有办法，我就临时搬出去，自己出去住了，因为不能回家，告诉我回家孩子没人看，我爸妈也看不了你，没有办法，我那就听他话，然后。我出去住了几个月，后来他父母跟他矛盾很重，父母走了，门儿开了，这时候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没办法，就把我母亲找来了，因为母亲岁数非常大，她病很严重，但没有办法。这时候说服她了，你就得雇保姆。因为之前我了解我，岳父岳母的性格，所以说我觉得一直让雇保姆她不干。后来，这没办法雇的保姆。看那段时间，我妈在这挺好，但是我妈身体不行，后来住去医院了。去医院之后，就只能留保姆看了，她也没有办法了。之前她不干，说没保姆自己人不行。后来在上幼儿园之后呢，她就是，这时候我俩的矛盾可能平时总吵架，总吵架啊。就把之前她怀孕的事总拿出来翻，其实怀孕的事不是大事，但是在她认为可能就很大的一个事儿。但是我也认吧，因为啥？老师就是说，说实话，我做的非常好嘛，也不非常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只有经过的事儿才反思自己的不好。但是他就这事儿过不去了，过不去。现在呢，就是他对我确实失去了，给我的感觉就失去了感情，因为就是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就是我进那个家和不进那个家无所谓，我死不死无所谓，就这种概念。然后家里什么都不管，哪怕我喝多了，我躺地下，躺在家里头。身上都不行了，说背都没人盖，他都不看一眼，就这种状态。但是呢，他
1: 孩子现在谁管？
0: 孩子现在他管，因为我是在外面总是出差，一周可能回去一次。
1: 就是说，实际上来讲，就是你在家待的时间就是非常的有限，
0: 少，对，
1: 非常的有限。所以呢，这个无论是岳父岳母也好，还是那个你爱人也好，对你是有意见的。
0: 对，
1: 就是因为确实你这个工作呢，总出差。啊，比方说你，尤其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
0: 对，
1: 很有可能是一周在家待不了几天，
0: 对
1: 吧？甚至说一个月在家都待不了几天。
0: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因为当时只是回家晚，那时候不怎么出差，就是3岁之后出差了，就是那矛盾之后很长时间我开始出差了，因为当时是， 也是比较一股劲儿吧，就是这种状态我也不好。
1: 嗯、
0: 我说那还不如远离呢，那我就出差经常。
1: 嗯，
0: 这不二可能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能听出来啥呢？你说的啊，你说的确实是，是对方的问题，啊，对方也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呢，你掩盖掉了一条线，就实际上你也做了很多事情。
0: 啊，是老师。
1: 啊，你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比如说你搬走了。比如说你特别不喜欢他妈啊，到他爸这头说的怎么地我不太清楚，反正你是特别不喜欢他妈，对吧？你跟他爸他妈都处不来啊，这个是咱们在，而且是在你的表述当中我听出来的。那如果说是你爱人给我打电话的话，那就不一定是啥样了，
0: 对
1: 吧？那如果是他说的话，那就是说给孩子往那一扔，倔搭一下走了，一走走好几个月不回来，谁能跟这样过了，对吧？你说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对那个母亲啊，对我妈，因为我爸我妈在这看孩子，也不尊重，啊也不尊重，然后一天天没好脸，成天脸丧丧着，对吧？
0: 那没有，是那没有。
1: 你觉得是没有？你觉得是没有？你爱人跟我说的话一定会这么说。
0: 之前就是我岳父在这的时候，最开始我岳母没来，
1: 嗯，
0: 就是我岳父在这是还挺好的，我跟岳父处挺好，
1: 嗯，
0: 但是我岳母来了之后，我岳父这个人他是。非常就是他没有什么主意，就是他就听我岳母的。
1: 嗯，
0: 他来了之后呢，我岳母可能就是今天闹个事儿，明天闹个事儿。
1: 嗯，
0: 我完之后呢，这种情况下，我媳妇儿其实就是不仅仅是针对我闹事儿，跟我爱人他也是翻脸，总吵架。
1: 嗯，
0: 后来吧，我爱人还不愿意跟他说，但是就我出面。
1: 嗯，
0: 我出面去相当于代替我爱人跟他父母去道歉。
1: 嗯，
0: 毕竟是在我家嘛，跟哄孩子。但是道歉来道歉去，就是我岳父岳母就把这事情可能就像算在我身上的似的。然后这个过程中之后，我岳父开始就是我通过多次道歉之后，岳父开始对我越来不尊重了。
1: 嗯，
0: 啊，之前不的，就是我岳父在的时候，我俩从来没闹过。因为我岳父在这的时候，他想吃啥喝啥，我就张罗给整。因为我岳父的人他勤快。
1: 嗯，
0: 啊，别的毛病他就不吱声，他勤快。但是就有一个可能是，就什么都听我岳母的，他没有个主意。
1: 嗯，
0: 但是我岳母来了之后呢，他就天天跟我爱人说你嫁个什么老公，啊，天天就这么晚回来，
1: 嗯，
0: 也指不上啊，然后就这样的话，我媳妇儿也更焦虑。
1: 对，所以我说就是，
0: 嗯，
1: 你是特别看不上你老丈母娘。
0: 说实话，那个老师是这样，我是处的，但是我对我老母娘没有任何的，就是该说我正常的对待我。
1: 你说的是你说的，就是你说的，我只能信一半啊，因为有一半你爱人说的那些话。是这样，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啊，我听了，就是我能听出什么呢？就是这个里头有确实是有你的一些问题，当然了，也不是说对方就一点问题没有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我现在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你能不能离婚？
0: 是我的条件还是我的想法，老师？
1: 就是你的想法能不能离婚？想不想离婚？你父母对这件事情怎么认为的？怎么说的你？
0: 我的家人这边都认为说你应该离，他都已经这样了，说你不离对，你对不起，你都对不起你自己了。
1: 嗯，就是你的父母说都支持你离婚是吧？
0: 嗯。
1: 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的这个实在是过着难过了是吧？那么他们了解到的情况都是通过你的描述吗？是你跟他们认真说过吗？还是你妈妈在这生活的时候？
0: 我妈在这儿，因为帮着后来她爸妈走了之后，
1: 嗯，
0: 就是跟我爱人闹矛盾之后，
1: 嗯，
0: 走了之后没有办法了，我妈弄了在这待了半年多，
1: 嗯，
0: 半年多后来我妈就感觉是儿子你给我太憋屈了，
1: 嗯
0: 嗯，就说没有，就对老公是这样的，
1: 嗯，
0: 包括雇的保姆背后跟我妈也说，
1: 嗯
0: 嗯。他就是保姆对我挺认可的，保姆说，反正我特别好，这个，他说他做的挺好，但是我知道我做的有不到位的地方，老师，没够，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性和比较较真的人，但是，不太会说，不太会哄女孩子，我爱人是比较理性、比较感性的人，我的之前为啥不太同意？
1: 女生绝大多数都是感性的，
0: 对，
1: 嗯，
0: 是因为之前我也听从了我小舅子，就是孩子舅舅的建议，
1: 嗯，
0: 他母亲这个人是个定时炸弹，
1: 嗯，
0: 说吧什么时候就炸了，谁都受不了，
1: 嗯，
0: 说 之前他不太建议，所以我跟我爱人沟通，但没沟通得了。我爱人只觉得是家人照顾孩子比较可靠，
1: 嗯，
0: 所以在跟人照顾孩子矛盾，我俩确实很大。之前老师我离开家几个月不回，不是因为我不想回，
1: 嗯，
0: 是因为他们不让我回。

0: 是一回他爸妈就走，包括前段时间
1: 那是跟你都是跟你俩不整不到一块儿去嘛，那不是
0: 对、啊、不是就是不能看着我，看着我他就受不了
1: 啊，就你烦人就、啊、你烦人就能烦到那样，你自己也得反思一下、啊、不至于啊，
0: 不是就是因为那个他跟那个岳跟我岳父吵架之后，他们就说、
1: 嗯、
0: 我爱人就说你不能跟他见面了，
1: 嗯，
0: 这里与我爱人后来就是我再回来的时候，就是包括后来我回来我岳父跟我看孩子的时候，
1: 嗯，
0: 我对我岳父依然，包括我岳父有病我领他上长城一带我一人领他，
1: 嗯，
0: 跑到天黑我半夜十点钟开到家，我已经精疲力尽下，我没有任何怨言、
1: 嗯、
0: 因为我这个人是个心软的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岳父从我孩子小时候付出很大，
1: 嗯，
0: 我也拿我岳父当大，包括我岳父在这吃着喝包括他穿我都想到前头，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我父母他教育我是比较严那个人，就是有点太传统的人，
1: 嗯，
0: 我父母跟我说你过年你给你岳父买点什么，但是后来再给我岳母来了之后呢，再给这个岳母这个他方面我跟我爱人产生了分歧，
1: 嗯，
0: 是但我认为就是我岳母和我岳父他们喜欢吃啥，比如说吃火锅吃肉吃阿玛食品，我大量的买一个月好几百块钱买，我认为我觉得对他可以，但是在我爱人看来他是最基本的，
1: 嗯，
0: 对他们好是应给他们买金子买银子领他们去旅游，
1: 嗯，
0: 这是对他们好，
1: 嗯，
0: 所以这个产生分歧之后呢，给钱那块儿后来我们也产生了分歧，我认为我岳母帮我们看孩子他是我们的父母，
1: 嗯，
0: 这是对是亲人，
1: 嗯，
0: 然后但我爱人不认为，他说他爸妈不想哄孩子就拿钱来拴住他们，所以说他那次我们也因为这事吵架，
1: 那你俩钱在谁那儿呢？
0: 钱呢是现在是我在我这儿，他就在他那儿，
1: 嗯，那你一个月给他多少钱呢？
0: 之前是他那有90万，我就20万，因为大部分是他的。
1: 嗯
0: 嗯，然后给钱我产生分歧，是因为他觉得他父母看还比较累。
1: 嗯，
0: 那么就是一年多给了10万块钱，就这事儿我来产生很大分歧。我说、
1: 嗯、
0: 太多了啊，咱那不是啥富豪。
1: 嗯，
0: 那一年挣多少钱这样？嗯，但他觉得说你这样给人还不愿来穿的。我说那你为啥这样？
1: 嗯
0: 嗯，然后续老师你说我愿意离婚是就是因为。其实我不想离婚是在哪有两个顾虑，第一呢就是我对他的感情没彻底消失啊，
1: 嗯，
0: 没彻底消失，我觉得我俩毕竟刚开始认的时候我总回忆过去觉得还是挺那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生孩子之后我把他扔这块，我自己条件我现在条件比他好很多，
1: 嗯，
0: 工作包括收入包括其他方面我也好很多，毕竟是男生，但是、
1: 嗯
0: 离开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挺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人，这是第一，第二最关键的是我姑娘，我姑娘这么小，离开她之后，我爱人他先照顾她是有点费劲的。
1: 嗯，
0: 他就是，他的看孩子的观念是，就是十个人有十个人不认可，包括这些保姆。
1: 嗯，
0: 嗯，就是他把孩子看太重反而不好。
1: 嗯，
0: 过而不及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有孩子有。
1: 那你们俩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交流了，对吗？
0: 嗯，交流不了了，因为交流就是吵架。
1: 嗯。
0: 嗯，交流之前不吵架的情况下，就是我忍着，你说啥我听着。
1: 嗯
0: 嗯，要我依然说我的观点，那就是他把之前的什么事儿全给你砸上，就感觉跟那事没有关系的事儿。
1: 嗯
0: 嗯，就是这种状态。
1: 你们两个学历水平差距有吗？
0: 啊，没有，
1: 没有，
0: 都是大学学历，都是大学学历啊。
1: 啊，你是大学处对象吗？不是吧？
0: 不是，是工作之后啊。
1: 啊，处对象处了多长时间？
0: 处对象处了一年左右。
1: 处了一年左右。
0: 嗯
1: 啊，行啊，你这个情况呢，我听了啊，就是你爱人那头呢是一个，就是咱们这么讲吧，他是一个需要特别照顾情绪的一个人，然后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更有这种状态，这个我担心他是遗传他的妈妈，他妈妈确实有一点问题啊，确实有点问题，他有点这方面的问题啊，但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其实你。其实你对这个家或者是对这个孩子的这种照顾啊，都是建立在你认为你在负责任，
0: 嗯，
1: 啊，就是你的这种所谓的理性就其实挺差劲的，
0: 嗯，
1: 就非常差劲啊，这个咱们这么讲，就是那个时间长了之后，其实你的这种人的这种情绪表达就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嗯，
1: 啊，和正常人不一样，所以说你的这种状态的话，就是你媳妇这头都不豪风的了，你这头也是不会有什么反应，你觉得你应该做，比方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老丈人说了今天你就不许去单位，不管啥事都不许去，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单位那多大事儿，缺了你

0: 是不是就得黄那事儿？不能，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你认为你的这个工作啊，你的工作那就是必须得摆到所有人前面，
1: 嗯，
0: 就是你天生的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说你才能在那种情况下啊，就是你老丈人就说的，今天就是坚决就不想去，就不许去。如果说媳妇说坚决不许去，你偷着跑都行啊。老丈人说不许去，今天绝对不可以去。人家原来可能没说过这话，对吧？今天说那话，那你就直接刚就是东北老爷们请假最好的方式，我媳妇不让我去。
1: 啊，老师，我打断一下，
0: 嗯，
1: 抱歉，我打断一下。当时他不是不让我去，他号不令是啥意思？我穿衣服要出门了嘛，他在家里没穿衣服，号不令不让我走，是他跟我单位去找我们领导去。
0: 嗯，找你们领导干嘛呀？
1: 就是说那个为啥请不了假？
0: 对呀、啊，那为啥请不了假呢？
1: 嗯，就是这个事儿。
0: 所以我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这样问题，其实不至于请不了假。我不知道你在单位，就是说你在单位重要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真的就特别重要的话，那我今天去不了，你们那些个事儿往后推，也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不像说总有这种要求，就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媳妇说今天没去了，那你就不去呗，能咋的？给那头打电话说今天我媳妇不让我去，
1: 嗯，
0: 你就不去了呗。但是你认为这种要求，就是说那简直是扯淡啊！你这不可能，我就说句实话，有可能到那头就是跟同事们在一块吃顿饭，或者说在一块团个建之类的乱七八糟那点破事儿，但是你也得必须去，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如果说人家那头生气了，比方说老太太生气了，或者说那个人家没吱声，那你去了就去了，人家都说了，人家都提出这种问题来了，提出这种疑问来了，你依旧不给解决的话，那你还是没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到最后矛盾激化了，这就是你非常大的问题。然后你所谓的对家庭的责任啊，所谓的对妻子的责任啊，所谓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出自于你对自己的个人要求，就说我得负责任啊。你先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但实际上来讲呢，你没有共情能力，对吧？没有说的，那家里头，那我单位那头事我拿那玩意儿，你跟单位那些人能过一辈子，还不得跟家里过一辈子吗？对吧？所以说我跟你俩说到这儿就说什么呢？你小米都说了，作为女性，我也赞同你们离婚。你对爱人好，属于对你爱人也好，对你爱人也好，属于趋吉避凶啊。你这个很虚伪啊，就是你可能你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虚伪啊。那么你呢，还是站在自己的，完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在评价对方。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爱人现在不勒你了，这个不勒你一定是有你自己做的那个部分，就说的说你比方说你回来之后，你觉得说人家不给你这喝酒喝多了怎么地了，就是原来不是不管你啊，后来你自己也有所作所为，你做的这些事情你自己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有很多其他的正常的人家的正常的老爷们儿啊，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啥呢？你找啥样媳妇过啥日子，同样对方也是找啥样老爷们过啥样日子，
1: 嗯，
0: 对吧？你认为说的那媳妇就是说你回来之后就得端茶倒水的，完平时你想干啥干啥，你不想管啥就不用你管啥，那怎么可能呢？人家那老娘们回家端茶倒水，那也是老爷们干，就是跟老娘们之间互动之间，就是从出来谈恋爱也好，或者结婚之后互动出来的，对吧？啊，所以说那个咱们再说一个啊，就是说你自己这块啊，你这块第一个啊，你如果说现在我就想离婚，我不反对啊，我不反对，但是我不撮合你离婚啊，不撮合你离婚，因为如果说你不想离婚啊，就不离。因为我觉得离婚对你其实也没啥好处，也没啥好处啊。那个你别听这个说那个说，就是小米说的这个说那个说，怎么看孩子你自己看过吗？你家保姆说十个有九个说那是保姆孩子吗？对不对？那是那九个人的孩子吗？他不是啊，他是你媳妇孩子，是你孩子，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您来说啊，因为我时间有限，不能和您说太多。就作为您来说，你今天问到我了，因为大过年的，你确实特别迷茫。我想告诉你的是呢，就是如果你就是内心当中的就是觉得想离婚了，那你考虑好孩子怎么看，对吧？考虑好孩子怎么看，然后你孩子怎么办，然后你们俩财产一分吧，拉倒，就离婚就得了，对吧？如果说你说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婚，你要是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离婚的话，那你跟你媳妇儿，那你就要有一个就是其他的这样的相处方式，就像我说了，你该吵架得吵架，对吧？那么该让步得让步，该改变自己得改变自己。他跟你一直叨叨，一直叨叨，一直叨叨啊，一直叨叨，一直叨叨， 那他一定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一直叨叨啊。我觉得小米这说挺对的啊，就是说他说这不是把人逼急了吗？你的事儿是事儿，爱人的事儿无论大小都是无理取闹，人家不卡着你，你解决问题吗？好听的话谁都会说，理由谁都会少，享受人家给予你的照顾，你熟视无睹人家的付出，对啊，其实你妻子对你应该也是有很多付出的，认为人家是负担，那人家无睹你的时候你就别抱怨，对吧？你没人盖被子你感觉心凉，人家得死活多少回你在乎过吗？咱还是那句话，说当我一直重复说一件事情的时候，说明我过不去，我翻的从来都不是旧账，而是我的心结。你认为旧账早该一笔勾销，那是因为你不是利益受损者，委屈的是我，不是你。旧事重提是因为它从未被妥善的处理过啊。这个呢是这个小米的观点，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你要想继续跟他俩过，你要再用现在的这种心态来过的话是过不了的，还不如就离婚了。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啊，这个是我们给你，因为今天给了你很长时间，因为过年了，
1: 我希望
0: 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但是你的这个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个状态，我们听着感觉就是什么呢？你爱人不勒你，其实说句实话是你们两个互动的结果，不是他个人的结果啊。好的啊，咱们说到这儿了，再见啊。好嘞，
1: 好，谢谢老师。
0: 哎，好嘞。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春耕关键时期，严禁在林园地带进行烧荒等农事用火行为，以防范森林草原火灾发生。

0: 发现火情，请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3: 徐远义、徐老伴就说，是村里的建造煤厂小工户，他们有一双儿女都在外地打工。老徐患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平时干不了重活。老伴患有脑血栓，老徐家生活困难。我和村里商量着给老徐安排了公益岗位，给他家买了扶贫机，鸡下了蛋，我主动早上帮他卖鸡蛋。冬天天冷了，我发现他家窗户是单层的，我给他家的窗户开了玻璃，又钉上了一层塑料。
4: 医学艺延边州国税局主任科员，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平村第一书记，他克服困难跑项目，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他全心全意解民忧，使百姓增加获得感。扶贫扶志拔穷根，村民人均收入从2000元跃升为13000元。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近千篇日记记录下他对扶贫工作的感悟与思考。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主题：医学艺，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汪清县天桥岭镇天平村是远近出名的贫困村。延边州国税局承担着天平村的扶贫工作。2017年6月底，51岁的医学义主动请缨担任天平村第一书记。天平村是镇中村，村民居住分散，村民年收入2000元左右，脱贫攻坚任务相当艰巨。了解到村里的贫困状况，医学义十分难过。入村后，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让天平村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3: 看到老百姓的老病残，日子太苦，没有钱，穿的还不好，我心很难受。当时我的眼泪啊，只在眼眶里打转。从那一刻起啊，我就下决心，我得想办法帮助他们去。这初心就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过好日子。当时人员调换，调换的第一书记，前任第一书记因为身体原因，他坚持不下去了，就正好是缺人吧。我主动找的领导，我说我要扶贫。领导当时问你有啥条件没？没有，啥条件没有。我是2017年7月1日来到这个村去扶贫的。
5: 来之前有没有给自己规定一个目标？
3: 当时来就唯一的目标就是想挣钱，给大家分，让大家摆脱贫困，过上好生活。因为看到百姓穷嘛，有病也没钱去看，挺着吃镇痛片，那不就缺钱吗？有钱不啥都好办了吗？哎呀，天天就是想挣钱呐，天天琢磨，满嘴起大泡啊，睡不着觉，头发打大把掉。老百姓有一句话感动我了，我们一个蔡大姐说，说一书记啊，哎呀，你来时候像小伙一样，现在村子变新了，你却变老了。这句话把我老感动了，认可我，理解我，什么支撑我能走到今天，就是村里的百姓支撑了我走到今天。当时没有挣钱的路，没有挣钱道啊，一分钱没有啊，村里还欠债呢。
5: 之后你就开始寻找项目，
3: 寻找项目，哎呀，上产业项目，上一个产业项目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有钱就能干。您还得选好项目，还得保证他必须挣钱。上光乡你得找地，这个地呢不能是林地，也不能是耕地。我就为了找这个地啊，妈呀，我把这个全镇都走遍了，哪我都走遍了。就有一天的时候，秋天了，那天呢我穿了小短衫，在山上找地的时候呢，就突然阴云密雾，下大雨，把我浇得浑身刮刮湿，把我冻得上下牙打颤抖。我就在寻思啊，谁知道我这么苦这么累呀、啊，我图啥呀？当时就是非常非常伤感，给我印象非常深，终身都难忘。就为了找这个光复的地方，后来找到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在我走上绝境的时候，突然一切又平坦了。我做这些项目都是这样事的，就是做不下去了，眼看这项目黄了，忽然之间一切又成功了。
5: 当时为什么上光复项目？
3: 为什么上光复项目？光复项目风险小，只要上上并无压电网， 每年就按时收钱就完事儿了，效益好，风险低，所以说我想上这个项目，是我争取来的。人家希望
5: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受益几年？
3: 受益能有将近三年了吧。
5: 那这些钱完了之后给老百姓？
3: 给老百姓工益岗位开工资，又上了这个菌包厂，还上了定制车间，菌包定制车间，后来又上了这个农机，成立了农机合作社，投了60多万买的农机设备，或者上个榨油厂，这些项目都是因地制宜。你要上三项项目不好的话，他赔钱呐，打水漂了钱去吧，那不白上了吗？做每个项目都要坎儿，啊，在单位领导啊帮助之下，把困难一个一个就都解决了。每个项目都有一段艰辛的过程。
5: 黑木耳是当地的一个就是很有优势的一个项目，在这方面你可能下了很多的功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成功。
3: 对，这个黑木耳产业啊，是我们汪溪县的支柱性产业。我们整个县呢是个木耳大县，天桥岭镇呢是一个木耳之乡，所以我们村的老百姓呢有30多户都在种木耳。为了保证这个村民把这个木耳种好啊，保证收入，我呢成立了木耳合作社，建立了木耳技术交流群，请专家在里头实时解答技术难题。同时呢，我要带领这帮菌农呢到这个木耳菌包厂参观学习技术，技术改造升级，菌包厂培育好的菌包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养殖。这是一块，另一啥呢，在这个销售上我也下了很多功夫，我给这个村里那个老百姓的木耳做代言，进行线上线下销售，效果都非常好。我呢申请注册了一个商标叫木耳西斯。木耳西斯什么意思呢？意思我的木耳好，质量好，最好，西斯嘛最美。另一啥呢，就是我们的贫困户心灵美，为啥？他们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脱贫致富，思想好，脱贫的致富愿望也非常主动，所以心灵美，木耳美，心灵美。我们一个叫张伟的贫困户，他呢代表我们这些村里呢做代言人，这样的话就起一个叫木耳西施。
4: 医学一提到的木耳西施就是张伟，他从2012年开始种植木耳，2017年开始加大投资，一场洪灾冲垮了房子，成片的木耳也毁于洪灾，苦心经营20年的家底儿全没了，张伟几乎处于绝望之中。得知张伟家遭受洪灾，医学义第一时间来到张伟家看望慰问。他对张伟说：“放心吧，村里镇里会想办法让你的生活好起来。”张伟的房子盖上了，木耳也种上了。去年在医学义的帮助下，他又贷款养了几头牛。说起这些，张伟一脸喜悦。
6: 医生帮了真的很多很多，第一呢也是在我的精神上给我了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因为那时候我就说是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目标，老迷茫了，一天天的也不知道去怎么去生活，毕竟说生活快20年的家整个全都已经摧毁了嘛。后期也都知道是到家里来安慰呀，完了再加上通过他们这样的扶贫啥的，意思就到这村里头可以说为我们老百姓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慈善，很多很多的好事，为我们村里真的做了太多太多了，我们都不知道用什么样语言去表达。我也想通过自己好好努力，在他们帮扶下呀，怎么各个方面讲的话，就是好好努力，别让我们司机寒心，我们努力了把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这样的话他们也开心，他们也会高兴。
7: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AM738，长春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
4: 医学义把百姓当亲人，真扶贫扶真贫，致力解决百姓的生产生活难题。他协调资金20万元修建田间道路，方便村民春种秋收，家里拿出3万多元开办不赚钱的零加价超市，油盐酱醋一应俱全，满足贫困户日常生活需求，开办爱心服装超市，募集48万多元的扶贫物资免费发放给周边贫困群众，开办定点打折药店，建扶贫健康微信群，请一位医生在群里远程实时坐诊，解决百姓吃药贵看病难问题。看到贫困户的孩子读完大学没找到工作，他着急上火，托亲求友，为贫困户的孩子们找到一份可心的工作。 村民遭遇车祸，医学医帮助受害者家属调监控、打官司，最终受害者家属得到合理的民事赔偿。
3: 帮助老百姓打官司，解决老百姓的纠纷，解决了每家每户的难事、烦心事。村把我当成依靠了，有啥难事找我来，找我们村书记、找易书记，得找他俩来。这里有欢乐，有痛苦，有眼泪，有高兴。有事的时候吧，遇到这难事儿，就感到这个坎儿越不过去了。当时这个沟都跨不过去了，那时候是很痛苦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掉。我第一书记啊，实际就是个小村官嘛，不是说万能的，什么事都能办的。找我很多事我办不了，办不了怎么办呢？我就晚上做梦办。今天晚上做梦办不完了，第二天晚上睡觉做梦继续办。
8: 做第一书记的人很多，每个人呢都在勤勤恳恳的奉献。你觉得你和很多书记来比，你肯定有自己的独到的打法。你觉得你自己的独到之处有哪些呢？
3: 我年龄要比他们大，他们比我年轻。我做事呢就是经验比较丰富一些。另一点呢，我这人比较执着，就是性格一条道跑到黑，就这么个性格。我要认准的事儿，我一定要把它实现。实现不了，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多人把事做完了，我心里才安稳。我是这么个性格。
8: 衡量一个好的第一书记的标准，你觉得是什么？
3: 好的一个第一书记，我说呢，能力大小无所谓，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把百姓真正当做你的亲人，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你发自内心的把百姓当做你自己的亲人，你就是一个好书记，就是一个合格的第一书记。因为你把百姓当亲人了，你就会从内心的要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你就会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解千家愁，解万家忧。
4: 现在天平村发展起来的黑木耳菌包厂、太阳能光伏发电站、农机合作社等五个产业项目，年实现红利52万元。2019年，天平村87户140人全部脱贫，家庭人均收入达到13000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0万元。村民的生活好了，心情舒畅了。村民戴庆华：
9: 搞的养鸡啊，养啥的，生活呢就富裕起来了。都一出去搞的，尤其是工具岗啊，每年收1万块钱。总的来讲呢，我们就是脱贫了，比以前生多了。对于我天平村呢，确实太富足了，洗澡爬半夜的。
4: 物质生活好了，易学义开始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村民的文化生活。合唱团、军鼓队、乐队、舞蹈队纷纷组建起来，村里请来专家对村民进行传统教育。趣味运动会上欢声笑语取代了往日的沉寂，村民精气神足了，
3: 钱都挣上了，物质脱贫了，精神必须跟上，精神跟不上去，百姓他就感觉不到幸福。我们扶贫的目的是啥呀？老百姓过好生活的目的是啥呀？那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感到幸福，这才是最终目标。你没有物质基础，精神能提高上来吗？提高不上来。有了物质基础，还要把精神提高上来。所以后我就在琢磨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块。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块呢，就是说要抓手。怎么抓手啊？搞活动。我们搞了老年协会，搞了老年合唱团、舞蹈队、军鼓队、乐队，每天呢上午9点组织全村老人来做操，定期的呢搞文化活动。我们还抓这个文化建设这块呢，就是传统文化教育，提高老百姓的这个思想境界。开展文化精神建设之后啊，大家的层次提高上来了。村里有个大事小情，在微信里说一声嘛，大家全都主动到。尤其让我感动什么？冬天下雪，下大雪之后呢，我寻思得到村里扫雪吧。我7点坐上车来了，来了一看，村部雪扫干干净净了。谁扫的？村民主动扛着锹，5点来钟就来扫雪来了，主动自发来的。这其中就有80多岁的老人都扛着锹来扫雪来。为啥能主动来扫雪啊？那不就是精神文明层次上去了吗？心里有这个村部这个家了吗？
4: 易学义坚持写扶贫日记，日记没有华丽词句，朴实的文字记录下扶贫工作的点点滴滴，记录下他对脱贫攻坚战的感悟与思考。这是2017年9月10日的一篇日记。下午到贫困户李如斌家，上周李如斌来到村部谈起自家的情况时说，儿子前几年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整天待在家里，精神抑郁。医生说，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找一份工作，多接触。

0: 社会，全家最愁的是孩子找不到工作。如果孩子继续待在家里，病情可能会越来越重。我求助朋友，为李如斌的儿子在保险公司谋到一个培训师的工作。在李如斌家，我见到了他儿子，小伙子长得很帅。交谈时，我鼓励他一定要勤奋努力，争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几年积累下来，一学一写下近1000篇扶贫日记，一篇篇文字，一幅幅图片，是一学一个人的扶贫经历，也是脱贫攻坚战的缩影。
1: 什么时候开始有记日记的想法？
2: 我来扶贫的第一天就开始记日记。
1: 为什么当时有这种想法？
2: 啊，为什么要写日记呢？我觉得这个日记啊，它是精神财富。我就感觉不但要给村里留下一笔物质财富，也要留下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日记里记着和老百姓之间的点点滴滴的这个深厚的感情，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是怎样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也作为我个传家宝，让我的子孙后代看看他们的前辈是怎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说我就当时想着要把这个日记记好，坚持给他记下去，每天一篇。
0: 一人扶贫，全家配合支持。医学医的妻子江玉杰也像医学医一样，常年留守在天平村。医学医说，老伴在这里除了照顾自己，还帮助整理扶贫资料，管理零加价超市和爱心服装超市，算是编外扶贫队员。医学医的母亲80多岁了，知道医学医在汪清扶贫，十分高兴。
1: 个人去扶贫本来就已经够艰苦的了，可是你爱人呢却也跟着你一起来参与这个扶贫工作。当时他做这种选择，你为什么让他来呢？
2: 因为有一段他不来的时候呢，我天天忙工作回去自己做饭吃。哎呀，我就感到这天天这个做饭是三顿饭的真要命，光做饭了没时间干工作呀。我当时这个角度，所以我就希望他来，希望他来给我们工作队做饭。说当时我是那种心情，我希望他来，但我闲得住呗，我忙着帮我爸爸手主要做饭。后来干来干去，这家伙扶贫工作事儿这么多干不过来了，他就冲上来了，帮我们打下手，变成我们得力的助手。后来他又给开超市开服装店。
1: 你有一个老妈妈80多了，
2: 八十，
1: 对你的扶贫工作也很支持。
2: 很支持。我母亲呢，就是我的哥哥在农村，平时母亲跟哥哥在一起生活嘛，但是母亲喜欢到我家住，每年怎么得来无数次，尤其生个头疼脑热有病呢，得到燕京，我在燕京嘛，到我这儿来看病，我领看病，我爱人负责煎汤熬药的。但自从我扶贫之后呢，母亲就再也没来过我们家，因为我们两口都不在家了，母亲来不了了，哎，所以她生病呢也不告诉我，我哥哥姐姐也不告诉我。有一次在燕明院已经住一周了，我后来才知道。好几次都是通过别人嘴里我才知道我母亲在住院，所以说现在就感到就是内心感觉对老母亲挺愧疚的，但也没办法呀。我母亲就说，儿子，你主要是多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善事就行了，我你不用惦记，我这挺好的，我也有退休金。母亲非常支持我，哥哥姐姐都非常支持我。
0: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主题医学义，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对扶贫干部作出高度评价：时代造英雄，伟大来自平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事业。易学义出生于安图县，父母愿意帮助别人，乐善好施，良好的家风让他从小就受到熏陶。读大学时，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有益的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成为他不变的信念和追求。易学义担任天平村第一书记以来，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吉林省最美第一书记、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1: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开始参与扶贫工作，肯定对你的人生带来改变。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一个人。

0: 是体弱多病，没想到你今天却做出这么多的事迹，干出这么多的成绩。班主任老师就说个没想到，实际我在小时候这个时候呢，确实体弱多病，天天打针吃药，每次感冒都能赶上，年长得也小嘛，身体不好，但是肩上却能扛这么重的重担，做出这么多的这个事情来，这是一个。另一个什么呢？实际我今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家教有关系，不是说一个人怎么你突然变好了，不是那么回事，是有着思想根基的基础的。一个是我这个年龄段时候的心是真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从小就接受党的爱国主义教育啊。另一个是啥呢？父母言传身教，我的父母就喜欢帮助别人，帮助周围的老百姓啊，非常善良的。我们家的朋友都是百年的朋友，我爷爷那代的朋友到现在我们跟后辈这些我们还是朋友，都是百年的朋友。为啥呀？那你人品好，你善良才能有朋友嘛。所以说父母的善良也影响了我，也喜欢助人为乐。
1: 你是哪年入党？
0: 我是在大学大四的时候，90年入的党，目标很坚定，一定要入党，加入党，这是一个。另一个啥呢？得有本事才能去为社会做贡献，本事越大贡献越大，就是这种想法。我毕业之后我就到工厂去了，工厂干了3年电工，后来我到政府机关，又到了税务局去搞计算机，我是计算机工程师，一步一步的就是走到今天。在税务局那段时间，我是年年都是先进，搞软件开发，搞软件开发，外地都来学习。我属于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
1: 你觉得和平年代一个优秀的党员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无论在哪个行业，在哪个岗位，都能够成就你一番事业，前提是你必须要心里装着群众，装着百姓，装着党的事业。做官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你的人生都会灿烂。谁能想到啊，我在扶贫工作岗位上还能做出这些成绩来？所以说呢，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要心地无私，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因为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我们是最先进的党，最有前途的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百姓的党。
1: 你是一个工程师，做税务的，可以说扶贫这个工作就是一片空白，后来却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扶贫干部，优秀的第一书记，
0: 很困难的。没说我这就有韧劲儿吗？就个专劲儿吗？我干啥就研究啥。扶贫工作来说，对我也是崭新的工作，因为我在农村的时候呢，我们家是城镇子工户，不是农民，不了解这农村这些事儿，从来没种过地，对我也是一项崭新的工作。但是你得去琢磨，得去研究啊，你得有动力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只要是真正踏实去干去，肯定就能把它干明白。
1: 平时有哪些业余爱好啊？
0: 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喜欢看书，再喜欢计算机，现在还会写代码呢。看书，一个文学方面的书，哲学方面的书，计算机书。
1: 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深的书？
0: 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书呢，就是这么多年呢，能够让我走到今天，遇到困难能够咬牙坚持过去呢，实际就是一是雷锋，雷锋故事，从小就在脑海里扎入生根。另一啥呢？钢铁正要炼成的鲍尔·柯察金，那种坚强的革命意志影响非常深。鲍尔·柯察金那遇到多少困难，那真是坚强的钢铁战士。我们得有那种精神，共产党员必须有钢铁战士这种精神。我现在的作用就是要把群众当作我的亲人，另外就是啥呢，要默默的去奉献自己，像那些老的革命的烈士也好啊，老的这些革命战士好啊，这么多年隐姓埋名为国家做那么大的贡献，他们在隐姓埋名，这个让我很有触动。不要张扬，扶贫可以提高你的精神境界，改变你的世界观，净化你的心灵。实际这是几年扶贫工作我这个感悟。另外就是啥呢，就让百姓过个好日子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能参加这个扶贫工作，在我这个人生的历程上是最光彩最浓墨的一笔。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伊学义，让后来人看一看我们前面的共产党人。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

0: 十五分钟呢？
1: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6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9: 幸福的花儿，
2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行风风。

0: 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

0: 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决胜战，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

0: 电影局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烹饪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受骗，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您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与爵士的人，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不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博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

0: 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一木之石，盖人木游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4000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回。
12: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爵士乐园，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

0: 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因为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迷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戴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0: 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微弱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爵士的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在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决胜任，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醉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训练，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与局势而言，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爵士乐园，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力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醉梦，离人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数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带您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

0: 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
11: 我们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二号线的这位同学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对，我知道有个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坚持下去，我想来问问你。
0: 嗯。
2: 我现在是研究生毕业年级，然后现在在写毕业论文阶段。
0: 嗯。
2: 然后之前就是也在连轴转，然后工作也找完了，现在就是在写论文。

0: 上面就是好像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1: 嗯。
0: 好像我家庭的经济啊，然后工作啊，我的学业全部都压在这个毕业论文上面，然后我现在就是压力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坚持下去，时间上也比较赶，然后我
1: 就那
0: 现
1: 些
0: 在
1: 跟
0: 正
1: 你写论文有什么关系啊？那你自己强行往上拉的嘛，就赶紧闷头写完拉倒了呗。
0: 是我是
1: 你
0: 觉
1: 写完
0: 得
1: 论文了之后，到时候还涉及到那个老师给不给你延毕的事儿的，你这玩意儿你赶紧先写呗。就什么家庭压力，家庭压力好几年了，哪天哪个月用你挣钱了？这不你自己给自己找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那不是那么脆弱呢，那么脆弱呢，还手不行。你手不行，你跟导师好好混混吧，就看导师能不能给你出点路子啥的啊。
0: 好的，就是我还是我把这个思维全部压在，就是他不是这样的吧？就是我，
1: 就是咱这
0: 就
1: 么讲
0: 就我，
1: 嘛，就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就可以了，现在该干啥就干啥，那些玩意儿影响不着你，对吧？影响是啥呀？
0: 就我就是我总是有个害怕的想法，就好像我写不完这个论文，它就有很多严重的后果
1: 那
0: 呀。
1: 你就赶紧写完了呗。再说你凭啥写不完呢？一个硕士又不是博士，博士人都写完，你硕士凭啥写不完？那你这3年上没上学，念不念书啊？你要上学了，念书了就没有写不出来的，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但是有毕业不了的博士，这听懂没有？
0: 好的，好的，
1: 那你还想让
0: 非
1: 你
0: 常
1: 这硕士论文有多大的是学术价值是咋的？你能毕业就行了，你
0: 是
1: 不像博士论文。
0: 我想的比较多，
1: 你想那么多干啥？能
0: 好
1: 毕业
0: 的，
1: 就行，就是实用就可以。再者说，你们家说现在什么家庭条件不太好啊？现在这那个奶差你吃了，差你喝了，差你穿了，差你戴了，差你住了，哪样差你了？哪样都没差你，往家上折啥？
0: 是没有，就是我，
1: 对
0: 因为
1: 呀、啊，
0: 我感觉他们过得不是很好嘛，然后我
1: 过得
0: 觉
1: 好不
0: 得
1: 好用你管呢？你过得不好，过得不好耽误你啥了啊？这不纯粹自己给自己找理由吗？畏战情绪严重。一瞅不是一个精兵强将，精兵强将应该是啥呢？有事儿则喜，我必须把这事儿可好了。这家伙，你这属于一有事儿先堆碎了。哎呀，要不行了，又不行了，我这家里又不行了，我这工作找不着了，穷活一个。你说是你，别找那些没用的借口啊！净些臭氧层子，你现在就是认认真真的找资料，啊，认认真真的写论文，听着没有？
0: 好的，
1: 那个老师给
0: 明
1: 你
0: 白。
1: 开题不开完了吗？
0: 是，
1: 开题都
0: 不
1: 开完
0: 是
1: 了，
0: 我，
1: 你是那个文科的理科的？
0: 我是文科的。
1: 文科那破玩意，你就多找资料，多找资料，认认真真把资料查到了才能写出来。你题都开完，你围绕题，现在 AI 这么发达，它都能帮你找资料，你还用寻思这寻思那个的吗？对吧？
0: 明白了，老师，就还是少想点儿，是吧？少想点儿，然后。
1: 你属于这种就是我一点都不想哄你，就在哪儿呢？其实可以哄哄你，但是你这样越哄越矫情，啊，你这样越哄越矫情，越哄越好像自己多大负担，就是一个论文的负担。完你不好好整，你不玩正的吗？这不就是啊？
0: 好，
1: 那行了，行了，
0: 谢谢老师，好，
1: 你就闷下头来，别的什么都不想，什么对象啊，什么家里啊，这那个的，没有，就是教完之后，老师不得给改吗？老师都恨不得管学生叫爹，现在你活爹们，赶紧把论文交上来吧！你不就这样吗？你赶紧交吧，交完老师好给你改，改完之后你好准备答辩，就这么简单事，别搁这磨蹭了，听不听着？火都要上房了，还得寻思一晚上啊！好了，
0: 是好，谢谢老
1: 好
0: 师。
1: 了，再见啊。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周晓老师，是这样的，我是听着您节目长大的，
1: 啊，
2: 然
1: 谢谢
2: 后
1: 谢谢啊，
2: 现在遇到个问题，想麻烦请教您一下。
1: 啊，说说吧啊，怎么了？
2: 我就是今年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现在谈的是半年，谈半年呢，就我们俩感情什么的一直都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最近呢，我发现他在跟我在一起之前，出去找过别的女的，就是付费的那种。我发现了这个事情，
1: 这
2: 然
1: 个还
2: 后
1: 能
2: 我
1: 让
2: 就。
1: 你发现呢？
2: 我在他手机里发现的，
1: 你
2: 他在他手机里没删。
1: 没事翻一手机干啥？你是闲的你？
2: 对，手贱了就是。
1: 翻眼睛里的这拔不出来了，这算哪？这算完了啊？
2: 对，手贱了就是。其实我俩相处的非常好，就这个事情一直都在我心里是个心结，我每天都想跟他分手，
1: 那就
2: 所以
1: 分
2: 我也
1: 吧，
2: 不
1: 赶
2: 知
1: 紧
2: 道。
1: 分，一天别留啊，一天别留，赶紧分，一天不要停留，停留时间越长，对你损失越大啊。 因为这个事儿是

0: 这样，就是我不是说这玩意儿嘛，有的人能受了，有的人受不了。一瞅你这脆弱的小心灵，没事还翻一手机，那你肯定受不了这样男的，对吧？那就别扯了呗，扯啥呀？你有的那个女生的心大的，这都压根儿都就啥都不知道，那就能过，嗯。
1: 那张老师，就您觉得就是他这个错误就能原谅吗？我听您的。
0: 人家那时也没认识你，涉及到你原谅。
1: 对，那时候没认识我。
0: 就是啊，那你能处这样的就处，不处拉倒呗，谁乐意跟你处是咋的？你得这么想就好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就是我要是能接受，就继续处；处不了，就赶紧分手。
0: 赶紧黄，别搁这磨叽，磨磨张张，到最后这七不情八不愿的跟人结婚了，完一天天成天翻人手机，多闹。
1: 哎，对对对，我感觉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就七不情八不愿的。
0: 就是，病态，犯不上。啊、哦，
1: 那如果我要是真能从心底里接受，
0: 你不可能，你没那本事。真的就是真能心里接受的，压根不翻别人手机。
1: 嗯，
0: 就是肯定是你男朋友挺帅的，你一点心里那个那啥没有，一点那个心里那个上面的自信都没有，啊，一天天的生怕别人找，哎，这那个的啊。
1: 帅倒是不帅，但他经济条件挺好的。
0: 嗯，反正有这种感受啊，我就是有这种感受啊，这东西。就是说的肯定不是啥那个正经孩子干的事儿，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人家没有对你这块儿，人家没有必要赔礼道歉，也不知道你原不原谅，人那时候也不认识你，对吧？跟你有啥关系？那时候谁知道你在哪儿呢？早认识你，他要十二岁认识你的，他这辈子都不找别的女的，知道吗？
1: 对，老师您说的对。
0: 那你是吧？这玩意儿就是分咋解释？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然后分谁？为啥我说人别人？别人我可能多说两句，你我一声都不多劝，一声为啥？为啥？因为你白扯，劝完也别扯，你那心眼小的比针鼻都小，啊！现在原来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尺寸啊，现在我才知道，就是形容小，可以形容到就是什么毫米完了是微米，微米完了什么丝米、呼米，你这心眼都是纳米级的了，现在都攻克两纳米了，你这人你受不了，所以说我都不劝你啊。
1: 那我这心眼太小了。
0: 不是，就是不自信、哎，特别的不自信。
1: 你分手了，我还觉得其实我俩感情挺好的，我还觉得有点可惜。
0: 就是你这个就是属于那啥吧，你是那种就既想要又想要又想要的，完了嘚瑟啊！你要不翻手机，我就结完婚了，就那么地了；想离婚离不了了，你那么地；生完孩子跑不了，那么地了啊！你这多吓人呢！这你说，得回你结婚之前你看着了。要不然结完婚生完孩子你想撩撩不了，成天骂一直骂到病骨，那图啥呀？
1: 嗯嗯，是老师您说的对。那你说他结婚以后，如果假设结婚，
0: 不要假设，没有任何假设、嗯、啊，不要假设啊，任何给你预测的人都是骗子啊、嗯。
1: 我就觉得他这个毛病可能以后改不了，他这个事情。
0: 那是不是可能、嗯、一定改不了？那你接不接受？
1: 嗯，
0: 就一定改不了。
1: 嗯。
0: 对，你要说一定改不了，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考虑跟他结婚了。如果说可能改不了，说如果改了我就接受，赶紧黄，一天都不要带啊，赶紧黄，听明白没有？
1: 就是找一个压根就没有这方面问题的人，
0: 或者是有这方面问题你不知道的，能瞒得特别好，你一辈子都不知道，哎，这样就行了啊。
1: 嗯嗯嗯，好的，
0: 对吧？
1: 明白了，谢谢。
0: 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不一样，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我一听你是够呛，所以说我不劝你，啊，一点都，你看我是不是一点都没劝你？第一句话就赶紧离，一点都不要等。然后不要去假设那些东西，那些假设都不成立。你得假设最不好的情况能不能干，最不好的情况你也能干，那可以，没啥说的啊。以后你也不愿、你也不愿这愿那个的。如果就是最不好的情况你接受不了，你不要认为说他能改或者怎么的，改了算你偏得，知道吗？
1: 啊，行，我就是假设最不好的情况，看我能不能接受。
0: 对，你就想那个情况，不用假设，他就肯定改不了，对吧？能接受就过，不能接受就黄，赶紧的啊。
1: 他这个态度现在挺真诚的，说白了。
0: 不要相信那个态度，不要相信这些态度，男的态度，男的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包括我在内啊。
1: 好的，明白了。
0: 对吧？所以说你面对现实，你必须把这个所有的幻想都打碎了。然后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做出的决策、
1: 嗯、
0: 或者是现实的情绪当中做出的决策，你才不后悔，是不是这么回事吗？
1: 对，就认为他就是改不了了，我要是能接受就接受，接受不了赶紧换人。
0: 对啊，就这么回事啊。
1: 明白了。
0: 对，因为啥你不接受、
1: 嗯、
0: 人家找人家能找着能接受的，不一定非得跟你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明白了
0: 啊。
1: 明白、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我是钟晓，叔叔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是今年35岁，
0: 嗯，
1: 我可能就是没打算要老二，
0: 嗯，
1: 但就是意外有了，完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三口人，就是我家还有个老大，我们三口人现在都是异地，一个在长春，
0: 嗯，
1: 一个在华电，
0: 嗯，
1: 一个在吉林，
0: 嗯，
1: 我大儿子在吉林上学，
0: 嗯，
1: 反正我内心是不想要这个，
0: 嗯
1: 嗯，但是觉得哎，挺不尊重这个生命。
0: 那你要这有这想法，别啥不说，赶紧嘁哩喀喳要，别寻那些没用的啊！啥不想，还是想要啊？
1: 啊，那我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们
0: 你生下来就有了，生下来叫你老爷们辞职回你跟前儿来啊，没事。
1: 啊，
0: 反正就是你的思想已经被固定出来了，你要想要就要，别寻那么多啊。
1: 但我其实是不想要的呢。
0: 你肯定是想要，你要不想要都不带给我打电话的，俩人商量，孩子坐下去多长时间了？坐下一礼拜了都。哎，还用这么嘎叽嘎叽嘎叽？哎呀，那是一条生命啊！怎么的？就这状态就是想要啊！不信你现在扔鞋，你扔完鞋之后，结果一定是想要啊！
1: 啊，我也挺纠结。
0: 你不用纠结，这个一点都不用纠结。你这个状态太多了，给我打电话太多，到最后都要了，就是不想要的根本不会给我打电话，轮不着，知道吗？
1: 那
0: 真的，
1: 我的。
0: 然后不信你就是有很多不想要的，你到那块一检查一瞅，这还要不了，明白吗？
1: 嗯，
0: 对吧？然后你那个想要的一查，也啥毛病有？有那不想要的本来就不想要，到那一检查说旁边全是血，根本要不了啊。所以说这直接就不要了，知道吗？
1: 嗯。
0: 嗯。所以说你别干这块犹豫，别干这计较。哎呀，我不想要啊，怎么地？你纯属那个那什么叫什么那个怀孕的抑郁症。不是啊，不是啊，这个跟你俩开玩笑呢，我就是打击一下你，让你听话啊。
1: 但是我们三口人现在
0: 别用，别管那个，你四口人还和三口人不一样。嗯，就这么回事啊。再说你也是个穷货，那玩意儿就一人带孩子能咋的？就带了，真是的，那孩子2岁就能帮你做饭，你看着吧，你得罪孩子呢，整不好。
1: 那我还得上班呢，我也
0: 上什么班？上班不上了啊？要孩子，这孩子以后都出息大人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吧，妹妹，你听我说啊，就是不是我来之后张个大嘴叉子胡沁，就是这么多年问我这个事儿的，我从来不给谁做主啊，从来不给谁做主。但是你这个事儿为啥我敢做主？因为我听出来了，你就是想要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说你就要吧，你也该要就要吧啊，不要违背自己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你只是说啥、啊？你要完了之后吧，觉得有点恐惧。啊，我生下来之后咋整啊？我自己整不了啊！你寻货嘛，你这生下来整呗，能咋的啊？
1: 嗯嗯，
0: 对吧？实在不行把他爹整回来，要不你上他爹那去，那玩意你自己孩子你自己不管，跑长春躲清静去，能让他清静了，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你本身就是想要，我也听出来了，所以就告诉你了，我就帮你做这个主了，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啊。
1: 行，明白了。嗯，
0: 好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别纠结了，不信你现在扔鞋，扔的鞋的结果真的，你现在就扔。你说鞋尖朝哪边就是要，朝哪边不要，你扔肯定是朝那边。你放心吧，100%啊，听着没有？
1: 明白了。
0: 嗯，
1: 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好嘞，不客气啊。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董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劝我爱人。
0: 嗯，怎么了？
1: 因为他吧，就是以前我俩是以前我家，我俩以前搁家是做小买卖的，就是因为他是焊工嘛，我自己搁家自己开个小买卖。
0: 嗯。
1: 然后就是头六年以前，
0: 嗯，
1: 我俩就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吧，就是我俩就出来打工了。
0: 嗯，
1: 就出来打工完了，他打工已经，去年八月份开始，那个他就打电话打工了。
0: 嗯，
1: 那个因为那块就没活了。
0: 嗯，
1: 没活，然后他现在就是天天在家待着嘛，就是感觉就心里像郁闷似的。

0: 他今年是55周岁，
1: 嗯。
0: 然后他就像郁闷似的，就说，哎，我自己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你怎么？就是天天就想我现在完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了，我现在什么都干不了了。
1: 挣不着钱了啊。
0: 哦，天天就是这个想法，
1: 那出不出去溜达溜达，找点活干？你55该退休也退休了，到点儿了，可以退了。
0: 因为我们是农村嘛。
1: 对呀，他这个东西就这样嘛，他这没有退休的概念，这玩意儿啊。但是
0: 对。
1: 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他这个得吃药了啊，给他那个找一个大夫啊，找那个找，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你们找你们那个三甲医院那个。
0: 我是吉林市的。
1: 啊，那你上那个医学院那个附属医院去找一下，找一个心理科大夫。
0: 上东京医院。
1: 就是你们不有那个北华大学附属医院吗？还是你们最好的医院是那个原来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是中心医院呢？我不知道，那个我整不准啊。对，就是你们那个就像咱们那个吉林大学附属医院似的，你们那个不有就是原来吉林医学院不有个附属医院是吉林市最好的吗？当时。
0: 那就是附属，
1: 是
0: 附
1: 附
0: 属
1: 属是
0: 中
1: 吧？
0: 心附属
1: 啊，反正或者说人中心也很好，我不知道。就是反正找一个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大夫，然后让他或是给开点吃的药，或者说给建议一下如何做。啊，他这属于那个，我问一下，他爸他妈有没有这样的做那个抹眼泪这个事这种事儿？憋憋屈屈的，他爹，尤其他爹有没有这种？
0: 他爸爸，他，因为我公公现在是79岁了，他就自己就天天说，哎呀，我自己有这病了，我自己有那
1: 我
0: 病
1: 这
0: 了。
1: 要死要活的啊，就是那种是
0: 对，
1: 吧？老太
0: 就
1: 太还行，
0: 是
1: 老太太还
0: 老
1: 行。
0: 太太老我婆婆现在就是，她是醒是醒，她天天就打麻将，就是
1: 啊，那老太太没
0: 固
1: 啥事，
0: 定。
1: 能打麻将没事儿啊。
0: 对，
1: 啊，
0: 完了
1: 那就
0: 我
1: 他随他爹了呗，随他那家虎根，随他家的虎根了啊。我得跟你俩开个玩笑，要不你一天天你也乐不着两回。都是随他家的虎根了，你说是？他在旁边呢，在旁边。
0: 没有没有，他没在方面。
1: 那咱俩乐呵乐
0: 他就是说说话吧，我俩说说话，他就哭了。他就是他是特别就是，不愿意吱声那种，不像说就是特别开朗那种，就以前就是不愿意吱声
1: 对，那
0: 那
1: 就
0: 种的。
1: 像他爹了，这个可准成了啊，
0: 这个人。
1: 对，随他家虎根儿的，你这个找大夫给那个整点药吃，整点药吃，有，但是我不敢乱说，但我知道吃1周左右就能缓解啊，但是呢，他这个心理调整可能是一个需要长期的。然后呢，你一定不要让他，因为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好，不是好岁数，是吧？所以说呢，
0: 我是
1: 你
0: 这样
1: 别
0: 说
1: 让
0: 的，对的。
1: 他过于的干涉你，就是把你的心情带的忽上忽下的，那就本来就这岁数完了，叫他给折腾坏了，不行啊！你也保护好自己，然后呢，总之你给他足够的爱就可以了，但是你没有必要就说的，一定要让他怎么好，因为这玩意儿是根儿上的事儿，是吧？你说呢？啊，这事儿就是他咋样都怨不着你，这个明白了吧？啊，都怨着就随根儿了。所以说，咱们就毕竟自己老爷们嘛，修吧修吧，补吧补，还能过一辈子吗？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该领他治治得领他治治，是吧？
0: 他那个吧，他这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吧，我说因为他现在就是没有活干，就天天在家待着。完了我说吧，我说的在屋自己在屋里就越寻思吧，就想以前那些不高兴的事儿那样事儿，总会想那事儿。我说你没啥事儿，上公园溜达溜达去，你们上公园走去溜达溜达，看着谁
1: 他
0: 就
1: 那
0: 是
1: 不是
0: 看
1: 那
0: 着。
1: 个不是那人儿，人家有那个没啥事儿了，出去打打拳，踢踢腿，出去那个哪管呢？咱这么讲，出去宁宁那个老年笛子是，还有的找别的老太太一起跳跳舞，这都行，他没这个本事，你可别指
0: 我
1: 望，
0: 要么
1: 别指
0: 找，
1: 望他。
0: 我认可让他找，他不
1: 对你，
0: 找。
1: 他没那个本事，他要有那本事就不这样了。你所以说别指
0: 然
1: 望那
0: 后
1: 些啊，
0: 我说你现在我这么说，我说你现在不没有工作，没有活干吗？我说要不吧你就找点什么活干。那我说咱不说一个月挣就是几千块钱，那我说你一个月挣1000块钱回来，你最起码你出外头跟他们说话去了，
1: 他整不
0: 还
1: 了，
0: 跟。
1: 他不行。那个慢慢来，慢慢来，你先给他治，这是病，这个讲道理讲不通，这个一定不要考虑讲道理。你现在跟他讲道理，就相当于说啥呢？就比方说。

0: 然后这个我也能理解，可能是他以前就特别省，但是最近谈到结婚，他说就是关于以后这个花钱的事儿、工资的事儿，他就想让我把我的工资、他的工资放在一起，想先开一个共同的账户，然后想让我规划以后就是这个钱是怎么花的，怎么攒钱，他想随时都能看到就家里边有多少钱。我就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我俩就有分歧现在。
1: 你俩处多长时间了？
0: 快一年了。
1: 快一年了啊。就这个人的这个问题是改不了的，能不能跟人过？能跟人过的话，就你俩这个花钱，就你知道他为啥这么大岁数说不上媳妇吗？
0: 我知道，我感觉
1: 就抠，
0: 我知道你为啥，
1: 就是抠，不花钱。
0: 对，他也承认，他承认。
1: 对，所以说你要是说，比方说咱这么讲，你要是能接受二婚的，你就没必要找这样的。你要说我不能接受二婚的，我就必须找同婚的，那你这样的你还得找，也不好找了。
0: 你现在就是。挺纠结的嘛，二婚我肯定是不能接受。
1: 那你自己二婚完了，你不能接受人家二婚，你就挺不讲理。
0: 因为我自己二婚是因为我有就是特殊情况。
1: 啊，那人家也有特殊情况的，你这么整你不好找，知道吗？
0: 对，在我之前的关系里吧，我就条件挺好的，然后到他这，我觉得我降低，我没要求他啥，但他还这样。
1: 我告诉你，他改不了。就是我刚才已经就这个真的第一个就跟
0: 他
1: 说改
0: 不了。
1: 我再一个我就说，你要是两种啊，你要是觉得对自己特别自信，就找二十六七的，你就把他拿下，然后一样什么，对吧？那没结婚的，对吧？你要不得你找这么大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为啥这么大说不上媳妇儿？因为啥？你挣的也不少，也算可以，为啥？就是不花钱。
0: 对，
1: 就这么回事。那你就看你自己咋想，是吧？那因为啥呢？如果说你要是能对二婚的能够有这个接受啊，可以考虑，对吧？因为二婚的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有，对吧？那么那你觉得你好？人有的三婚的都不一定找你，人条件太好了，是吧？
0: 对，其实我条件也没多好，
1: 所以
0: 我家里边条件，
1: 所以我说我就给你指了两条路。就第一条，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是那个，就是我就是条件特别好，长得也漂亮，完了别人看不出我咋地，我就有点野心，我就找二十六七的，对吧？比我小个七八岁，我能拿捏得住，就结婚呗，对吧？这是可以的，没啥了不起的，这样的事儿也不是没有，而且也挺多的，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话，那你找大龄单身的可就不太好找了，啊，可就不太好找，尤其比你大那么多，你想他快四十了都啊。他可不像说三十二三呢，对吧？而且一看还不是那种不着急结婚的人，那你说还着急结婚，完了还没人给媳妇儿，那是啥原因呢？那一定是很过分了。就认识你之前，那就一个正常女的没遇到过吗？不可能吧，对不对？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接受他，接受这一点得特别特别接受，因为啥呢？你再想一想。这玩意儿，媳妇儿没说到手呢，就抠成这样。那媳妇儿说到手了，那我跟你咋说，连点鱼饲料都舍不得扔了。哎呦天哪！对，钓鱼人家都使蚯蚓，他使那个大苞米虫子，对吧？那就不说了，那他最起码打窝子还得扔点高，扔点那个米糠啥的吧？啊，我说这没娶到家呢。我说咱这么讲，那没娶到家，一般来讲那都是有啥花啥，没啥借都花，对吧？
0: 对，
1: 你这没娶到家呢，抠成这个德行。娶到家之后，讲话了，鱼没钓上来呢，就已经不舍得撒饵了。你鱼钓上来之后，你还指着吃东西，就吃的就是你了啊！你笑什么？我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啊！就是你要不得，你就有点野心，我就专挑二十六七的没结婚的处，哎。
0: 那真的样子也看不上我呀。
1: 那你看这，所以说你还是
0: 接触不到，
1: 你还是
0: 我接触不到，
1: 你还是信心不够。你要信心够的话，肯定能接触到。
0: 我没那么大，确实是。
1: 对呀、
0: 我没那么大信心，但是我还有点心情还有点高。
1: 那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好好考虑啊！我跟俩说的这都是当哥的跟你说实话，不骗你啊。
0: 行，明白，
1: 行了，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嘞，
1: 哎，
0: 再见，
1: 拜拜。一号线的这位朋友，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你好，钟晓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吧是最。

0: 为遇到了一个人情世故方面的事儿，然后我跟您说一下。
1: 嗯，说说吧。
0: 就是、我跟这个哥吧，就我简称他为 A 哥。我跟 A 哥吧、
1: 嗯、
0: 是做同行业的，然后也是偶然的一个线下的机会遇到了。
1: 嗯。
0: 然后呢，嗯，大概是遇到两年，一年内的这个期间吧，就我俩属于互相帮一些小忙。
1: 嗯。
0: 你是行业内的，你找我拍个片子，我给你提供点啥信息。
1: 嗯。
0: 是这样的。然后去年的时候吧，是这个 A 哥呢给我介绍了一个活，
1: 嗯，
0: 这个活吧是啥，就其实我也没挣着钱，就属于说白给人家免费干了半个月，就是是活要成那就能挣钱，那没成我测试那就没挣钱，然后这事吧、
1: 啊、
0: 其实就不了了之了。
1: 嗯，
0: 然后后来的一个机会呢是什么呢，是 A 哥又给我引荐了一个 B 哥，就第二位哥。
1: 嗯，
0: 但这活吧就是 B 哥介绍的，然后之后吧是什么样的，就是 B 哥在跟我接触的这个过程中，
1: 嗯，
0: 就是把一些 A 哥不愿意做的活，因为 A 哥是什么情况呢，就这活如果没钱，
1: 嗯，
0: 他不去，
1: 人家不接啊。
0: 但是我是什么呢、
1: 嗯、
0: 对，但我愿意先做，就我也投了精力投点时间，这我愿意干。
1: 嗯，
0: 所以说之后吧就是啥呢，可能说这 B 哥吧就有的活就寄给他又给我了。
1: 嗯
0: 嗯，是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最近发生这个事儿是啥呢，因为我跟这个 B 哥联系也比较密切，就是因为我吧也是属于游荡型的，没有地方，那 B 哥就是说我给你提供个场地，那你给我交点水电费啥的，
1: 嗯，
0: 一定免费物业费免费使就行。
1: 嗯，
0: 然后呢出了一个啥事儿呢，就是 A 哥吧也是就是给我介绍了一个活，我俩的冲突点就在这块，就是 A 哥给我介绍了一个活，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俩去聊聊完了之后吧，就是我是私底下又跟这个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让 A 哥知道，但其实这个情况是啥呢，是我跟 A 哥这个老板了、
1: 嗯、
0: 两年前我俩就认识，就是有联系方式但是没打过电话。
1: 嗯，
0: 啊、是这种的，就可能没见过面，也是之前通过别的介绍一些活，然后那啥、
1: 嗯、
0: 然后这个 A 哥吧、
1: 嗯、
0: 就不乐意了。
1: 嗯，
0: 那意思什么啊，这 B 哥又给你介绍活，
1: 嗯，
0: 这其实啥玩意我都知道、
1: 嗯、
0: 然后呢你说我现在带你去就觉得我这个为人处事的这种方式不好了。
1: 嗯，
0: 然后吧我也是啥，因为我这个人也挺感，就是我确实挺感恩的，因为他确实他资源比我好，但我觉得我能力比他强，
1: 嗯，
0: 所以就一直道歉，但是就是到我现在其实是啥，是我心里头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想着这个东西是我咋跟人说一下还是说咋整。
1: 嗯，就这活后来干没干，你这个也你今年年龄很轻，应该是30岁左右。
0: 对，
1: 那个想要那个扩大自己的活源呢，业务啥的，这个很正常。但是呢，这个事儿里边就是确实很微妙，很微妙，就隔棚不交友啊。一般的来讲，就是说的有啥事儿的话呢，就是得跟这个 A 要有一个通光，啊，要有个通光，说哥，这个事儿我去干行不行？他说行，你去干你们去呗，对吧？
0: 嗯。嗯，是中央老师。
1: 对，但是你有这种说的，我就是想要多挣钱，因为岁数也小，我想多挣钱，这种想法，我不是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微妙，很微妙，
0: 嗯、
1: 不是说的死规矩，这个东西看啥人，看咋出事儿，对吧？
0: 对，因为中央老师，我跟您说是啥呢？就这个活吧，就是也是今年最近的。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去年这个活不是 A 带我去的吗？
1: 嗯。
0: 今年是什么呢？是 B 直接就找着我了，
1: 嗯，
0: 让我去干去，然后。找我
1: 这个活是这个活是 B 的活是不是、啊、
0: 对，是 B 的活，就去年也是、
1: 嗯、
0: 去年是 B 找 A 找的我，今年是 B 直接就找我，因为去年不是我给人白干个月、
1: 嗯、
0: 没干出来嘛，然后他也问 A 了， A 觉得说这活挣不着钱，然后就可能、
1: 嗯、
0: 因为我
1: 人家也没给他干、啊、
0: 活吧，对，我也给这 A 打电话了，因为我属于我也是白干了两个月、
1: 嗯、
0: 就是马上就是属于签合同给钱了，
1: 嗯，
0: 可能就他就是跟我聊这个人情世故的这个东西了，
1: 嗯，
0: 就可能也是最近，因为他毕竟就不是待在一起嘛，我经常跟这个弟哥待在一起，就可能有些活他也给我对接、
1: 嗯、
0: 因为我俩本身也是同行嘛，
1: 嗯，
0: 对吧，可能说嗯反正我是属于啥玩意我都愿意先尝试，但他这头吧就可能觉得没有点翘的这个的意思了，就觉得现在可能说这弟哥都找我就不找他了，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嗯嗯，这个事儿是就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这个情况，不讲究咱们肯定是有点不讲究了，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不涉及到钱儿，咋那个聊天啊啥的都可以，涉及到钱的话还是事先要给个打个招呼，那会儿你干没干，找没找你，对不对，找你了我就不接了，对吧，如果是没找你的话呢，我接行不行，我接不接，这话说在前边比说在后边就强，你说是不是兄弟啊？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涉及到啥呢，如果说你一辈子就光挣 B 的一份钱也就可以了，人家 A 可能还会给你介绍 CDEF， 那你可能是光有 B 这个朋友。

0: 就这样。
1: 对，您说的吧，其实这个我也认可，但是我想说点我心里话，哥，就您帮着分辨一下。其实吧，就是 A 这么长时间，我俩属于啥？属于平等交友，因为我也给他介绍了别的挣钱活，因为我干不了，我介绍给他，他也去了，然后也是私底下跟我那个别的那个哥也联系。
0: 那你那么说的话，就咱俩就没有可唠的地方了。就是因为你们俩到底啥样，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么跟我唠嗑的话，我到最后我只能说，那你们俩就看着办吧，是吧？因为你要说原则性的事儿，咱们说的原则，而且我也没一口就把你否定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很微妙，就是一个涉及到买卖的事儿，对吧？那买卖你怎么做？你比方说咱们要这个，咱这么讲，咱们要这个名声，那就怎么做？要实惠怎么做？最好是又能有名声又能有实惠，那当然是最好的。是吧？那这个东西都是很那啥的，很正常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的，我这个东西我这么做了，实际上我应该又有名声，又有利益的话，这个现在看好像你咋解释也不是那回事。
1: 那我就是给他打电话时，我是这么说，因为毕竟现在这活吧，钱也没下来的，我也是白就是干。2个多月才拿了这个机会，我也是说了，等钱下来的时候吧，我约这个一哥也坐一起，我就是别说多少，我给他备一份钱出来，我再给人道个歉。
0: 那个没必要，
1: 就是、说他
0: 没必要找这个 B，你就是这个事儿是你跟 A 的事儿，对吧？你就直接跟 A 谈开了就得了，就说这个事儿，那你说我这活这么干了，我确实老弟那个不讲究了，是吧？老弟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就着急了。那哥，你说这事咋整，对吧？
1: 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问问他，咱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有时候在电话里打的都不行了，见面一唠嗑啊就好了，对吧？那只要讲话买卖不成，还仁义都在呢，何况咱原来就有仁义，对吧？这个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不是说你做的就不对，我说的就是你自己在这件事情的选择上，你选了哪方面？这个明白没有？就是你这么做的话，A 的一般的资源，就是说。咱这么讲，你说你给他介绍活，那你还是咱这么讲，还是他资源比你多得多，是吧？
1: 是他资源比我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利用人家的资源，你当然是要捡剩了。人家能干活，凭啥给你啊？当然是人家不乐意干的活，脏活、累活、粗了活，给你干，因为你年轻，对吧？那你就是接这活挣钱的，那你还想过这事吗？这不应该，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和这个 B 认识了，那。有啥事跟 A 通光呢？就最起码来说，我毕竟是咱俩是最开始是熟的，你别叫他把咱俩装进去啊，对吧？我先问问你，那个他找没找你啊？就是这个活有这么个活，他找我了，我不知道找没找你，我没答应他呢，对吧？我没答应他，他找没找你？如果找你了，那你给他报的是多少，对吧？如果找你了，那可以他给我报的多小我都不做了。对吧？啥时候找你？如果说他实在到最后没找你，你接话了，就是你要想我便宜不乐意做，那这活我做，是吧？你这个话要说在前边，这事一点毛病没有。
1: 是。
0: 对吧？那你这事你自己干了俩月了，你才跟人家说的话，这话不好办。这个事儿就是你年轻人想挣钱，谁都想理解，谁都能理解啊，我也理解。但是就是你的这个选择。很有可能就是你选择了这个 B 的一顿饱，啊，完了失去了 A 的顿饱，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就是遇到这个事情呢，既然已经出了，那咱们不对劲儿了，就是不对劲儿了。你如果说还想和 A 修复关系，那你就得拿出点力气了，是吧？啊，你得说我那个确实年轻，啊，笨活笨狠了，有点那啥了，想我那啥了，我画过拐来了。对吧？那咱们这么讲，就是我这个钱也不能我自己挣，是吧？哥，你看，我个人拿出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行？对吧？那如果说他说那我能要你那么多吗？或者说我觉得少全给你也行，哥，对吧？我把我那个工人工资，我把那个所有这些东西扣下来，剩下全是你的，都行，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谁的资源的问题。你要想要 A 的资源，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想办法。啊，如果说咱这么讲，就绝了，我今天我以后我小高也好，小李也好，小张也好，小赵也好， 我就不勒你了，不跟你交了，能咋地？那你就别管他，是吧？
1: 嗯，
0: 就我这个话，哥话说到家了，咱也就是做买卖认识的呗，对吧？
1: 嗯，
0: 你还能咋的？对不对？杀人不过头点地，我顶多不勒你了，对吧？我过年过节该看你看你，但是买卖不跟你做了，就完事儿了呗，是吧？啊。
1: 行，那我明白了，哥。
0: 明白了是吧？
1: 谢谢，
0: 就是这个是、
1: 嗯、
0: 这个，我没说你是什么仗义啊，不是怎么怎么地，也没说那个。咱们叫选择，你选择是他的资源还是他的利益？那他俩中间有冲突的时候，你是选择怎么办？对不对？
1: 嗯。
0: 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小哥，之前我给您打过，我请教说一下。
0: 嗯，
2: 就是之前呢，我是新来，就是到我们学校任年级组长吧。
0: 嗯，
2: 我们学，我就是我们领导让我干。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我干了一段。
0: 嗯，
2: 然后我觉得很累。当年我给您打电话，然后您觉得您说就是应该接着干，然后我一直干到现在嘛。
0: 对呀、啊，你年轻啊，
2: 这个、
0: 因为是年轻人呢。
2: 啊，对，
0: 嗯。
2: 这不又一个学期了吗？
0: 嗯，
2: 我跟您说说啊，我最近呢是感觉身体不舒服。
0: 嗯，
2: 我最近感觉头疼，脸上脑袋疼，然后我感觉我最近活也比较多，就是你看啊，我首先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有疑惑啊，我想让您帮我解个惑。
0: 嗯，
2: 我个人来讲，我每天通勤我要将近80公里。
0: 嗯，
2: 然后呢，我家刚刚有孩子，这个孩子确实是有人能帮我照顾，家里老人能帮着带。
0: 嗯。嗯，
2: 今年呢比去年多了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个老教师突然就离职了。
0: 嗯，
2: 开学呢我就接了他的一个班。
0: 嗯，
2: 教我是语文老师。
0: 嗯，
2: 我还是班主任。
0: 嗯，
2: 其实我感觉我今年工作了一个月嘛，开学一个月了。
0: 嗯，
2: 我感觉我工作挺多的。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吧，作为班主任也好难弄。
0: 嗯，
2: 今天不是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事情，就是总之啊，我感觉我压力好大。我想我想专心搞教学。
0: 嗯，
2: 就是因为您跟我说应该干，然后我最近讲的，我工作压力确实特别大。
0: 嗯，
2: 我每天都要从早上6点起床，7点干活，开始晚上回家要干到10点多。
0: 嗯，
2: 哎呀，就而且我最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就是我可能想，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很突然。
0: 嗯，
2: 就是我们主任跟我讲说有这么一个机会，是市级的公开课。
0: 嗯，
2: 他给了我了。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做了年轻组长，可能比较辛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领导，才会把这个机会给我？
0: 那当然了。
2: 也在这个、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感觉蛮辛苦的。
0: 他、这个东西你就属于那种，你这不没拎清吗？就没拎清吗？你那个代课这个事儿，你是年级组长，你得马上把这代课的事悠出去啊，他不能连你身上啊。
2: 嗯。
0: 把那个事儿悠出去之后，你不就没啥事儿了吗？这是你的事儿。
2: 对，那
0: 你带一段，你带一段时间行，那你还能带一学期，还能带到年尾去，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你把这个事儿扬出去之后，然后你就做这些往上走的事儿，不就容易了吗？对不？你这还是做事情没拎清嘛？就是哪个事儿重要，哪个事儿不重要，你没想明白吗？而且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这个长期性的，长期性的形成规律，阶段性的赶紧悠出去，就这么简单个东西嘛。你这是属于那个，你这老小子还需要锻炼呢，油梭子发白确实锻炼啊、就是你把它掰，把事儿掰开啊，该干干，这个事挺住也得干，必须干，别什么脑袋疼屁股疼的那些玩意儿。你才30，你这个29，你才29、30，这些事吃药顶住啊。
2: 啊，但是我感觉我今年这个课不好悠出去，就是
0: 你就想办法、
2: 就是、
0: 想办法悠出去。
2: 从这个，我估计他们从稳定性考虑，也不会让我把这个班交出去。
0: 那就是，那你就让他不稳定就好了。
2: 好了
0: 啊！
2: 我们就今天还是说，对，必须得干，
0: 必须得干啊！接着干，然后你得动脑子，你这老小子好像不动脑子呢。
2: 好像我感觉
0: 你清晰一点，你把自己的活分一下类，我总共有多少个活，我哪个活是我必须干好的，哪个活是出成绩的，哪个活是日常的，哪个活是评奖的，这些东西整完了之后，然后哪个活我能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悠出去，哪个活是我必须平时形成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然后日常工作给它格式化就特别容易，然后包括你那个上班下班这块你都可以优化，想办法如何优化，这些都可以啊。你干管理，你脑子里得这些东西啊！你把自己活分了，然后把自己活先清晰，条分缕析的清晰，把这个活整清楚，总共多少活？ 比方说总共二十个活，那这二十个活极难险重，对不对？重要不重要？紧急重要，重要不紧急，乱七八糟分好了。然后哪些是常态工作？常态工作就像进入格式化一样，那到这个点就是一个模块往上一摁就完事儿。那么非常态工作的话，那哪块是要出成绩的？那得往重点往出成绩那块整啊。就像你说，你让你讲公开课，你别的就可以耽误耽误，把公开课整好，因为公开课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当公关了，公完拉倒，讲完拉倒了就完事了，成绩也出来了，该过去也过去了。别的那讲话那个可这个代课的东西，既然是代课，我能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干吗？对不对啊？
2: 好吧，其实他们就是想让我再完这一圈。
0: 不可以，你就说我就不行，身体受不了啊。好了，再见，哎。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钟老师好。
0: 哎，你好，不客气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就老家里，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姑娘不是恋爱了吗？恋爱了吗？他们都是一个单位恋爱半年。
0: 嗯。
3: 完了就是男方嘛，就是咱们就想奔结婚走，完了双方都是完就是想买房子，让我帮看看，我去看帮看看去吗？
0: 你跟这个男方说，你说我姑娘比我有主意，我们家啥事都我姑娘做主，我就不用去了。
3: 啊，行，
0: 就这么说就行啊。
3: 啊，行行行，我不用去是吧？好。
0: 对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这个谨慎呐。
3: 对，所以说问老师。
0: 谨慎啊！然后你说这事儿，我能做了我姑娘主吗？我姑娘说了算。他说咋整咋整啊！我平时我都做不了主，这么大事我敢给他做主。
3: 对，
0: 是不是啊？我姑娘说好就是好啊！我姑娘说好就是好。那你们而且也说，别说我姑娘，对吧？你这我姑爷说好就是好啊，以我姑爷为主，我姑娘的意见都是参考啊。这说是不是四面见光的啊？瞅着老太太还真通情理呀！哎呀，是吧？人家姑爷花钱。对吧？以姑爷，咱就说姑爷花钱，以姑爷为主啊，姑娘参考就完事了。咱们老人就你买哪儿，你们就是自己做决定，买哪儿我们都支持。啊，我你搬家我都随风点啊。
3: 嗯
0: 后边这开玩笑不能那么说
3: 啊。啊，对。
0: 对不对？
3: 老师啊，就是我们吧，双方家长还没见过面。
0: 嗯。
3: 还没见过。
0: 对，人家这个小小办事挺妥当。
3: 啊！
0: 就是说小小的这男生这是办事挺妥的，一般的，
3: 对，
0: 刚处对象的这个
3: 正经人，
0: 对啊，就是你一看一般刚处对象的想不到说咱俩看房子还让那个阿姨来给掌舵，
3: 啊，对，
0: 你这不给你摆在前边了吗？你摆在人家把咱们摆在前边，咱就得把人家说这姑爷说了算，您姑爷家花钱，对吧？我们家姑娘都参考意见，对不对？
3: 对，
0: 我不那什么，我不发表意见啊。
3: 啊，对，
0: 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我们老眼光，我们看那个格局，都厅挺老大的，卧室挺小的。你现在年轻人，人都在卧室待，不上厅，人都不要那么大厅，那这审美都不一样，是不是？啊，这么一说不就完事了吗？
3: 哎，好，
0: 好了啊。好嘞，
3: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
3: 啊，
0: 再见了啊。
3: 健康。
0: 哎，好嘞，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
3: 哎，好。
0: 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4: 啊，周瑶老师您好，这常听你的广播，就是受益匪浅的，就觉得对这特别有道理。
0: 说说遇到啥事了？怎么了？
4: 不是吧，俺家孩子吧，大学本科吧，四年毕业了嘛。
0: 啊。
4: 毕业了完，我的建议呢，那个让他考的研究生，说你学历高点，走上社会应用的不更大嘛？但是还一看，他们学生有的那个毕业半年了，有的就是学生，人家就是考公务员考上了。那我为啥要考研究生？再走了三年之后，再还是考公务员？那是不，他就觉得不合算，直接考公。
0: 嗯。
4: 那考公了，俺们也给他报班了。到班了，他试听去了。试听就是，哎呀，老是那个讲的机构老是讲的，不如呢他搁线上买的老师讲课讲的好，非要是自己呢买网课上那个自习室自个去自学。
0: 嗯。
4: 半年下来了，啥也没考上，分数也不是那么太高。
0: 嗯。
4: 我说这钱也没省下，我你这么学能行吗？
0: 你家孩子就懒，他考个六饼他考，那么懒，他不乐起来。什么线下老师讲的不好，线下老师讲的都不错。他就不乐起了，不乐上班，不乐上课去。他在学校大学前他应该也是个不乐上课的人。
4: 在大学
0: 就是个大懒蛋子。
4: 在大学他还是校学生干部，表现也行。
0: 校学生干部干懒的有的是。
4: 不是，这还是怎么着？那个价
0: 那他考他参加考了，参加考了就是都失败了。
4: 参加考就是。

0: 面试吧，还是不断的上进，但是就是没成功。
1: 那个进面试没有？
0: 没进入面试，他没考上啊，不够那分。
1: 连面试都进不去啊？
0: 那笔试没上去，面试进行不了呗。
1: 对呀、啊，那我就说连进面都没进去啊。
0: 对呀、
1: 啊。那他可且得那啥，那家孩子不乐意学习，这是他之所以不考研究，不考研究生，那就是他也考不上。
0: 对，那研究生是吧？
1: 他就是他也考不上，所以说他给自己找理由，他要考公。你这样能不能让他上班啊？上一段时间班再说吧。
0: 他吧还不认，他非要那个比量，我还有两年应届生身份。
1: 嗯。
0: 你说完了。
1: 那他就比量呗，你别管他，他乐咋学咋学啊，因为你说那玩意儿他不认啊，没用。
0: 那两年应届生身份，他就过了之后，我再考上，我就失信了，我就去找工作，他那么说。
1: 那他就考呗。你家还是能吃上饭，吃不上饭就不这样了啊。
0: 他是怎的？你说是，说我是农村的，他上市里头去，我不连租房带个订网课是，比如说是租房得要万八千，完了那申论行测，我就这个大体知道，不得10000多块钱在网上给他买课。
1: 嗯。
0: 完了你再来个吃的，一年不得15万吗？这个家里承受就是比较大。
1: 你为啥上市里？在村里头上不了网是咋的啊？他一个上网课的玩意儿。
0: 他上网课，他那不上自习室吗？自习室有那氛围吗？
1: 狗屁，那就不是个学习的玩意儿。你别再考了。那自己家是农村的，那个家里条件还没那么好，还不上班，他考什么公呢？考公？
0: 俺家主要是婆婆吧，脑血栓，完了不能自理，完了家里的老吵吵闹闹，来人就是这个姊妹这老孩子也多。
1: 那你们屯子没有别人家租房子？你们屯子在别人家租就有那个不住那个房子租一个，农村有的是。租一个让他上那头去做去学去，能上网就行呗。
0: 啊，那也行啊。
1: 那不就是惯的吗？你家孩子，还说他就不想学习呀，这玩意儿啊，这不是个学习的料啊，卫星啊。
0: 那他说俺家离学校近，俺那学校待了2年就近了，孩子少，就是120个学生，40个老师。完那个他就说了，那你上学校选那么多教室，你给我租个教室行吗？
1: 你不用，你就租在你屯子，因为现在屯子有多少都进城了，这房子都空着呢，80块钱一个月，有的是。
0: 有的不要钱让你住啊。
1: 对，你就不要钱住，你就顶多你去给他烧炕去。
0: 啊，那实际上是回农村是吧？
1: 对，你别老赶市里，赶市里整不好整个小姑娘，俩人在一块住呢，完了学个屁得学。
0: 对，但我说你怎么急人呢？
1: 你别着那个急了，咱家那孩子看这样不像个学习的料，他就是自己那个师那个心吸完之后他找工作就得了啊。
0: 啊，那行了。
1: 啊，你哪有说的人上，你知道他那个为啥说他不上线下的课，那不就是懒吗？他不乐早，人那个课程有时间限制，早上几点到几点，他这在这块有被窝都能学。
0: 对，我问了，早九晚五。
1: 对呀、啊。
0: 他是早九晚九，也在自习室，自习室呢一个月是360。
1: 他在租那房一窝着一样上网，那用不着上网，用不着上自习室啊，大娘。
0: 啊！
1: 你别听他糊弄你。
0: 那我说，你说你考还考不上，给这边去农村，人家钱真就不太好，这里造了好几万。
1: 对，你们家孩子，你家孩子基本上惯的，这样的孩子家里条件不好的话，应该赶紧找工作，考个什么公务员？考公务员能考上行，考不上的考什么玩意儿考？啊，
0: 对呀，
1: 但是这事儿吧是这样，人家想考又是应届生，咱不让人考不是那回事儿，不是那回事儿是不是那回事儿，但是你上城里头装屁驴子就可不行，你农村孩子上城里装什么屁驴子啊？
0: 那个作家老哥想问问你，你说他是学的是材料新能源材料类的，考公务员说是不占优势啊？
1: 你这个跟优不优势没关系，是那块料都能考上啊，他不是那块料。自己给自己，你拉不下屎了，拉不下屎了，怨地球没有吸引力，啊！
0: 所以确实有道理，确实。
1: 那就那么回事儿，那咱那么讲，你那么学，你就是说，如果说你进面试了，咱面不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你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正学习的时候，考那公务员那么简单的玩意儿，连面试都进不去，你有啥可说的？你不上那个培训班，也不至于就是说面试都进不去啊。那不就是不学习吗？那啥呀？
0: 你说他吧，就像咱说的，他的可能性不算大，我认为。但是吧，哈，俺们周边出现什么现象呢？这个孩子2年应届生身份，家让别不让他考公，家这孩子怎么的，哪也不出去找工作，在家怎么的？
1: 我说我刚才说了，他乐意考他就考，不挡他。但是你心里得有点数啊。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那一旦考上了呢？啊。
0: 我让他当兵他也不去。
1: 那个咱别管，那人家肯定不乐意去啊。当兵多累的，他连早起都不乐意起啊，当兵。
0: 我一到部队就

0: 鞭子上的，送去就完事了。
1: 那这就是那肯定不带去的，早起都起不来。你知道要饭的为啥没有要早饭的？对吧？早上能起来不用要饭，不就这么回事吗？啊，那你就是我说完之后，你就胖那一顿，就是你就是心里有数就得了，别花那么多钱了啊。
0: 对呀、
1: 啊。差不多行了，啊。
0: 是花那么多钱，就是没有结果。
1: 你得告诉他，咱家就这条件，你能整就赶紧的。那个供你在城里头又吃又玩的，完了还得上自习室，咱家没那条件。你拿咱家当啥了？啊？
0: 啊，那是，那说是、
1: 嗯。讲话了，你这还有个摊巴奶奶在那躺着呢，谁能整了？
0: 对呀、啊，就是这几亩地，
1: 那可不，
0: 砍，
1: 那你不还得、
0: 嗯、
1: 你不得琢磨？这正常来讲，你早琢磨挣钱，能考不上挣钱去了，还扯那干啥呀？啊？
0: 对呀、啊，像俺乡下的有三分之一吧是，都是哎呀，他这一帮人三个两个看护呀，其他的你有的就是什么了，只有找工作，人家上市社会找工作去了。
1: 嗯，对呗，就是行啊。他说要考，我不告诉你家孩子最大特点就是懒。没别说的，我说你还不信，就是个懒蛋子，那还真的一个人要懒，那年轻人要懒能干啥？连线下课都上不了，他到时候朝九晚五上班，他能上了？净扯淡！
0: 我还，反正大人四年不要停的，可高中来真是挺拼呐。
1: 嗯，
0: 研究知识真学，不学本科啊，他也不一定能考上呢。
1: 嗯，那本科现在没就没那么难考，努力吧啊！我不跟俩多说了啊。
0: 啊，那谢谢了，各位老师啊、
1: 嗯。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就是我再重捋一遍，你别到时候说中小不让你考公务员了，不是啊？就是他要乐意考，但是得根据你自己家的经济条件来做。
0: 实际情况啊。
1: 对不对？这玩意儿，咱一个农村家孩子想要考公务员，完了还得上城里自己租房在那住，然后还得给你租自习室，你那不要不要个脸呐？啊？
0: 嗯。
1: 那这太苦惯了，这不是吗？哪有那自己家啥条件不知道吗？好了，再见啊！哎。
0: 哎，好嘞。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台新闻综合广播。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合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合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万家灯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啊在一起交流，他说：“陈老师啊，我现在心情很悲伤。”我说：“你怎么的了？”他说我弟弟大前天没了。我这一听啊，我这心里也不太好受。我说多大岁数啊？说64。我说这岁数不大呀，心梗啊。他说对，你说对了。那天呢我俩还通电话呢，啊，还相互慰问呢，还关心的问一问呢。以往老妈活着的时候啊还能走动走动啊，这老妈呢走了也好几年了啊，我也70多岁了，所以之间走的就差了，有的时候啊打个电话问问。那天上午我还给他打电话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忙啥呢？他说孩子今天过来刚从早市回来，买点新鲜的肉啊，买点海鲜，完了等孩子来的时候呢还一起吃顿饭。我说那你现在干啥呢？说我现在收拾呢，我把肉切了啊，把鱼收拾出来。我就说，我说你可别累着。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咋样啊？

说还那样啊，总闷乎乎的，说疼不疼，就总是不痛快。他说我还说呢，不行用点鹿心粉啊，我喝的挺好。我就跟他讲，我说鹿心粉深白我都喝一礼拜了，喝的挺好，而且药也不贵啊。我最近心脏啊就没怎么犯病。他说我和弟弟呀心脏都不怎么好，老母亲活着的时候老母亲就有心脏病，我记得老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怎么好，所以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心脏都一般。我是60多岁的时候查出来的冠心病、心脏病，就总没劲儿，总像上不来气儿似的。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心脏问题，后来总是肩膀头子疼，总酸不叽溜的。一开始还合计肩周炎，又吃药又扎针灸，后来人说你这可能啊不是肩周炎，啊不行你上心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到心内科大夫一看就看出来了，说你这就是冠心病。一开始我还不信呢，啊结果一查，最后你看还真是冠心病。就去年冬天，不出屋心脏都犯病，在沙发上坐着，突然那个前胸、后背啊、肩膀头就开始疼上了，带的是脖子也疼，然后呢就不敢动了，啊，俩手连拳头都握不上。老伴儿一看，赶紧打的120，120来了啊！那俩人跟我老伴儿就说，今天算大爷七个急性心梗的了，有一个在家就走了。哎，在车上走了一个，到医院急诊检查都排队，所以呢就给安排在那个急诊观察室那病床上了。人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病人多，家属啊都精神点啊，都看好自己的这个病人，有啥事呢你赶紧喊我们。刚才有一个患者自己从那个观察室床上坐起来了，然后突然间就倒下去了。这人就再也没醒过来，啊，所以家属都看好好的，都精神点啊，别让那患者乱动，有啥事啊，赶紧喊我们。他就说我旁边那床，啊，那老人心梗就没抢救过来，啊，所以我这心里边啊就有很大的负担，啊，你说不怕，没到那节骨眼上，真害怕，就怕过年过节孩子都来了，你说这心脏。一旦有啥事儿，你说万一在死家里怎么整？往后这年孩子怎么过？所以那一到过年过节，我这心脏病啊，那才缺德呢。他指定来，他指定犯病。但是今年过得就特别安稳，那过得特别好。之前我就一直用那参柏，喝的那种感觉呀，真的跟其他药不一样。怎么的呢？感觉心脏挺有劲儿的，身上也不沉了，也有劲儿了。最主要，我喝完这药是什么呢？就是心里边挺痛快。之前也是因为有这病，睡觉也不好啊，就没有说一天能睡个踏实觉的。完，血压也不稳啊。他说我以前没有高血压，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抽烟喝酒那更谈不上。就不明原因的血压高，有的时候血压高起来就迷糊，尤其走道，那俩脚就像没有根儿似的，走起路来晕晕乎乎的。你不用问，指定是血压高了。所以我这心脏只要犯病，血压就高，完就尿频、尿急、后腰疼，就像那个肾炎犯了似的。今年为啥我说过得特别好、特别舒心呢？就打喝上这参柏的药，喝的我就感觉挺好，心脏也挺好，挺舒服，睡觉也挺好，最起码睡得感觉踏实不少，啊，梦少了，要不总做梦，总梦见我爹我妈啊，或者我大爷我大娘，啊，就总梦见这些死去的人，完第二天呢，身上就来病，不是脑袋疼，就是后背疼，要不就是腰疼。自打喝上参柏这药，睡得可踏实了，心脏一点病没犯。这不又免费试用上鹿心粉的药了吗？我
心里还合计，啊，这就等于说给我带的护身符啊，所以我过得就特别好，又给老伴做饭打下手，又包的饺子，你这在去年包括前年根本不敢想，所以我跟我弟弟打电话还说呢，我给你送过去点药，啊，或者说你来，啊，我天天都在家，你上我这儿来。因为我弟弟心脏不好啊，他也是六十多岁查出来的心脏病，总说胸闷，总说气闷得慌。我说你上医院检查检查吧，估计也得是冠心病。我弟弟这个人呢，他比较犟，啊，他就不爱去医院，自己挺有主意的，有啥事呢也不吱声，一等就挺一挺，后来挺不住了，上医院了，人大夫就说你这是冠心病。人都给他开好那个住院单了，但说啥不住，自己回去在药房买点药吃，就这么对付着，啥药也不信呢。我合计呀，让他也吃点鹿心粉这药，因为我吃的确实挺好。跟他说完，他说我去检查检查啊，完再说吧。结果呢，这就出事了。啊，弟妹说，大前天突然之间就吵着这胸口疼，疼得满头大汗呢。我说上医院看看吧，啊，他说上医院干啥去？弟妹说你弟弟上来那劲儿老倔了，非得要睡觉待一会儿，等晚上的时候疼的就厉害了，那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的那颜色可深了，告诉我胃疼的厉害。弟妹说我也不懂啊，我就一个劲儿的催他上医院，最后呢他是挺不住了，说行上医院吧，就这么的，我们俩就开始穿衣服。就在穿衣服的过程当中，他在沙发上就突然间后仰，完就啥也不知道了。我就赶紧打那120求救电话，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不太好，所以在救护车上就给打上药了，那始终处于一个昏迷状态。急诊大夫那一拉单子，说是心下壁梗死，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啊，我弟妹就跟我说，哎呦，那大夫一跟我说，我这脑袋都懵了。我说大夫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能抢救过来就行。大夫人也说了，说这病啊跟钱没关系，你先联系联系家里人孩子啥的，这半道抢救过程当中还明白几秒钟，完就又不行了，除颤除了两次都不行，半夜人就没了。太晚了，半夜也不好给你打电话呀，所以这早上啊就早早的通知你一声。弟妹给我打来这个电话，我心里当时咯噔一下，啊，我是真有点受不了。几天前咱兄弟俩还通电话呢，啊，还说见面呢，你说这人他怎么说没没了？完事呢，说完你看自己也止不住的哭。其实啊，我就特别能理解，啊，自己亲弟弟，这大活人，啊，又不是说多长时间没联系，没有感情，啊，这前两天刚联系完，啊，还说要见上一面呢，你说，说没没了，所以这就像我说的，人这辈子啊，没有下一次，说我这辈子没活好，我下一辈子啊，我好好的，啊，我怎么怎么地，啊，我活个样。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你就珍惜好这辈子就行了。你记住，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那老话怎么说的？说病来如山倒，对吧？病来了就跟那大山一样，说这个倒塌就倒塌了。你没见过山倒塌，你见没见过那个房子拆迁？那一下子它不就倒了吗？所以瞬间的事儿。咱们呢都这个岁数了，你就记住，第一听人劝，啊，身上有点问题了别拖着别扛啊，别老是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那就晚了。很多人他不是你拖就能拖过去的，你想想拖要是能拖过去啊，那咱要医院干啥呀，对不对？你说你心梗我拖，心绞痛我拖啊，我先吃点救心丸，你一次行，你两次行，你说你次次都这么吃，
那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它就不是救心丸了，它不管用了，对吧？为啥天天喊狼来了，次次喊狼来了？你说谁还信你？等狼真的来的时候，你再喊，没人信你了，没有用了。那很多病不就是拖的吗？那我在哈尔滨急诊的时候，有个中年小伙子30来岁就没了，家里人就说总吵吵胃疼，总吵吵后背疼，但谁也没理会啊。疼了能有1个星期呀、啊，也没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爱人呢也没给他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凌晨，那就不行了。其实在送医院的路上，这人就没了。但你说送医院了，你就这么告诉家属啊，说这人不行了，没了，那人也接受不了啊。所以后来呢，又上了心脏除颤，就说白了，看看能不能有奇迹产生。你毕竟这是一条生命啊，对不？万一说有奇迹产生，那给救回来了。但这种情况可以说微乎其微。讲话了，根本救不回来。所谓的医学奇迹，1000个、10000个里边，才能出现那么1个2个不？第二天早上我接班，我就问昨晚的值班大夫，我说这是什么病呢？告诉我心梗，室内是他爱人，30多岁，俩人刚结婚1年，刚才还自责呢，说为啥不带他早点来？其实也不能怨人家。你作为病人，你干啥呢？总以为啊，拖一拖就过去了，啊，扛一扛就能好。跟着一起来的有个同志还说呢，说他上班的时候还真提过不舒服。你说我们这岁数也不懂啊，就他总说胃疼，有的时候说后背疼，谁也没当回事。你看这人没了，哎呦，30多岁，可惜不可惜吧？你再像前几年我接诊过一个。河北的，具体哪儿的我有点记不住了。有一天干农活就突然呐，嗓子就跟冒火似的，啊疼。回去的时候啊，这老太太就跟老伴儿说，老伴儿呢也是出于关心，可能啊就咱说了多少呢也明白点儿，说不行啊，明天咱上医院看看吧，对吧？咱别在这瞎猜了。那儿给做了个心脏的彩超，还没啥事儿。还说不行，上大医院检查检查，不行，明天做一个心脏的冠脉造影。这老太太一听不去，这彩超做了都没事，你心脏造影能有啥事？就说啥不去。没多长时间，有一天心脏疼的，哎呦，工作，就给他叫了个车，就给拉北京来了。这一查，心脏3根血管。啊，堵了能有2根，啊，3根堵2根啊，大伙儿你想想，其中没堵的那一根呢，啊，也就是剩下点什么呢，缝隙了。大夫说你这个别寻思别的了，赶紧手术，保命要紧。老太太一合计，啥玩意儿就手术啊，吓唬我呢？讲话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啥事没经历过呀？不手术，完又托关系。完了，又让我给看片子。我一看这片子，我说你要稍微能强一点，我都不建议你手术。可你现在这情况，你不手术那可不行，这都淤堵满了，就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梗猝死。那为啥啊？你还能站在这跟我说话呢？跟你常年呐干农活有关系。一般人早就堆那儿了。我说你今天晚上啊，你就别离开医院了。毕竟你在医院有啥事儿，他好处理也好急救啊。医院这些设备都有，你是吸氧啊，你还是这紧急抢救、肾上腺素啊，这不都有现成的吗？就别回去了。后来呢，做的手术，光搭桥搭了2段，啊，下了能有4、5个支架吧。这命这就算是保住了。后期呢，就一直用这个舒心颗粒来维持着，要不。正常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副作用太大，很多时候这药效果啊也不尽如人意，所以就一直吃着森柏这药，这一晃好几年也挺好。为啥吃森？

买呀，因为就怕它再次淤堵，尤其是搭桥那位置、下支架那位置，那是最容易淤堵的。最后血栓再次形成，再次聚集的，大有人在呀。吃深埋，一方面稳心，因为龙骨这药除了深度化瘀之外，最大的作用就是稳心、稳定心脏。因为龙骨属于化石，中药分类属于矿物质药材，所以稳心，这是所有的心脏病人最主要的。你无论有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有冠心病的，什么心绞痛啊，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的、狭窄的，啊，就所有的心脏病病人，平时最需要的，除了化瘀溶栓之外，最需要的就是稳心、稳定心脏。所以你看，这老太太从手术后到现在已经有8、9年的时间了，哎，一直挺好的，一直没犯毛病，一直没吵着不舒服。很多时候你记住，时间不等人，感情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因为人生有太多的来不及，一眨眼一天过去了，一回头一年过去了，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所以活到老，弄明白一件事儿，说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啊，没病没灾的，是吧？你像别的毛病，你说我挺一挺，心脏的毛病、脑袋的问题、血压、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包括一些疼痛问题，啊，说我这位置啊，怎么这么疼啊？尤其晚上，尤其半夜疼的厉害的，就这样的啊，你千万别挺，你该看你就赶紧去看，该治你就早点去治，该吃药呢你就赶紧把药吃上。过去老话讲了，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就你这人，讲话了，哎呦，这是天大的英雄，可刚强了，啊，一旦没了，你说还有啥用？啥用都没了，对不对？人都没了，你还能咋的？啊，咱们呐，你记住，就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一辈子也没有啥大能耐，啊，但是呢，我觉得挺好，啊，老百姓的生活。说白了，那就是柴米油盐呐，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那就是吃喝拉撒呀，老百姓的这个生活那就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对吧？所以呢，把身体都看住了，都看好了，啊，都多对付几年，是不是？讲话呢也是给孩子省心，啊，对付几年呢，就是给孩子。

手腕的疼，后腰坠地的疼，你都多往心里合计合计，是不是？哎，你都合计合计这些事儿，平时多花花淤，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1%的淤堵，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75了，那你是不是也淤堵75%了？那你心脏淤堵75%，那他到猝死，那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吗？对不对？说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80%以上了？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也不好？为啥心脏总是闷呢？为啥一检查大夫总说你血氧饱和度低不足不达标，对吧？为啥总是手脚麻？为啥总是眼睛干涩看不清东西？为啥身上总有这疼那疼的表现呢？做一千到一万，它不就是因为淤堵吗？对不对？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尤其从现在开始，那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脏腑通一通，对吧？另外还有鹿心粉，你给它配上，最起码强心壮阳，补血活血，还护脑。你就记住我说的，上岁数人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不求什么大鱼大肉，对吧？穿的呢也不求什么名牌啊，绫罗绸缎，更不求什么前拥后抱，最起码求得一个平安，啊，求得一平安呢。所以好好的化化瘀，啊，平时尤其这个时候用点那鹿心粉，用点参白的药。那天呢，有个老同志还跟我讲呢，说高血脂症，平时啊血脂都7点多，大夫让我住院。我这段时间呢，连喝这鹿心粉，再用这参白的药，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挺好，血压最近呢下来挺多，心脏感觉也特别舒服，啊，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之前呢总是胀乎乎的，这段时间真的挺好，唯独就是什么呢？就是排便呢还是差点事。我说你排便怎么个差点事呢？他说不硬实，啊，一天呢得上好几趟厕所。我说那你检查过没？查过肠镜没？他说查过呀，说有几个息肉，但我岁数大了，人家那大夫人不愿给我做啊。所以我就说，我说我为啥问你查过肠镜没？我就怀疑你是这方面问题。我说肠子息肉那也叫瘀啊，你喝这个参白不仅能给你化瘀解决脑的问题，肠子的息肉它也是瘀啊，是吧？是瘀那它就得化，这药它就得管。另外我说你把鹿心粉呢再配上一起用，正常每天喝这个参白和这鹿心粉，你再配上我教你的这办法，你把这湿气往外带一带啊，准备生姜3片到5片，花椒能有个20到30个粒，白萝卜呢切个5-6片就行了，豆腐有个1/2块左右就行，再给它切成小块，白菜呢准备1/4切片，完你就煮着吃，不放油，不放味素，不放盐，那就这么清水煮着吃，你连续吃上7天就行。有人说我吃点主食不？我说那就得看你想吃不，随意了，连续吃7天，参白啊，你配合参白，有鹿心粉配合鹿心粉，化瘀强心补血活血，同时呢能够祛湿，把你身体里这湿气给你往外带一带。我给大家讲的这是咱们道家的一位道长教给我的，效果挺好，有感兴趣的你都可以试一试。一说好，那昨天我们有一位这个病友啊就咨询说，糖尿病带的这舌头总干总渴，喝多少水呀、啊、都不解渴似的，你有啥好办法没？那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好办法吧，用一阴煎啊，大写的一，阴阳的阴，煎煮的煎，叫一阴煎。很简单，生地熟地各10克，白芍麦冬丹参还有这牛膝各7克，甘草5克，干什么呢？煮水喝，这些药一起拿回来之后煮水喝，专门能

0: 达到一个滋阴，治疗口干口渴，治疗这个午后潮热，平时烦热以及肺热，和治疗我们这个轻中度糖尿病口渴不止的，有条件呢可以一次性抓十份，然后呢你给它打成粉，打成粉之后呢你给它分出十份来啊，一次用水煮也行啊，用开水冲着服也行，一天喝一次，一次就这么一副，啥时候喝没味儿了你啥时候把它换掉，有森柏树精颗粒的你把它配合在一起用，那这效果会更好。这方子呢大家呀都可以来用一用，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来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你记好这电话，有事你来找我。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森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车。

0: 财斗地，八官提取，刘晓有保障。他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他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主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欢迎回到中医来帮忙节目，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2: 一说健康，昨天我看新闻，就采访咱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土壤肥料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社会，好的产品你未必能卖到一个好的价钱，市场有一些物美价廉的产品，但需要我们耐心去选。食品安全焦虑人人都有啊，他说我也焦虑啊，就经常的觉得这个东西买了不行。他说那个葱啊，就吃那个大葱啊，就买不到有机的，姜也买不到，这个葱和姜每天都需要用的东西，反而呢你很难买到真正有机的。他说再有就是什么呢，粮食问题，北方的粮食还是可靠的，但是说他去过五常，完了他说这儿的人呢也不是纯有机种植的，也是仍然在使用化肥农药。就他讲这些特别贴切咱们老百姓生活，咱们老百姓关心什么，就关心菜篮的问题，就关心土豆白菜卖多少钱，就关心今儿个的鸡蛋卖多少钱啊，就关心这个肉卖多少钱。其实为什么会产生焦虑啊，就是食品安全问题。你像我是学医的，其实我也焦虑，我焦虑很多年了，我焦虑主要啊是现在这个中药的药效问题。你像我们大医院的药品采购啊，跟医院的管理是分开的，就药品采购人员他不一定是学医的，不一定是懂药的，所以很多药采购回来之后它不一定是大夫需要的啊。患者来看病是为了治病啊，治病看什么呢，看的是效果，看的是药到病除，但关键现在是啥，药到了，病并没有给除掉，很多汤药的效果没有达到治病的要求。你记住，任何一个大夫给你看病，他都是希望你往好了看的，对不？哎，往好了的。但好病有时候不光是这个大夫看病水平，我跟你讲，跟药品的质量、品质跟药效都有很大关系。所以咱们回过头来看，为啥我说深白舒筋颗粒是好药，药的品质在这儿呢，药物研究所研发、监制、生产，所以你说什么是保障，这就是保障。第二呢，就是野生药材，有很多人呢、啊、仍然不理解我这话，这野生药材跟种植的药材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其实中药这个东西啊，你无法用数据去论证它，就像咱们吃那个豆油似的，这转基因的豆油跟非转基因豆油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啊？很多人讲我吃转基因豆油啊，我也没吃屎啊，但这价格，这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一桶豆油得差40多块钱呢。如果冲省钱，那就吃转基因豆油呗，便宜啊，吃完了之后也没看出有什么危害。其实这东西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了之后我明天就能看出差距啊，但几年以后一定能看出来。这中药材也是，你说野生的跟种植的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就像人参似的，野三参那得1万多一根，种植的10块钱一根，

你说这价格相差多少？1000倍。但你说效果真的就差1000倍吗？那也不一定，可能啊差个几倍、十几倍那样。但是如果同样价格，或者说相差无几的话，那肯定选野三参呐。我这个道理大家理解不？就价格相差无几的话，那咱们肯定得选性价比高的，因为野生的药材那药效肯定好。你像参柏效果。化瘀那指定是比一般的药要快，指定比一般的药来得更全面。你包括这个鹿心粉、强心壮阳护脑，就这一块肯定比一般的药要好。所以中药看什么？看独特性。你比如现代人，很多人认营养素，那营养素看什么？你比如说叶黄素，你比如说辅酶 Q10，你再比如说蜂胶。那、另外包括什么多种维生素，你比如说氨糖软骨素，这些营养素看什么？很多人不知道。那我今天我告诉你，第一看含量，你看它里边都含什么；第二看价格，最终呢就综合一对比。所以我就一句话你就明白了，看性价比，谁的性价比高我吃谁的。谁的含量全，价格低，我吃谁的。咱们很多人有的不明白，就看价格了。谁说我这个价格低，我这个吃的时间长，你可能就认为这个东西好。其实你忽略一点了，就是它这个含量不全。你看这商人呢，他也抓住了你这个心理。你不就看价格吗？价格越低，你不就认为可以吗？好。那我给你这个价格啊，做到最低，但是你别忘了它是有成本的。很多时候价格一低就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的眼睛里边啊就盯着这价格了。他们那帮商人呢，就在这含量上开始给你做文章。这个物质我给你拿下去，那个呢我不给你添加了。所以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南京到北京，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承认这一点不？你追求价格，你就不能要品质。你要品质，说我需要这个品质好的，那你这个价格，它就不可能在最低端，对不对？它这个价格它就有要求。你像我有一个患者，他跟我说这么一件事儿，他说以前呢吃那个氨糖软骨素没啥效果，没啥感觉。他说我以前没少买，但为啥？你给我开的这个，我在你们医院买的这个，我吃上我就有感觉呢。他说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啊？你给我开的这个，我吃上了就有效果。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啥心理作用啊？我说我要恁厉害，我就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治病这东西呀，没有半点水分在里边。我说你把之前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你拿过来。完了之后，你把我开的我们医院这个梅花鹿氨糖软骨素也拿过来，给它对比对比呗，对吧？我教你怎么对比，你先看看这个含量表，你对照对照都有啥，你看一样不？它这一对照，哎呦，确实不一样。杨主任呢？你看，你这是梅花鹿鹿骨，他那个就没有，差太多了。我说哪个全呢？说你们医院这个全，我说你自己买的这个氨糖多少钱呢？他说我是在药房买的，170块钱一盒。我说对呀，我们医院这个是298一盒。我说我们医院这个梅花鹿氨糖上面有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他全国医院都是统一的价格，298一盒。他说是吗？我还合计呢，我说医院怎么卖那么贵呢？这回明白了，他不一样，我就跟他讲，我说能进药房的不一定能进医院，能进医院的他一定可以进入药房。进医院的营养素是有标准的，必须得是含量全面的，你含量不全面，该有的没有，那是进不了医院的，必须得有效果。那效果来自哪里呀？不是来自什么厂家。是来自营养素里边的含量，叫含量必须得全。

那么含量它全它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快的效果啊！你营养素含量不全，它哪来的效果呀？你含量少，那药效就上不去啊，药效上不去，效果就出不来。你像在我们门诊似的，我经常听到这样话啊，那骨科大夫让我吃那个氨糖软骨素，我嫌医院的贵，我自己去药房买的，这也吃了好几个月了，它没啥效果啊。那讲话一点效果没有。你像咱们有不少患者，说大林老师啊，我有风湿，我颈肩腰椎都不好，我得吃什么呢？我说化瘀是关键呐，首先通，这是必须要做的呀，对不对？三百这药啊，你得先用上。另外呢，你自己再配点那个氨糖软骨素吃。说老师啊，氨糖我吃过呀，这个说这个好，那个说那个好，但我用了效果都不明显，都不好。那大伙你知道，我最擅长治疗的几种病，第一个就是脑血栓，那么这大家都知道。第二个呢就是心脏病，这第三个我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说的那个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椎管狭窄呀，膝关节炎呢，风湿骨病啊，也是我非常擅长的。你别忘了，中国最冷的地方在黑龙江啊，对吧？我就是黑龙江出来的。啊，我们那边的风湿骨病是最多的。那么，我以一个临床工作40多年、近50年的大夫跟你讲：第一，风湿骨病是顽疾，知道吧？过去讲这病啊，它叫什么呢？不死的恶性病。你想想，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但能维持好，不犯，改善好了不疼，能活动，甚至说到最后生活不受影响，啊，不加重不复发。能让我们这个生活呀达到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你比如说风湿，只是说不犯病了，啊，或者说再犯病啊，比之前呢强不老少。但是你保养的不好，它还会再犯，不是说彻底不犯了。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呀，膝盖关节炎呐，那更是如此，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因为这个病我太知道了。十几岁我就看着我师傅行医给人治疗这脖子呀、治落枕呐、治疗腰间盘突出，我那个时候我就能单独行医了，那个时候呢就能给病人进行治疗了。啊，农村啥病多呀？腰病多呀。第一个患者我记得很清楚，就我老家农村的一邻居，腰掰着了，手扶着腰啊，一步一步来找我师傅看病。我师傅那天正好没在家。干啥去了？出诊去了，啊，这病人疼的不行。我说我给你扎两针试试啊。他说你行吗？我说你要是不信我，那你就等我师傅回来。我估计啊，得晚上能回来了。他一听晚上，说那有啥不信的呢？那你就给我扎两针呗。很多人这个腰疼啊，往腰上扎，往腿上扎。我师傅跟我讲过。如果是急性的，犯病不超过12小时的，你就往这人中上扎，啊，这我就记住了。那个时候小啊，也是头一次，这第一针就扎进人中这个穴位上了。我怕这个效果不好啊，心虚啊，那时候咱没经验呐，对吧？哎，在人中这个位置啊，我又给扎了一针，一个人中的位置，我给他下了2针。扎完以后，我说你活动活动，这个时候呢，他就敢抬起这腰来了，啊，一点点活动，哎呦，啊，你这是得你师傅真传了，你师傅真教你呀，真行啊，这是我第一个患者，所以我10多岁我就开始治这腰腿疼这病，农村呐就这病多，现在老年人不也是吗？颈肩腰腿全不好。其实就这个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你看是好治，我告诉你，特别特别难治的那么一个病，看似表面疼，啊，甚至还有肿，啊，有的已经变形了，有的不敢动了。其实啊，它这里边有炎症，啊，有积液，有水肿，它这个骨膜里边啊有损伤，有磨损，有充血，有的可能骨膜还掉茬了。我们医学有个术语。叫游离术，
那个掉叉的骨头啊，就跟老鼠一样到处游走，所以叫游离鼠。为啥很多膝盖关节炎患者那膝盖一动换就疼啊？说明他膝盖那里边有游离鼠，所以就像那个膝盖里边有针似的，一动换就疼，一动换就疼啊。有的关节里边还有风湿，膝盖那关节常年都是凉的，所以风湿骨病特别难治的，特别不好治的。你说我喝点那个汤药啊，吃点中成药行不行？行。其实汤药也好啊，药丸也好，这中成药也好，它只能说去风湿，它只能说补肝补肾，从肝肾入手来缓解，并不能说100%对症，所以临床效果并不好。至于说什么热敷啊、理疗啊、烤电呐、啊，包括针灸啊、按摩呀、啊，都只能说是缓解。那我只能说是什么呢？这种是缓解啊，止疼，缓和缓和。你想想，骨膜都破损了，骨膜都坏了，这不是补肝肾的事儿，这也不是什么呢，理疗烤电的事儿，只能说这些办法是缓和缓和，热乎热乎啊，缓和缓和疼。你包括一些止疼药和激素都是缓和疼，激素确实吃起来疼痛能减轻，但这东西是顶药啊，啊，就跟那止疼片似的，时间一长了人就适应了，就顶不住了。而且这止疼片也好，激素也好，对肝脏肾脏损伤还挺大的。你像前段时间我接诊一患者，就是因为用激素药常年用止疼片，结果呢这两个肾全都硬化了，就全都不行了，尿都没有了，全身浮肿啊，到这个程度，说实话你来找我我也没办法了，两个肾全坏了。所以止疼片也好，激素也好，就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对吧？能忍住疼痛啊，就尽量别吃，因为时间一长这些副作用啊就全都给你反映出来了。你像我治了40多年的这个颈肩腰腿疼痛风湿骨病，我太知道这病了，所以说一句实打实的话，就这个病你得综合着去治，不能说完全靠安糖软骨素，你得安糖和中药掺着治，那你得全面的去治。就像在外国，安糖硫酸软骨素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人家管这个安糖硫酸软骨素叫药，中药叫食品，甚至叫保健品。咱们正好是相反的，有风湿有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就吃这个。那为啥咱们吃这个东西效果不好呢？其实也不是安糖软骨素不好，是咱们中国人跟欧美人的体质不一样，对吧？你从小吃的东西跟人就不一样，人家是啥呀，喝牛奶，对不对？哎，吃肉长大的，咱们呢，咱们喝的是米汤啊，吃的是青菜长大的，对吧？人家顿顿离不开肉啊，咱是顿顿白菜土豆，你说能一样吗？为啥中国人普遍这骨质偏软呢？啊，为啥咱中国人看着没有人外国人啊那么人高马大呢？为啥是咱上了岁数总感觉这个腿沉身子沉，头的密度不行啊？咱们吃的这个氨糖，或者咱们能接触到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这个含量不全。所以你看药品管理局是怎么评定氨糖软骨素的，这个氨糖软骨素简称氨糖，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物质。就研究证明氨基葡萄糖和软骨素连用效果更好。首先氨基葡萄糖对风湿骨病具有修补作用，修补能促进软骨再生，修复损伤的关节软骨，使软骨面变得平滑厚实有弹性，恢复关节的正常活动。同时呢，能补充关节间的这种润滑液，润滑关节软骨表面，减少骨关节之间的这种什么呢，摩擦以及震动，从而缓解软骨退化钙化。那么软骨素呢，好的软骨素啊是从鲨鱼软骨当中提取的，从中国老黄牛那个鼻骨当中提取的，顶级的呢是从梅花鹿的鹿骨提取出来的，提取出来的硫酸软骨素可以修复关节软骨，减轻关节疼痛肿胀僵硬。所以软骨素
又被誉为什么呢？关节弹簧，保护软骨，能减轻病人的关节疼痛、肿胀还有僵硬，改善关节运动功能，从而起到一个抗炎和镇痛的作用。那么这东西那么好，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为啥我吃的这效果就不明显呢？为啥我吃的谁家谁家的啊？你看说的挺好，怎么就没有你说的这么好呢？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质疑这个氨糖软骨素。我以一个治疗40多年颈肩腰腿疼痛大夫这个身份跟你讲，氨糖软骨素在治疗风湿骨病上一点问题没有，好东西啊，这是个好东西。那为啥你吃了之后它没效果？为啥效果不明显呢？我告诉你啊，问题主要出在你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含量它是比较单一的。你把你现在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那个药瓶你给它拿出来啊，你看看它里边的成分，除了氨糖除了软骨素之外，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你之前买的时候可能你光考虑到这价格了，光合计便宜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治骨病啊，含量全面这是第一位，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你首先得考虑它这个药的含量是否全面，含量不全那效果上不来。我跟你讲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前段时间我学生的爱人给我学生打电话，两个人，一个是在北京工作，一个在沈阳工作，有个孩子是小女孩，这前段时间病毒感染之后一直咳嗽，完就带孩子上的儿童医院看病，治了10多天也没明显见好，完就问我，我说去圣经啊，啊，到圣经几天就见效了，为啥？敢用药，同时用好几种药，讲话的全面，孩子在圣经一个礼拜就彻底不咳嗽了，圣经敢下药，这个药那个药，他药给你下的全多，所以他好的就快呗。我讲这个道理大家能理解不？尤其营养素它的全面决定效果，你比如说维生素 B 族，现在你看都吃的是多种维生素，为啥叫多种啊？因为全面呢。那你治疗骨病你吃氨糖全面是第一，所以你现在拿出你吃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那药瓶你看一看，你在哪买的无所谓，你拿出来你看一看，你先看看含量，每100克中含氨基酸葡萄糖是多少，含软骨素是多少。正常含量是有门槛的，一般高于20以上的叫医用级的，所以治疗这个骨病含量是第一。所以就跟生产氨糖软骨素的药厂，就这个梅花鹿氨糖药厂就提出来了啊，我说需要你们帮我们生产一批超级氨糖软骨素，因为生产那个氨�糖软骨素全国不超过3家，咱们选肯定是选最好的。他说你们医院有什么要求啊？我们说要比市场所有的氨糖软骨素都要好，要比他们的含量都要全面，我们要效果。药厂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成本就上去了，但是我们院长也很硬气，说不计较成本，他们说那就往最好来呗。那梅花鹿骨家里不说家里梅花鹿骨治骨裂治骨刺啊，壮骨效果老好了，家里。他们说那骨碎补家里不，我们说也家里，骨碎补骨头碎的都能给你补，对吧？给你家里边，这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咱们以市面药房为例，他们的这个氨糖软骨素中氨糖含量一般呢都是10点几，那咱们医院医用级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当中氨糖含量是25，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这就不得了了，对吧？你治骨病你吃氨糖软骨素，含量全面性这都是第一位的，如果含量不全你还不如不吃。价格上呢，你像这种含量全面的我们医院是298一盒，因为药盒上有二维码，全国都是统一的，你一扫码就能显示出来，298一盒够吃半个月的。你像这种加入梅花鹿骨的氨糖市面上根本没有，
我就跟咱们那个医院领导

0: 老蒋，我说院长啊，我有一请求，咱们这个梅花鹿谷庵堂能不能投放到老百姓手中？现在老百姓条件都不好啊，甚至还得顾及儿女，帮着儿女还贷款，房贷呀、车贷呀，对不对？有的呢，还帮着儿女做饭、买菜啥的。我说另外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咱们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咱们医院这款含量全面的加入了梅花鹿鹿骨的庵堂，价格上能不能不跟医院一样，能不能半价呀，能不能150一盒啊？院长看着我笑了，说老杨啊，你得顾及医院呐，你得维护医院呐，啊，说这连成本都不够啊。我说成本不够那就等于说给老百姓发福利了嘛，价格跟老百姓之前吃的差不多，完含量呢是之前的3倍，而且加入了梅花鹿鹿骨。院长就说，医院这么多事儿呢，哪有时间管你这档子事儿啊。我说院长啊，我说咱们医院呢，不说以后各个省市直辖市开医院吗？啊，口碑打出去呀，那我只能这么说呀。这院长高兴啊，啊，所以我能给大伙讲这一天课，我就多给大伙争取一天的福利。所以我这么合计的，骨关节疼咱别遭罪，病咱别加重，咱别走不了，别动弹不了，讲话了别瘫喽，对吧？有这个含量全面的医用级的安糖软骨素，最起码你颈肩腰腿疼痛患者，你风湿骨病患者，你能没事儿。第一，价格上啊没高哪去，第二呢，含量比以前你吃的那个提高了3倍以上，第三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加入了梅花鹿鹿骨，更全面了。咱们这个安糖软骨素叫梅花鹿骨安糖，梅花鹿骨一般人听都没听过，但我是见过的好东西，去风湿壮骨，增长骨密度效果老好了。所以咱们这个安糖属于中西医结合，更好更全面啊，叫梅花鹿骨安糖。这回你吃上看看，至于说啥时候能有，我得跟医院协商啊，我得跟院长啊去商量商量，得说小话。所以大伙呢，你等我通知，有任何问题你给我来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你记好这电话，有事你来找我。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香黑水，用心凝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又到了每天呐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了，准时准点儿。那给大家讲课呀，六七年了，家乡的老伙伴呢对我很信任，我感谢大家。那往后10年、15年，我会继续陪伴大家，只要我身体允许，我就给大家讲课。这个在讲课的过程当中啊，要给大家普及呢我们中医的养生知识。你看这个中医博大精深，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家都知道，说找中医看看吧，中医看病吧， 治得好，慢点儿，但是它去根儿，调调。那这个调，就不是说你吃上药就能好的，对吧？你降压药，说我高血压呀，啊，我吃施惠达呀，我吃上降下来了。说我高血糖啊，我吃列格列汀二甲双胍啊，我吃上也降下来了。说不行，我打胰岛素啊，我打啊司美格鲁肽呀、门冬三零啊、肝精啊，这都是西药，这叫对症下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中医呢，是调，讲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那在电波当中啊，就有局限了，所以呢往往都是通过问诊，你们说我问，那望诊呢让你们准备小镜子，照照脸色啊、舌苔呀、大小便的颜色，我要问啊。那么往往咱们中医在辩证的时候，为什么你说口苦，我说你有胆囊炎，我说你睡不好觉，你说真事儿来，慧心老师咋猜这么准呢？对不起，我不是猜的，我不是算卦的，这是根据中医的八纲辩证，阴阳五行的生和科的关系。那今天咱们就普及一下啊，从心脏开始说。为什么重点说心脏？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说了五脏当中的木脏，也是主青色的脏，就是肝脏。春季阴阳二气通肝，所以春季养肝、疏肝、解肝毒是好机会。慧心给大家带来了青青胶囊，青青这个青就是指的肝脏，就是青肝啊。大家反应的不错，那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养心呐。心脏不用清，心脏除非得心梗了，它淤堵了，这个也要活血化瘀呀、啊，啊，行气解瘀啊，温阳化瘀啊，症状不一样，不用清，心脏没毒。心脏有病都从缺血开始，但是往往心脏的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乃至于心梗、心衰，跟心脏本身关系有，但是跟其他脏器的关系也非常明显。但是我们老伙伴呢往往说，哎呀，我这有点心肌缺血，我这心脏做支架了，我在吃阿司匹林啊、伯利维啊、可定啊，是不是、啊、这些东西，那利普妥来常用的，你也是顶着药让你长期吃，是不是？那你考虑过没有，这个心脏它叫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养血就养神。心主什么？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脏在五脏当中它是火脏，血脉就是血管，心脏主全身的血管，心血足了藏神，藏神了，你睡觉呢就睡得安然。说你看这个人啊，睡得太喝的，一宿能睡六七个点、七八个点儿，睡大觉。这样的人脸色红润有光泽，都起了薄色了，他就长寿。 那如果你一个点儿一醒，两个点儿一醒，醒了睡不着。

心脏还脂肪个突突坏了，心脏来毛病了。那么检查呢，就是心肌缺血啊，从心律不齐开始。所以心脏难受往往跟其他几脏都殃及。那我们中医治呢是整体治，那你整体治心脏缺啥补啥。心脏呢它是君主之脏，你多大它多大，你六十它六十，你八十它八十，你走到没劲儿了它也跳得不动了。你想过没有，你走道抬不动腿，浑身没劲儿，那心脏呢也跟你跳这么多年了，它也会没劲儿，就是缺能量。心脏缺能量叫补能量，补什么？辅酶 Q 十，这是外国人从牛的心脏当中发现的。哎，补这个辅酶 Q 十呢，让心脏吃饱饭，跳得有劲儿，让它多跳几十年。所以说呀，咱们大家啊，根据这个季节，你在治老慢病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给自己补上辅酶 Q 十。你像昨天我讲到那几种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啊，当心慌心跳的时候，你检查呢它有两种，就是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呀，有心动过速和心动过缓。心脏跳得快，一分钟一百多下，一百二十下，心脏过缓，一分钟跳四五十下，这叫心动过缓，也是心律不齐的总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往往给你用西药了，是不是？嗯，但是我们中医呢要辨证，辨证你看，如果你心慌心跳的时候伴有胆小怕动静，说我坐不稳呐，站不安呐，我都想挠墙，我还做梦，我还怕动静，这叫心虚胆怯。你去查，你除了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带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带 Holter 啊，还是做心电图啊？做心电图吧，当时要是捕捉不到，有可能什么都查不出来。所以呢，往往给你带动态心电图来查出来你这个心律不齐是过快还是过缓，或者说出现早波啊，每天出现多少次。但是往往有的人呢，查也查了，西药也吃了，还是犯病。我看病要中西医结合，查了是心律不齐，检查有点心肌缺血踢波倒置，我就要辨证。你口苦你怕动静，我首先怀疑你有胆囊炎。老伙伴们对号啊，这就叫心虚胆怯。不但心慌，你还有失眠口苦，到半夜11、12点钟你就醒了。那这个心肌缺血是谁来的？心肝血虚。你眼睛干涩，你手脚麻抽筋儿，你肚子愿意拧劲儿疼攥筋，女同志月经没了，男同志经也少了，容易半拉脑袋疼，特别是抽筋儿，指甲盖有竖纹，肝血虚造成的心血虚。所以给心脏补能量，说我们补点辅酶 Q 十可以，与此同时你疏肝，这个时候就可以配青青胶囊了。那么还有的人呢，昨天我讲过，有心律不齐心动过缓或者心脏跳得快，这个当中有可能他是低血压。你说你心慌你就心慌呗，你睡不着觉，你吃不进去饭，尤其老哥哥老姐姐们岁数大了，老饭粒儿老饭粒儿，你不吃吃不进去，吃了不消化叫纳呆。啥叫纳呆？不乐意吃饭就叫纳呆。那这个时候呢，看脸色，脸色清汤瓜水的，什么意思？贫血，脸色发白，灰呛呛的，那指甲盖不用绞它自己都折了，身上哗哗掉皮。
这就是心脾两虚。你睡觉你也做梦，哎，迷糊啊，天旋地转的，脑袋浑浆的，哎，心脏还不疼就心慌，这就心脾两虚，往往大便不好。你要么有胃病，多年的胃病，要么你多年的结肠炎，你大便相当不正常。哎，有个病，腿沉。我这两条腿我惯牵，我胳膊腿没劲儿，因为脾主四肢开窍于口啊，塔哈喇子，没得脑梗，睡觉塔哈喇子，舌苔发白，心脾两虚。那往往这样的人有啥？血糖高，有糖尿病的人，他心脏就这个感觉，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脂肪肝的人就好这样，啊。所以说，老伙伴们，你们要对号啊，查出脂肪肝，查出高血脂，西医给你开啥了？一折脉搏，降血脂的吗？啊，但是你想过没有？再说吃仨月再查查去，那你脾不好，你代谢不出去，你吃完仨月再查查，说降下来了，过半年再一查又升上来了，又高血脂了，哎，胆固醇又七个八个了，人家5.2，啊，低密度脂蛋白人家1.7，你都3个，甘油三酯你都6个7个，人家就3点多2点多，说明什么？埋汰。血液当中的脏东西就是脾虚来的，两条腿灌牵，心脾两虚，所以这个时候注意啊，有心律不齐，有心慌，确定心肌缺血了，补上辅酶 Q10，什么时候补？就现在补。告诉大家，阳历5月份开始补，补它1年左右，你可以补到今年年底。说那我上秋再吃呗，不行。最好是阳历5月份开始吃，吃到年底，你心脏的能量够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呢，血脂高啊，冠心病啊，并且有血糖高的，身上最容易长息肉，哎，结节、囊肿，可以搭配绞股蓝吃。如果肾脏上也有囊肿，特别虚，再配点固本延龄丸，这是最理想的，啊。肝胆没毛病，都不用吃清清胶囊。这肝胆有毛病，要吃清清胶囊啊。那么还有一个病，就是有的人呢，我心慌，确诊心肌缺血，严重失眠，都吃睡觉药了，啊，睡不着，手心热，脚心热，心是烦的，嘴是干的，盗汗。晚上睡觉出汗，这耳朵嗡嗡响，天旋地转的，血压高啊，腰疼，耳朵响，血压高，脑袋迷糊，下边腰酸没劲儿，看舌头啊，舌头通红溜光，没啥舌苔，舌头上叫舌红少苔脉细数，啥症状？脉细就说明你血管里血少，它瘪，舌红就像那猪腰子似的，扒了皮儿的猪腰子上找事儿，买个猪腰子，你把皮儿一扒，你看里边啥呀？红刺拉鲜的，这个你就跟你舌头对比，这就叫猪腰子舌，也叫阴虚火旺的舌象，你就口干舌干，注意啊，舌头尖儿通红，你吃点咸菜酱，它就沙挺慌。这个时候，心脏是火脏，心脏是不是有火啦？这是虚火，这个火往哪儿走？往小肠走，因为心和小肠相表里，它往小肠走，往小肠走是这个热哪儿去了呢？你尿尿热，所以说我们叫尿热灼热刺痛，中医术语，老百姓说我小便火哧撩的，焦黄都烫挺慌。西医确诊尿道炎，老姐姐愿意得这个病，着点急上点火，这嘴呀总坏，啊，这就是心脏缺能量了。心脏缺能量，包括心气，包括心血，包括心阴，还包括心阳。心气不足呢，就是没劲儿；心阴不足呢，你就口干，
心脏缺血，哎，就心烦，心阳不足呢，心脏跳的没劲儿，跳不动。你说你还手脚冰凉，这个我一会儿讲。啊，咱们先说这个阴虚火旺，这个阴虚火旺呢，就是心阴虚了，往往肝也阴虚了，你就眼睛干巴，手脚麻，抽筋儿。心阴虚呢，血管瘪，容易低血压，有的也高血压，它不一样。要肝阳上亢，你再伴有肝囊肿啊、胆结石，你要肝阳上亢，你血压也高，血压高在上头，脑袋迷幻，天旋地转的。但是下边肾阴虚在下，肾阴虚在下腰酸，就是腰啊酸溜溜的疼，耳朵滋儿滋儿就响，晚上睡觉就响，还有刮大风的，还有跑火车的，扑通扑通，还有呜呜，就这样，这都是肝阳上亢，肝肾阴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吃点清清胶囊，吃点辅酶克什，与此同时啊，可以吃一个小中成药，就是阴虚的啊，吃点呢杞菊地黄丸。因为你眼睛干涩呀，耳朵也响啊，口还苦啊，吃点杞菊地黄丸搭配着吃，它就好了啊。那下面我要讲一个重点的病，是什么病？有一个老姐姐得心脏病了，家是哪儿的？就咱们长春的。长春这个老姐姐吧，你说她怎么的了？她找我看病，她说慧心呐，我这心脏难受，就心跳，哎呀，就是上不来气儿，一动弹就上不来气儿，一动弹呐，我就一点劲儿都没有，我都塞糠了，脸煞白。什么时候犯病呢？冬天，就今年正月十五刚过完年，老大姐就来病了。这不正月十五吗？老大姐吧，哎，你看，这过日子，她还赶节气。买元宵去了，上市场说元宵打折了，哎，跟着一帮老太太，她去买元宵去了。回来之后，她坐在她家门口，她就动不了了，就拿两袋元宵能累着吗？啊，她家还电梯房，六楼坐电梯呲上去了，到门口她就堆灰了，手脚冰凉冰凉的。他姑娘给我打电话，哎呀李姨呀，你快看看吧，我妈吃啥药，我赶紧硝酸甘油痕上啊，完了进屋了，进屋之后我说赶紧吧，

医叫心阳不振，就是说老太太吧，平时呢就是心肌缺血，这把咋犯的病呢？肾虚来的，肾阳虚在先。老姐姐年轻的时候呢，干农活，庄稼院活，就下水插秧子，那拔的俩脚丫子通红。冬天呢，她出去卖茶蛋，就在咱们这个客运站门口，穿个大棉袄在那卖茶蛋。老太太做一身病，她这病是咋得？就是冻的，纯纯的冻的，凉水拔的，冬天冷冻的，谁受损了呢？还真不是心脏，肾阳不足，肾阳虚，老太太有肾结石。她一说她尿裤子了，浑身没劲，冒冷汗，尿裤子了。我说你妈肾脏上有东西，不是结石就是囊肿。她说我妈那几年查了，有肾囊肿。哎，我说这就对了，平常呢小腿胖。哎，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睡一宿觉呢就下去了。老姐姐这都没当回事儿，啊，有点儿不知道咋地。哎呀，咱们这茬人呐，能挺啊，能挺就挺，能疼就疼，不到时不可解，挺不过去了，他不跟儿女说呀。所以说最后发展成心梗、心衰、心功能不全，需要做支架。这不是一天形成的，心脏它多跳十年你就多活十年，所以人和心脏是同寿的呀。说完了心脏也不跳了，心脏不跳了人还活着啥意思？所以说呢，稳心神，稳心率，让心脏吃饱饭，让心脏有劲儿，这是我们一辈子都应该做的事儿，每个人都应该保护我们的心脏。你说现在年轻孩子为什么三四十岁猝死的那么多，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还跑步呢，突然间心源性猝死没了，大家都听说了吧？那大小伙子多好啊，四十多岁，那为什么一下子过去了呢？就是长期的熬夜，长期的操心劳神，这个心脏太累了，太累了就应该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呢休息休息，放慢节奏。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锻炼也要适可而止，别累着，心脏也该歇歇，同时呢给它补充能量，让我们人老了吃东西要少而精。什么叫少而精？吃的少但是要质量好，像我们可以吃鱼啊，吃牛肉啊，吃鸡蛋，吃大虾，少吃但是要提高它的质量。说我吃一盆苞米碴子没营养不行啊，所以老年人要吃精致的，吃三片牛肉，一个鸡蛋，三个大虾啊，是不是你这一天营养就够了？哎，再少吃点粗粮，哎，吃半个馒头你这就可以了，你不用光当光当说我吃三碗大米饭，哎，光当光当我吃两个大馒头没营养，要少而精。所以到这个年纪我们给心脏补的营养补的能量就是少而精细，最应该补的就是辅酶 Q10。 那刚刚说这个老姐姐我给她治好了，当时开的方子，开的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啊，不然的话他没劲儿啊，冒冷汗呢，喝了三副老太太有劲儿了，然后就让他吃辅酶 Q10， 我从医院给他邮来的。老大姐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粒，就这么吃，现在心脏挺好。所以他这个情况呢，辅酶 Q10 给心脏补能量，让心脏跳得有劲儿啊，让心脏吃饱饭，哎，延长心脏的寿命，与此同时以后长期吃就是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一天吃一丸，辅酶 Q10 一天吃三次，就这么吃，老姐姐这心脏能再给她干二十年活啊，这就挺好，这叫心阳不振，根儿在肾上。那么还有一个老伙伴也是咱们家乡的，就在这个季节也很危险，我也很

惦记啊，是老张大哥啊，他家是丰满的。这老大哥70多岁，你说他咋的？他浮肿了，心衰，检查了，3级心衰，就一动弹就上不来气儿。心衰吧分4级，轻度的心衰呢，不觉咋地，没有太大感觉，哎，有点累，有点没劲儿。2级心衰呢，就干点活就累。3级心衰呢，干重活累。4级心衰呢，啥活不干都累，都没劲儿，都上不来气儿。这个老哥哥呢是3级心衰，就稍微一活动干点啥他就没劲儿了，就喝食带喘的，胖了，啊，哪儿胖了呢？两条腿浮肿的同时啊，肚子胀，吃不进去饭。晚上睡觉有时候一翻身呐，这个肚子里哗哗，就这个感觉。你说怎么了？水饮灵心。为什么他会水饮灵心？他会腿胖，肚子里有水，上不来气儿，平躺着，仰壳躺着，他没劲儿，侧身躺着，晚上睡觉憋闷。你说他有啥病？你们知道吗？他有肺气肿。既有肺气肿，就老慢支，我们叫 COPD， 就一到冬天就像猫打呼噜似的，拉风匣，吐粘痰，就老肺气肿，然后加这心脏病。那么这个心脏是哪儿心衰了呢？它是右心衰。右心呐，通我们的下肢，我们的右心，你看心脏画个十字花，左边叫左心，右边叫右心。左边的心呢一收缩，把血打出去了，打出去到全身，全身用完了之后它往回收啊，往回收，你这心脏唰一舒张，它把血抽回来了。咋抽的呢？就是下腔静脉、上腔静脉，它在静脉里啊，刚一出来是动脉，一射出来哗，动脉血哗出来了，到全身，你全身都用完了，过滤一遍，然后还得回来呢，你这心脏刷一舒张，哗抽回来了，抽回来是在静脉里，下腔静脉和上腔静脉回来受损呢，它有肺气肿啊，这个回来的时候受阻碍了，所以它腿浮肿了，肚子胀，俩胳膊也胀啊，胸口憋闷，因为它回到心脏之后，这个血要往肺子走，所以他有时候咳嗽吐那个粉红色泡沫痰，天天早上起来咳嗽一阵儿，咳嗽一阵儿吐那个痰吧，像钻沫子色儿似的，还有的像那个血沫子，就咱那血沫子，哎，有血那里再有痰的血沫子那个色儿，那你看杀猪，你放血往猪放血，那血不有沫子吗？就那个粉红色的血沫子。说明什么呀？他叫肺心病了，既有肺气肿又有心脏病，所以浮肿了。中医呢叫水饮灵心，水饮灵心呐，憋得上不来气儿。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治疗要开汤药，尽快把这水给它去掉，叫灵桂猪肝汤啊。灵桂猪肝汤治啥呢？治他腿胖浮肿的，就是把这个腿胖消下去，它能上来气儿，啊，咳嗽呢不吐白沫子，不吐血沫子，就喝14副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咋能让它不犯病呢？咋能让它少犯病呢？要长期的给心脏补能量，要心脏有劲儿，因为心脏和肺子吧，你这有肺气肿憋着，你这个心脏就受累，那就要长期给心脏补能量，让它带着肺子走。就是补辅酶克石，这老哥哥我让他常年吃辅酶克石，连吃3月之后有劲儿了，心脏要有劲儿了吧，他这血往回抽就有劲儿，那他就不浮肿了，不浮肿了，有力气了，咳嗽喘见好了，接下来也要配合固本延龄丸吃，因为一旦肺子不好，心脏不好，会殃及谁呀？殃及肾呢，在肾上会出现尿频尿少，憋出来肾囊肿和肾结石，所以当你浮肿尿的不正常，就会在肾脏它会憋出

0: 补肾囊肿和肾结石。那我们肝脏要淤堵呢，在肝脏这憋肝囊肿、胆息肉、胆结石，往上它憋心啊、憋胃，你看有的人胃不好，往下呢憋到肠子，出现肠鸣，哗啦哗啦响，啊，大便不通畅或者拉水，这都是心肺功能不好了。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家乡有的老伙伴有啊。说句实在话，冬病夏治，治心脏要抓住夏天这个时节，阳历的五月份开始，是我们治心脏最好的机会。因为你顺着四季走啊，你大冬天你治心脏病效果能好吗？那你春天要疏肝养肝，所以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带来了清清胶囊，专门清肝的养肝的利胆的。接下来我们重中之重就是治心脏病，凡是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的，不管大人小孩老年人，轻的重的心脏病都要抓住阳历五一之后给心脏补能量。告诉大家，你就给他补上辅酶克石，让他吃饱饭，首先让他有劲儿，他能干活，然后再辅助你是肝胆脾胰腺呐、脑梗心梗血压高啊，还是血糖啊，要综合性调理啊。关于辅酶 Q 10的事儿啊，慧心呢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啊、哦，争取让大家尽快吃上辅酶 Q 10，质量要好，价格要低。我正在跟厂家联系，大家呢等一等，这当中你就多做疗法，拍三窝，重点拍肘窝，就是振奋我们的心阳，打通心经啊，打通我们的心包经，大家多做疗法。拉筋、跺脚、拍打，多拍嘎啾窝，多拍胳膊弯儿，这是重点。一天三次，一次拍它100下，对身体绝对好。然后我给大家呢来争取辅酶 Q 10啊，因为药店呐，有的大家吃完说效果不好啊，你们又花了很多钱，慧心呢很心疼大伙儿。关于这个事儿呢，大家给我点时间啊，我会尽快。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不欺您骨血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骨训，融汇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

0: 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老师。
4: 你好。
3: 你好，老师。
4: 哎，欢迎。
3: 哎，我是您的老朋友啊。
4: 老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陈红。
4: 嗯，多大年纪啊？
3: 今年71岁。
4: 啊，欢迎老姐姐啊，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3: 老师啊，首先想说一句客套话哈。嗯，感谢您这么多年在电波里给我们传授健康的知识。我呢这次吧哈，也感谢老师，也感谢您的学生张成老师的团队的人员，能给我这次加急的机会在电波里请您看病。我现在正在医院，已经住院4天了。
4: 哦，怎么了？
3: 我呢是个一体多病的。但是现在非常困扰我的问题吧，也提起很多，我还是挑主要的。完了呢，老师你还是问我，我说吧，要不这太繁琐了，也太多了，我也不知道
4: 说
3: 什么。
4: 那你说
3: 说
4: 你因为什么住院呢？
3: 这次住院是这么回事，老师，3天前我19号住的院，3天前吧，就是晚上在家里头吧哈，9点多钟。哦，那上完厕所，上厕所以后回来吧哈，就出大汗，从头到脚一直出啊，完了身上还冰冰热，完了那个前胸后背都疼，一直出了有半个小时，后来我就把它擦汗擦掉了，就是才好。
4: 你上厕所是大号了还是小号了？
3: 小号。我吧哈，就是说呢，每天吧都得上3次厕所，就是有点那什么尿频，就是
4: 上3次啊。
3: 啊，每天都得去，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呢，在10点钟以前吧，能上2次厕所，这样事儿的吧，好像才能，睡着觉。完，等到早晨3点多钟嘛，又得上厕所，他就，醒了，就是再也没有觉了，就是这种情况。
4: 这个小便之后，出了很多汗，前后心疼，疼了多长时间呢？
3: 疼倒是没有多长时间，好像也就5分钟吧，但是还感觉到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两个乳房这个中间嘛，有点像微一点，可是但是不是那么重，就是比较轻的一点那种感觉似的。
4: 嗯，这就是心绞痛。
3: 是啊，我也那个，
4: 那么心绞痛啊，看你说的症状，出完汗之后，尤其小便之后。这就是气阴两虚型的心绞痛。那么你平时啊，你这个心率是多少？
3: 老师，我的心率可慢可慢的，我有那个高血压、冠心病，我的心率是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那个60到65这个之间，我能承受得了，再高70我承受不了。我那个已经吃5-6年的那个贝特洛克了，和斯惠达，还有那他汀。
4: 那你血压高啊？
3: 血压高，3级高血压。
4: 所以现在考虑呢，微量元素缺的也多，你去查你的钾呀，去查你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它缺失流失的多了。
3: 老师是这样，你说对了，我的钾确实缺，已经3年了，我一直在补钾，但是这个问题非常很困扰我，所以说的就想老师给我。

0: 我想想办法，这个问题是怎么问题？我一直在补。
1: 这个病呢，说我具体查，你在医院做心电彩超啊，做 CT， 做核磁啊，可能查不出太大的病。
0: 你说对了，是老师，我这些都有报告，我今你都做了，这次做的是那个心脏的报告，那个还做的。CTA 都做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跟你过去长期吃降压药，长期吃一些心脑血管的药，再一个还要考虑你血糖高不高。
0: 老师血糖不高，就血糖不高，其他的都有问题。
1: 如果血糖不高，就是从来不吃降糖药是吧？
0: 是的。
1: 嗯，血糖不高，常年吃降压药啊，心脏心功能受损，气阴两虚，你会有什么呢？口干，没劲儿，
0: 是
1: 一些微量元素。你看你做这个血细胞检查，你查低密度脂蛋白，看看什么样，尤其那个高密度脂蛋白，看低没低。
0: 我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我跟您说一下，老师，那些个吧都不高，只有这个白蛋白低，
1: 不是高，你现在不是高，你是容易低。
0: 那个
1: 高了好治，低了难调。你现在容易钾低啊，低密度脂蛋白呢可能正常，但是高密度脂蛋白容易低。就好蛋白呀，就是你蛋白质低呀。
0: 那个也查了，就刚查完20号查的，但是都在正常值上。现在
1: 是微量元素。再一个呢，主要中医怎么说，就是亏气亏血，气血不足，
0: 上不来气儿，
1: 没劲儿，
0: 光
1: 出汗，口干，睡觉睡不踏实。还一个位置你要去查，别忽略它，别看说简单的我心难受，你这个肾脏，
0: 肾也有问题，老师，
1: 你这个按中医来讲呢，小便之后出现的心难受，这叫呢心肾两虚，肾气不足，尤其你晚上起夜三次，表面上看肾气不足尿频，实质上。看看肾脏器官有没有实质病变，就是肾的囊肿结石有没有问题，
0: 都有。
1: 哎，这问题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这个中医叫心肾两虚，心肾两虚型的气虚血少型的冠心病。
0: 那怎么解决，老师？
1: 啊，所以说你在医院吧，你也不用着急了啊。住院的调理一段，该回家回家，怎么办？心情舒畅，这个病啊跟你焦虑抑郁有关，总高兴不起来。
0: 你说
1: 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查出什么呢？焦虑或者抑郁，有在这个时候得抑郁症的，焦虑症的，他心烦呢，默默无语啊，不愿意见人呐 啊你先呢在医院调，医院呢常规用药，回家之后吧，告诉你可以吃点什么啊，就一个小中成药，金匮肾气丸。
0: 嗯，我记下来，
1: 补肾气，温肾阳，夜尿能少，浑身能有劲儿。然后呢，这个心脏啊，心脏呢缺微量元素，心脏也吃饭呢，我们的心脏是吃饭的啊，说人活着要吃饭，心脏也吃饭，心脏吃什么呢？各种微量元素啊，气呀、啊、血呀、啊、各种酶呀 啊像这种情况就可以补充辅酶 Q10。
0: 嗯，好的
1: 啊。金匮肾气丸，
0: 嗯，我记住了。
1: 哎，血压呢你正常，你是高了不舒服，不能超过70、80以上你就难受
0: 啊，不是到 80都不行，你七十都不行。
1: 啊，因为你的心率一旦超过80，你就难受。
0: 嗯。
1: 正常人的心率就是80次左右，不超90不难受，超过90有点心慌，100了那就慌的有点非常明显了。但你呢，到80你就心慌，说明你心肾两虚，就这个没劲儿啊，尿频呐、啊。还有一个症状很微妙，叫胆小怕动静，有没有？
0: 有，老师您说的非常对，我吧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我都有点胆怯。
1: 哎，就胆小怕动静，这个病呢还跟你情志有关，我再告诉你一遍，容易得焦虑症，因为你心情不舒畅，你不是气上得的，不是气上得的，你是忧思过度得的，能听明白吗？
0: 听明白了，老师。
1: 哎，忧虑过度，你现在出院之后要走出家门，春暖花开了，要见人，要高兴，要活动啊。
0: 那老师还有个问题要问你，这个钾吧，我确实低，一直都是低，但是这次检查是不低，每次都是低。但是这个问题吧非常困扰我，
1: 钾呢正常的在医院会给你补啊，口服药物会补，你现在呢心脏你可以去配点辅酶 Q10、
0: 嗯、
1: 啊，这个夜尿多包括肾脏的结石囊肿可以吃点金匮肾气丸、
0: 嗯、
1: 你摸你后腰是凉的，腿脚是沉的啊，
0: 是我现在就是
1: 平常容易口干，这些问题刚才我表述完了。
0: 嗯，
1: 现在要做的是放松心情，不要焦虑，问题不大，但是你在这个事儿上把你困住了，太焦虑了，你睡眠不好，你可以吃点解郁安神颗粒，解郁安神颗粒开了3个小中成药，自己到药店去买哦。刚才都表述完了，在医院正常检查，正常用药，出院以后中成药金匮肾气丸、辅酶 Q10、解郁安神颗粒3个，自己到药房去买，吃1个月啊。
0: 啊，那老师就是我为什么这一点？你说我焦虑、忧郁，是我很困扰。又是说的嘛，这是低钾这个问题吧？哈，已经3年多了。
1: 这个慢慢调，这个主要是心肌功能受损、心肌缺血造成的啊，问题不大。慢慢调能过来，不要在这个上焦虑，你已经在这个上焦虑了，要抑郁了，所以给你开一个解郁安神颗粒啊、哦。
0: 那个这个就是说的那个
1: 配合吃，到药房去买都有卖的啊、哦。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啊，慧金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您辛苦了。
1: 不客气。
3: 我是新疆的，我叫王凤英，今年70岁。今天和老师沟通我特别高兴。我有2个问题想让老师给我帮助我了。一个是。凤
1: 英大姐你别着急，我问问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3: 现在在新疆。
1: 还能听到我广播讲课吗？
3: 我能听到。
1: 啊，怎么听到的呀？
3: 我听那个公众号。
1: 啊，手机公众号里边。
3: 啊，对，我每天都在听您的课。
1: 哦哦，好。
3: 嗯。
1: 那说说情况吧。
3: 说说我就是我潮热，潮热呢是吃饭也热，喝水呀、啊、干家务只要一动都是潮热就出汗，出的那个汗呢。脊背上是湿的，两边腋窝是湿的，到裤腰带都是湿的。
1: 嗯。
3: 那汗呢是出的是黏黏的，是个白汗，已经到我身上就换好几次衣服，特别难受，这个潮热出汗。
1: 张嘴。
3: 嗯。
1: 张嘴照镜子看舌苔是白的吧？
3: 哦，最近我这早晨起来看舌苔上面是白的。
1: 啊，比以前舌苔厚了是吧？
3: 嗯，舌尖呢，舌尖有时候还红。
1: 嗯，
3: 早上起来舌苔是白的，
1: 舌头下舌苔是白的。 看腿，看腿浮肿没有？
3: 看
1: 你的小腿，把小腿弯起来，看有没有浮肿。
3: 哦，

0: 手按下有一个手印子，不太重，
1: 小腿有浮肿是吧？
0: 啊，有不太重，按有个印子，
1: 小腿有浮肿了。这个小腿的浮肿睡一宿觉能不能下去？
0: 睡一宿觉等起来看就轻松一点，
1: 到下午的时候明显是吧？
0: 啊，嗯，对，
1: 嗯嗯，
0: 他就是。我的两个脚就是老脚心发热、
1: 嗯、
0: 现在呢烧脚背也烧，又烧到小腿上那个到膝盖下面，它是你要是走路多了越活动它越烧，它有时候受凉了它也烧，
1: 嗯，
0: 你像现在从早上一起来到现在脚一直是烧的，那个腿呢到脚腕上面都是烧的。
1: 好，知道了。
0: 到下午呢那个烧，
1: 知道了。这个病是典型的五心烦热，嗯，阴虚潮热盗汗，啊，阴虚五心烦热，口干舌燥，到下午发烧也叫日扑潮热。你大便干不干？
0: 大便不干。
1: 嗯，日扑潮热呢，就是到下午三点钟左右，人就会发热。尤其你这个说小腿有发热，这叫湿热下注，肝经有湿热、
0: 哦、
1: 这个湿热从哪来的？从肝脾来的。你拿你肝上有东西，不是脂肪肝就是肝囊肿，还包括胆。
0: 嗯，
1: 查没查过？
0: 嗯，去年查过，是就是胆素就是毛质，胆分子有时不光滑，
1: 胆囊炎
0: 就是好。嗯，
1: 胆囊炎有了，小腿发热，湿热下注，说明肝脾，这个湿呢来自脾，就说明你大便发黏呐，拉不干净。
0: 嗯，
1: 嘴里发黏呐，啊，
0: 对，
1: 这个热呢来自肝，
0: 嗯，
1: 肝经郁热，这个热往下走，腿发热，脚心发热，往上走容易脑袋。出现出汗，而且是黏的，啊、
0: 嗯，嗯，
1: 这个热来自肝，说明什么呀？肝经动怒了，就是本来你就是脾虚，大便不正常，胳膊腿沉，
0: 嗯，
1: 这样的人就容易血脂高，
0: 嗯、
1: 然后你呢还着急生气上火了，
0: 嗯，对，对
1: 就这么得的病，
0: 嗯，对。
1: 所以现在最受累的心脏是谁呢？是心脏。就我刚才表达的这些事儿，脾虚大便黏，胳膊腿沉，肝经有热，肝郁气滞、
0: 嗯、
1: 上火生气了、
0: 嗯、
1: 导致的最后一个毛病就是心肌缺血，心阴外泄，所以你现在他会心烦心慌。
0: 嗯，
1: 汗要心之液呀、啊，
0: 嗯，我要做什么检查？
1: 要检查肝胆彩超做完了，啊，可以做一下肾脏的彩超。
0: 嗯。
1: 啊，看看血脂高不高。
0: 嗯。
1: 别的你也查不出来啥，你心脏是典型的叫痰瘀闭阻型的冠心病，兼肝胆湿热，就是咋的呢？你有胸闷，
0: 嗯，
1: 你这个心脏不是疼，你像有的人是疼，上完厕所尿泼尿回来了出虚汗，心脏疼，你不疼，
0: 嗯，
1: 你是闷，整天闷，这里叫胸闷气短，
0: 嗯，
1: 痰瘀闭阻型冠心病，它有痰湿，所以出汗是黏的，这个病啊。首先你手上要有绞股蓝你就吃、
0: 嗯、我现在用的绞股蓝固本还有那个生气王浆，
1: 嗯，然后啊你去买一个小中成药，
0: 嗯，
1: 叫玉屏风颗粒，
0: 嗯，好，
1: 和小柴胡颗粒，
0: 玉屏风颗粒小柴胡颗粒，嗯，好，
1: 药房都有卖的，
0: 嗯，
1: 你这个热呢就寒热往来，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啥样的、
0: 嗯、
1: 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
0: 嗯，对对，
1: 吃不进去饭，肚子胀，嘴里苦、
0: 嗯、
1: 嗓子眼冒烟儿，

0: 就是典型的少阳症，邪犯少阳，所以说他往往就潮热。咋来的？少阳胆经生气了，胆囊炎啊，小柴胡颗粒配合玉屏风颗粒，他俩
1: 要吃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1: 我这个潮热可能用四五年了。
0: 那咱先吃一个月看看效果啊。
1: 好，
0: 见好了再调啊。
1: 嗯，好
0: 啊。
1: 啊，
0: 会有效果的啊。
1: 嗯，好。
0: 自己到药房买。
1: 嗯
0: 嗯
1: 嗯，
0: 再见，再见。
1: 嗯，再见。啊，谢谢慧心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3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其中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多彩文旅，悦享美好假日；
1: 长春政务通办促融合，便民红利直达民生；
0: 文旅消费双轮驱动，开放中国魅力尽显。
1: 今天呢，好视力给大伙准备的福利，那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起手机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10分钟之内打好视力电话都能享受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先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

0: 赶在五分钟之内的更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呢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里。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呢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呢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
0: 今天呢，您只要在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五分钟之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副精致太阳镜，之前可是从来没送过的，只在五一期间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地标、秀美山水田园风光出圈，各类沉浸式演艺、休闲游园、户外文旅等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尽享吉林春日好风光。
2: 吉林省东北虎园在这个五一全面升级游玩体验，全新上线高空投喂、林间露营、全天演艺等特色项目。吉祥新闻记者姜丽文，
3: 我现在在吉林省东北虎园的环尾狐猴区，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体验投喂环尾狐猴的乐趣。像这样的投喂点，吉林省东北虎园共设有7处，各有9种不同的投喂方式。五一期间，这里每天还会上演3场马戏表演，4场鸟类表演。
2: 游客杨建春，
4: 一家人全都过来玩一玩，小孩现在刚1岁，主要是让他早点接触大自然。
2: 长春市动植物公园五一文旅活动火热上线，白天主打西游主题演绎、趣味互动，夜场推出《逐梦西游记》小丑嘉年华游园活动，吸引人气爆棚。游客王旭光，
5: 游戏丰富多彩，然后玩得特别好，下次还要来。
2: 通化市童家江旅游度假区风光如画，自然美景搭配丰富游乐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踏青游园。游客杨楠，
6: 花也开了，树也绿了，带着家里边人来这儿踏踏青、溜达溜达，觉得很开心。
2: 夜幕降临，梅河口东北不夜城、东北歌曲串烧、潮流快闪舞蹈轮番上演，搭配特色美食市集、沉浸式夜游，假日烟火气十足。在梅河口之北村徐正动漫线下文创店里，冒险岛、数学奇遇记等多款寓教于乐的热门动漫 IP 文创产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光顾，为当地文旅热度再添新活力。韩国漫画家、徐正动漫法人安之言，
7: 希望在这里能够创造出最好的一个动漫作品，发行到全世界，向全世界宣传梅河口。
2: 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精彩，民族特色演绎、3大主题花车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千灯祈福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沉浸式互动氛围感拉满。
0: 今日第6届吉林省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现场赛在延边大学举行，比赛以推动教学创新、培养一流人才为主题，228名教师及团队围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等9大赛道开展竞技，集中展示了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改革、数字赋能、课程思政融入成果，旨在通过比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优师精课，推动教学改革创新。
1: 5月2日，奔跑吧少年第4届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俱乐部公开赛在长春开赛，赛事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长春市体育局主办，是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舞蹈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全面升级，汇集全国76支代表队、1030名选手参赛。赛事依托国家级青少年体育 IP， 以体教融合赋能吉林体育产业发展，紧扣长春大冬会筹备契机，持续丰富全省青少年体育赛事供给。
0: 今日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延边赛区比赛在延吉开赛，吸引30名青年咖啡从业者参加。比赛通过专业杯测流程，考验选手对咖啡风味、香气、口感等核心特质的辨别能力，展现咖啡杯测这一专业领域的独特魅力。比赛前4名选手将参加2026中国咖啡杯测大赛全国总决赛。
1: 为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增值养护渔业资源，根据有关规定，现将吉林省2026年禁渔期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禁渔范围，吉林省内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包括辽河、嫩江、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牡丹江，其他自然江河的干流及其支流，以及干流支流上的湖泊、水库、水泡、湿地等。
0: 二、禁渔期间，吉林省境内河流、湖泊、水库等，白山水库、云峰水库、图们江干流及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除外。水域禁渔期间为5月16号12点到7月31号12点。
1: 白山水库除大面积的水面生态网箱智能化的养殖技术试验水域外，其他水域执行白山水库禁渔通告。
0: 云峰水库禁渔时间为5月6号12点到7月31号12点。
1: 图们江干流禁渔时间为5月16号12时至6月25号12时，10月1日12时至10月31日12时。
0: 人工增值渔业资源的湖泊水库禁渔时间为6月20号12点到7月31号12点。
1: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既是产业经济聚合，更是民生服务深度的融合。长春紧扣都市圈一体化便利化发展的方向，持续推出跨域便民举措，打破地域办事的壁垒，让同城化红利持续释放，惠及圈内千家万户。
2: 吉祥新闻特约记者、长春广播电视台记者刘晓轩。
8: 民生服务一体化，异地办事儿不再难。那么过去啊，说到跨市办医保，长春都市圈的群众呢都有折返跑的烦恼。不过今天啊，我们就去感受一下长春都市圈次市医保圈内通办的便捷，看看现在跨市办医保有多么简单。
2: 在长春政务服务大厅办事窗口前，来自4平的王娟正在办理参保证明打印业务。仅仅几分钟，她就拿到了带有4平市医保经办机构印章的参保证明。以往只能回原籍办理的异地医保业务，如今都市圈4市通办，当场办结。4平市市民王娟：
9: 特别方便，不用回老家了，省时间省路费。
2: 目前长春都市圈已实现城乡居民参保登记、信息查询、参保证明开具等8项高频医保业务圈内通办，居民就近选择医保窗口就可办理，彻底打破户籍属地限制。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及时办等线上渠道，长春全面构建指尖办、自助办、全时办，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通办体系，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办事。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龚爽：
9: 比如在长春居住、户籍地是吉林市的群众，来到长春医保窗口想参保吉林市城乡居民医保，只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即可办理参保登记，登记后经系统内部流转至参保地吉林市进行审核，无需参保人往返吉林市办理。
2: 不止医保领域，长春、吉林、4平、辽源4市公安、民政、人社、公积金、交通运输等高频政务事项实现跨市一网通办，各地打通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让企业群众办事全程更便捷、更高效。长春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审批办公室工作人员安苑佳：
10: 全链条贯通企业、车辆、从业人员3个关键维度，群众最常用的企业超限运输、车辆年审、驾驶员从业资格诚信考核和补换发等政务服务事项，基本实现圈内通办。
2: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经办中心商品房贷款一科科长矫健：
11: 以区域协同与服务改革双轮驱动，打造15分钟公积金服务圈，全域数字赋能、智慧办理，打通与行管部门数据共享，实现少跑腿、及时办，构建都市圈便捷服务网络。
2: 今年长春将持续加快长春都市圈建设，不断提升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深化产业协同发展，优化功能定位和国土空间格局。 在更多民生领域推进系统整合、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高效办成一件事，让都市圈同城化成果实实在在惠及每一位群众。
0: 昨天在吉林省乐厅室外中庭广场。

0: 场户外中心舞台上，省歌舞团一路向北五色吉林专程演出拉开序幕。舞蹈吉林有约，合唱五色吉林，歌曲映山红、舞蹈人参等富有吉林元素的歌舞和经典曲目轮番登场，演出打破了传统剧场边界，把高雅艺术延伸到公共空间，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贴近寻常百姓生活。现场还设置猜乐器、接歌词、诗词抢答等趣味环节，提升群众参与感。此次活动是吉林省音乐厅五月系列演出的开篇之作，后续音乐厅还将陆续推出诗歌与共、诗词唱诵音乐会等多元主题活动，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鉴赏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服务市民群众。
1: 为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更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购车需求，持续激发市场活力，经研究决定，现在对吉林市大东山水迎天下全程嗨购满春夏汽车消费券促销活动追加补贴的资金300万元。原活动其他事宜保持不变，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特别提醒，因资金额度有限，凡是承诺能100%抢到消费券的均属于虚假信息。
0: 近日，通化市举办2026年全民健身羽毛球邀请赛，赛事共设精英、风采及青少年三个组别，覆盖全年龄段参赛群体，为专业选手及普通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身手的舞台。
2: 普法小贴士：白银涨价，废胶片回收变钱，小心违法。随着白银价格波动，含银医用胶片也变废为宝。医用胶片含银量约1.5%至2.0%，但提炼需使用强酸强碱，产生的废液废气严重污染环境。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胶片属危险废物，未经许可回收、储存或提炼均违法。商贩无许可证收购转卖胶片，违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款，若造成污染，可能处犯刑法第338条污染环境罪，最高判7年以上徒刑。居民零散出售家庭医用胶片不违法，但胶片含患者姓名、病情等隐私信息，可能被非法利用。医疗机构未按规定处置废胶片，将面临行政处罚。居民可将家中的废胶片按有害垃圾分类投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发现非法回收，可拨打12369环保热线举报。医疗机构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胶片，避免流入黑市。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呢也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补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零四三幺八八八六。

0: 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入境旅游与跨境经贸同步升温。国内景区、商圈人气爆棚，2026北京国际车展第139届广交会汇聚全球客商。中国游魅力尽显，中国购热度攀升，向世界充分展示着中国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与高水平开放的坚决姿态。
1: 国内旅游产业链不断完善，为整体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内生动力，也为入境消费市场发展奠定了优质完备的产业基础。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五一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将突破240万人次，出入境旅游双向升温。这几天，各旅游景点、城市商圈、免税店、文创街区，到处都能见到外国游客的身影。
2: 体验非常非常美，又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
3: 尤其风景，
2: 超级好，超级好。这个环境，我没有在很多地方见过的。
1: 五一期间正值2026北京国际车展举办，中国汽车品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汽车爱好者。近年来，中国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14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高效落地，境外游客可以实现说走就走的中国之行。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持续加码，彻底打通境外游客来华游玩消费的堵点。政策赋能之下，境外游客来华不再局限于观光旅游，购物消费成为核心需求之一，带空箱来华，满载而归，成为入境消费新潮流。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正在进行，截至二期闭展，本届广交会共有来自219个国家和地区的24.5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4: China every year improve and new technology, the technology tools, and also the focus more different product and developing more. This is for me, this is good.
1: 从国内游火热到入境游火爆，从逛中国到购中国，全球目光聚焦中国的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是文旅产业与消费市场协同升级的生动实践。双轮驱动的文旅消费格局不仅激活了国内消费市场，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开放包容、活力满满的大国形象。近年来，许多人选择节假日去乡村欣赏自然风光，体验当地特色风情。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营业收入达9500亿元，同比增长5.8%左右。在“十五五”期间，随着乡村多元价值逐步挖掘，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体验经济等新消费范式蓬勃兴起，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将有更大的机遇。
0: 这个五一假期，贵州村马在贵州三都县赛马城开赛，当地融合特色赛事、非遗民俗与景区休闲，激活文体旅新活力。开赛首日，便有来自7个省份的106匹赛马、50名骑师参赛，吸引数万游客观赛。赛场外，宠客长桌宴、夜游都柳江等活动呢同步开展，串联各大景区，打造赛事观光、民俗体验、休闲度假一站式游玩路线。据了解，村马赛事持续到5月3号，5月1号全线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8000多万元。
1: 这两天有不少旅客发现，五一假期的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降峰值接近腰斩，部分航线出现一折的票价。那么旅客如何出行才会更加实惠呢？
5: 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

0: 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间的往返航班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两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日。 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实惠。
1: 比如提前一两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划算很多，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机场升级了对老年旅客的个性化服务。老年人乘机要注意什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五一假期，不少老人坐着飞机出去旅行，60岁以上老年旅客，特别是首次乘坐飞机的老年旅客，成为重点服务对象。不少机场将针对老年旅客的服务升级为更加个性化的保障。 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另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 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操作的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便利老年旅客出行。 今年五一假期，无论是首次乘机还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2: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针对老年朋友出行，民航方面也有一些提醒。
0: 比如要带好身份证、家人需要帮助核对好航班和航站楼信息。同时，老人出行行李要尽量精简，贵重物品、常用药品、老花镜等要随身携带。对于行动不便、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以提前1到2天预约轮椅或陪护服务。 另外，如果遇到航班变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可以直接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机场会优先提供改签、临时照料等保障，守护老年旅客顺利出行。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6万名。

0: 2.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7: 他的身后就是三位司军区的司法。
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9: 轰轰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0: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8: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1: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2: 不要喊我来哦！
13: 雾气松江。
14: 开始不听点浪
0: 哎！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8: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

0: 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4: 已经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5: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6: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5: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7: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8: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3: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3: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9: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0: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9: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1: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3: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

0: 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3: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3: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7亿，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衡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0: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指导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3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从零碳通勤路出发，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松原市强化服务保障，重大能源项目多点推进。希望的田野，吉林省各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以暖心金融服务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吉林省音乐厅首次走出剧场演出，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烟火。吉林省深挖影视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是鲜明底色，氢能是重要赛道。在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一条氢能通勤线串联起市区与园区，一座绿氢五站实现置储家用全链条零碳运行。今天的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记者从零碳通勤路出发，去探寻吉林氢能产业从零到一，从示范到标杆的跨越之路。请听报道。
3: 每天清晨6:30，长春市光谷大街与蔚山路交汇处都会有一辆特殊涂装的氢能大巴准时等候乘客。
4: 师傅你好，咱这是上那个中韩示范区的车吧？
5: 对。
4: 那个示范区他们告诉我说早上在这儿能找到这个
3: 司机王铁柱告诉我，作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员工的专属通勤线，市内共有6条线路往返中韩示范区。我们所乘坐的2号线单程近60公里，共设8个接驳点。刚刚上车的这位女乘客叫张强，是中韩合作示范区政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她也是这条线路的常客。
4: 你为什么坐班车上班呢？
6: 因为坐班车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家离单位的话大概有100公里往返，班车的话是走高速的，准时准点，不容易迟到。氢能大巴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是比较安静舒适，相当于我们天天都在绿色出行。
3: 选择绿色出行的不止张强一个人，每天会有240多名来自园区不同单位的员工搭乘氢能大巴上下班通勤。线路开通3年来，氢能大巴运行里程已达60万公里。
4: 这些大巴车的燃料主要是氢，那他们在哪里加氢呢？答案就在这里，这里是长春中韩合作示范区的制氢加氢一体化站，也是长春市唯一的氢源母站。
3: 走进加氢区，一台氢能大巴正在进行加氢作业。氢能大巴司机张欢：
7: 加氢的方式，我们这个你看10多分钟大概也就加满了，后面那个排气管子滴的出来的那就是纯净水。
3: 国家电投集团电投绿能集电新能源公司安环部副主任邓鑫：
8: 我们这块是8组氢瓶，每个氢瓶是140升，现在可以加注到22.6公斤，保证这台车跑400公里。
4: 最后它是发电是吗？
8: 对，它是通过氢发电，电在驱动着整个这个车在跑。
3: 邓鑫告诉我，这座加氢站宛如一台大自然转换器，光能产生的绿电在这里通过电解水的方式生产出了氢气， 是全国首个可再生能源加派姆制氢加氢一体化创新示范站，
8: 规划建设18.56兆瓦的屋顶风速光伏，在咱们这个道路对面，最大的制氢能力是每小时600标立，最大的加氢能力每天是500公斤。
3: 国家电投集团电投绿能氢能生产部副主任董武，
5: 这个项目呢是真正的打通了前端的新能源发电，然后到制氢、到储氢、到给这个大巴车加氢，乃至大巴车这个运营，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这个商业模式，这是在国内乃至全球都是头一个，它拉开了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序幕。
4: 从零碳出行的民生体验到全链样板的产业高度，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的氢能实践是吉林以新质生产力做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随着吉林氢能产业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氢能应用场景从示范走向普及，一条涵盖制、储、运、用全链条的氢能生态正在吉林加速形成。
2: 年初以来，松原市锚定能源发展定位，紧盯重大项目攻坚，全力以赴抓招商扩投资，持续深化项目攻坚专项行动，以风光热电多元融合的能源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请听报道。
9: 在中广核长岭2×50万千瓦级燃机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建设方正加紧施工，项目投资79.5亿元，新建2套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2×500兆瓦级，配套风电容量115万千瓦，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可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供电量近50亿千瓦时，利润3亿元。
10: 项目预计2028年6月份实现并网，未来我们将积极融入地方，在项目建设和运营全周期切实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9: 同样在长岭，松原能发长岭1号10万千瓦风电项目与燃机项目双向联动协同赋能，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200兆瓦，本期建设规模100兆瓦，项目投用后每年可提供约3亿千瓦时的绿色清洁电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与碳排放。
11: 在开工之前，我们制定严谨细致的施工组织方案，严格按照方案落实，确保如期开工、如期建设、如期并网。
9: 今年1季度，松原市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56个，完成投资30.73亿元，同比增长13.5%。松原市持续强化项目服务保障，全力做好要素供给，助力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吉林市紧扣都市圈汽车、新能源等产业需求，深耕化工新材料领域，同时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一体化，以产业协同与民生服务双提升，助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化工园区美思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作为园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端聚氨酯助剂研发生产。企业凭借智能工厂优势，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聚氨酯产业提供关键配套，以科技创新助力区域产业链升级。
13: 美思德吉林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精细化学品研发生产的企业，年可生产有机胺3.07万吨，为都市圈内的聚氨酯产业提供关键助剂支撑，也是吉林省重点产业链搭桥工程试点示范项目。美思德吉林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尹营阳：
14: 我们认识到，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化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积极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必然选择。所以在产品创新层面，我们以开发反应型有机胺催化剂为主，打破了国外公司在高端品种上的技术垄断。在生产制造上，我们也荣获了吉林省智能工厂的认定。
13: 正是像美思德这样的高端化工新材料企业接续落地，让吉林化工园区在2025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65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10.91亿元。今年园区还紧扣汽车、轨交、光电信息等产业需求，全年计划推进开复工项目30个，从而进一步融入都市圈建设，全力建设全国一流化工产业基地。产业发展提速的同时，民生服务持续升温。随着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提速，吉林市以政务服务一体化为突破口，破解跨区域办事难题。在龙潭区政务服务中心，都市圈通办窗口让群众异地办事更加便捷高效。吉林市市民杨雪峰：
15: 因为自己不太会用手机，所以来这找工作人员帮忙，要不然自己在家就能办，非常方便。
13: 吉林市通过加快构建线上加线下通办体系，推进跨区域审批机制互通，强化窗口人员实操培训，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吉林市龙潭区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协调指导科科长赵鹏：
16: 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目标，坚持标准统一、同质办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用小改革撬动大民生，让政务服务红利直达基层、直达群众。
13: 未来，吉林市将持续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以政务优化提升民生福祉，奋力谱写高质量。

0: 服务，助力农业农企合作社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 在吉林省德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鲜食玉米分拣打包，生产线全速运转。今年一季度，企业鲜食玉米产销量同比增长一成，发展势头喜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十年的发展离不开吉林农商银行的一路扶持，150万元首笔贷款让企业成功起步。今年又凭借农商银行1300万元授信，新增了一条生产线，规模化生产能力全面提升，还带动4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2: 每年呢，这农商行对我们的服务呢，就是啥，手续特别简便啊，然后每年这个续贷呢，无房本续贷，这样呢也减轻了我们很多压力。下一步呢，就是扩充我们的产能，能让这个农民通过我们的带动，能这个提高土地附加值。能够多一些收益。
1: 吉林农商银行公主岭支行还量身定制涉农信贷方案，优化办贷流程，全力破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2026年新推出了线上贷款乡村振兴贷，审贷、办贷、支用、归还全流程线上化。
3: 现在较2025年同期相比，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85户，累计贷款金额达到1.3亿元。将继续坚守服务三农，推出更多。
0: 今年的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快递员张小军，从业11载，将一份看似普通的工作做到了极致。寻找最美劳动者，送你一朵大红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最美快递员，请听报道。
4: 送你一朵
5: 大红花。
6: 今天的大红花送给张小军，东丰县丰通物流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2015年入行，他每天用脚步丈量城市，累计送出了超过60万件快递。
7: 觉得我感觉这个行业挺好，就因为电商的发展，把快递也带起来，我感觉是越来越好。
6: 刚入职的张小军对未来充满希望，可现实并没有想象中美好。偶尔遇到客户的不理解，曾让这个东北汉子感到委屈，甚至萌生退意。一次工作失误却成了他转变的关键。
7: 走到楼道里头，就是因为他有暖气管子嘛，热，我就把这个快递放那里了，回头就忘了，丢了。然后人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说，我这个药痛风药，上心药吃，当时那心里头感觉就别提了。
6: 那次经历让他醒悟，自己派送的从来不只是包裹，那可能是病人的期盼、孩子的渴望、游子的孝心。自此，他给自己定下规矩：今日事今日毕，每天早到20分钟处理滞留件，晚上多留一会儿，确保日清日结。
8: 上班时间都比别其他同事早到，
7: 以我们就是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里。
6: 这份责任感甚至让他有些执拗，电话打不通，他不会改天再送，而是坚持要上门找到人。
9: 他特别特别犟，比如说150个件当中。那有2个打不了电话的，他非要去上楼去把这2个问题去处理掉，
10: 态度特别的认真，特别的好，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6: 11年，张小军经历了公司每天货量从1000多件到13000多件的飞跃，这背后是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与快递物流行业的深刻变革，也给他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7: 那快递员自己送的基本上就是没有电梯，全是说步梯，我最多的时候连续送6个6楼，就是说1个单元1个6楼，一个单元一个六楼，下来以后浑身都湿透了。
6: 因为奉献，因为热爱，快递员这份职业在张小军身上呈现出一幅专业、自豪、有温度的新从业者画像。
7: 我很喜欢这个行业，快件送到客户手里的时候，客户说一声谢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和认同。
6: 张小军是今年的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更是一个坚信劳动有奔头的普通劳动者。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劳动者，用辛勤与诚信编织着便利温暖的美好生活图景。
0: 5月3号，吉林省音乐厅首次走出剧场演出，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打造集专业演出、特色美食、潮流文创、趣味互动于一体的露天文化盛宴。请听报道。 三号上午，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户外中心舞台上，省歌舞团《一路向北五色吉林》专场演出拉开序幕。舞蹈《吉林有约》，合唱《五色吉林》，歌曲《映山红》，舞蹈人

0: 笙等富有吉林元素的歌舞和经典曲目轮番登场，演出打破了传统剧场边界，把高雅艺术延伸到公共空间，以亲民、开放、多元的形式，让艺术融入市井烟火，贴近寻常百姓生活。现场还设置猜乐器、接歌词、诗词抢答等趣味环节，提升群众参与感。观众黄新月，
1: 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震撼。
0: 观众孙凤红，
2: 他们的表演呢都非常精湛，从这个室内呢搬到室外呢，有一个更好的互动，能够直接体验到音乐。
0: 观众苗延硕，
3: 我还和魔术师互动，得到了气球，我非常开心。
0: 吉林省交响乐团朝鲜族歌唱家金子，
1: 我们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跟那个观众呢更靠近一点，用我们的歌声为我们的祖国，也为我们的时代而演唱。
0: 吉林省歌舞团青年独唱演员杨思雨，
4: 非常激动，能让我们从这个剧院里面走出来，这个热烈的表演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互动。
0: 吉林省歌舞团青年歌手王鑫，
5: 我们以这个舞蹈的形式讲述人生的故事，观众的热情能带给我们一种情绪价值。
0: 此次活动是吉林省音乐厅五月系列演出的开篇之作，后续音乐厅还将陆续推出诗歌与共、诗词唱诵音乐会等多元主题活动，持续打造休闲娱乐、艺术鉴赏的公共文化空间，以优质文艺服务市民群众。吉林省音乐厅总经理王悦，
1: 在音乐厅中心广场游玩、社交、欣赏高雅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场所，希望大家都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6: 吉林省音乐厅把高雅艺术搬进城市街头，音乐、书香、美食、非遗、文创巧妙相融，点亮春城假日时光。请听报道。
4: 除了精彩专业的文艺演出之外呢，我们还看到在活动现场有这个非遗市集、咖啡、文创等内容。那市民游客在聆听高雅音乐的同时，一站式感受文艺气息与市井生活相融相生的独特魅力。
7: 观众徐伟璇，
8: 来看了非遗剪纸，觉得挺有意思的。
7: 观众蒋志成，
9: 我觉得这种活动氛围特别好，离我们老百姓挺近的，尤其是孩子，他孩子就在那手舞足蹈，非常高兴。
7: 观众郭明静，
10: 从沈阳来的，然后这个假期呢来到这里非常开心，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啊，上面写的长春，因为长春非常有历史，我想买一本然后给孩子留个纪念。
7: 吉林市松花江浪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代传承人梁海晨，
11: 到了能有个百十来件作品，笔筒、天鹅，还有那个文创产品，我已经卖不少了。
4: 一场户外的演出拉近的不仅是观看的距离，也更是艺术和生活的距离，这不仅丰富了大家的假期选择，更让我们看到了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所带来的活力和温度。
1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在长春，重庆路是刻在骨子里的城市记忆，是几代人望不够的烟火街巷，藏着最厚重的温情，最难忘的时光。如今长春重庆路音乐市集即将焕新而来，当老街烟火遇上澎湃乐声，当怀旧情怀碰撞潮流激情，这条商业老街将因音乐而新生。重庆路在长春人的记忆中拥有独特的位置，今天这份沉淀了几十年的烟火气即将迎来一次与音乐的激情碰撞。从六月民谣的婉转治愈，到七月交响的恢弘大气，再到八月流行的热烈奔放，九月民乐的悠扬婉转，十月摇滚的热血沸腾，多元旋律轮番登场，让古典与新潮在老街上空交汇，也将让市井烟火与艺术节拍彼此激荡。这是老商业圈与音乐季的深度交融，更是一场从怀旧地标到潮流街区的华丽蜕变。就让我们一起期待那条我们曾走过千百回的长庆路，重拾烟火，沁人心声。
6: 五一假期，长影旧址博物馆、长春莲花岛影视城、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深挖影视文化底蕴，打造沉浸式游玩新体验，激活假日消费，让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假日出游新风尚。请听报道。
0: 五一假期，长影旧址博物馆送你一朵小红花沉浸式光影盛宴火热启幕，活动为期五天，以 NPC 实景互动、主题巡游、歌舞展演、有奖问答等多元形式复刻经典影视桥段，带领

0: 游客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
1: 环境然后非常的整洁并且复古，然后让人想起了很多经典的影片，然后是非常值得二刷的一个景点，
2: 小时候美好的回忆，什么宝木吉的枪声啊，通过回忆这些文化的东西又勾起了往年的很多往事，
3: 大家在长影旧址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解锁电影加假日的双重快乐。
0: 长春莲花岛影视城以莲花岛百戏节为核心，精心打造百场演绎、沉浸互动、福利玩法、日夜狂欢四大核心板块，让游客从看戏人变身戏中人。顶流爆款老街实景剧穿越红西街重磅更新，抗联抗联重现烽火岁月，让游客从中传承红色记忆。莲花仙子传国风剧目轮番上演，带领游客纵览古今，
4: 参与感很强，
5: 对，而且
4: 评价概率很高。
0: 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极速清凉海岛非遗奇遇记五一主题活动火热启幕，乐园将潮玩体验与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动感十足的水枪电音派对、亲子泡泡嘉年华、新能源汽车漂移赛事、海岛非遗文化体验等活动一站式满足亲子休闲、潮流打卡、文化体验等多元需求。活动首日入园游客量达1.2万人次，创下乐园近年五一假期单日客流历史新高。
6: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地标、秀美山水、田园风光出圈，各类沉浸式演绎、休闲游园、户外文旅等特色活动，让八方游客尽享吉林春日好风光。请听报道。

0: 逐梦新游记小丑嘉年华游园活动人气爆棚，
1: 游戏丰富多彩，然后玩得特别好，下次还要来。
0: 通化市童家江旅游度假区风光如画，自然美景搭配丰富游乐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踏青游园。
2: 花也开了，树也绿了，带着家里边人来这儿踏踏青溜达溜达，觉得很开心。
0: 夜幕降临，梅河口东北不夜城东北歌曲串烧，潮流快闪舞蹈轮番上演，搭配特色美食市集，沉浸式夜游，假日烟火气十足。在梅河口之北村动漫线下文创店里，多款寓教于乐的热门动漫 IP 文创产品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光顾，为当地文旅热度再添新活力。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同样精彩，民族特色演绎三大主题花车及鱼灯巡游、非遗打铁花、篝火千灯祈福等多元内容轮番上演，沉浸式互动氛围感拉满。
3: 从这个风景的设计嘛，然后包括这个各个环节，我们刚才体验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挺好的，很值得来。
0: 满运花潮古城寻芳，叶赫那拉城满运寻芳文化节在五一期间启幕，活动以春季应季花卉为基底，以满族非遗、宫廷美学、纳兰文化为脉络，设置主题花境、沉浮式壶艺、互动体验、商业配套四大板块，兼顾观赏、打卡、研学、亲子需求，为游客提供多元文旅体验。
4: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白山一度，其他地区二到七度，最高气温白城28度，其他地区18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转偏西风。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第13期春播气象提醒，5号夜间到6号中东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4号早晨，东部山区最低气温可达0度左右，其他地区4到6度。5号开始气温明显回升，中西部最高气温24到28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且中西部风力较大，有4到5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建议中西部地区抓住有利天气条件，加快播种进度。东部地区因地制宜适宜播种，注意预防低温的不利影响，同时做好水稻的育秧棚防分和温湿度调控工作。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雨飞，监制张傲然。
5: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8: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 不构成。

0: 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路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我是可静。终于啊，在这个五四青年节这一天迎来了我一个人的节目啊。我一想，你说一个五四青年节崔晓东他来干嘛呀，就压根儿没他什么事儿，我说你今天别来了。五四青年节是吧，他就不应该参与。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节日啊，就是五四青年他能成为一个节日，更多的我们要传承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卡在那个年龄段，您说是吧。青春它不是年华，是一种心境，纵然时光老去了，但是梦想在，勇气就在，对吧，青春就在。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我们也祝大家永葆青春，永远年轻。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整个五一呢，其实今天已经是5月4号了，纵观今年的这个五一的天气还是非常适合出游的。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5点钟发布的气象预报内容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3到27度，其他地区19到22度，最低气温在东南部5到8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简直是舒服的不得了啊。中西部有3级左右有的偏西风转4到5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北部、长春北部有中到大雨，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还有吉林西部和北部是有小雨的，最高气温在延边27度，其他地区大部分是21到26度，最低气温呢明天是在白城和白山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1到14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是非常舒服啊，达到了26度，最低气温13度，中东部有4到5级转3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7到8度。哦，明天长春的风还是有点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偏北风。

呦，今天这个歌这么好听，我都有点不拉，就是不忍心拉下来。继续来说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啊，那就不暂停它吧，我们也不放那个片花了，我们就直接跟大家来聊，看看今天五四青年节和大家来聊什么啊。哎，感谢大家给我们一早上就来互动啊，光辉岁月还不忘啊，问候小东说可敬小东啊，假期快乐呀，那他是相当快乐了，你看五四我给他放假了。蜗牛姐早啊，他说五四青年节快乐。杨丽呢，今天是我孙女的生日，哇，祝小宝宝生日快乐，健康成长。他说阴历呢是3月23日，我在老家农安听节目。大姐您看，您在哈尔滨听节目和在咱们吉林老家听节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嗯，冷风说早上好啊，青年节快乐，过节小东休息了，可敬一个人主持辛苦了。哎呀，我跟你说也还行，就终于他不在了，可下子今天都是我一个人的了，我一个人能说30分钟跟大家尽情的来聊，真的很开心啊。这两天因为明天呢是最后一天假期啊，大家也可以和我来聊一聊这个假期你都干嘛了。我呢就是没有离开长春市，是我觉得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啊。因为我们家在伊通河边嘛，所以我就在河边骑一骑车呀，跟孩子锻炼锻炼身体，打打羽毛球，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离河边住得近，所以就随时随地在楼下也可以露营一下啊，觉得静静的享受一个假期也是很舒服的。大家这个假期都安排了哪些事情啊？假期过得怎么样啊？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挺有趣的啊，说的是和我们日常相关非常非常相关的一件事儿，就是您吃保健品吗？现在啊，就我们发现年轻人吃的保健品并不比中老年人要少。因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是一边熬最狠的夜呀，一边花最贵的价钱吃保健品。你比如说有一位25岁的女生啊，我们暂且叫她丽丽啊，她呢就是熟练的会经常倒出她的小药瓶，什么这个胶囊啊、片剂啊，这里边有维生素 B、辅酶 Q 十、鱼油、乳酸菌，哇，这都是她每天的健康仪式。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工作是电商直播，所以熬夜就成了一个常态，熬夜呀、久坐呀，然后吃外卖呀，就会觉得自己身体透支，所以那心理上我怎么找补呢？我就吃营养品，什么复合维生素啊，功能性的保健品。哎，他每天直播超过10小时，所以呢像我说的维生素 B、 维生素 C、 多种矿物质 DHA、 乳酸菌，大概8-9颗，哇，同时就吃进去了。然后他说身边很多人都在吃啊，说能抗疲劳改善皮肤，我就跟着吃。可是吃了半年呢，丽丽并没有觉得自己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不吃又觉得焦虑啊，那我今天熬夜了是吧，我这个营养得补，不然怎么办？但是最近他发现他脸上开始不停的爆痘，然后他就怀疑是我内分泌紊乱了，还是我补过头了。他跑到附近的医院抽血，做了一堆的检查，结果显示呢，他体内几种溶脂性的维生素已经超过了正常水平。什么概念？就是他长期过量补充，加重了他的这种咱们说叫痤疮，哎，所以呢让他内分泌紊乱了，而不是说他熬夜让他紊乱了。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其实我是知道很多的这个保健品啊，他们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但是我比较懒，我一直都没有吃。我最近呢打算把氨糖吃起来，因为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膝关节不好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打算把它坚持吃起来。那么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在吃哪些保健品营养品啊，也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护眼的一款产品，因为现代人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就是我们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还有保护眼睛的这些产品一定要用起来。因为现代人熬夜呀，然后吃得太好啊，还有就是刷手机啊，这三项在加码，所以呢我们这三样的保健品还是应该吃起来的。因为我不是说前段时间我眼睛不好嘛，我就经常去看眼睛做康复，然后呢
这个看眼睛的医生就跟我讲说，人的视力储备它是像你银行账号一样，就是你花每天都花，但是你对你的视力储备不进行补充的话，那它很快就花没了，花没了之后，那你眼睛的各种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说，一个是大家减少自己刷手机的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再有一个呢，就是要给我们的眼睛做保健。我们为大家推荐好视力，这个热贴啊，非常的舒服。哎，大家都知道它是跳水赛的同款产品。现在五一的超值补贴政策呢也全面开启了，限时加赠，福利升级。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啊，十分钟内购买咱们推荐的这个好视力，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内呢，那更幸运了，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超值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难得呢，等到咱们这个五一小长假啊，大家都一起出去玩。但是如果你眼睛不好，那你就独自待在家了。比如说我昨天陪孩子去看电影，因为你长时间看手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这个聚焦嘛，

到了电影院，哎，冷不丁一下子是远焦了。哎，我刚开始的时候那几个镜头我真有点虚，看不清。那么过了几分钟之后呢，你的这个远看它就会调节过来。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日常护眼啊，一定要提上日程。如果您出门迎风流眼泪啊，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啊，就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在家看手机都费劲。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赶紧换上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能缓解啊。而且它是蒸汽眼贴嘛，它热乎乎的，非常适合东北这个。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啊，抢在5分钟，就是你马上就打，还能多得收音机、按摩仪，然后再加一副精致的太阳镜，只有5一期间是限时加赠的，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很感谢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啊。谭湘远说，可敬啊，五一节日快乐呀，您不让小东过五四青年节，把小东说老了，小东会生气的。我怎么没让他过，我这不是让他在家过吗，就不用来了。刚才看我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一下子多了十多条信息哦，是光辉岁月给我们发来了，他在山上呀。你采的这个是野菜吗？怎么这么长呢？我就知道婆婆丁，但是它很短啊。这个光辉岁月拎了一个筐啊，那种竹条应该树枝编的那种圆形的很大的筐。这个我猜一下啊，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我看长度，我看叶形，我猜一下是山芹菜吗？是不是山芹菜？但是这个梗这么长，这是什么呢？哎，我都咽口水了，是不是回家要冻上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呀？真的太好吃了啊！铁杆兄弟说：“可敬假期快乐呀！我每天吃辅酶 Q 是一天两粒儿，哎，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啊。”蜗牛说，我的假期我跟你唠叨唠叨啊，我一号从哈尔滨买的卧铺票，坐过道啊回到长春。哎，说的太细了。他说卧铺呢是上太高了啊，我上不去，候补的票又抢不到。到第二天呢开始打扫卫生啊，床单被罩开始收拾，然后昨天呢去亲戚家串门，打算今天啊去该里溜达溜达，明天回哈尔滨，但是还没买到票呢，后天还有大雨呢。哎，我跟你说，明天回哈尔滨的票真挺难买的。节前的时候您不是说一号回长春吗？我当时就想，您买着票了吗？看来真被我猜对了啊，明天的票不好买。实在不行，那明后天有大雨，那您就大后天回去呗，趁现在孩子也还没有上学啊，那时间还不有的是。五一假期我们来关注一下投资市场啊，先来说说黄金。哎，你看咱们出去玩了，有的人呢人家囤黄金去了。五一黄金销售火热啊，有金店哎趁这个机会呢也是手工费达75折。五一小长假呢向来被视为黄金消费的高峰期，今年五一期间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人气高涨，不少拉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前来选购金饰。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去深圳玩，肯定还要去水贝市场看一看啊，店内的人流也是扎堆的。有黄金店铺针对金饰工费还打出了8折到75折的折扣，有黄金商家表示今年五一期间销售情况非常好，虽然相比去年的五一黄金价格上涨了30%，但是购买婚嫁五金品类的顾客数量依然是比较多的。那是结婚这几大件不能少啊，你不能因为今年涨价了我嫁给你就没有，是不是？目前呢在经历了年初剧烈波动之后呢，金价转入宽幅震荡期。5月1号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600美元关口徘徊，金价从巅峰回落大概超过了15%。那么随着市场对黄金的讨论趋于平静啊，线下消费者对待黄金饰品以及投资金条的态度也是趋于理性了。年轻人早就已经悄然地成为了买金的主流力量。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5年

中国金饰消费趋势洞察以及2025中国金饰零售市场洞察数据显示，18到24岁的消费者金饰拥有率已经高达62%。哎呦，这我这40多岁的人还不趁个金呢，现在你看人家年轺人啊，较5年前的37%近乎翻倍了。18到35岁的群体那更是贡献超过1/3的黄金首饰销售额。店内有年轻顾客表示，如果是给对象送礼也推荐送黄金，即使投资没有办法赚更多的钱，也终究是保值的嘛，总比送钻送珠宝要强，对不对？还可以自己戴。那么目前呢，金价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回落，最近1-2年这个黄金价格持续攀高，您有没有入手什么黄金产品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出游。河南呢，一个动物园门票仅2块钱，那不等于就不要钱吗？今年五一假期，有一名网友发帖称，在河南三门峡市人民公园的动物园找到了2块钱的快乐，引发网友关注。有本地市民说，我小时候进这家动物园就2块，长大之后还2块。一位市民表示，这个动物园的面积、动物种类、珍稀数量呢，这个珍稀动物的数量都比不上大型动物园，但是带着孩子去玩2元的票价确实是物有所值啊。三门峡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动物园啊，自2000年之后啊，它的门票就是2块钱，坚持至今没有涨价，是给市民游客的福利价。相关运营费呢，主要由财政保障，经营压力相对较小，收取的门票收入就是给动物园内的动物们加餐用的。属于说加鸡腿啊。要说他们的动物园2块钱，那我不得不说咱们吉林辽源动物园不要钱。这个是去年我发现的一个宝地啊，我带我女儿呢周末有空的时候就会去辽源的动物园，因为不要钱，然后你带一些，当然了他也不允许带这个白菜胡萝卜啊。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你忘了放在包里拿出来，就是你忘了拿出来放在包里走进去，也是可以喂的。所以这种快乐很舒服，而且我很喜欢辽源动物园，就是它门口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卖那个就是奶茶呀，还有那种就是黑黑的那个洞叫什么来着，我这上节目一紧张还忘了，就是仙草洞。奶茶仙草冻，然后还有椰子冻，我就特别喜欢吃它那个辽源动物园里面那家卖的。其实它都和动物园是一体的，不是个人承包的。然后买一些炒粉啊什么的在那儿吃，而且辽源动物园啊，它门口就是我刚才说卖奶茶的那个地方会贴一个通知，就是旁边是厕所，旁边是厕所，还是它贴了个什么，就是它贴了很多张这个照片，就应该是有很多人都会去他那儿问这个事儿，但是他解答不了，所以他就贴了，他就在他的那个门口，他那个铺位前面啊，贴了很多很多张这个提示，很有意思啊。那么这个辽源动物园还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虽然动物园免费啊，但是它专门有一个孔雀的那么一个圈，就是禽类的那么一个圈地，这个是收5块钱的。但是呢，它那个里边的孔雀，会经常飞到树上。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很推荐辽源动物园啊，这个免费的动物园给大家可以去游玩。以前我去辽源这个动物园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外地的身份证，你带着那个身份证去，然后他还会免费送你一双袜子。哎，我找到我的朋友圈了啊，是这个卖冷饮的，卖冷饮的这个摊位上写到到处都贴没有冰淇淋，没有冰淇淋，没有冰淇淋。哎呀，就是这种不花钱的小快乐啊，在假期里面是非常舒服的，推荐一下辽源动物园吧。那我再来看听众朋友给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光辉岁月说，对，可敬，那个筐啊是给他们老人现买的筐，你看我说的嘛，怎么还这么标准。然后去山上采的呢确实是山芹菜，你看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山芹菜，但是根据我的这个常识判断，它应该就是山芹菜。哎，我猜这个假期可能很多人都会出去采野菜吧。
哎呀，就是假期的时候我也吃了那个婆婆丁的包子，真的很好吃啊。感谢大家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哎呀，其实我准备了很多新闻，但是我发现跟大家聊天聊了很多都没有来得及说，那我挑一些短的再跟大家一起来聊啊。最近的一则五一起高速不再用 ETC， 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的消息在车主群里传得火热，有网友呢信以为真，甚至准备把ETC 拆了。对此专家解释说，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近期呢，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这个模式呢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没有今年五月一号在全国统一上线。所以咱们那个 ETC 卡呀，您还不能拆啊。近期上门陪老人锻炼的新型健身服务悄然走红，被称作体育外卖。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以及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呢，各家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部分机构可以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也有机构呢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避免高龄带来的安全与责任风险。记者了解到，这个服务收费约每小时300元。多家机构表示，授课教练多为体育院校毕业或者专业运动员，持有相关证件，拥有多年的从业经验，经内部考核后上岗的。我觉得我对他们的专业性是没有质疑的，但是你可以针对我这样40岁甚至是50岁的人提供一些锻炼的计划，那么60岁70岁的这个人，他们的锻炼以前是没有人去做专业性的系统性的这个咱们说统计和记录的，所以呢你的经验可能适用于50岁以下的人，50岁以上可能你的经验就不适用了。那么这个体育外卖呢，可能噱头大于它的实质吧。你看专家也说，新兴业态的积极价值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有很多隐患，因为老年群体的身体是比较特殊的，普通的健身锻炼缺乏运动医学背景，容易过度训练，容易出现这个过度训练的问题。专家建议需要加强行业引导的规范，从业人员呢也应该具备康复相关资质，服务前全面的评估老人身体状况，定制科学的运动方案，避免不当的训练损害身体健康。好，哎，我们再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我来刷新一下，刚才呢铁杆兄弟说他每天是吃辅酶 Q 10的，熊峰说来我们大安嫩江湾5A级风景区吧，我们也不收门票啊。哎，我跟你说，大安是在我的这个行程表里的，就因为熊峰很多次都推荐了，但是呢受这个长春到大安的时长限制啊，辽源更近嘛，所以我会经常去辽源，但是大安肯定也已经在我的行程表里啊。我如果去大安，一定发抖音分享给大家。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大安的这个5A级风景区的图片，非常的漂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聊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您会吃哪些保健品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是成把的吃。有一回啊，我不瞒大家说，就是我们收到了厂家给我们寄来的样品，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产品，然后呢我就都给我妈吃了。然后我妈也特别实在，她就一次性把什么辅酶 Q 10啊、鱼油啊，然后还有什么维生素 B 啊，确实是一次吃了3-4样，大概就吃了2天，然后她就胃疼。就是我们可以吃保健品，但是还是应该错开或者分段，这样的话呢可以就是让这些保健品真的起作用，而不能一次性把它们全都吃完啊。你看专家对于这件事情呢也有了一个意见，他说大多数人呢吃保健品都是自己搭配起来吃，
而这个专业人士呢，对商家搭配好的维生素营养包是有存疑的。他说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这类现成的价格贵性价比低的，很多人其实是不需要的。所以呢，大家就是这个吃保健品，比如说我有一个建议啊，你像辅酶 Q 是必须得吃，因为现在人熬夜嘛，睡眠时间很晚，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辅酶 Q 十，你就在那个关键性的季节吃2到3个月，然后鱼油呢，在关键性的季节吃2到3个月，是吧？然后你像维生素呢，钙片、氨糖软骨素呢，也选择一年吃2到3个月，就是把它们穿换开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的这个身体已经有一些指标出现了实质性的病变，那么除了要遵医嘱之外呢，这些营养品也要更加科学合理的去吃啊。

冷风已经给我们晒来了大安嫩江湾公园的大门，好气派，好漂亮啊！在这个天空的衬托下，别有一番景色啊！确实，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行车距离不是很远，坐车也很方便的话，也推荐大家去大安的嫩江湾公园走一走。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五四青年节的特别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明天5月5号，小东在这里陪伴大家，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